0: 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你现在已经快触到底线了。
1: 开始雨林徒步。
2: 要吃虫蛋呐
1: ？Cheers。
3: No，
2: 你走开，小薇。
4: 尝一口。
2: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4: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5: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 怎么跳起来了？
6: 怎么了？
2: 哦，看见了。
6: 徒手抓鳄鱼吧。
2: Kiss。
7: 这好可爱呀、啊。
1: 好大的一棵树，
4: 好大的一棵树，
5: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6: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2: 这真树屋哎，我超爱抱树的。
5: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 闭眼了，
5: 还很享受。
8: 我们在 disco。
9: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

0: 追捕美人鱼公主。
1: 为了抓住你，李阳，我要加强训练。
2: 杜宾叔叔
0: 下午好。
1: 你们好。
3: 等一下不能玩太久哦，就快涨潮了。
0: 好的。爸爸变成美人鱼了。我们去海边多挖一些贝壳吧。好呀。
4: 朋友，想不想去我的城堡里玩呢？
0: 想，
4: 那就跟我来吧。
3: 对不起，爸爸刚刚睡着了。孩子们呢？女儿，你们在哪里？
1: 水獭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3: 我的两个女儿不见了。
1: 什么？我马上帮你找。这应该是他们的脚印，走这边。
4: 看到那个海岛了吗？我的城堡就在那里。
0: 哇，
4: 聪明如我，骗小孩真是太简单了。
1: 他们在哪里？
0: 爸爸，
3: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涨潮了，很危险的。
0: 爸爸，我们刚刚遇到美人鱼公主耶。
3: 美人鱼公主
0: 怎么不见了？
1: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美人鱼？难道是有人想管小孩？这里刚刚一定有人在。水獭爸爸，你先带孩子们回去吧。警长，海滩这边有可疑状况。
5: 收到，我和小蝶马上。

0: 定就成功了。我再去骗其他小朋友。
1: 宝贝，快涨潮了，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回去了。
2: 好的，妈妈，我盖完这座城堡就来。
0: 好机会，我要赶紧下手。小朋友，我是美人鱼公主，要不要去美人鱼城堡玩呢？
2: 美人鱼怎么会有脚？
0: 你看错了。
2: 你这个尾巴上还有拉链。
0: 居然被你发现了，那你就跟我走吧。
3: 住手！
0: 警察！
3: 站住！年龄，果然是你！
0: 聪明如我，才不会被你抓到！
3: 警长，我发现林立阳了！
4: 什么？小蝶，加速前进！
3: 林立阳，跑不了了！糟糕，涨潮了！
0: 灰岸上的路也被淹没了。聪明如我，早就准备好第二艘贝壳船了。船呢？我的船！可恶，要赶紧去高处。
3: 林立阳，站住！
4: 联系不上杜宾了，我们得赶快找到他。找到了，鲨鱼在追他们，快过去。
0: 收到。
3: 救命啊！
4: 快上来。跟我们回警局吧。
0: 聪明如我也失败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海边玩耍时要特别注意潮汐时间哦。涨潮时海水慢慢上涨，会淹没低洼的地方，退潮时海水退去，可能会把人带离岸边，非常危险。所以到海边玩一定要先了解潮汐情况，遵守安全规则，这样才能玩得开心又安全哦。大家记住了吗？
0: 该我林立阳出场了。

0: 事事吃出意外。
1: 哇，这么晚了，老大还在努力工作。哇，这么多好吃的，
2: 看得我都饿了。
1: 吃光了。没了。老大，还有吃的吗？你还好意思问？全都被你吃光了。快去给我弄点宵夜回来。宵夜？好的，老大。
3: 刚出炉的面包，
4: 哦，好香啊！
1: 我要买，
4: 我要买，我要买！
1: 好烫！

0: 怎么回事？哎呦，真倒霉！哇，水城的夜市好特别啊！我肚子饿了，
1: 你去吃点东西吧，我和小蝶先去巡逻。哇，这看起来好吃，这个也不错，选哪个好呢？
2: 水城特产，潮美味的香臭国，新鲜采摘的，快来尝一尝！水城特产，好臭啊！虽然闻起来臭，吃起来可香了，超级好吃！
3: 真的吗？不管了，试试看。啊！天哪，真的好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2: 香臭果吃多了容易过敏，第一次吃不要吃太多。
1: 可是太好吃了。

0: 收到，我们马上去追捕。
1: 终于闪掉警察了。
0: 怎么觉得他看起来有点眼熟？
2: 我也是。
3: 警长小姐，
2: 杜冰，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还好吗？
3: 我没事，我就是吃多了香肠火过敏了。对了，林良也像我一样过敏了，变得面目全非。
0: 什么？难道刚才那个就是过敏的林良羊？我们快追！
3: 都好运啊！
2: 杜冰，
0: 没想到杜冰的情况这么严重，我们先送他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初次品尝新食物时要小心过敏哦，先吃一点点，观察一下有没有不舒服，如果发现皮肤发痒、起疹子或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告诉大人并及时就医。大家记住了吗？
4: 该我林林羊出场了。

0: 的搜捕行动。
1: 哎呦，好难受啊！医院终于到了。幸好警察没追来，我要赶紧看医生。
2: 要记得按时吃药哦。下一位。
1: 医生，我好难受，快帮我看看。
2: 你的脸。
1: 我的脸难道被救了？
3: 别紧张，放轻松，你是过敏了，还好你及时来了，能治好的。
1: 太好了。
2: 我先给你涂个药，这段时间一定一定一定不能碰水，不然会变严重哦。
1: 好的，我一定不碰水。我的脸看起来好一些了，又可以继续任务了。警察，
4: 你们去座位上等一下，我去取号。
1: 我要赶紧走。
5: 怎么可以插队啊？明明是我先来的。
6: 我们坐这里等吧。
1: 我从这边走。
7: 取号已完成。
1: 是拉布拉多警长。
5: 这个姐姐真奇怪，瓶盖都没打开就开始喝。
1: 小声点，我只是忘了。果然不能碰水呀，要赶快想想怎么逃出去。有了，
6: 杜宾先生
4: 来了。
1: 幸好他们没认出我来，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8: 你伤得这么重，不可以到处乱跑啊！
1: 我没有受伤，我没有受伤。
8: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别害怕，我带你去治疗。
6: 下一位打针的患者，请进来。
1: 打针？我不要打针！不要乱跑啊！差点就被拉去打针了。
4: 羚羊
1: 啊！被发现了！
4: 站住！这次没有。
6: 一二三四，
4: 这次也没有。
1: 好累呀、啊！糟糕，被包围了！
4: 分头找。
1: 怎么办？今天可真忙。还好没被发现。这么多宝宝，带一个回去给老大，他一定会很开心。护士走了，
9: 好机会。
1: 带哪一个回去呢？就你了，乖宝宝，跟我走吧。好可爱呀、怎么感觉身上热热的？
8: 你是谁？啊！
9: 被发现了！
4: 李明阳，站住！
9: 这里有个出口。
4: 小心！
9: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羚羊。我马上就去水上医院了。快拉我上去！我不能碰水。
4: 果然不能碰水呀、啊。快带他去看医生。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生病的时候要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来做，这样才能更快地恢复健康。如果不遵循医嘱，可能会让病情变得更严重，还可能带来新的健康问题哦。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多休息，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快快好起来。大家记住了吗？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

0: 马虎羊与水豚妹妹。
1: 快溜！起风！哎，洗衣液怎么在里面？
2: 我才不是马虎羊呢，等着我去拐个小孩回来证明给你们看，
1: 用这些超级道具
2: 我一定会成功的。
3: 出门野餐了，
4: 爸爸等等我，忘记带背包了。
5: 小朋友，你认错人了。
4: 啊，是拉布拉多警长。
6: 水豚妹妹，你的东西掉了。
0: 背包拉链要拉上哦。
4: 哦，谢谢。啊，
3: 出发了。
5: 水豚妈妈，等一等，你的女儿还没上船呢。啊！
3: 哼。谢谢拉布拉多警长，我们走吧。
6: 真是马虎的妇女啊。
2: 可恶，我好像走错地方了。哎呀，忘记帮鞋带。
3: 忘记买零食了。
4: 哇，好漂亮的蝴蝶。
3: 东西买齐了，出发。
1: 把它拐回去就能证明我不是马虎羊了。小朋友别哭，我带你去找爸爸呀。
4: 真的吗？太好啦，
1: 跟我走吧。上当了。哎呀，
2: 我忘了绑另一边的鞋带了。
4: 姐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好痛好痛，你爸爸就在前面，快走吧。
5: 哦，水豚爸爸，他怎么还在这里？
3: 女儿，女儿，你在哪里？
5: 水豚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3: 拉布拉多警长，我刚刚去了趟便利店，我女儿就不见了。
5: 别担心，我们马上帮你找。
1: 人能找到他了，我马上带他坐船回基地。哎，我的船呢？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还是没有。可恶！我刚才把船停在哪里了？
4: 姐姐，我好累啊。
1: 马上就找到爸爸了，走吧。
4: 我走不动了，
1: 给我起来！哎呦，可恶！
4: 你去哪里呀？
1: 别跑！
4: 救命啊！
5: 在那边，快！
1: 哎呦！
5: 住手！林羊，原来是你。

0: 后再也不敢马虎了。
1: 我们快回家吧。
2: 这不是我的背包。
3: 可恶，看我的超级道具旋风飞船。
4: 向日葵，
5: 我是一朵向日葵，向日葵。
6: 李黎阳，你跑不掉了！
7: 站住！
3: 怎么都是玩具？啊！竟然拿错包了！
8: 嘿，小心！
3: 这不是我的船吗？找到了，走这边。哎，金爪，那个方向不是？
9: 没错，他跑不掉了。
3: 我甩掉警察了。走这条路可以回基地。怎么到警局了？我明明是回基地呀！
10: 李黎阳，
4: 你被包围了！
3: 怎么会这样啊？我是跟着地图走的呀！
9: 你把地图拿反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做事情一定要认真仔细，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哦。如果不够认真仔细，就很容易犯错，小小的疏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保持认真的态度，仔细完成。大家记住了吗？
3: 我林黎阳出场了。

0: 可疑的大脚印。
1: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要警惕零零羊作案。
2: 小鱼，快逃啊！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布莱多警长，小鱼要被大鱼吃掉了。
1: 别着急，你们再仔细看看那条大鱼。
2: 啊，原来是好多小鱼啊！
1: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哦。
2: 我们知道了。
3: 孩子，我的孩子不见了！
1: 有状况，我们快去看看。
3: 我刚刚去给孩子买冰淇淋，回来他就不见了。
1: 别着急，我们会帮你找到孩子的。杜宾、小蝶，查找周边的线索。
4: 是。
3: 小海豹，别走啊！原来只是一顶帽子。
5: 警长快看，这里有可疑的脚印。
3: 哇，这脚印好大呀，而且一步能走这么远。
1: 这可能是嫌犯留下的。
3: 谁的脚印这么大？
6: 难道是大脚锅？
5: 是独眼巨人。
6: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血锅？
1: 大家不要慌张，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些怪物。
6: 那大脚印会是谁留下的呢？
7: 不好了，我的孩子也不见了。
3: 什么？
7: 我的孩子刚刚在这里玩耍，我去了一下厕所，回来孩子就不见了。
5: 警长，这边也有大脚印。
7: 大脚印一出现，就算孩子不见了，太可怕了，快带孩子回家。
8: 看来大家都被这些大脚印骗了，我可以继续去抓小孩了。
3: 到底是谁才有这么大的脚？
5: 从脚印的大小和深度来看，嫌犯应该是个身材高大的男性。
1: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你们看，脚后跟部位深，其他部位浅，应该是小脚穿大鞋造成的效果。
3: 我就说谁的脚这么大，原来是小脚穿大鞋呀，
5: 差点就被嫌犯误导了。
1: 脚印还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走路习惯，综合所有的情况推测，这是一个喜欢边走边蹦跳、中等身材的女性。
3: 哇，警长你太厉害了。
8: 一二跳，一二跳，落单的小孩。小朋友，你喜欢吗？
2: 哇，是蝴蝶气球！
8: 我车上还有很多哟，你想要吗？
2: 我想要，
8: 跟我去拿吧。
2: 太好了，哈哈。
1: 请问你看到过一个身材中等、走几步就跳一下的女性吗？
6: 没有。
5: 警长，快看！
1: 快跟上他！
8: 快到车的位置了。鞋子，鞋子变大大，留下这些大脚印，警察就不会怀疑到我了。进去吧，
9: 我要把你们交给老大。
1: 不许动！
8: 警察，
5: 别想逃！
3: 李林阳，又是你！
8: 可恶，还是被发现了。
3: 警长，李阳交给我们。
2: 好，我要做警长。
1: 不要怕，没事了。
8: 没路了，
3: 看你往哪里跑！
8: 哼，这个难不倒我。你们永远也别想。

0: 再给你们增加点难度。
1: 压住我！
0: 这样都没掉下去，哼！看我的，嘿！先走了。
2: 零零幺，
0: 拉布拉多警长，
3: 别想跑！
2: 林羚羊，你被捕了。
0: 都怪我这双大鞋子。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现场留下的鞋印是警察破案的重要线索。每双鞋底的花纹都不同，警察通过比对就能判断出是不是同一个人留下的痕迹，还能从鞋印推测身高、体重、性别，甚至走路习惯，是不是很厉害呀？
4: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礼让，我点赞。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3: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4: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5: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6: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7: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4: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1: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很久以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这一辈子都会在孤单跟痛苦中生活，你就是不肯相信我。除非什么？除非你自信起来，自信起来，给自己信心，面对现在的一切，坦然地承认错误。你做得到吗？
6: 徐安，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恨？不但很可恨，而且很可怜，可怜的要死。但是我很了解你，如果你对我还有一点点感情的话，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
14: 你怎么到现在还能说出这种话？你不是不相信爱情吗？那你凭什么要求别人爱你？你凭什么利用别人对你的感情呢？不过也对，你现在除了来找我，你现在除了来这个棚里面来找我以外，你还有什么办法？你还能找谁？

叶一婷，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来找我，想利用我的感情，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你再犯这样的错误，下次找秦明浩谈话的人，可能就是我。

0: 哎，来来来来来，大家吃柚子啊！一会儿啊，还有螃蟹和月饼。
1: 中秋节还没到，你看就大吃起来了。哎，
2: 这可得吃一个礼拜呢。现在过节啊，就剩下吃饭还有点气氛了，对吧？
3: 娟姐说的没错，这过节啊就得讲究个气氛。这一家人在一起过节啊，那才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您说是不是？
1: 哎，这中秋节一过，大半年就过去了。
0: 嗯嗯，
1: 那个福利院跟养老院那些活动。

0: 别忙，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1: 就算吵架，也不能拉着个脸嘛。这表示什么啊？见到我们长辈至少打个招呼，是不是啊？嗯，真不懂事。
2: 奶奶，他就那样，好像每天跟欠他200块钱似的。你还没习惯啊？哎呦，我都习惯了。
1: 哎，算了算了，只要他不跟明浩吵架，就阿弥陀佛了。

0: 我了解明浩，他诚实有责任感，而且从不说谎，还有他对自己的感情很忠实，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知道他动摇了多少，他多孤独，多渴望爱情。不过他现在这么会说谎，哼，我也觉得很诧异。
1: 哼，姐姐，你了解的明浩是很久以前的，现在我更了解他。
2: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这样你就会安全，一切就都高枕无忧了吗？当然不是了，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你现在已经快触到底线了。
1: 不，我知道明浩是爱我的，我知道明浩现在是爱着我的。陆鹏的事已经解决了， U 盘的事也处理好了，只要明浩留在我身边，我可以肯定我能够左右他的。你们等着瞧吧。只不过是一顿饭，叶一山，你不要太得意了。我告诉你，你只能享受他几个小时，而我是要享受他一辈子的。

0: 姐夫怎么了？怎么不吃？没胃口啊？
1: 哦，没事，我剥，你先吃吧。
0: 好可惜，姐姐不能来，她最爱这家餐馆的意大利面了。
1: 对了，你不是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你说。
0: 姐夫曾经说过，这辈子除了姐姐，你不会再娶任何人。
1: 对啊。
0: 那为什么我听说，在姐姐发生车祸之后，你曾经要娶宋氏的千金宋丽亚？
1: 这是个误会而已。
0: 但是姐姐她坐着轮椅去你家的时候，刚好遇到你跟宋丽亚在谈婚事。
1: 嗯，有这事儿。当时你姐姐从医院跑出来，坐着轮椅来到我们家，那天正好是奶奶安排的，我跟宋丽亚我们相亲。当时我借这个机会呢，我向全家人宣布，我说我这辈子只爱你姐姐一个人，我也只能娶她一个人，当着宋丽亚的面，搞得她挺下不来台，后来她跑掉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0: 现在呢，姐夫你后悔了吗？
1: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我没有理由后悔。一听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跟你姐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就改变当初我要娶她的初衷，从来没有过。
0: 你从没背叛过我们的感情，对吗，明浩？那么现在呢，你还要和你认为的妻子叶一山坚持下去吗？凭着对我的感情继续忍受一听吗？姐夫对不起，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其实我担心在姑姑婚礼之后，那件事，我更担心你会觉得不舒服而不想见我。
0: 多余的担心，怎么会呢？
1: 我怕你尴尬吗？毕竟那次在花圃做的事，怕吓到你。
0: 没有没有。
1: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那天我没有喝醉，我也没有疯。
0: 嗯，我知道。我如果在意那件事情的话，我又怎么可能跟你现在坐在一起吃饭呢？
2: 明浩，你已经动摇了，我一定会好好守护着你，不会看依婷继续错下去。我要守护你们一家人。
0: 放心，我不会多想的。
1: 姐夫，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什么礼物？能拆开看吗？
1: 现在先别拆，回家再看吧，我会不好意思的。
0: 哦，哟，但是我没给你准备礼物啊。
1: 不用，平常总是给姐夫添麻烦，算是我赔罪了。
0: 谢谢你，什么事情都为我着想。对了，我正好有问题要问你。嗯。你姐跟徐岸，不，还是不要说了。知道这件事对依婷没好处。如果依晨和徐岸之间真的有什么事的话，依婷知道了，一定也会难过的。
1: 姐夫。
0: 那、
1: 啊。姐姐跟徐岸怎么了吗？
0: 哦。我的意思是，你跟徐岸这婚事是办还是不办呢？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1: 姐夫，你知道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吗？
0: 不爱。
1: 是爱过。
0: 爱过。你最近跟徐岸是不是很少见面啊？是不是有点什么小矛盾之类的？
1: 说吧，叶一山，说出你是谁，把真相都说出来，然后结束这一切的痛苦。你为什么要犹豫？因为什么？因为谁？
0: 我跟你讲啊，依婷，两个人相爱很不容易，磕磕绊绊的那是在所难免的。
1: 嗯，姐夫。其实，在徐岸之前，我有过一个男朋友。在我恢复记忆之后，我才想起来的。我跟那个男朋友曾经说过要结婚。我认为，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你说的是你跟徐岸谈恋爱之前的男朋友？
1: 是，很久以前，我一直忘不掉那个人。他在我失去记忆的那段期间跟别的女人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我真的努力尝试过想要把他忘掉，可是不管我怎么想忘掉，都会把他记得更清楚。我一直想把他找回来，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爱他，姐夫，如果没有他，我真的会活不下去，我到底该怎么办？姐夫，你替我拿个主意。
0: 依婷啊，你听我一句劝，不管你多爱这个男人，绝不可以跨越道德的底线。再说了，徐岸是你现在的未婚夫，你得对他负责任呐，做人不可以这么自私。
1: 那我呢？我的感觉呢？谁又替我考虑过？我根本不爱徐岸，难道要我为了他，我跟他结婚，然后放弃自己的感情吗？
0: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1: 是啊，明浩，你不是那样的人，你的道德标准不允许你背叛别人，但我该怎么办呢？明浩，我该怎么办？

是，一婷也一定后悔过。她是为了变得更好，才在大家面前演戏，连姐姐的脸都偷走了。为了成功，要冒充是别人，她也一定很痛苦。我不知道，一婷内心的煎熬，还像傻瓜一样叫她依珊，依珊，我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呀。只是我可怜的依珊。 我该怎么办，依珊？我把你养大，像亲生女儿一样的疼爱你，不是想让依婷夺走你的一切的。你要相信妈妈呀。

0: 我是偷偷出来的，穿的有点少。哦，那你把衣服披上。可是，我觉得我的手好像还有点冷。
1: 我帮你暖暖。可是，我们这样去看电影，会不会被人发现啊？怎么可能啊！
2: 干嘛呢？大伯，
1: 被我抓住现行了吧？说吧，你们两个是不是背着大人谈恋爱呢？什么时候发展成这种关系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没有，大伯，我们俩就是看个电影。 随便看个电影而已，
1: 是吗？嗯，好，那既然没什么，那我们就一起看电影。真的，大伯突然想看电影啊！张瑞，跑！哎，你，我也想看电影。这两个不讲义气的家伙啊！哎呀！ 就是为了单独看场电影，连这招都使不来了，白眼狼！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这一对一对的啊？那我怎么办？赵飞，
3: 哎，大哥，
1: 哎呀，你还知道叫大哥啊？
3: 你们结了婚以后也不说回家看看，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子了。大哥，我看没有我，你过得挺滋润的嘛。本来我结婚最担心的就不是赵瑞，而是你。对了，刚才我看见赵瑞和小南了。
4: 啊，赵瑞跟小南？
1: 哎呀，别提了，这俩孩子刚才那个搂得那么紧，牙都酸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3: 大哥，你胡说什么？
1: 你是说赵瑞跟小南在一起？应该是。真的？弟妹啊，我看你们这个瓦罐汤店有问题啊！
4: 你说什么？有什么问题？
1: 那瓦罐汤那就是迷魂汤啊！赵飞也是，赵瑞也是，为什么都到你们瓦罐汤店找女人啊？
3: 大哥，你胡说什么呀？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走。
1: 哎，大飞，弟妹，我说错了。
3: 哎呀！
1: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好兄弟一辈子，还不是娶了新房的兄弟啊？哎，就我这张臭嘴。

0: 同学会看得怎么样啊？
1: 嗯，还不错。
0: 这是什么？
1: 礼物啊。
0: 这是什么？
1: 哎，这怎么跟你给我织的一模一样啊？
0: 你别告诉我，这个是你参加同学会，你的同学亲手织给你的。

0: 你看，这两条围巾一模一样，对吗？这明明是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怎么会有一条一模一样的？
1: 对呀，这怎么一模一样？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也太巧了吧！
0: 你不知道？那我替你说，这条围巾是依婷送给你的，是吧？
1: 其实啊，
0: 其实什么呀？其实我什么都知道。我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你骗我去见依婷了。你失了约，就是为了跟依婷约会，是吧？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
1: 好，就算是我撒谎了，行。
0: 秦明浩，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去同学会？你为什么要跟依婷约会？为什么？你们两个是我最亲近的人，为什么都骗我？为什么伤害我？为什么？
1: 因为你总是吃他的醋。你逼得我没办法不撒谎，你知道吗？你妹妹跟我说她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谈，你说我能不去吗？那是你妹妹，对吧？
0: 她有那么重要吗？在你心目当中，她比我重要，她比你老婆重要，是吧？
1: 她是你亲妹妹，
0: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怀疑你们两个的。有哪个女人愿意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但是我默默在承受，你知道我要多痛苦吗？
1: 事情不是你想的，我跟依婷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先冷静，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我冷静？我怎么冷静？听你说，在你心里面，依婷一直都这么重要，她比我都重要。她有那么好吗？你有那么爱她吗？啊？为什么？

0: 要气疯了，小南这丫头她想干什么？她居然勾引我们家赵瑞。嗯，
1: 他们现在还不成熟，也许就是贪玩，不是谈恋爱。
0: 连你也想把我气死吗？男女之间哪有那么多好玩的？他们俩玩高兴了，回头我们不好管啊。
2: 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
0: 大嫂，哎呀，你为什么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啊？呀，给我。
1: 嫂子，你怎么喝那么多？
2: 不要管我。
1: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怎么不喊我们两个人一起陪你？
0: 你是在劝他，还是在说风凉话？大嫂，乖，我扶你回去。
2: 我没醉，我真的没醉，我就是想喝醉。这酒里放了好多水，怎么都喝不醉。
1: 喝醉啊？来，大嫂，我来陪你，大醉一场。来，
0: 你是不是傻啊？没看到那么多空瓶子吗？你想把我大嫂喝住院啊？大嫂，乖，我扶你进去睡觉啊。
2: 不要，不要怕我，
0: 大嫂啊。
1: 小青，你看现在的情况，大嫂肯定是有心事。
0: 废话，
1: 陪她喝就好了。
0: 废话，
2: 女儿。善良的孩子，你好可怜，好可怜。妈妈知道你恢复记忆了，你什么都憋在心里，我好心疼。

0: 这是谁的错？是我吗？啊！我该下地狱，我该遭天谴，我该遭天谴！
1: 大嫂啊，你说什么、啊？莫名其妙的，
0: 是我，都怪我，怪我，怪我，怪我！
1: 哎、你别这样，你别吓我，大嫂啊，怎么办啊？
0: 对不起，我的孩子。妈妈心疼你，对不起。

0: 小青，嫂子睡了吗？睡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嫂喝成这样过，喝的都胡说八道了。哎，
1: 没事的，现在这个世道，每个人都有压力，总要找时间去释放。嫂子这样做是对的，要不然憋在心里会憋出病的。
0: 也是。哎，这是什么呀？
1: 你看看。
0: 计划书，瓦罐汤店，第一号连锁店，飞青瓦罐汤，飞青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这傻瓜，飞青赵飞叶青的第二个字。
0: 哎呦，老公，你好浪漫啊！
1: 健康食品代理店，那是什么？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个酒店吗？
0: 嗯，
1: 旁边有个农场，我这次特地跑过去看了。你之前还说那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个健康食品，或者把天然食品跟我们这个店结合起来，还可以想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方案。哎
0: 呀，老公，你好聪明啊！
2: 你才发现啊，遇到我这么好的老公，你要好好珍惜。哎呦，
0: 当然珍惜啊，老公。
2: 哎，小娟啊。
0: 奶奶，那么晚你还没睡啊？
2: 都这么晚了，谁还喝茶呀？
0: 哦，秦董说要喝，他在书房看书呢。
2: 哎呀，他怎么还没睡呀？年纪大的人得早点睡。
0: 嗯，
2: 明浩呢？
0: 哦，明浩早就回来了，不过我听说明言他在外面喝酒呢。
2: 啊？你怎么知道的？明言前面打电话回来找明浩，明浩没接，让我转达，这不还没来得及去。哎，你不用去了。 给明言打个电话，女孩子这么晚还不回来？
3: 嗯。

0: 喂，萱姐。
1: 哎，明言，在哪呢？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我马上就回去了。
2: 哦，快到家了吗？
0: 不是。
1: 啊？怎么还没回家呀？这奶奶都问你了，知道你在外面喝酒，她生气了。你赶紧的吧。
0: 萱姐，你真的是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全说了。
3: 哦。秦明言，
4: 不许挂电话。你告诉奶奶，你跟谁在喝酒啊？
0: 奶奶，那个……
3: 哎，你可要老实跟我说啊！你知道的，你撒谎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0: 奶奶，是个男人，
5: 但是绝对不是奶奶想的那种关系啊！我马上就回去了。
3: 男人啊，你喜欢的男人？
0: 奶奶，你说什么呢？
3: 别害臊了。你要不是喜欢人家，干嘛跟他喝酒啊？
4: 哎，明言，你今天晚上
3: 多晚回来都不要紧啊，我放心啊。
0: 秦老太太，你在说什么呢？
3: 你的眼光，我相信你交往的男人一定不会差的。哎，你就算
4: 今天不回来也无所谓啊。
3: 奶奶虽然老了，不过这点道理奶奶还是懂的。
4: 最好的机会制造就在晚上。

0: 轩，轩，喝点水吧。轩，轩，你放手。
1: 就算今天不回来也无所谓啊。奶奶虽然老了，不过这点道理奶奶还是懂的。最好的机会制造就在晚上。
0: 这个人对我完全就没有那种想法，他真是异想天开。
2: 医生，医生，对不起，我是个坏人。
0: 叶医生，他叫叶医生。
2: 医生，把一切真相都说出来吧。拿回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医生。
0: 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依婷给我的这条围巾和之前依山给我织的一模一样呢？她是怎么知道？

0: 怎么了？为了那条围巾睡不着是吧？我不明白，这条围巾为什么跟你给我织的一模一样？我倒想问问你，你知道吗？
1: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偶然，因为我们俩是姐妹，喜欢的东西很多都是一样的，比如说颜色、想法，还有男人的品味。但是我刚刚不是因为这个生气，我是因为你跟我毁约的原因，是你跟依婷约会。 还对我撒了谎，所以我觉得我在你心目当中没有依婷在你心目当中重要。我觉得我很委屈，很难受。

0: 明浩，你不爱我了吗？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1: 我也想那样，但是我不想再撒谎了，医生。
0: 他不爱我了，我感觉到，都是因为姐姐，
2: 因为她的存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会失去一切。

0: Good morning, everybody.
1: Good morning.
0: Hmm, 今天的粥真好喝。
2: 行了，别装了，你又不是两三岁，到底想干什么？
3: 妈，您是在说明言在卖萌吗？
0: 妈，奶奶是说，我一开始乖巧懂事，就一定要出大事。嗯、
3: 哦，
2: 你知道就好。我要的不是大事，是大好事。
4: 奶奶，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都听不懂啊，像是在猜谜语似的。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嘛？啊？
1: 嗯。少吃点油条，多吃点包子，对肝脏不好。
5: 嫂子还没起来，
0: 正常，喝了那么多酒，就别打扰她了。我给她做了点汤，一会儿喝了会舒服点。
6: 妈昨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0: 是啊，一地酒瓶啊，喝的都耍酒疯了。

0: 妈，吃一点吧。来，
1: 你还不去上班？
0: 我想先看看妈再去。妈，姑姑说你昨天喝了很多酒，是为什么呀？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
1: 依婷，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哦，
0: 妈妈，无论我的身世怎样，您都是养育我的妈妈。您还不知道那个可怕的真相，希望您永远不要知道，我永远是您的女儿。妈，我也很爱很爱您呀。
1: 好了，别迟到了，快去上班吧，去吧。
0: 好，那我先走了，记得要吃一点啊。
2: 秦总，早，走，走。大家早。
3: 你好。
0: 早，大家早。
3: 哎，一会儿你把那个文件给我重新复印一份。
4: 依婷，我有事要跟你谈谈。
0: 有什么事快说，我待会儿还有很重要的会要开。怎么样，发狂了，动手打人了？
5: 我看你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让你离开吗？你不就是坚持不肯吗？我早就告诉过你，在明浩还没有确定你是真的叶一山之前，你应该尽快离开的。而且你是伤不到我的，相反的，我的那些记忆会不断地帮助你那善良可期的秦明浩，让他知道必须尽快离开你。
1: 你妄想，你是个魔鬼，
5: 你才是魔鬼。
0: 你忘记你曾经做过些什么事吗，叶依婷？
1: 我告诉你，你别再疯了。你居然送同样一条围巾给明浩，
5: 你以为那样明浩就能够怀疑我？我告诉你，他是我老公。
0: 是吗？那昨天的事又怎么说？你是他的妻子，他又怎么对你的？从不说谎的明浩，他居然骗了你。
5: 我亲爱的妹妹，他对你的感情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你真的不明白吗？
1: 明白，当然了，我不是傻瓜叶一婷。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可能主动离开秦明浩的。秦家是多么好的平台，我现在只能坚持下去。
5: 这就是叶依婷会做出来的事。嗯，你根本不爱他，你的眼里只有你所谓的事业和你所谓的成功。
1: 你给我闭嘴，我不会再忍你的。靳董事，好的好的。
6: 哎，徐安，
2: 靳总，
6: 胃好一点了吗？
2: 没事儿，我还正想找你呢。昨天晚上喝太醉了，我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吧？
6: 你觉得什么是出格的事情？
2: 比如说，没有胡说八道什么的吧？
6: 当然有了，你不仅说了， 而且说得非常离谱。哎，徐总监，你最近的爱情之路是不是走得不太好啊？不过这个我也看出来了，只不过你喝多的时候喊了叶一婷还有叶一山的名字，该怎么解释啊？
2: 有吗？可能喝太醉了吧，喝太醉了喊着喊着 就喊混了。
6: 我觉得不只是名字喊混那么简单吧，别以为我那么好骗。不过最近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很担心也很怀疑。我觉得你是不是该实话实说了？
2: 秦总，我想您也应该知道，您不要随便去怀疑一个人的性格。而且如果您一直问我，我都没有回答的话，我想也就不要再问了吧。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
6: 哎，这什么态度啊，真是的，是你喊错了名字又不是我。为什么我每次问他这个事情他就很生气呢？难道他跟叶医生真的有什么？

0: 这位是著名的女企业家李明仁。
1: 你好，李女士，真是久仰大名，你真的是我们商界女性的楷模。
2: 秦太太，你太客气了。我只是想法很简单，做事要把它做到最好，尤其是经营自己。我觉得这一点叶女士和我很像，所以就请金董事引荐。
1: 李女士，请你有话直说吧。
2: 金董事长跟我说了很多你的事情，说你很能干，说你很会做事，很多人对你都很认可。
1: 都是您和金董事长过奖了。
2: 既然大家都很忙，那么我就直接说主题吧。叶一山，你想不想像我现在一样？
3: 你是说名人企业的大股东？你在开玩笑吧？
2: 我们公司内部前一段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程序审查。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5: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6: 经理，
7: 我，
6: 你
7: 真够欢乐的，陈疯子，您这又是哪个出啊？这是
8: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俩插翅难逃。
6: 前后门都派岗，一天三班，把他给我看好了。
9: 是。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开始雨林徒步。
11: 要吃虫蛋呐？
10: 是。
11: No！
12: 你走开，小薇。
13: 尝一口。
11: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13: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4: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怎么跳起来了？
15: 怎么了？
12: 哦，看见了。
15: 徒手抓鳄鱼吧。
12: Kiss！
16: 这好可爱呀、啊。
12: 好高、
17: 哦！好大的一棵树！
18: 好大的一棵树！
19: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15: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4: 这真树屋哎！
20: 我超爱爆树的。
14: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1: 闭眼了，
14: 还很享受。
22: 我们在 disco。哦！
0: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4: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11: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23: 然后，
11: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10: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24: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25: 完蛋了。
10: 走，搬东西。啊！哇！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6: 加油加油加油！
11: 你等一下，
23: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11: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16: 啊，客人说4:30，
25: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7: 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振宇集团和奇乐网的工作经历，秦家的儿媳妇，还有就是电视购物主持人和其他节目主持人。
28: 我的经历怎么了？
27: 你的人生经历很干净，很具体，也是许多女大学生和女职员的楷模。还有很多年轻人把你当作他们人生当中的导师，你很有能力。不过人生没有这些波折，如何成就奇迹？
28: 林女士，我觉得到现在我还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
27: 我年纪大了，也想试试最后再搏一把。我想找个机会跟振宇好好合作。
28: 你要跟振宇谈合作？却来找我。
27: 是啊，你是我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我能成功跟振宇合作，我能保证我一定会好好提拔重用你。
28: 谢谢你的厚爱，但是你为什么把那么宝贵的机会交给一个又年轻又没有阅历的人呢？你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太冒险了？ 而且我只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以后振宇集团和齐乐网都是我的。你觉得我会同意你这个计划吗？
27: 当爱情远去，豪门翻脸的时候，不要说我这样恶毒的生意人，就是最善良的人也会离你远去的。
28: 那如果我失败了，就会一无所有的。
27: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局。
28: 那你准备怎么做？
27: 我的步骤很简单，越简单的步骤就越万无一失。

0: 明浩，哎，姑姑，哼，你找我有事儿啊，姑姑？
1: 是，是找你有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那有
0: 什么能说出口的？没事，你尽管说。明浩啊，你也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我就不好意思一直从大嫂那里要工资，我想独立，所以自己想做点生意。哦，想自己创业，这是好事儿，姑姑。你看我有什么能帮上你的？
1: 哎呀，明浩，太仗义了，我刚才还不好意思说出口呢。其实我跟赵飞现在正在准备一个不错的计划书。
0: 计划书？嗯。什么计划？
1: 我跟赵飞啊，在写一个瓦罐汤连锁店的计划书，因为我们没写过，所以心里没底。我已经让依婷帮忙了，就想写完之后请你帮我们看一下。
0: 瓦罐汤的连锁店。好啊，那你写完之后拿给我看看。啊，
1: 真的，明浩，你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姑姑，
1: 就说你是最好的了。
0: 好，那我先去忙了。
1: 好，拜拜。
2: 结果怎么样？明浩会看我写的计划书吗？
1: 当然会了，我们侄女婿很重视的。我很满意，
3: 太棒了！
2: 赵瑞，赶紧去厨房洗碗。
0: 哦，好。
4: 叶青啊，明浩没说点别的什么吗？
1: 没有啊，他还能说什么？
4: 他跟依山没事吧？
1: 哎呀，大嫂，你真是的，难道你盼他们两个有事吗？他们又不是小孩子，不会天天吵架的啦。对我来讲，其实没消息就等于是好消息，是不是啊？你就别担心了。哎呦，我现在也不是闲着的时候了。哎，喂，依婷，
5: 姑姑，怎么了？
1: 我让你帮我看的那个计划书你弄完了吗？我跟明浩都约好了。
5: 我觉得飞哥写得很好啊，那我弄完交给你吧。
1: 哎呦，真的，那太棒了！一会儿你下班家里见，拜拜。
6: 他说他一定会提拔重用我的，提拔重用。
7: 可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很强的气场，你有能力，最主要的是。我看到了你的野心，你迫不及待地想实现你的野心。
8: 依山，做人不能太贪婪，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
6: 爸爸，你说的不对，我只想成功，我也更有野心。是啊，你们家一儿一女，将来分别会掌控齐乐和振宇，就算我和明浩生了孩子。将来也是要回家成为像我妈妈那样的主妇，眼看着我的孩子继续掌控一切，我却什么都没有，逐渐被淡忘。不行就试试吧，实现自己的梦想，摆脱看人脸色的时代。叶一婷。

0: 喂，哎，我上回跟你说，让你帮我那个解密文件那个笔记本搞好了吗？啊，我去美国出差，开会了，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国。啊，怎么了？你很急吗？哦，
1: 不着急。
0: 要不我给你介绍别人？
1: 哦，不着急，不着急，没关系。那我等你回来吧。
0: 啊，好。
1: 嗯，好。嗯，拜拜。
0: 拜拜。
2: 老公，哎，你怎么来了？是啊，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听过名人慈善吧？
1: 名人慈善，听过。
2: 是啊，你知道吗？金董事介绍我，我也想加入他的慈善机构，负责宣传募捐什么的。你看，外面的人多么看重我，比你们家里的人啊更要器重我。
1: 你是说要跟这个李明仁做慈善？是啊。老公，要不这样吧，你帮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这事儿虽然是个好事，奶奶也不会反对。可据我所知啊，奶奶不太喜欢你出去搞社交，抛头露面。我看还是算了吧。你别这么说，都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呢？
2: 要是真的成了的话，那我们就成为慈善名人了，这样的话对镇宇集团呢也会很好的，你应该知道的。
3: 叶经理好。
2: 叶经理你好。对。 我一定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好。我一定要成为镇宇集团未来的女主人。我做什么都会成功。我做一个电视购物节目，就能卖掉成千上万件商品。我的影响力已经超出媒体的想象了。我电视秀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我有什么做不到的？我有自信，我有信心赢。齐明浩。 你们不给我的，我自己会争取。

0: 哎呀，这么多东西，要包到什么时候才能包完啊？奶奶
1: 啊，
0: 这个箱子直接送过去不就好了吗？
1: 哎呀，这叫做心意。我们给福利院的孩子们送礼物，你说，直接从箱子里面拿给他们，他们喜欢呢，还是把它包得漂漂亮亮的，他们更高兴呢？
0: 啊，奶奶说的对。
2: 妈啊，给孤寡老人送也要包好啊。
1: 那当然了。
3: 哎呦，都在这儿呢。哎，要不要我？

0: 来帮帮忙啊！来，
1: 你不是不舒服吗？去休息吧。
2: 哎呦，老是躺着不是事儿，干点活，活动活动筋骨也许会好一点。妈，你说是吧？
1: 对呀，把这有意义的事情当做是解闷儿啊！
0: 哎，
1: 振宇啊，
0: 啊，
1: 后天那个慈善活动，你要不要也去活动活动筋骨啊？
0: 哎呦，老佛爷旨意，遵旨遵旨。
1: 哎，什么慈善活动啊？哦，是把我们公司的。 那些产品送给那些可怜的孤独的独居老人们，你看啊，其实这些老人们最需要的就是人情温暖，所以呀，我们去跟他们聊聊天，说说话，啊，或许呢，看他们家里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理修理，这就叫人情嘛，啊。
3: 妈，
1: 您说的没错。哎，看样子啊，我是最有福气的老人了，你看。 有儿子，有儿媳，还有孙子、孙女。振宇啊，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哎呦，妈，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回来了。
0: 哟，依山回来了。呀，依山，你等等。依山，听明浩说，你要加入名人慈善机构是吗？啊？
3: 名人慈善，李明仁，那个在生意场上手段强硬的女强人李明仁呐，你怎么会参加他的慈善机构啊？是别人推荐我的，我在里面做理事，我负责宣传，还有募捐。
1: 振宇，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爸妈，奶奶，明浩他。
1: 你已经同意我加入了，
3: 爸妈，奶奶，明浩他已经同意我加入了。
1: 首先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你能做得了吗？啊，慈善事业，不是谁想做就能做，你得有这个资格。
3: 爸，那这么说，你就是不信任我是吧？
0: 不是我信不信任你，而是你自己做的怎么样啊？你想想看，你来到我们秦家都做了些什么呀？私自挪用资金，假怀孕，害得家人都不信任你，那你觉得外边的人能够信任你，给你募捐吗？所以，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这项工作。
1: 爸，人是会改过的。你这么说，我很伤心。
3: 我问你，你知道那个李明仁什么人吗？你了解他吗？爸，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听我说呢？虽然我也没抱任何的希望。
1: 依山，你怎么说话呢？
3: 我怎么说话？我知道，我在你们家是犯了错的人，无论我做什么，你们都会反对。你对我就是不信任，觉得我会闯祸，会有贪念是吧？对不起，我真的不像别人家的儿媳妇一样。 生儿育女，照顾老公，伺候家人，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虽然我不知道我加入慈善募捐，最后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要挑战自己，这个就是我的梦想，这个就是我。梦想？
0: 什么梦想？你是在追求名利？依
1: 山啊，不是你说的，我们都认为是错的。
3: 奶奶，无论你怎么反对。
0: 我都会坚持参加的。我回来了，明浩，你回来的正好。我问你，依山加入什么名人慈善机构当理事，是你同意的吗？
4: 是依山，这不是想做慈善吗？你老婆是做慈善的人吗？秦明浩。
3: 你怎么越来越自作主张了啊，奶奶？你别吓唬明浩，就算明浩反对，我也会参加的，这是我的人生，我自己选择。对不起。

0: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你不是已经答应过我了吗？你想反悔？我只是向你提个建议而已。你看咱们家全家人这个态度，是吧？我就怕。
1: 怕什么呀？你们家常常把做慈善挂在嘴边，我一做慈善，他们就反对。到底他们真的是爱做慈善，还是在针对我？
0: 一山，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作为你的丈夫。
1: 难道连参与你重大决定的权利都没有吗？我奶奶跟我爸爸是要害你吗？明浩，你让我试一试可以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好的。这个梦想，我一定要实现。更何况现在已经在我面前，我一定要抓住他的。明浩，你帮帮我吧，你帮我跟爸说一声啊。
0: 梦想，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1: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梦想，而且我一定要抓住他，谁也阻挡不了我。我说过。 你可以不支持我，但是不可以反对我。明浩，我求求你了。

等着吧，我会做到的。我的梦想就是要做一番大事业，说出来人人羡慕敬佩的大事业。我会努力下去，我会做给你们看的。

0: 振宇，你怎么又喝酒了？你不要命了？想什么呢？真想不到，他是越走越远了。你是说依山？
1: 除了他还有谁啊？小兰，你知道吗？我曾经找他谈过，告诉他，人不能太贪婪，否则会招来灾祸的。可他就是不听啊！现在还想当什么慈善名人，有这么简单的事吗？
0: 那你能怎么样呢？你能看住他一辈子啊？这次。
2: 我觉得他好像下了决心，应该不会轻易改变想法的。爸妈，啊，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不放心你们啊，爸，我就知道你，你看你的脸都耷拉到地上了。
0: 说什么呢？
2: 爸，我听明浩说了。
0: 依山要跟李明仁搞什么慈善的事情，但是爸妈，我们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其实，在商场上，女人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的。依山想在慈善的事情上试试，那我们就要支持她。所以，爸妈，我们就给依山一次机会吧。
1: 你呀，爸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啊，你知道吗？ 爸爸这些年做生意，最看重的是什么吗？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人品。那你觉得这个叶一山的人品，你能信得过吗？所以啊，况且他现在还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因此我要警惕，不能让他。
0: 打着慈善的幌子做什么坏事？但是爸，他应该没有那个胆量吧？难道他是想把自己搞臭？
1: 振宇，要不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是吧？好，好，好。既然你们都这么说，那我就再相信他一次。不过这次。 我一定要看紧着他，监督他，不能让他再出差错。
2: 我相信啊，有爸的监督，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哼，我看未必呀。你们也知道。

0: 这次跟医生合作的人是谁吧？是那个李明仁呢？
1: 李明仁怎么了？
0: 哼，对这个女人你不了解，可是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2: 她可是在这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呢。
0: 我担心啊，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知道你肯定会出来见我的。哦，花，
1: 哎，走。
2: 谁让你来的？不是说不联系了吗？
0: 可是我无法忘记你呀。
1: 哎呦，你酸不酸啊？哎，你弄丢我钱的时候，你怎么没说想我呀？
0: 小娟，事情都过去了，别提了啊，咱从头开始。
2: 从头啊？好啊，那就让我们回到认识之前再见。
0: 哎，小娟，
2: 哎，你干嘛？你放手，我喊非礼了啊！
0: 小娟，小娟，我知道你不是那么绝情的，你心里还有我是吧？
2: 哎，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啊，这自我感觉好的膨胀成这样。我告诉你啊，我没有放狗咬你，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仁慈了。你还好意思跟我玩什么感情游戏？我呸！
0: 小娟，我真的只有你了，你别离开我，我空虚寂寞冷啊我。哈，
2: 我看你是混账无耻傻，留远点啊。
0: 小娟，小娟，我等你回心转意啊。

0: 来了，秦太太，
1: 突然高调参与为孤儿慈善募捐的理由是什么？首先，我参与与孤儿们做慈善募捐的事情并不突然。我和我的婆家人都是热衷于慈善多年的，这次我走到台前呢，也是希望提高大家对慈善的认识。
0: 那您参加慈善募捐和上次劝说自杀少女有关吗？
1: 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都知道，那个姑娘。平时生活就很困难，现在又被病痛折磨，因此她竟然想要轻生，我真的非常心痛，我真的很想帮助她。那位姑娘，你现在过得好吗？幸福吗？我衷心的祝福你。
2: 上次你在奇乐网购的直播事故，有很多人都很关注你，你对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对于那次事故，我很遗憾也很自责，但是越是受到打击，反而对我来说让我的内心会越来越坚强，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多捐钱给孤儿，谢谢大家。
3: 最后一个问题，这次您没有选择自己开创一个慈善机构，而是和名人集团的李名人女士一起做慈善基金，这是不是说明振宇集团和名人集团要准备合作了？
1: 这个嘛，我不太方便透露。
3: 那就是有内幕了，请您务必透露一些吧。
1: 其实李名人女士是我很尊重的女企业家，如果名人集团和我们振宇集团合作的话，我想也应该是件好事吧。好了好了，今天说到这里，辛苦你们了。
3: 好，谢谢。
4: 谢谢啊，
5: 谢谢啊。
6: 好，祝贺你，医生。
1: 谢谢各位前辈。
6: 做慈善是好事情，对我们集团的形象也很有帮助。振宇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打开新局面了。
1: 嗯，我知道了。谢谢前辈的夸奖。
6: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啊，
7: 请。

0: 你来得正好，省得我到处找你。你听说了吧？我在做慈善基金。
1: 你搞了这么大阵势，还有谁能不知道呢？我以为你只会关心自己呢。
0: 许安，这次我真的很需要你帮忙。
1: 还会需要我？你别那么大声。这次我真的很需要你帮忙。我想先通过慈善事业进入名媛界，我需要你帮我扩大影响。以后的好处，不用我多说了吧？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合作？
0: 因为我们就是最佳的组合。昨天的敌人，也许就是今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许就是明天的敌人。这就是名利场。你没在历史书上看过吗？
1: 我需要涉足各个领域，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我了如指掌的人去帮助我。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了如指掌的人是我吧？真不知道秦明浩听了之后。
0: 会不会遗憾？我和秦明浩是不同的人，生活上、思想上都有天壤之别，但是你就不一样。我和你一样吗？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我们就是一样的人。我们两个同样不幸，我们彼此了解。所以，只要你帮助了我之后，你就可以追求到一个更高的目标。
1: 有个更好的机会。你看错人了，咱们两个根本就不一样，而且，在你的周围，没有跟你同样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慈善，好，你想做就做吧，取得一个成就也挺好的。不过我就怕你会越陷越深，让你更快地恢复自己的原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0: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只要你帮助我，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1: 好，那等你有了钱之后，再来找我吧。

0: 徐安，你这个白痴傻瓜，你知不知道这将会是你唯一出头的机会。
1: 走。
2: 哇，叶经理，
3: 恭喜你叶经理。
2: 恭喜你叶经理。叶经理你太棒了，真的。问你个问题吧，你怎么会想到去做慈善活动呢？
3: 你也准备客串业余记者吗？
0: 哎呀，你们别这么说了，我也只是刚开始，你们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要不这样吧，等我成功了之后你们再祝贺我吧。
4: 其实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做这个慈善呢一定要坚持，后面你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质疑，但你要挺住，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0: 好的，谢谢你们支持，我会加油的。
4: 嗯，大家走。
2: 走。
5: 杨经理，我打听到了，英华的合同我打听到了，明天就可以签了。
4: 好的，一婷，这几天辛苦了。
5: 没关系。
4: 哦，一婷，你知道你姐姐参加慈善晚宴吗？
5: 我知道，李明仁那个吗？
2: 这样，我带个头，我捐款100。叶经理不要嫌少啊。
0: 当然不会了，要不这样吧，我请大家喝咖啡，倒是庆祝一下。依婷，跟我去买吧。

0: 我让你离开李明仁，为什么？你听不懂吗？我要你去跟李明仁说，你不会跟他一起做慈善基金。我怎么作用得着你管吗？我不是你的木偶，你为什么没有自知之明？像你这样的人，那么自私，那么分裂的人格，你有什么资格做慈善？你觉得我会真相信你是真心实意做慈善吗？你也真行啊，叶一山。
1: 你这么快就想出了新的招数，好让自己继续有机会去实现所谓的梦想。你别这么严肃了，好不好？你是不是害怕了？因为我即将成为慈善界和商界的宠儿了。那你也不用害怕，这样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2: 什么意思？
1: 我如果成为万人瞩目的…… 大慈善家，女企业家的话，名字增光的人是你，叶一山。到时候，你的子子孙孙也会很光荣的。
0: 你真是痴人说梦了，我根本就不在乎的。
1: 你忘了吗？我已经打算要做叶一婷了。
0: 你早就应该放弃了。如果你不想跟其他人说的话，你就应该放手，
1: 免得像现在一样，每天吵来吵去，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0: 我是绝对不会看你再错下去。万众瞩目是随了谁的意？你不止不能停手，现在还要出去抛头露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越错越多。
3: 姐，你一直都没有把我的秘密说出来，我真的很感激你。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天使。
0: 你想想，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件事，你只会和明浩结婚，给他生儿育女，做一个富家的平庸儿媳妇。我不过是用了你的身份和面孔，我可以为了我的梦想去做很多事，这个是你不能做的。
1: 你不要再掩饰自己的行为了，你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0: 要是我真的可以实现梦想的话，我一定会做很多好事的。我会去照顾很多需要照顾的人，比如说那些老弱的群体。我为了他们，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
1: 姐，你也知道，我现在成了女性的精神导师，我是他们的偶像啊。
0: 当你卸下这虚伪的面具之后。
1: 你还能成为他们的偶像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信任，是没有谎言的真实。我会离开秦明浩。只要你答应我，不把那件事说出来，我会跟他离婚。我会补偿之前你所失去的一切。
0: 明浩，你会离开他，跟他离婚？姐，我最了解你了，你一直都说要揭发我，要阻止我，但是你一直都在说，根本没有行动过。我就知道，你是不会做出来的，你是不会做的，我知道。
1: 真的是这样吗？姐，你看看，你到现在都没有做过，你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
0: 同样作为女人，依婷说的真的对吗？不，不应该这样。到现在为止，我因为妈妈而忍着，为了明浩而忍着。现在开始，我该怎么办呢？我要行动。
4: 我要阻止他，我不能让依婷这样抱着侥幸心理继续错下去。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他，
5: 大嫂，你在看什么？让我看看。
4: 哦呦，一身上镜好漂亮啊！
0: 哎，老公，你过来看。
1: 来了，什么事啊？
0: 你看，依山啊，上面说她是什么名人，又是什么女性偶像。

0: 像啊。
1: 做慈善啊，哎，真好，
0: 真是天大的好事。大嫂啊，我就说医生真不是一般人，医生重新火了。哎呀，他火我们也火了。
1: 是啊，
0: 老公，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把我们跟他的合影放在店里面招揽生意呀？
1: 好啊
2: 好啊，
1: 没问题。
2: 好主意。
0: 哎呦，漂亮啊。哎，大嫂，你去哪儿啊？
3: 不行，我要阻止他。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呢？以后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该怎么办？
2: 妈。
3: 哦，来了，医生。
4: 妈，什么事啊？都找到公司来了。
3: 没什么，就是想你了。
4: 对了，妈，你吃午饭了吗？
3: 听说这家面包很好吃，我去给你买。
4: 哎呀，不用了，我吃过了。
3: 医生，
4: 怎么了吗？
3: 那都是真的吗？你是真的要做慈善吗？
4: 嗯，已经开始了。你也看到报纸了是吧？你知道吗？反响特别好，今天我们收到很多捐款。我真的没有想到，作为像我这样的富家太太，举手投足都有那么多人关注。
3: 那你婆家说什么没有啊？
4: 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这是好事，他们反对的话我也要做。
3: 明浩呢？明浩怎么说？
4: 明浩也一样。不过没关系啊，有很多的群众和一些粉丝支持我，这就好了。怎么了吗？
3: 医生呢？妈妈觉得你就在振宇集团上上班，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多好啊。
4: 然后呢？然后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那我嫁入豪门干什么呀？岂不是浪费我的资源？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让我停止？你们没有梦想吗？你们没有就扼杀我的梦想。
3: 扼杀？你说我扼杀你？明明是……算了，医生啊，你说你从小到大都是那么懂事，那么听妈妈的话，就这一次你听妈妈的劝好不好？
4: 妈，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啊？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3: 妈妈不是那个意思。
4: 喂，李董，我现在不太方便讲话，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碰个面。
3: 千万不能这样，叶一婷，你这是在自掘坟墓。叶一婷，
4: 妈。今天天气不太好，你拿着钱去打车吧。我的事你不用管了，我走了。
3: 不，医生，你就听妈妈的话，你不能再出事了。一天，不要，再这样下去，你的秘密就会曝光的，你和你姐姐都会活不下去的。

0: 我和启明浩是不同的人，生活上、思想上都有天壤之别，但是你就不一样了。我和你一样吗？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我们就是一样的人。我们两个都同样不行，我们彼此了解。所以，只要你帮助了我之后，你就可以追求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是啊，一婷。
1: 也许你说的对，我们彼此太了解了。如果不是这纠缠不清的关系，说不定真的会成为完美组合。但叶一婷，你非要这样吗？这是欺骗所有人的骗局啊！

0: 你的欲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满足？怀念啊，你唱的未来，切歌之欢。
1: 帮我看看我怎么样？哎呀，你这个不行，这样 OK 了。依婷，你没出门啊？
2: 我想跟姑姑姑父一起出门呢。哎呦，这么多年没见你这么贴心了，快帮我看一下今天这个裙子行不行啊？会不会太暗了？不会，很适合的。大嫂，我们出门了。啊，哎，
0: 去了那边别乱说话啊，让赵飞说。哎呦，
2: 大嫂，为什么你就看不起我？
3: 老板娘说的对，这个策划案呀，本来就是飞哥策划的，所以就应该让他说。
2: 一听
4: 修改了企划案，清晰明了，天衣无缝。我根本就不用再多解释什么了。好了，妈，我们真得出门了。啊，去吧，走吧。青姨，
1: 姨父，加油！
4: 不知道会不会给明浩添麻烦。进来。
1: 秦总，
4: 哟，姑姑，姑父来了。哎，哎呀，快坐，快坐，吃早茶。
1: 好。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明浩，第一次来你办公室，原来总经理的房间，我是这样的。
1: 办公室都差不多，别大惊小怪。
4: 秦总，哎，这是我们准备好的策划案。姑父，以后别叫我秦总啊，我特别不适应，叫明浩。
0: 你本来就是我们的领导嘛，
1: 那也不能这么叫。说好了啊，
4: 好了，
1: 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再叫了。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这个策划案写的是，真是好细致啊！
1: 真的，这个是依婷帮我们修改过的那个策划案。其实我们家赵飞也很细心的。
0: 姑父，冒昧问一句，你这策划案真的是你第一次写吗？
2: 对，第一次。
0: 这比我第一次写的策划案写的好多了。
2: 哦，是吗？
0: 姑姑，我虽然不能保证啊，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公司对这个策划案将来投资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大。到时候如果我们公司真的投资的话，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1: 哎呀，真的，谢谢你啊，明浩，你真是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老公，我们可以创业了。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谢谢你。
3: 我把秦明浩还给你，只要你答应我，不把那件事说出来，我会跟他离婚，我会补偿你之前所失去的一切。
4: 依婷，你还不明白吗？你认为我只是因为秦明浩吗？依婷，你不应该再那么贪心了，你该收手了。你不知道吗？
5: 喂，徐安。
6: 医生，这两天陆鹏找过你吗？
7: 哦，前两天我跟他发生了点争吵。
6: 他出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以为他去医院陪笑笑了，结果今天我去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接笑笑出院了。我担心他不会又做什么傻事吧？

0: 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 哦，您是说捐款是吧？会有专人负责这件事。
0: 慈善募捐，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嘛，啊，当然是要捐款的。
2: 医生，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啊。
1: 知道了，谢谢妈，谢谢奶奶。
3: 哎，我也想帮忙，想加油。我会唱歌跳舞，我是能歌善舞的。
4: 那你就给我们来一段吧。
3: 啊哈，化成娇娇女，来抱流浪恩。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唱了。哎呀，五音不全的，别瞎起哄了。哎，真是的。
4: 明言和明浩他们去哪儿了？
2: 哦，明浩刚出去了。明言说是去看一个什么视频。
4: 视频？什么视频？
2: 是海外的一个购物节目。因为听说最近我们的网络购物好像不太顺。
0: 哎，你说这丫头，整天在那里工作工作工作，什么时候可以谈谈恋爱？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哎，愁死我了。
1: 喂，你好。是啊，我的演讲稿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我不是要代表李明仁董事长去发言吗？你说清楚一点吧。视频？

0: 就知道你喜欢我，喜欢我的身体，喜欢我的一切，是吧？
1: 不是。
2: 医生，你看到了吗？
3: 看到什么了，姐姐？
2: 你不知道吗？你的视频网上都是。我给你看，你看到了是不是？
3: 这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
2: 不是真的，你的脸是 PS 的吗？就算再怎么伪造，也能清楚的看到是你的脸。
3: 这个事我会解决的，
2: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3: 解释什么呀？我是被陷害的。
2: 医生，等一下，医生。
3: 电话，雪，接电话呀！一定是你，一定是你，雪。我知道你想毁了我，是吧？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疯了？
0: 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你不抱我？

0: 我知道，没有人相信自己深爱的女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视频应该是合成的。现在有很多的艺人把照片和视频合成，用来炒作。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人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1: 你真的觉得这是合成的吗？
0: 你觉得依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男的又是谁？
1: 看不清对方的脸。
0: 在一切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不相信这是依山做的。报警吧，这样就能找出上传视频的人，一切就会水落石出。明浩，你也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最重要的是依山那边怎么样，你应该好好安慰安慰他。
2: 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你不抱我？
3: 是徐安做的吗？徐安应该会先和我商量，再说他还爱着依婷，不是他那会是谁呢？不管是谁做的，依婷现在已经晚了，地狱的门终于打开了。依婷，你还要继续吗？
4: 哇，天啊，好像叶经理呀。
5: 嘘，小点声行吗？哦，我问了 IT 界的人，这是真的，就是他。
4: 天哪，转载量几百万，你看现在网上的搜索排行第一名呢。哇塞，怎么
0: 销售报表做完了吗？在这还八卦，想不想干了？
5: 经理，我马上给您传过去。
6: 刚才明言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奇怪？问依山他不说，问明言也不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振宇，
7: 啊，
6: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7: 啊，啊，您别着急啊，我先给明浩打个电话啊。
6: 快打呀！是不是依山又闯祸了？
4: 奶奶，哎，不好了，出大事了，这网上全都传疯了。啊，
8: 什么呀？你倒是快说呀。哎呀，
2: 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你不抱我？
9: 不是。
6: 啊？哎，振宇啊，你心脏又疼了。
8: 振宇，振宇，娟姐，娟姐，快拿药过来！
6: 小军，
8: 振宇，怎么样？
9: 没事，我没事，没事。
6: 振振，快快，
8: 来，振宇，振宇，
6: 哎，赶快，哎，
8: 振宇，
6: 赶快扶他回房吧，啊！
8: 来，慢点。
10: 哪位啊？
4: 是我，马上开门。
10: 是你吗？

0: 你是不是？你快删了，删了吧！你在说什么呀？
1: 你把他删了，把他删了！
0: 叶一婷，你疯了吧你？
1: 是，我是疯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2: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们，他们能够讲大局、讲团结、讲奉献、讲牺牲，这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我们今天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呢，走好自己的路。
3: 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能够变成现实。
4: 理想决定我们人生的格局，理想建立在大伙人民撕裂的需要之上，人生的格局才打得开。
3: 我们应该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4: 中国革命离不开青年，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改革。
5: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未来。长征是青春的，参加长征的绝大部分人都正值青春年华，有着炙热理想和不怕艰难困苦而前进的青春远征。伟大的事业不会老，奋斗的青春最光彩。
6: 纪念长征，我们不是为了回顾苦难，是要面向未来，是希望。

0: 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啊，接过我们时代的接力棒，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地克服困难，修正自我，迎接时代的考验。做难事必有所得，常坚守必有所获。希望你们未来都能走到自己光辉的顶点。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万，千万，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3: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4: 听我说你听你，哎，哎呦，哎呀呀
5: 呀呀呀！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6: 经理。
7: 我，
6: 哼，
7: 你真够花哨的，小胖子，您这又是哪个出的事呢？
8: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啊插翅难逃。
6: 前后门都派岗，一天三班，把它给我看好了。
9: 是。
1: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1: 我就是来战斗的，来复仇的。
12: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3: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4: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5: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2: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1: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开始雨林徒步。
16: 要吃虫蛋呐
7: ？Cheers。
14: No！
17: 你走开，小薇。
18: 尝一口。
17: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18: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9: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7: 怎么跳起来了？
20: 怎么了？
17: 哦，看见了。
20: 徒手抓鳄鱼吧。
17: Kiss！
21: 这好可爱呀、啊！
22: 好大的一棵树，
23: 好大的一棵树，
19: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20: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9: 这真树屋。哎，
24: 我超爱抱树的。
19: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4: 闭眼了，
19: 还很享受。
25: 我们在 disco。
1: 明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0: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1: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旅行团对决赛，反转不断。
10: 赢的先开始挤气球，输的就在这里立瓶子。
26: 率先将气球挤完就获胜。
27: 开始，
28: 君如姐在吹头。
29: 陈哥，
30: 陈哥，停！
29: 吴君如，停！陈哥，
30: 停！
29: 哎，看一下，
28: 不能一下就成功了吧？
30: 快点啦！
29: 陈哥，
30: 陈哥，
1: 究竟谁能夺得金牌旅行团称号？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哎呦。

0: 你把话说明白点，你把话说清楚。就是那段视频，那段视频，你上传的那段视频，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雪儿。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怡婷，那不是我传的，
0: 不是你，你骗我，就是你雪，怎么可能不是你？怡婷，
1: 你冷静一下，真的不是我。
0: 会是谁？难道是陆鹏？陆鹏？不可能，不可能是他的。我给了他很多钱，我把他那份买了。陆鹏真的去找过你啊？
1: 真的不是你，我说了，怡婷，不是我。不是你会是谁啊？难道是叶一山？
0: 不是一山，他都不知道这个视频的事情。
1: 不可能，要不是叶一山，就是陆鹏，肯定是他们两个。
0: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明浩，明浩，
1: 你在哪儿？
0: 不是我，那段视频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相信我，不是我。
1: 哦，知道了。

0: 是假的，是合成的。依晨，你到底是谁？我一直爱着的、结了婚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为什么那车祸后突然变得我不认识了呢？这谁的电脑啊？
1: 哦，那个电脑是小陈的。
0: 是的，没准那时藏在笔记本里面的，说不定就是这个视频，那段清晰版的视频。喂，老陈，我明浩。上次你给我解码的那个电脑搞好了没有？对，我非常着急。好，搞好给我电话，尽快，谢谢，拜拜。
2: 明浩，明浩，医生跟你联系了吗？
0: 联系了，他说都是假的，是伪造的。
2: 我看也是有人诬陷医生才这么做的。
0: 什么理由？
2: 嫉妒他。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善后，网上和电视上都已经闹翻天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先动员我们的宣传团队，赶紧把报道给挡住。
0: 等等，姐，说句老实话，你真的信任他吗？
2: 你说什么呢？你不相信他吗？
0: 我看那个不像是合成上去的，我觉得那就是医生。
2: 明浩，
0: 你听我说，无论是表情动作都是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那是我跟他结婚之后在百货大楼我给他买的第一件衣服，当时他很喜欢，他当时还说这个牌子很配他的风格，所以我印象很深。
2: 这世上相同的衣服很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定做的，那一模一样的衣服不是很多吗？
0: 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啊，你也不想想啊。
2: 可是无论如何，作为女人，我觉得叶一山他不至于那么做。就算你再怀疑他，你也要等证据出来之后啊。在这之前，你必须相信他，因为你们毕竟是夫妻。
0: 我知道我们毕竟是夫妻，但是夫妻之间再怎么说也得有一个起码的信任吧？啊，他一次次的骗我，让我怎么相信他？
3: 出来吃水果啦！

0: 就知道你喜欢我，喜欢我的身体，喜欢我的一切，是吗？
1: 水果，
2: 小南，嫂子去哪儿了？
1: 在房间呢。
3: 看什么呢？这么好看，
1: 你不能看。
3: 为什么不能看啊？我看一眼嘛。
1: 哎呀，不能看。哎呦，你真的不能看！
3: 哎，不行不行，我要看。
4: 干嘛呀？干嘛呀？你们两个人啊！
3: 大嫂啊，她不给我看她手机。
4: 什么东西不能看啊？你给我拿出来，拿出来让我看看。什么嘛？什么东西不能看？真是的。
1: 都说了不能看。
5: 不是我，我都说了不是我了，是合成的。那么，网上的视频都删除了吗？对不起，李董，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自己摆平的。

0: 好，拨打的号码是工号，请查证后再拨。Sorry。
1: 现在怎么办？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该怎么办？到底是谁想要害我？到底是谁呢？
2: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万众瞩目，是随了谁的意？你不止欺骗家人，现在还要欺骗整个社会。你知不知道，你是不可能得逞的。
1: 难道是叶一山？不，我软弱的姐姐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到底是谁？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喂，妈。

0: 一山，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视频上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啊？
1: 我说视频上那个人是不是你？
0: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有人诬陷我的。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0: 就像他自己说的，是有人故意陷害他的。可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不是你自己太高调太张扬了。好好的做个好媳妇做个好妻子不好吗？非得要搞什么慈善，非得要把自己弄到风口浪尖上。
1: 我告诉你，无论动用多少人，一百人也好，一千人也好，赶紧给我删除。我完蛋的话，你们也会完蛋的。别忘了，我可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棋子。一定要找到那个家伙，我不会放过他的。
2: 哎呀，老公啊，谁那么无聊啊，去栽赃我们一山，真是太缺德了。
3: 相信警察会调查的，一定可以找到幕后黑手。
4: 发生这样的事真是晴天霹雳，希望警察能尽早破案，还一山一个清白。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知道那伙人到底会干嘛。
5: 秦总，这是明年新产品的策划案，估计会扩大消费人群。
6: 哦，一婷，我想跟你聊聊，坐下吧。
5: 嗯，
6: 视频你看到了？
5: 嗯。
6: 你觉得那不是你姐吗？
5: 姐夫，你是怎么想的？关于姐姐的视频，大家有很多争议，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6: 我现在真的很乱，我不想相信。
5: 要说出来吗？真的叶一山现在就在你的面前，那样的话我们的爱情可以重新开始，你能好受点吗？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过去吗？
6: 一婷，你怎么了？
3: 你们在干什么呀？
6: 在聊天。你终于肯出现了。
3: 明浩，那个视频是假的，我是被人家诬陷的，他们是因为嫉妒我才那么做的，你相信我吧。
5: 真的是诬陷吗？我怎么看着的确好像是姐姐。
3: 你说什么呀？
5: 连 IT 部门都说不像是 PS 的。
3: 你还是我的妹妹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6: 都别吵了。医生，你要认为是被冤枉了，那咱们就报警。警察总不会错吧？
3: 报警？
5: 姐夫说的对，我也认为报警处理好。如果姐你真是清白的话，就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报警交给警察处理。不过姐，你现在这样的态度就好像有什么秘密怕被人发现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
7: 解释太多反而容易起疑。
5: 我只是赞成姐夫的说法呀，如果你不方便我帮你报警。
3: 我告诉你，这件事不用你管。
7: 这件事不及早澄清，对公司影响不好。
3: 一婷，过来。我没进门之前，你跟明浩说了什么？有没有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5: 什么叫做不该说的话？
3: 别转移话题，回答我的。

0: 是你做的吗？你也认为是我？早上叶一婷来找过我了，她也认为是我上传了那段视频。她
1: 也同样怀疑我，对不对？
0: 我知道不会是你，我跟她解释过了。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你善，你呢？虽然嘴巴上不爱饶人。
1: 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善良的。对不起，我明明知道这跟你没关系。虽然视频里出现了你，但是上传视频的人肯定不想把你掺和进去。仔细想一想，你也是受害者。其实咱们两个人心里都清楚，是陆鹏。
0: 我知道他想要替我报复。
1: 为什么他就是不听我的话？依山，咱们现在必须赶紧找到陆鹏，让他把那段视频删了。你想，如果让叶一婷知道是陆鹏上传的那段视频，他又是你的亲弟弟，不知道叶一婷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啊？删除。到了这时候，你还要维护他？徐安，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就让叶一婷去面对吧。但是这样的话，叶一婷会针对你呢。
1: 你以为我会怕他吗？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更疯狂，事态更加失控。
0: 依山，你千万要撑住啊！我知道你非常为难，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吗？现在的叶一婷已经疯了，她不知道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
1: 你忘了我说的话吗？我就是要盯着叶一婷，让她不能伤害别人。不管结果怎么样，只要能阻止她，我什么都会做，你就不要管我了。依山，
0: 算我求你了，不要跟着陆鹏一起犯傻了，好不好？
1: 我不会让陆鹏受到伤害的。我现在只求，帮我一起找陆鹏。依山。
2: 是的确有需要去找一下陆鹏的。现在的他真的太疯狂了，只有你可以劝他。他接韩校长出院，目的就是为了示威。而你呢，唯一可以劝他的你，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依山，劝劝陆鹏吧，不要让他把依婷逼上绝路，好不好？
1: 是啊，逼上绝路，这都是依婷自作自受。喂，陆鹏，陆鹏人呢？
0: 依山，你先别着急，再等一等啊。
3: 如果那个视频真的是陆鹏上传的，他现在处境很危险的。喂，陆鹏，你现在人在哪儿？
1: 姐，你不用担心我，你不应该带徐安来见我。
3: 他和叶一婷是一伙的，你不能相信他。是陆鹏吗？他在哪儿？那个视频到底是不是他传的？徐安。
1: 我想单独和陆鹏聊一聊。你是让我走？我说了，我想单独去见他一面。陆鹏，你放心，徐安现在不在我身边了。你人在哪儿？我去找你。

0: 视频是不是你上传的？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1: 我要报复叶一婷，她凭什么害了你，霸占你的一切，还不断在利用我。她那么恶毒，还能光鲜的

0: 当什么慈善大使，他配吗？你知道你这么做，不仅害了徐安，还害了秦家人。
1: 姐，你到现在还在想着那些外人啊？秦家人一再姑息叶一婷，就算他们知道真相，他们也不会帮你的。他们会为了他们所谓的什么脸面，会帮着叶一婷，绝对会帮着他维持住这个骗局。 还有徐安，我告诉你吧，我跟踪徐安很久了，他总是偷偷的去跟那个叶一婷见面，而且叶一婷还不停的去他的家里，这些你都知道吗？我就知道你被他们骗了。徐安他是不会和你说实话的，他就是对叶一婷余情未了，一边说着爱你。 一边还和叶一婷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因为他根本分不清对叶一婷，他是爱叶一婷的脸，还是爱叶一婷的人。你不了解徐安，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也很痛苦。他痛苦是他活该啊！他明明知道叶一婷的阴谋，还一直在帮他隐瞒，他这是包庇纵容。说不定是徐安。
0: 和叶一婷一起布的这个局呢？不会的，我的沙姐姐，你的善良会害了你的。我们现在只有自己帮自己，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叶一婷。
2: 陆鹏，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报复了，好不好？你听我的。
0: 姐，我不怕什么危险，我现在只要能帮你报仇，我什么都不怕。 我不瞒你说，这前前后后我都想好了。笑笑呢，也给安置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现在可以和叶一婷好好的斗一番了。你放心吧。不过我真的发现，是怀疑叶一婷和徐安一起布的这个局。之前所有的事情。
1: 都是为了争夺秦家的财产，包括叶一婷的怀孕，我估计也是假的。还有你的那个养母，我看也是帮着叶一婷的。
0: 我妈不可能这么做。
1: 有什么不可能的？首先，她是叶一婷的亲妈，然后才是你的养母。她帮自己的亲生女儿抢你的男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2: 陆鹏，
0: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越界了？这样揣测太过分了。
1: 姐，那我不是为了你吗？现在除了我们可以互相信任，你已经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2: 那我又不允许你伤害其他人，尤其是我母亲。我是你姐姐，你这次必须得听我的，不然我就不认你。
0: 什么？你为了叶一婷，不认我这个亲弟弟？
2: 陆鹏，你听我说。
1: 这件事，你不要再插手了。视频的事我顶下来，你跟笑笑就好好的过日子。我的事，你以后别再管了。不行，我还有我的深仇大恨呢。
2: 你的深仇大恨，是指叶一婷之前叫你做的事。我跟徐安不会再计较，叶一婷也不敢再说了。
1: 不是的，姐，你不知道。
2: 你看着我。
1: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找叶一婷算账。但是你现在真的不能再出面了，太危险了，求求你了。
0: 姐，你是怕他会杀了我吗？我现在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叶一婷是个什么东西。
2: 不行。
1: 姐，就算你要和我断绝关系，我也决定这么做了。 我现在要帮你扔掉你那些什么无聊的善良。你对叶一婷的怜悯，就是对你自己，对我和秦家人的犯罪。我现在已经想好整个计划了。不管我出了什么事情，你都不用管。你只要记住，不要再相信那个叶一婷，不要再心软了。
2: 你听我说。

0: 我求求你，真的不要再报复了。你想，我们好不容易相遇，可是却没能好好的生活，你舍得吗？姐，
1: 你对叶一婷的怜悯，就是对你自己，对我和秦家人的犯罪。
0: 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的事情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安全。
1: 现在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我唯一的亲弟弟。姐，现在报仇才是最重要的。我要帮你夺回被叶一婷抢走的一切。
0: 陆鹏，陆鹏，弟弟，我的弟弟。
2: 视频的事是真的，依婷以前就不把男女关系当回事。不，依婷就算是再任性，也绝对不能在新婚后做出那种事啊。她再糊涂也不应该吧？可是，她是依婷，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视频是谁传上去的？是谁要置依婷于死地啊？是秦家，他们讨厌依婷。 想把他赶走，不会，这样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那是谁？难道是依山？依山想要报复依婷，也是正常的。他的苦难确实是依婷造成的。两个孩子，这样你死我活的争斗下去，我该怎么办？我什么都做不了。像我这样。 一直隐瞒着真相，我还配做依山的母亲吗？
3: 妈，我回来了。

0: 妈，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啊？
1: 依婷，在网上传的你姐姐的视频，你知道吗？谁会对她做这种事啊？
0: 所有的人都在问是谁做的，不如我认下，陆鹏就不会有事了。妈，那视频其实是我上传的。
1: 什么？你说什么？那视频是你上传的？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是你？可是依婷，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姐妹俩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0: 我认为做慈善的人不能有任何缺点跟污名，而姐姐见不得人的事真是太多了，她以为隐瞒下去就不会有人知道吗？她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想要置她于死地。与其如此，不如让我们自己把她掀出来，让姐姐彻底死心。妈，我是在救我们的家人，还有是给姐姐留条后路。
1: 可是你可以劝她的呀，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姐妹俩为什么要这样互相伤害下去呢？
0: 妈，我也不想这样，我劝过她了，可是她不听，我只能这么做。妈，你永远不了解我的心情，你不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对他。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伊莎。医生，医生，你恢复记忆了，我早该知道的。
0: 妈，
1: 医生，依婷对不起你，妈妈也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
0: 妈，
1: 对不起，妈妈都知道，对不起。

0: 李董，这件事我一定会摆平的，你放心吧。我放心？你知不知道叶一山，为了你的事，我已经花了很多钱在网络上帮你消除不良影响。可这件事到现在弄得是太大了，怎么盖都盖不住。你个人私生活我不关心，如果因为你的事毁了我们和振宇，你负责得了吗？
1: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你想办法？还是我想办法吧。我会找一个匿名人，在网上说这段视频是他 PS
0: 的。谢谢你，李董，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谢谢你啊。先别忙着谢我，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这次来。 是想亲眼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想非常郑重地向你提出我的忠告，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不要利用我们。什么？利用？我根本没想要利用你们，你不是想要收购振宇吗？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啊！叶一山，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原本我只是。
1: 以为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现在我真是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多事。这根本全都是误会，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真的是无辜的。
0: 叶一山，你听着，我好歹也是在商界混迹了这么多年，你的话我是不会再相信了。
1: 那我先走了。

0: 是你。
1: 亲爱的姐姐，想我了吗？
0: 陆鹏，视频是你传的对吧？
1: 你还是那么聪明。咱们聊聊条件吧。
0: 你把我害到这个地步，你还敢跟我要钱？
1: 怎么，你还没想通啊？还想和我斗下去？好啊，我奉陪。
2: 钱可以给你，你还想要什么？
1: 我要公正。
0: 哼，就凭你这个小混混，敢跟我谈什么公正？
1: 你欠的人已经够多了，是时候还了。
0: 就凭你，我现在要想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蟑螂一样。
1: 好啊，那就等你想通了，我们再谈。我这正好还有猛料等着你呢。

0: 免得浪费了。等等，你不是还想要钱吗？
1: 可以谈了，那我听听。你要多少钱？说吧。我要你忏悔所有的罪恶。你说什么呀？
0: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还是你的罪恶太多了？
1: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要你向你的姐姐秦明浩还有笑笑忏悔。
1: 什么？什么姐姐？
0: 你不要再演了好吗？你的戏太烂了。是叶一婷，那个叶一婷才是叶一山。你在你姐姐昏迷的时候抢走了她的脸、她的男人、她的人生。
1: 你胡说！你这是污蔑我！你想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要再污蔑我和我的家人。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的。不过没关系，我有证据。等你想通了。随时找我。
1: 不可能，陆鹏不可能知道，他是骗我的，他是诈我的，都是胡扯。他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人能找到证据。

0: 医生，妈对不起你。我也是不久以前才知道的。可就算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依婷和启明浩已经结婚了，就算是我讲出来，对你、对依婷、对我们大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1: 妈知道，妈知道你很不幸，妈也心疼你。可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了真相，不能对任何人说，但至少要让我知道啊！至少我会知道。 我的身边有我的亲人在陪着我，我就不会这么孤独痛苦的活着。至少我知道，妈，你是懂我的。

0: 是妈妈不好，是妈妈的错，是妈太自私了，你就原谅妈妈。
1: 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原谅所有的人，我真的很想原谅所有的一切。可是当我在地狱活着的时候，依婷她偷走了我的脸，偷走了我的人生。妈，你明明知道这一切，您为什么不说？你怎么能这么做？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你有良心的话，你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妈，依婷是你养大的，你不会不了解她是怎么样的人。视频是假的吗？不，那全都是真的。依婷跟明浩结婚之后，徐安知道了，依婷就跑去找徐安，她说要给徐安生个孩子，还要把这个孩子当成明浩的孩子养，将来可以窃取秦家的财产。妈，依婷疯了，能够阻止她的就只有这个视频，没有其他办法了。
0: 放过依婷吧，她是你的妹妹。
1: 妈，
0: 依珊，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就算是鱼死网破，又能改变什么呢？啊，又能改变什么呢？你说。医生，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6: 就是你
7: 弟弟，哎呀！
8: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9: 经理，
10: 我，
9: 你
10: 真够花哨的，陈疯子，您这又是哪个出啊？这是
11: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啊插翅难逃，
9: 前后门都派岗。一天三班把他给我看好了。
12: 是。
2: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3: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4: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15: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6: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7: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5: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3: 今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
7: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12: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然后，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18: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19: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7: 完蛋了。
18: 走，搬东西。啊！哇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0: 加油加油加
21: 油！
12: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啊，
22: 客人说四点半，
7: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3: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妈，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吗？我刚才一直打电话给你，都没有人接，我很担心，所以回来看看。
1: 我没事。为了视频的事，你婆家很生气，是不是对你的态度很不好啊？
0: 还好吧。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是做这件事的人真的非常可耻，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妈，你别担心了。
2: 看，这就是一婷，这么厚脸皮的人，就是我的妹妹，你的女儿，她怎么到现在还如此无耻？
1: 对不起，依山，我能怎么办呢？求你，求你理解妈妈。

0: 妈，你哭什么呀？一婷跟你说了什么？
1: 她还能说什么？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生活吗？为什么要去做慈善大使、女性偶像？你就那么爱出风头吗？啊！现在出了这些事，你舒服了？
0: 妈，你说什么呀？这些是我的梦想。
1: 别跟我再提什么梦想，依珊，妈求你，听听妈妈的话好不好？
0: 不，我会继续到底。你也应该知道，我是又聪明又有才能的叶依珊，是振宇集团的老板娘，还是有名的网购主持人，这你应该知道吧？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吗？啊，这么做对你的婚姻有什么好处？你不要固执了，你就好好的跟明浩生个孩子，幸福的过日子，行不行啊？
2: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是不会放手的。就算你们都不赞同都不认可的话，没关系，总会有一天让所有人都认可我这个叶一山。
3: 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2: 我也是受害者啊。
3: 你永远只看你自己，你的欲望和你的痛苦，你永远都不知道别人为你做了些什么。你给我滚出去，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出去，
2: 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你等着看，等着看。
3: 你滚出去，
2: 我一定会成功的，你等着看
3: 吧。你出去，出去。
1: 医生，妈对不起你，一听大错特错，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0: 喂，记者，什么视频？不知道，别打电话过来了啊！那帮记者真讨厌，今天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烦死了。
1: 妈，今天这个菜味道不错，您尝尝。
2: 是啊，妈。
3: 吃不下，没胃口。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这一山也真是的，家里出了这么大事，你好歹跟家里通个气啊。
1: 也许一山的心里也挺难受的。
3: 小娟说的对，这都是他抛头露面惹的祸。他怎么能对家里头一个字都不提呢？太不像话了。
2: 小兰，给一山打个

0: 电话打不通，哼，这就是你们一再原谅的好媳妇。现在你们高兴了吧？啊！
1: 医生回来了。
2: 依山，你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不起，爸妈、奶奶，真的对不起。
0: 那段视频是假的，是吧？
1: 是假的，我找机构已经在处理，马上会平息的。
0: 叶依山，我要跟你谈一谈。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等一等！
3: 哎，妈，
0: 你给我闭嘴！ 你这长辈怎么当的？一再纵容，你看现在把他宠的，完全是目中无人。叶一山，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保证不再惹任何事情，结果呢？我们全家人都成了笑柄啊！网上、电视上吵吵闹闹的，家里的电话都已经被那些记者打爆了。
2: 我不许你抛头露面，你不听，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让我们全家人都跪在地下向你求饶吗？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家里人都不能出门了。奶奶，这不是我做的，我也是被人陷害的。
0: 陷害？人家为什么要陷害你？你不是什么慈善大使吗？
2: 我也是受害者，要是是我干的，我就认了。但是不是我干的，你们每个人为什么要审罪犯，要审判我？
0: 你看，啊啊！

疯了，疯了！你们都是疯子，那我该怎么办啊？你们都不相信我，你们都在怀疑我，那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一定要处理好，陆鹏，陆鹏，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是不是真的有证据？如果真的有，那我该怎么办？陆鹏，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身边谁都没有，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妈妈是这样，徐安也是这样，明明都知道我的痛苦，却不站出来帮我说说话，还求我不要说出真相。我只有自己，只有自己。

0: 咖啡很烫，慢点喝。哎，你刚才到了家门口，为什么不上去啊？找你姐姐吧？不会找我吧？那为什么不打电话？
1: 没事儿，就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想到你了。
0: 啊，
1: 姐夫，我织给你的围巾，你喜欢吗？
0: 哎呀，我正想问你呢。你给我织的这条围巾，为什么跟你姐姐多少年前给我织的那条围巾一模一样啊？
1: 你真的不知道？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怎么回事啊？
1: 秦明浩，我现在真的很生你的气。真相就在你眼前，你却不敢面对。我一直在你身边，你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要你怀疑一下，只要想想为什么那样，你就能知道真相。
0: 哎，问你话呢。
1: 你也一样，只想要平稳地过生活，逃避真相。
0: 你说什么呢？
1: 姐夫，我先走了。
0: 哎，不等你姐来了再走啊？哎，也是，最近你姐因为那个视频的事情情绪很不稳定。
1: 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真相，明浩，对不起。你相信那个视频是假的？你不报警，难道是害怕真相被揭发？真相，所有的真相，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发出来的。我希望姐夫，你到时候不要受伤害。
0: 哎，一婷，
2: 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原谅所有的人。我真的很想原谅所有的一切，可是我却每天都要在地狱里活着，因为依婷偷走了我的脸，偷走了我的人生。妈，你明明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不说？你怎么能忍心这样对我？
3: 我是疯子，我是该死的人。

0: 哎，姑姑，姑父，
1: 依山，你最近还好吗？对了，姑姑，有没有见到依婷？我打电话给她，她都不接。
2: 依婷应该在忙吧？依山，
0: 妈，依婷她在哪儿啊？我打电话给她，她都不接。
1: 大嫂啊，我们去看赵瑞，你们慢慢聊啊。
0: 好，去吧。
2: 好，我们先走了。
1: 你找依婷干什么呀？
0: 妈，你要是见到依婷的话，让她打电话给我，我找不着她。
1: 你跟我谈谈吧，
0: 我没什么跟你谈的。
1: 依山。

0: 怎么了？婆家人已经说了我一顿了，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见到依婷的话，让她打电话给我吧。
1: 那视频的事
0: 是假的，都是合成的。看到依婷，让她打电话给我。

0: 是你，是你是不是？那段视频是你上传的是吧？还是你让陆鹏干的？
1: 你跟他是怎么勾结在一起的？
0: 陆鹏是谁我不知道，视频是我上传的。你跟徐安到底做了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怕你们的。
1: 不怕你又能怎么办？怎么了？事已至此，你真的还不害怕吗？怎么样？现在你自食其果了，还不后悔吗？
0: 告诉你，如果你再不把视频删除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1: 我就等着你讲这句话，我好希望你来告诉我。这样的话，真相就会被揭发。揭发之后，你会怎么样？

0: 你就闹吧，疯吧，叶一天，这一次我绝不会心软。
1: 哎呀，你们俩快一点，出个牌怎么那么慢呢？
2: 嗯，这个牌好像不对啊。
1: 怎么不对了？
2: 你看，这是什么？
1: 哟，这是什么时候跑出来的牌啊？
2: 你又耍赖？
1: 没有，我真不知道。
3: 好啊，你大伯，你说你无聊，让我们来陪你玩，不说你不骗人了吗？不是金盆洗手了吗？怎么还骗我们呀？
1: 哎呀，别说了，小题大做，这算哪门子诈骗？
2: 你
4: 赵瑞，门为什么反锁了？赵瑞，开门了！
2: 怎么办呀？
3: 先躲起来。
4: 赵瑞，
3: 快，进去。
2: 鞋，
3: 哎，给，别说话。爸妈，你们来了。
2: 是啊。
1: 弟妹。
2: 哎呀，豪哥。
1: 哎呀，
4: 大哥，
1: 来坐。
3: 爸，怎么来也不打个电话呀？
4: 老爸见儿子还要电话预约啊？
3: 啊，天天在店里都见，怎么这会儿又来了？
2: 哎呀，又要过圣诞了嘛，我们要开派对嘛。开个年会，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你看，还有礼物，来，试试这个，看看能不能穿。
3: 谢谢妈，我先拿着，以后再试吧。
2: 哦，以后啊。
1: 弟妹啊，没有我的？
2: 当然有了。
1: 我就说，
2: 豪哥，这是送给你的，你看一下。
1: 哎呦，好，太喜欢了，弟妹给买的吗？
4: 赵瑞，你干嘛？干嘛不试啊？
3: 我以后再穿吧。
2: 哎呀，老公啊，可能我在他害羞啊。没事没事，以后再试也可以。那这个我帮你放到里面去啊。
3: 哎妈，哎妈，哎，我还是现在试吧。
2: 奇奇怪怪的，里面藏了什么？
3: 没有啊妈。
2: 没有。我要看，闪开，
3: 真的没有，
2: 闪开，
3: 真的没有，妈，真的，妈，
2: 青姨，你，老公啊，
4: 小南，
2: 给我出来！别看了，别看了，越看越烦。看来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平息的。
5: 所以当初他贾怀运被赶出家的时候，我就该坚决不让他回来。他当什么慈善大使？你们就不该同意。我看都是自找的。
6: 妈，您就别生气了。
7: 这视频既然是假的，那一山为什么不报警啊？
6: 振宇啊，你能不能找朋友帮个忙，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哎，老赵嘛，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看看今天晚上那个视频到底谁传到网上去的。嗯，好，有结果马上告诉我。跟赵律师通电话。
1: 是，他答应有结果马上告诉我。
0: 哎呀，你说，依山这孩子怎么总是出状况啊？
1: 是啊，所以我要查一查，到底是谁在背后一直跟他作对。

0: 怎么了，明浩？你已经好久都没有跟我说话了。
1: 啊，最近公司很忙。
0: 忙？公司的事有那么重要吗？在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洗脱那些污蔑的时候，你居然还在关心公司的事。
1: 明明是你把事情搞得乌烟瘴气的，搞得我筋疲力尽，你竟然还要说这样的话。
0: 筋疲力尽？你一点忙都没有帮过我。你作为我的丈夫，你不仅一点忙没帮，还说这些风凉话。如果你能多关心我一点，也不会走到今天这般田地。明浩，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你去帮我说一声，肯定会好很多的。
1: 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你澄清任何事情。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报警，除非是你心里有鬼。如果你心里没鬼，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帮不了你。
0: 明浩。

0: 你这口味变了，改喝绿茶了。咖啡的香味儿，总是能让我想起我想忘记的人。昨天真的很抱歉，我有事先走了。一婷，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疲劳的样子？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能跟我说说吗？明浩，我真的可以告诉你吗？这真相有可能会毁了你。
1: 我真的能跟你说吗？进来，金总，刚才其
2: IT 的张总来电话，要我转告您，说是那个东西不太好解码。知道了，谢谢。
0: 姐夫，你在调查那个视频是？啊，也不算是调查。
3: 姐夫也不相信姐姐说的那个视频是假的。李董，咱们能不能再等等？那个视频是假的，我已经在处理了，我保证这视频马上会消失的。
4: 以山，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你做善后，可是舆论不断的在恶化，就连我的。

0: 慈善机构的支持率也在下降，网站都让人家给黑了，我们整天接受记者的采访，不停地接电话，工作都没有办法进行，你想害死我呀？
1: 李董，这个事情马上会平息的，大家很快就会忘记的。
0: 叶一山，这件事你必须马上给我处理好，
1: 不然呢？
0: 哼，你自己想想后果吧。如果你还不能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我就不可能跟你继续合作下去了。你如果还有心，那么就尽快想办法扭转现在的局面。
1: 可你之前说过，
0: 我不会再给你别的机会了。
1: 我一定会尽快解决，尽快解决。

0: 叶一山是最心软的，他一定会体谅我的处境，我去好好求求他，他会帮我。
1: 怎么才能解开这个谜？徐远和怡婷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徐远口口声声说不知道，陆鹏和韩笑笑也失踪了，被删除的视频也看不到了。
2: 金总，保安部来电话说，您太太被示威群众困住了，担心会有危险。好嘞，我知道了。
3: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
0: 别急了，放我出来！我看着你，大骗子！放我出来！别急了，别激动，别激动！有什么慢慢说。哎，
1: 看到我这个样子，你开心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怎么不能这么说？要是你当天没有拍那个视频的话，就不会搞到这个田地，这个责任必须你来负。
1: 好，好，好，都是我的错。现在你满意了吧？啊？
0: 哎，徐安，不要走。 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只要把上传视频的人给找出来，说因为他嫉妒我，所以才制作这个视频，那到时候大众就会觉得我可怜，会同情我，那就没事了。徐安，我求求你帮帮我，你去跟姐说，让他出来说几句话。我求求你帮帮我，啊！
1: 都到现在了，你居然还想让依山来替你撒谎，替你欺骗所有人是吗？什么撒谎？我没有撒谎啊！那个视频是他上传的。徐安，我求求你帮帮我吧！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会用一辈子来报答的。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让依山在死一次你就舒服了，对吧？
0: 你说什么呀？
1: 依山已经是一个死过很多次的人了，他为了你。 为了那个该死的车祸，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现在好不容易醒过来，才算终于活过来了。后来呢？然后呢？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他醒来之后看见了什么？他看见自己的亲妹妹跟他最爱的人结婚，所以现在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这么善良的一个人，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这么多伤害他的事情啊？
0: 看不出来，徐安，你还这么纯情。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我警告你，不要再拿依山开玩笑了。

0: 一山，事已至此，我劝你罢手吧，这样对大家都好。不，会有转机的。没事，你相信我吧，只要有人出来作证，就没事了。
1: 一山，
0: 你别再劝我了。凭我自己，这件事肯定可以摆平的，一定会没事的，因为我是叶一山。
1: 听说你帮了叶怡婷，是。当时他正被一群人围着，一山，怡婷让我出面说，那段视频是伪造的，还让我帮他召开记者招待会。你想答应他？我不知道。就算你真的答应了他。
2: 能结束这一切吗？医生，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总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事去纷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看得更远一点的话，其实眼前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咱们这样生活其实是不对的。徐安，之前被所爱的人背叛而郁郁寡欢的人是谁？咬牙切齿说要报复的人是谁？想要利用视频。
0: 说到死都不会原谅他的人是谁，甚至为了他，连我都欺骗的人是谁？
2: 是，
1: 就因为我做过这些事情，所以我才知道他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他是不对的。
2: 好，我会记住你说的话。不过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护我最珍惜的人。
1: 你是说陆鹏？
2: 有很多人，当然其中也包括你。 只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不要再帮叶怡婷了。
1: 一山，
2: 算了，我不为难你了，你好好想想吧。

0: 姐，
1: 突然过来有什么事吗？
0: 哎，跟你聊会天。
1: 医生的视频传得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还好吗？听说刚才有人去正影集团那边闹事，好像闹得挺大的。
0: 他的事啊，我真的不想再管了，管也没用，他也不听我的，我真的好无奈。
1: 看看你，又不是别人的事儿，她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能不管呢？你们俩再这么下去啊，哎呀，算了，都说夫妻的事情不能管，你们俩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
0: 对了，姐，问你点事儿。
2: 你看依山结婚以后像不像变了个人？
3: 变了个人
0: 啊？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0: 你知道吗，姐，这话我也憋了好久了，也没敢跟你说。我总觉得这个依山、依婷还有他们一家人一直有什么事瞒着我，他们不想告诉我，他们也不敢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肯定有。
1: 你究竟怀疑什么？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事就当我没说过啊。我说胡话，我心情不好，甭搭理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
1: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两夫妻不会真的有事吧？
4: 依婷，依婷姐，电话。

0: 姐姐是我，我们见一面吧。我很忙，我要工作。姐姐，我求求你了，就一会儿，一会儿就好。我有话想跟你说。
1: 那个视频，你还没有删除是吧？如果你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说过，我是不会删除视频的。
0: 姐，你饶了我吧。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但是我已经在反省了。我求你放过我吧。不可能，你别幻想了。姐，你不要走，你听我说吧。 就算是我和明浩不报警，你名人也会报警的。说不定警察现在已经在调查当中了。要是警察真的查到那个视频是你上传的话，你也会被起诉的。这样对于你来说也很不好。姐，要不这样吧，你出来澄清，你说那个视频是假的，是因为你嫉妒我。
1: 所以才把那个视频上传的，这样所有人才会觉得发生了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啊！你想说的办法就是这个。
0: 姐，我求你帮帮我吧。你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我还能想要什么？
1: 事到如今了，我不能再让你错下去。什么？
2: 你想要什么？你说吧，我能做到的，我都可以给你。我要你离开秦家，离开秦明浩。
1: 怎么，不同意啊？
2: 那就别做梦了。叶怡婷，你以为我还会信任你？你以为我会怕警察来找我？你错了，我正等着警察查到我这儿来，因为这样。 就会真相大白，你的秘密、你的谎言就全都会公之于众了。你所做过的那些错事，你这些年来在人前的伪装，你步步走向深渊，你还妄想实现你的愿望，叶怡婷，
1: 你疯了！
2: 我疯了。对，就算我真的疯了，也是因为这一切。你知道吗？我的心脏每天疼得像要爆炸一样，还不如死了的好。 谢谢你把我变成这样，叶一婷。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期待警察来找我。你如果不怕的话，就继续大胆往前行。反正结局，大家心知肚明。

0: 事。你在干嘛呢？
1: 舒服。再用点力，再用点力。
2: 我在给大伯捶背呢。
1: 哎呀，不对不对，再往上点。哎呀，这个恋爱中的人真是啊，你做点什么事情都不能集中精力。小南吧，啊，这么早就被人家管得服服帖帖的，
2: 怎么了呀？你不总嫌孤单，想找个女人管着你吗？
1: 哎呀，等我老了的时候啊，我就要找一个能给我挠后背的女人。不过想归想啊，像我这种要钱没钱，要相貌没相貌，到哪儿去找女人去？
2: 我觉得呀，那个小娟阿姨就挺好的。
1: 那是啊，我告诉你啊，赵瑞，你小娟阿姨那富态、善良、贤惠，是我喜欢的类型。
3: 回来了，
4: 依婷，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5: 你确定你是在叫我吗？
6: 哎呦，哎呦，大嫂啊，他又犯什么毛病了？我觉得你真的要去管管他了。

0: 一扇，
1: 一扇。
0: 刚才当着大家的面叫我依婷，现在怎么又叫我依山了？你明明知道我是依山，为什么希望我是依婷？为什么？

那我该怎么办？当着你姑姑、姑父的面叫你一山吗？我怎么解释？说出来会天下大乱的。一山，对不起，一山，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告诉妈妈，你要我怎么做？妈妈按照你说的去做。我真是瞎了眼了，竟然会认错你们。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女儿。一山，妈妈真的不希望这一切是真的，我情愿它是假的，情愿它是梦。可怜的一山，妈妈能为你做点什么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一山。

0: 你就准备一直躺着是吧？你打算一直睡在客房，不回来了吗？奶奶跟我妈去拜访独居老人，为什么你不去？我很忙，没时间去。哎，我觉得很搞笑，为什么你们家人一定要我去那个地方？你们有没有照顾照顾我的情绪？出了这样的事，你们都不理解我。
1: 出了这样的事，你还要怪家人和奶奶啊？
0: 是因为今天你说到这儿，我才提出视频的事。要不是公司不肯帮我澄清的话，事情也不会搞得那么严重。
1: 你就不该让这事儿出来。
0: 你也知道我是受害者，我也不知道是谁做这个视频发到网上的，这个事跟我没关系的。
1: 你行了吧？别人为什么要恶意上传你的视频呢？别人为什么就不冤枉我，冤枉你呢？你怎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呢？
0: 我检讨什么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很明显是那些嫉妒我的人这样做的。哼，怎么了？你在怀疑我？你觉得那个视频是真的是吧？对，我就是怀疑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咱们结婚以后，你撒了多少谎，我估计你自己都不清楚了吧？哼，还有，那段视频，你不是没看过？你去问问 IT 部门，别人是怎么分析这段视频的？ 你的笑容，你的动作，你的表情，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你，还有，视频上那个女人穿的那件衣服，那是咱们结婚以后，在百货大楼里我给你买的第一件衣服，你挑的，我自己付的钱。
0: 同样的衣服有很多，一定是我的吗？
1: 行，你还别狡辩，反正我已经报警了，到时候警察来问你的时候，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吧。
0: 报警？你为什么要报警啊？ 解释？我不需要解释。我告诉你，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1: 那最好。

怎么办？他报警了，该怎么办？要想个办法，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谁能良心发现，帮我去说服姐姐？对，应该搞定他，必须搞定他。

0: 一山，一山，你怎么来了？一山，我听说昨天出大事了，那个示威的人都跑到你公司里面闹事，哎呦，再这样下去会很麻烦。这种事你知道的，不会有好结果，只会丢人。而且那个传闻现在外面真的传得好凶啊。
1: 没关系，我会解决的。
0: 哎呦，怎么解决啊？别忘了，你可是镇宇集团的老板娘，这种桃色新闻大家最感兴趣了。这个事儿对你真的不好。妈，我有事跟你说，我们出去说吧。
2: 你说什么？让依婷替你出面证明视频是假的，这都是他干的，他必须要负责任。
0: 妈，你去劝劝他吧，他不肯接我的电话。我本来想去办公室找他的，但是我怕被别人误会，所以才没有去。妈，你让依婷开记者会，说那个视频是他伪造的，因为他嫉妒我。一山。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顾你自己呢？啊，你要知道这样做的话，依婷，依婷她该有多惨呢？你真是想得出来让我帮你做这种事？
0: 妈，我求你帮帮我吧，我可以补偿你，我可以一辈子都补偿你，我也可以忘了依婷曾经做过的事。真的，
2: 不行，这种事肯定不行，
0: 妈。 你就真的打算见死不救是吧？你就忍心看着我死是吧？
2: 死？好啊，那就去死。

0: 我和你一起去死，这样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妈，要不是依婷上传那段视频，根本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明明是她的错，你为什么要维护她呢？
1: 那个视频真的不是你吗？啊，
0: 我会看错吗？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妈。
1: 你想知道真相吗？真相已经一点用都没有了，我实现不了我的梦想不说，还会被婆家赶出去。这是你想要的吗？这是你想看到的吗？妈，赶紧吧，赶紧打电话给依婷，我没时间了，我真的没时间了。

0: 看不到终点，
1: 没有明路，
2: 大局面
3: 深陷困境，
0: 你会怎么选？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1: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4: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2: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3: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从胜利出发，
3: 向起点回溯，
1: 跨越90年的青春发问。
4: 如果是你，
5: 会怎么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今年国庆假期，湖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992.94万人次，同比增长19.35%，实现旅游总收入502.06亿元，同比增长25.96%。全省文旅系统抢抓假日出行热潮，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亲子体验、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增长明显。10月1号到7号，湖南累计接待游客3992.94万人次。岳麓山上、橘子洲上游人接踵摩肩，张家界的岐山秀水间长满老外，南岳衡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发出限流提示。这个国庆，湖南相当火。今年国庆，县域文旅活力充分释放，山野、湖畔、稻田成为文旅新舞台。全省乡村旅游监测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中方县金平古村秋收市集热闹开市，特色瓜果、乡土小吃琳琅满目，让人大饱口福。秋收擂台赛趣味开赛，挑谷蛋、滚南瓜、套瓜果，游客在欢声笑语里体验农耕乐趣。
1: 这个是秋收的季节，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这个总收粮食也非常不容易，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在大城市里面是感受不到的。
0: 宁乡木海度假区的抓猪大赛欢乐上演，参赛者们你追我赶，围堵、扑抱、合力抬猪，蒙太白出的花猪左突右闪，现场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郴州大绿村藏于青山绿水间的瀑布咖啡悄然走红，游客手捧醇香咖啡，聆听瀑布流淌的自然声响，感受山野治愈氛围。轻出游、慢休闲的松弛玩法受到游客喜爱，
2: 特别的舒服自在，听这个瀑布的声音也特别的惬意舒服。国庆节来这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项。
0: 家庭亲子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孩子们挑花了眼。常德野生动物世界推出白天观万兽、夜晚游山海的特色玩法，7天累计接待游客30.58万人次。园区打破传统动物园日间游览的单一模式，以日间亲子研学加夜间沉浸式演绎的组合玩法，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3: 我是从西安专门开车过来游玩的，从开园一直待到夜幕降临，动物种类也特别多，尤其是晚上咱们这个灯光秀以这么多彩灯，觉得非常美丽。
0: 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夜游篇章精彩启幕，百变潮装热舞秀、流光特技武术秀、月影赋剪影舞蹈接连登台，非遗鱼灯演绎热闹上演，造型灵动的鱼灯队伍穿梭古街巷道，滚烫绚烂的非遗打铁花漫天泼洒，吸引众多亲子家庭。这个国庆，湖南不少景区将爱国文艺演出融入景区演绎，红旗招展，红歌响亮，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凤凰古城举行国庆主题晚会，以沱江作舞台，山水当幕布，超3万游客齐聚沱江两岸，驻足观赏水上演出，手机闪光灯点点闪烁，与吊脚楼万家灯火交相辉映。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红歌会，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缓缓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挥舞红旗，一面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传递。在湘西矮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耀眼的中国红与雄奇峡谷相映成画，游客漫步栈道，近距离观赏大桥巍峨雄姿，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红色旅游作为湖南特色文旅名片，在国庆假期释放强大感召力。国庆假期，韶山全市接待游客52.5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1亿元。毛泽东广场内，游客纷纷向伟人铜像敬献花篮，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在实景实地中感悟初心力量。醉意韶山冲实景演出场场爆满，为游客带来震撼十足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城部，裸眼 3D 光影生动复刻了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的峥嵘岁月，全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在汝城，实景体验项目红旗插上百丈岭，带领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在亲身体验中感悟家国情怀。
4: 我们希望通过角色代入、任务驱动、团队协作等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沙洲，了解长征。
0: 国庆七天，湖南精心编排一批湘版好戏，以优质的文化供给为游客了解湖南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个国庆，长沙好戏连台，湖南省话剧院精心打造的话剧《长沙》，讲述上世纪90年代长沙老街巷里平凡人的奋斗故事。斑驳的筒子楼，巷口的米粉店，霓虹闪烁的歌舞厅，还原的舞台布景，让观众入场即化身老街坊，在原汁原味的方言和市井烟火中读懂一座城市的气质。
5: 这个剧其实提炼了我们长沙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6: 通过这个剧，让我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一下关于长沙这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0: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创新推出全息数字剧场《国粹相传》，带来一场传统与科技碰撞的京剧盛宴。剧场搭载全域环绕全息投影系统和360度环景舞台，喷火、耍枪、棍术、变脸等戏曲传统绝活与现代舞美特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国粹的创新活力。
7: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有一种关于京剧的知识忽然涌入大脑的感觉。我之前也有看过很多京剧类目，但都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类似科普类的演出。
0: 依托在地文化，创新剧场演绎模式，岳阳洞庭湖博物馆推出洞庭幻境五 D 剧场，270度环幕投影全息影像，让观众穿过河境步入渔村，看江豚逐浪，候鸟齐飞，感受洞庭湖的生态之美。
8: 吸引到我的是渔民们组成那个护卫队守护这个洞庭湖，经过几年的环境治理，现在得到这个洞庭湖的生态平衡。
0: 而岳阳楼则将景点变身行进式诗境剧场，观众跟随手书人穿越回宋朝，开启一场80分钟的千年对话。过去游客只能白天凭栏远眺洞庭碧波，如今夜色之下，明楼有了故事，文字有了画面，岳阳楼记走出课本，

0: 变得触手可及。
1: 看文章其实看的是表面，真的看到滕子京这个和范仲淹一起是击退胡虏嘛，一起作战啊，一起在这个朝堂里面啊，这个为了新政而努力嘛，知道这个文章背后的精神，确实是很感人。
0: 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国庆假期前六天，湖南消费总金额达429.24亿元，同比增长5.1%。从景区、商圈到展会，一个个火热的消费场景，彰显湖南假日经济的满满活力。国庆假期是全家出动购置家庭大件的消费好时机，长沙芒果车展热度不减，新能源车成展会主力，红旗 G919 硬派越野、方程豹泰九等全新车型吸引大批观众咨询，理想、蓝图、魏牌、埃安等近30款近期上市新车集中亮相。长沙市投放800万元阶梯式购车补贴，消费者按购车档位享受2000至5000元补贴，叠加车展期间车企经销商推出的优惠政策，成交金额突破18亿元。各大奥特莱斯折扣店成为线下实体消费的热门之选，运动户外产品最受欢迎。长沙杉杉奥特莱斯国庆前六天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100多个品牌持续上新，叠加团券补贴，吸引客流超50万人次，外地游客也明显增加。
2: 我们针对外地的客人呢，提供了凭交通凭证领消费券、免费进城等服务，希望他们来长沙不只是为了打卡，也能有实实在在的消费的体验。
0: 国庆的突然大降温也为服饰销售添了一把火。假期第一天，湖南气温从30度直降到20度，这让不少来长沙的游客措手不及，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衣服。长沙五一广场平和堂这家超2000平的优衣库超级大店人头攒动，货架前站满了挑选衣服的顾客，收银处都是等着结账的顾客，一些爆款商品已经多次补货。
3: 这两天比较冷，降温了，我就来优衣库找一些厚衣服保暖一下，然后晚上的话打算去橘子洲头那边，就是可能会有大风。
0: 国庆假期近4000万人次游湖南，湖南零食成为游客最钟爱的伴手礼。长沙零食王国汇聚了3.5万款零食，在这里游客收获的不仅仅是零食大礼包，还有探索巨型零食世界的乐趣。国庆七天单店累计接待客流22.5万人次，
4: 太多了，逛不完，太大了，买了大概有分10几个小朋友的东西，就是家里亲戚一些小朋友啊都给准备了，主要还是以巧克力为主。
0: 主打新鲜零食的金利门人气同样火爆，保质期短，健康配方，不少游客拖着箱子最后一站过来打卡带回家。麻辣卤味最受欢迎，不能吃辣的游客也可以选择锅巴、荞麦片、奶茶等甜口零食，总有一款合适的口味带回家。门店还开通了外卖服务，时间来不及的游客可以下单外卖带回家。
5: 这些种类都很多样，然后很适合带给亲朋好友一些尝试，让他们吃一下湖南的特产。
6: 基本上在正常的工作增长了100%，在业绩的板块呢，也是相当增长了1倍的样子。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管静，株洲市荷塘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管静，多年来活跃在助企纾困、民生服务一线，用一件件实事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株洲利州硬质合金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忙碌景象。但在2023年，这家企业想扩大生产却拿不到贷款，现金流跟不上生产经营需要。当时企业信用贷款接近满额，厂房设备也已经抵押完毕，手里堆着大量原材料存货，价值很高，但在传统信贷模式下，这些资产很难拿来融资。有订单，有市场，急需一笔金融活水，企业找到了管静进行求助。管静发现该问题在当地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他带着银行和专家团队上门调研，推动了动产抵质押融资试点在荷塘区破题。这样一来，企业的原材料也能做抵押，抵押的同时还不影响使用。
7: 我们只要保证我们适当的库存，它实际上是在流转的，我们流动资产比较大，对银行呢 他慢慢就代理多一点了，就500万、1000万。所以说我们这几年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销售呢就稳步增长。
0: 五年期间，管静链接了30多名专家、10余家金融机构，累计帮辖区内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授信43.6亿元，为暂时性还款困难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6.28亿元。
8: 他是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站在一个公司发展角度，考虑企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我认识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贴心是非常契合他。
0: 2022年，管静任戴家岭村联村工作队长，他带领工作队入户发现，村里新屋湾组15户、木易塘组3户、美迪紫云台6户村民未接入市政自来水，干旱时只能借水。当时城郊村自来水开通费高，实际用水单价高于城区，运维成本难覆盖。社会资本难参与，村集体难承担。管进把调研情况梳理后，向省市反映社情民意，并通过市政协委员有话说渠道与相关部门协商处理。不久后，解决了24户用水问题。荷塘区随后谋划总投资约1.14亿元的城乡供水一体化专项站项目，申请资金4500万元，系统解决辖区农村饮水问题。从喝水难到放心水，一步步推动解决。工作15年，管静常年倾听群众呼声，反映民生诉求，累计提交社情民意提案和调研报告80余篇，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惠企惠民政策参考。
9: 一件一件去落实群众所难的、所盼望的一些事，当自己的事去做。在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持续以人民的满意和企业的认可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
0: 在高速服务区，除了加油、吃饭、休息，还能做些什么？这个假期，不少游客被湖南的高速服务区圈粉，他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0: 高速公路服务区是跑了好几个小时长途货车司机经常停靠休息的好去处。在长沙西服务区，这里一共设有130个货车停车位。
11: 我开了4个小时了，从浙江到湖南常德。
12: 这个长途的第几次休息？
11: 第4次。
10: 从浙江到常德约1000公里，乌兰奥罕通常要跑2天，油费、过路费一扣，净收入只有900元。他说，车上的北斗一有疲劳预警提示，就得找地方休息，否则一经查实将处罚200元。车停稳，师傅们端着脸盆，拿着洗漱的毛巾、换洗的衣物，就往楼上走。在2层的司机之家里，淋浴间、洗衣机、烘干机样样齐全。
11: 这个印子的，这是安全带那个勒的嘛，磨的嘛，昨天下午换的，到现在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大概带了个6-7套吧。洗漱之后换下来再洗一下，然后烘干了直接就带走，这是很方便的。
10: 在长沙西的司机之家，南北服务区内一共配备了16个太空休息舱，而且全部免费，还有专人24小时清洁打扫。不少师傅一到服务区，先问的就是还有没有空舱。
12: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睡眠舱。我们可以看到呀，在这个睡眠舱的里面，空调还有负离子空气净化功能以及这个 USB 接口都是一应俱全的，甚至还可以看电视。而且呢，这个舱门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晚安。
10: 人是进了睡眠舱，不少师傅心里还总惦记着停车场里的车，油箱、货物等都是他们放心不下的东西。长沙西服务区直接把货车停车区的监控搬进了休息室，同时设置电子屏，专人值守，实时监测，更是创新推出油品到损先行垫付服务，最高可垫付2000元。从司机之家出来，长沙西服务区的另一头同样热闹，20家商户，36个新能源充电车位，其中8个是超充车位，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车主喝杯咖啡的功夫即可驶入下一城。老司机习惯叫的太子庙服务区上个月进行了一波升级换新，有了新名字，清水湖服务区。在这里，加油充电是基础，人一走进综合楼，步子容易慢下来。这里绿化率达30%，水景从大厅中间穿过，绿植铺开，动物雕塑藏在屋顶。
13: 然后我一进来，我说哇，这么好看，我赶紧给他发个视频，我说这里面好漂亮，我赶紧过来游玩一下，像景区一样。
10: 车在外面充个电的功夫，人进来能到江湖主题公路茶馆自己动手擂一碗茶，再给家人寄上一份汉寿甲鱼。 20多家商户把咖啡、本地美食、农特产

0: 产品和文创体验放到了一起。作为长沙西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第一站，门票怎么订，景区怎么玩，路线怎么选，文旅服务台也能顺手安排。
1: 现在服务区已经由传统过路停靠点升级为高速文旅新地标，实现路区紧联动互通，疫区潮流提升20%-30%，有力带动落域经济发展。
2: 资兴市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盘活闲置资产，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的方式，解锁从看山水到玩山水的全新体验。
3: 东江湖下游的东江湾音乐辅导这几天迎来试营业，不少游客结伴而来，在湖风与乐声中打卡休闲。音乐辅导由5座废弃水泵房改造而成，全程不新增建设用地，不侵占岸线，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引入演出、休闲等全新文旅功能。
4: 这里改造得特别漂亮，旧厂房变成了新的文艺景点，湖风舒服，氛围很好，特别适合休闲打卡。
3: 过去来资兴慕名来看物、游湖的人很多，但是大多看完就走，过夜的不多，回头客也少。如今通过对废弃泵房、老旧厂房、闲置岸线的分批改造，一批小而精文旅新地标陆续落地，游客清晨观物、入夜休闲停留时间明显拉长。在盘活存量空间的基础上，资兴采用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今年全市推进的10个重点文旅体制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社会资本3.85亿元，占比超80%。由返乡企业投入8000万元打造的湾德乐水上乐园，依托近2000亩湖湾，布局音乐现场、卡丁船赛道等业态，弥补了游客在东江湖看水却不能玩水的问题。试营业期间接待游客15.6万人次。
5: 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看中了东江湖的这一湖好水，然后也希望让所有的游客和市民从看山水升级到玩山水。
3: 今年上半年资兴接待游客超8000万人次，旅游收入84.6亿元，过夜游收入增速超18%。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全国降水不多，主要出现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等地，其他大部分地区则以晴朗天气为主，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的干燥。未来三天，包括湖南在内的我国中东部大部依旧晴朗干燥，大家要记得及时补水，可以适量的食用银耳、雪梨等润肺食物。而海南今明两天降雨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较强，要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给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个时节冷空气日渐活跃，气温起伏加大，但是未来几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偏弱，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高，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及以南大片的区域25度以上的最高气温范围继续扩大，江南、华南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不过空气湿度较低，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15到28度；长沙岳麓山晴，15到29度；宁乡市桦明楼晴，15到29度；湘潭市韶山晴，14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15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14到2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15到29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晴，15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晴，17到28度。花垣县十八洞村晴，12到26度。长沙橘子洲头晴，15到29度；桑植县金藏晴，14到2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14到29度；长沙松雅湖晴，15到29度。
1: 每天。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2: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3: 老师，我。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1: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2: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你来回答。
1: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5: 你好，长沙20，请讲。喂，你好。
6: 这是女人。
5: 在哪个位置啊？
6: 在家里。
5: 旁边还有人吗？
6: 没有了。
5: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6: 我不记得了。
5: 你好。
1: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5: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1: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5: 你好，长沙20，请讲。
1: 一个慌张的求助，
5: 老人晕倒了，
1: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我是九九堂九州，是一名歌手、演员、主持人。
3: 高智商、高学历、高聪明，爸。
4: 一来就看到了社牛名场面，在这跟自己合跳。
5: 社交里面是你舒适重要还是对方舒适重要？
6: 我是认为让别人舒服是一件效率很高的事情。
5: 柔软一点是有力量的。
6: 对。
5: 好，那我们进入挑战。
6: 拉出去溜溜。
7: 你给我点评点评行不行？
8: 我先来呀，我
9: 出去喝酒，喝酒
7: 不？
8: 能合影吗？
6: 你逼我一下呗。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

0: 智美倒座豪华 SUV。
1: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2: 鱼香肉丝这道菜起源于民国时期的川渝地区。
3: 传统的鱼香肉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鱼辣子，
4: 鸡豆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2: 清汤鸡豆花软嫩鲜香，入口即化。
5: 蹄花汤它一半是街边烟火，一半是妈妈的味道。
6: 蹄花汤这道菜对我来就是一种爱的味道。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怎么办？他报警了，该怎么办？要想个办法，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谁能良心发现，帮我去说服姐姐？对，应该搞定他，必须搞定他。

0: 一山，一山，你怎么来了？一山，我听说昨天出大事了，那个示威的人都跑到你公司里面闹事，哎呦，再这样下去会很麻烦。这种事你知道的，不会有好结果，只会丢人，而且那个传闻现在外面真的传得好凶啊。
1: 没关系，我会解决的。
0: 哎呦，怎么解决啊？别忘了，你可是振宇集团的老板娘，这种桃色新闻大家最感兴趣了。这个事儿对你真的不好。妈，我有事跟你说，我们出去说吧。
2: 你说什么？让依婷替你出面证明视频是假的，这都是她干的，她必须要负责任。
0: 妈，你去劝劝她吧，她不肯接我的电话。我本来想去办公室找她的，但是我怕被别人误会，所以才没有去。妈，你让依婷开记者会，说那个视频是她伪造的，因为她嫉妒我。一山。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顾你自己呢？啊，你要知道这样做的话，依婷，依婷她该有多惨呢！
0: 你真是想得出来让我帮你做这种事？妈，我求你帮帮我吧，我可以补偿你，我可以一辈子都补偿你，我也可以忘了依婷曾经做过的事。真的，
2: 不行，这种事肯定不行。
0: 妈，你就真的打算见死不救是吧？
2: 你就忍心看着我死是吧？死？好啊，那就去死吧！我和你一起去死，这样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
0: 妈，要不是依婷上传那段视频，根本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明明是她的错，你为什么要维护她呢？
2: 那个视频真的不是你吗？啊？我会看错吗？
0: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妈，你想知道真相吗？真相已经一点用都没有了，我实现不了我的梦想不说，还会被婆家赶出去。这是你想要的吗？这是你想看到的吗？妈，赶紧吧，赶紧打电话给依婷。 我没时间了，我真的没时间了。

0: 爸，奶奶和妈呢？怎么他们没有回来啊？今天什么日子你忘了吗？奶奶不是跟你说好了吗？一起去看孤寡老人。你为什么没去啊？
1: 爸，你也知道的，我很忙的。
0: 忙？哼，你的意思是说，你所做的一切比这事重要，对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嗯，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报纸上说，你对所有记者讲，我们振宇集团要跟名人集团合作，还说那段视频是我们对手做的。名人集团坚决和我们振宇集团团结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这篇报道。 振宇集团的股票下降了多少？
1: 爸，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说过那些话。我想上楼休息一下。

0: 赵律师吗？是我。那件事查的怎么样了？
1: 妈，打电话给怡婷了吗？
2: 没有，我没打。
1: 妈，我也是你的女儿啊，你为什么不管我？怡婷最听你的话了，我求求你打给她吧，我求求你了。
2: 我为什么要帮你劝她？
1: 我为什么要害我的另外一个女儿啊？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都让怡婷给你善后？
2: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我不打这个电话，我做不到。
1: 这样对怡婷太残忍了。
2: 妈，你看我死都无动于衷是吧？那好，我死了都是你逼的，你等着收尸吧。
1: 你让怡婷去开记者会，不然的话，我死给你看。

0: 没吃饭吧？我吃过了。那个，我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找过我了。我劝你最好什么都别说。
1: 叶怡婷，你怎么又犯这熊脾气了？你知道自己跟谁说话吗？
0: 她是你妈妈，你什么态度啊？不怪她，你别说她，都是我不好。
1: 大嫂啊，你怎么老是惯着她呀？
0: 是我对不起她，我得给她个交代。

0: 那么不满意，明浩也不满意，你还要坚持吗？
1: 你就是为了告诉我这句话是吗？那视频的事怎么办？
0: 我虽然不懂网络，但是我看了，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都说跟我没关系了。
0: 真的不是你吗？那个男人不是徐岸吗？
2: 你取代了依山的位置，假装是他，
0: 骗了所有的人。这件事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0: 依婷啊，你还想骗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不是依婷，我是依山。你看，你看看我的脸，我是叶依山呢。
0: 你给我住口！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过分吗？你知道依山恢复记忆的时候有多难过吗？你还欺负他，你真是下得了手啊！你要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所有的人这个真相，绝对不会饶过你。可是依山，他说出来了吗？他还不是在忍着呀？你居然还让你的姐姐为了视频的事出来道歉，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姐姐？
1: 我怎么不可以？妈，那你怎么不说出来？你要是觉得姐姐可怜的话，你说出来啊。你也知道，现在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我跟明浩结了婚，我怀过他的孩子，这都是事实，回不去的。
0: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你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可怕？你太没有人性了。你好好想一想，从小到大，依山是怎么对你的啊？不管你闯了什么大祸，他都帮你担着，帮你收拾烂摊子。可是你现在呢？你现在是怎么对待他的？你还有人性吗？你我们俩一起去死，我们俩一起去死，死就一了百了了。
1: 我是不会去死的，
0: 我是绝对不会去死的。要是我想死的话，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我的命运是不会让我这么轻易去死的。我告诉你，就算我死了，我也不能放弃，我也不会放弃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依婷，依婷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1: 你不要再说了，你最好去劝劝姐姐。要是那个视频是真的，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完蛋了，姐姐也回不到过去，她也拿不到她之前失去的东西。有可能你跟姑姑都会受到牵连，所以嘛，我希望你去劝劝姐姐，让她出来道歉吧。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东西？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1: 你就那么讨厌我，就那么希望我消失是吧？对，只要有姐姐在就可以了是吧？我知道从来都没有人爱我，你们所有人都不认可我，这我都知道。妈，但是我现在才是叶一山，所有人都认可我，都爱我，你为什么还要阻止我？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不学无术的叶一婷了，我现在已经变成有人认可又聪明有能力的叶一山。妈，不管你认不认可我，我就是叶一山，我就是叶一山。
0: 一婷，你是疯了。
1: 我是疯了，可是我疯了也是被你逼的。你从小就没有爱过，
2: 而且这件事也有你的责任。我宝石戒指是你给我的，是你先做的，
0: 这难道都是我的错吗？ 这都是我的

你的错吗？我知道，从小到大，无论我做什么，你都觉得我是错的，你都会打我。但是姐姐呢？她做什么都是对，你永远都不会打她，永远不会骂她。难道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吗？就因为你不喜欢我？ 我才想要变成依山被你爱。不是，是的，当初就是你先给我戴上的红宝石戒指，是你先把我认错的，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既然是这样，我就要做依山，我也要拥有你的爱。依婷，你听，你停手吧，妈求求你。 妈妈，求求你停手好不好？不，我不会停手的。是你逼我走上这条路的。我既然得不到你的爱，我就要变成姐姐。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1: 李氏，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来求你。
0: 妈，你先起来。
1: 李氏，求求你，求求你放过你妹妹好不好？放过依琳好不好？妈，你是她姐姐，你放过她好不好？妈妈求求你了。
0: 妈，你怎么还能这么说？
1: 是啊，他不是人，他要是人的话，也不会对你做出那种事情。
0: 妈，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他。这段日子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您最清楚。叶一婷，他又是怎么算计我的，我永远无法忘记。我是不会原谅。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妈妈对不起你，都是他的错。可是依珊，要是那个视频让外人知道是真的话，那依婷她就得死。这不是她还能不能做依珊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她就得死，她肯定得死。妈妈知道，我不该来跟你说这些。可是怎么办呢？啊，就算她再坏，她还是我的女儿，她是妈妈的女儿，她是你妹妹，我求你了，她是你妹妹，你是姐姐。
0: 这段日子她做了什么事情，您不知道吗？她不断的伤害秦家的人，用谎言欺骗所有人，亲手毁掉了秦明浩的幸福，挪用资金，假装怀孕。还把我的脸、我的身份、我的一切都给夺走了。就算她是我妹妹，我也要说，这都不是人做得出来的事。妈，我求你，我求您放弃依婷吧，她已经不是人了，她已经没有良心，她不是人了。
1: 我也痛恨她做的这些，可是怎么办？啊，这样，妈妈会补偿你，妈妈一定会补偿你的，依珊，妈妈真的会补偿你，你就承认，不行，妈妈给你跪下，
0: 妈，妈，
1: 你就承认那个视频是你做的，好不好？你就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救救他。就算我养你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你欠我的，你现在还给我好吗？你还给妈妈，还给我。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你不是我的女儿。
0: 我不是你的女儿。
1: 不是，你没听到吗？你不是我的女儿。

0: 不是我的爹，这都是真的，是真的，不是我的爹。 不是我的女儿，我求求你，救救依婷，救救依婷，救救依婷！
1: 你不要再说了，我受不了，求你不要再说了。

爸爸带你回来，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多了一个女儿，从那时起我就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你爸去世的时候，我对着他发誓，我说永远都不会把这个身世的秘密告诉你。可是谁知道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丽莎，你从小到大都很乖巧，从来不惹我生气，不管是什么你样样都好，什么都是最棒最优秀的。可是依婷呢，她什么都比不过你，不争气。为了这个我着急，我恨铁不成钢，我总是拿你和她比，我总是骂她说她，你为什么不能像姐姐那样好。也许就因为这个给她的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她总说，妈，你为什么总拿姐姐跟我比，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不如姐姐。丽莎，从你长到这么大我是怎么对你的你现在很清楚对吧？你是妈妈的女儿，依婷也是妈妈的女儿，你们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妈妈求你，你一定要救救依婷。妈，我求你救救她，你就承认那个视频是你做的又怎么样，我求你了。妈妈求你，求你。

0: 大家好，我是叶一山的妹妹，我叫叶一婷。现在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叶一山的不雅视频，是我上传的。
1: 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婷在胡说些什么呢？
0: 那段不雅视频是我合成的。
2: 天哪，合成的？哎呀，这太不像话了。以前我还觉得依婷挺善良的，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
3: 闭嘴！小军真是的，胡说八道。依婷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1: 振宇啊，真的是依婷吗？依婷真的会干这种事？
3: 不可能，她不会这么做的。她和她姐姐是两路人，我得打电话给她，问问清楚。哎，把电话给我。
4: 妈。哦。我们再疼了吧？
3: 你也相信是她干的？
4: 妈，我跟您一样，我也不相信这件事是依婷做的，所以啊，我已经给赵律师打过电话了，他答应我再帮我去查查，等有了结果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
5: 听你的姐姐说你们的关系很好，你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0: 因为妒忌，从小开始姐姐就是聪明、善良又美丽的姐姐，我看着大家都喜爱她，我总是很羡慕。因为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总是不及她。
6: 那么为了企业形象而和姐姐一起拍的广告，可以看作是虚假的宣传吗？
0: 也许我是，但我姐姐不是。我的姐姐叶一山，她永远都是我的榜样，因为她美丽、聪明、有能力、有智慧，还有一个爱她的老公，她已经拥有了一切。
7: 我叶一婷看着过着完美生活的姐姐，我心生妒忌，所以做了这么卑劣的事情。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7: 不管是指责还是怒骂，全部都是我自作自受。
0: 我甘愿接受，但是请大家不要再去打扰我的家人，还有我姐姐婆家的人，不要再去伤害他们，他们是无辜的。我愿意接受所有的惩罚，要骂就骂我，这就是我今天召开记者会的目的。
1: 哎呀，大嫂啊，这到底是什么状况？一听这丫头还是闯祸了，死性不改，怎么劝都没有用。你就别生气了，大嫂，你就别哭了。其实这样对依山来讲也是好事啊。依婷这个死丫头，敢回家的话，我一定好好的教训她。
0: 以后你再说依婷的不是，你就给我滚出去！
1: 哎，大嫂，哎，怎么了？
8: 是依山，
9: 依山
8: 来了，
9: 快，大嫂，
10: 快快快！
0: 谢谢你，做了很艰难的决定，你终于肯出来承认了。我保证，以后的慈善事业，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看到我妹妹这样，我也很痛苦。本来不希望她站出来，说出所有的实情，但是我会原谅她，我不会恨她。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原谅她，因为这次的视频事件，我想我跟我的家人会重新相爱，还有我跟我妹妹一定会在这个慈善事业上面不遗余力，做得更加好。希望大家监督我们吧。

0: 医生，我看你还是换个号码吧。这段时间你就在我这儿住吧，我可以出去住啊。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做？为什么突然召开记者招待会？之前不是还斩钉截铁的说绝对不会原谅叶怡婷吗？啊，理由是什么？说来听听啊。我不是我妈的女儿。
1: 我是被领养的，我妈已经亲口告诉我了。你说什么？我是陆鹏的亲姐姐，是被家人丢弃在路边的可怜虫，是叶家养大了我。我要报恩，我要报答我妈对我20多年的养育之恩。 我才答应这么做的。虽然我不能原谅叶怡婷，但是为了我妈，我不能让我妈伤心。20多年来，她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养育，我不能让她伤心，所以，
0: 医生。
1: 一善，你这么做对，你这么做很好，你告诉我我是对的，你告诉我好不好？一善，
0: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么委曲求全了，我不想你因为一婷的事情再这么备受折磨了。我们离开，我会替她赎罪。
1: 笑笑，我已经找到了，但是陆鹏他还没有回去。他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叶怡婷？医生，
0: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先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1: 为了尽快找到陆鹏，我要先去找笑笑。
0: 哎，医生。
1: 依山姐，你是陆鹏的亲姐姐，你可要找到他，他可是帮你去出头了。笑笑，陆鹏是哪天不见的？就是前几天，他说叶怡婷约他去一个湖边。
0: 笑笑，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1: 陆鹏说你跟叶怡婷是一伙的，让我见到依山姐再说实话。他有没有说确切的地址在哪里？
2: 没有啊，不过他买了一支录音笔。
1: 叶怡婷以后不能再继续犯错了。依山姐，你说，陆鹏他会不会有事啊？他要是有什么事，那我也不活了。不会的，我不会让陆鹏死的，我不会让我的亲弟弟死的。艾姐，
3: 哎，你叫我，
1: 这些钱你拿着，请你好好照顾我弟妹。
3: 哦，
1: 任何人都不准进来，我每天都会过来的。 徐安，我们赶紧去附近找一找。
4: 好，走。
3: 慢走啊。

0: 哎，赵律师，你说，秦总啊，视频我已经确认了，不是伪造的。你说什么？那段视频不是伪造的？我真的确定，我已经找了好几个
1: IT 界的权威朋友帮我鉴定过了，从视频当中没有看出任何合成的痕迹。哦，还有，周围的环境还是不清楚。啊，我知道了。
2: 啊，再去查查，那个打满赛克的男人到底是谁？啊，还有，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好的，秦总。
3: 两位找的是他吗？他是我们在湖边发现的。
4: 谢宁啊。
3: 就是他，陆鹏，陆鹏，姐，来，让他们姐弟单独谈谈。
2: 好。
3: 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跟笑笑有多担心啊？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只不过，这一次是我太不小心了，自己撞车，才会弄成这样。
2: 不许你再去找叶怡婷。
3: 那我们两个受这么多委屈，就这么算了吗？
2: 这些事你别管，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根本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会牢牢盯住他，他一定要接受惩罚。

0: 医生，真的没事吗？别担心，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不是说要离开这儿吗？
1: 还不是时候。叶怡婷一天不肯主动停手，我和她，还有所有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那你准备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先等陆鹏扬好伤吧。医生，什么都别想，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之后，就一切都平静了。
1: 希望如此。
0: 那我先回去了，早点休息。

0: 喂。
1: 喂，吉婷，是我。打一天电话你也不接。我看了电视报道了。你说的那是真的吗？

你不是这样的人呐，你怎么会对你姐姐做这种事情呢？如果真的是我做的呢？如果是你看错了人呢？叶一婷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呐，永远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是我得不到的。 就算是别人的，也会不择手段的抢过来。不管多卑鄙，他都会做。叶一婷，他就是一个一点人性都没有的魔鬼。姐夫，你从前没有看清我，现在总算看清楚我的真面目了吧？既然这样，我就不跟姐夫说什么道歉的话了。

一山，谢谢你，妈谢谢你，对不起，我还是不能够拯救依婷。我知道，妈妈理解，这都不怪你。 怪我，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这个呀，只能你姐戴。

0: 奶奶，您身体还好吗？膝盖还疼吗？
1: 哟，真是越来越可爱了，连我膝盖疼都知道啊。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2: 我以为变得只有依山，依婷也跟车祸前很不一样了，明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有那么嫉妒依山吗？不对，这肯定有别的原因。

0: 想什么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想事情想得那么入神，连我进来都不知道。哼。对了，你看新闻了吗？你看到是叶一婷陷害我的吗？唉，虽然她是我妹妹，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她。
1: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算计我。你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我们哪有什么秘密啊？我只是觉得，他就是嫉妒我。你知道吗？我本来是想跟他脱离姐妹关系的。 但是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她是我唯一的妹妹，要我对她好一点。我也是因为妈，所以才没这么做的。但是，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没有脸再见你家人了。我不想你家人觉得我们家的孩子没有教养。

0: 我也是刚听说。
1: 是吗？
2: 早。
3: 早。
2: 就说他呢。
1: 是。
2: 早。

0: 我是不了解女人呢，还是我理解不了女人的想法？像依婷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哎，
1: 我感觉，应该不是她做的。我觉得，不是依婷。
2: 杨经理，
0: 这是她亲口说的，你觉得还有疑问吗？
2: 或许她有什么难言之隐，也或许是在掩盖别人的罪名。啊，那这样下去。
3: 依婷还能来上班吗？好担心她呀。大家早。郭上小雨，可以帮我和依婷买杯咖啡吗？好。哎，好的。谢谢。杨经理，很抱歉，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依婷，新闻发布会上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吧？是在替你解撒谎吧？你怎么会这么问？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不是那样的人，你是一个好人。谢谢你，杨经理。那也就是说，新闻发布会上你说的话都是假的。依婷，我很钦佩你。这段时间你会很累，但是千万不要辞职。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会支持你的。加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喂，你好，董事长。
1: 一婷，我今天突然把你约出来，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0: 董事长，我真的没脸再见您了，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
1: 我虽然是个商人，但我绝对不可能因为一段什么新闻，或者是一个什么报道，就会相信这件事。所以啊，我今天把你约出来，就是想面对面的跟你谈谈，希望你能跟我说真话。
0: 是，董事长。
1: 你姐姐那段视频，是你上传到网上去的吗？叶小姐，是你吗？
0: 是，视频是我上传的，也是我合成的，对不起。
1: 好，你既然承认这件事情是你做的，那你告诉我，视频中那个男人是谁？我认识吗？你既然承认这段视频是你上传的，况且视频已经影响了正义集团的形象，那么我作为董事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起码的尊重，让我知道事实的真相？
0: 董事长，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请您不要再想了。关于视频是我上传的这件事，我真心的向您道歉。

0: 您认为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问题吗？你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吗？已经给我们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和伤害，你知道吗？说吧，那个男人是谁？董事长，关于视频的事。
1: 我只有真心的道歉。至于那个男人，只是一个认识的人，其他的我无可奉告。对不起。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隐瞒事实，为什么不说出真相来。不过叶小姐，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秘密。

0: 听说了，还开记者会。我听说了，我听说了。哎，我那天没去看。这还挺轰动的。是啊。依山，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依婷召开记者会之后，你的人生可能就彻底改变了。我知道。
1: 我现在成了大家口中的毒蛇妹妹。不过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妈妈，不是为了依婷。说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你。换做是我的话，一定做不到。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是错还是对。对了，秦董今天来找过我。秦董。
0: 秦明浩的爸爸。嗯。哎，那你有没有跟他说出事实呢？依山，你不能跟秦明浩讲的话，你可以告诉秦董啊。我也想这么做，但是我真的说不出口。许安，我想过了，就这样吧。明浩跟我是不可能。 我反复考虑过，就算明浩现在知道我是谁，也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了，而且明浩他会因为内疚而抱憾终生。
1: 你很在乎秦明浩心里有多爱你吧？
0: 那个人是曾经很爱我，但是他已经忘了。因为那场车祸，我以为失忆的只有我。可是现在看来，明浩他也失忆了。他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他现在娶的那个女人，已经不是从前的依山了。 真的很失望。我现在只希望陆鹏的伤能够赶快好起来。依婷跟明浩离婚，离开秦家，我就会离开这里。
1: 但如果依婷步步紧逼，就是不离开秦明浩呢？依婷一定要离开明浩，
0: 不然明浩跟秦家。
1: 将来会陷入无尽的痛苦中。来吃饭了，陆鹏，什么态度？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去看过笑笑了，
0: 他现在一切都很好。 就是期待你早日出院，你要赶快养好身体，尽快回到笑笑身边啊！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你认为我是帮了叶一。

0: 难道不是吗？哦，我公开夜衣亭的视频，你就开记者会，把事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你现在倒成了万人唾骂的女人，为什么呀？你有病吧？不知道真相就不要乱说话，你别说你姐姐，
1: 我们姐弟的事不用你管。
0: 你这个两面三刀的混蛋！
1: 陆鹏，你，我不许你这么跟徐安说话。
2: 叶家养了我这么多年，叶家妈妈希望我救救叶一婷，我不可能不答应。但是我向你保证，这是我为叶一婷做的最后一件事。
1: 你保证？你知道你最后做的这件事情会害死所有人的。
2: 是，我知道。但这也是我跟叶一婷的事。还有，我不许你再向她报复。万一你再出了什么事，笑笑怎么办？
1: 我跟叶一婷，我们俩自己会处理。你想让我袖手旁观？你觉得可能吗？他叶一婷指使我做了那么多事，把我当猴耍，我不可能不报复。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你和他的问题了。
2: 陆鹏，你如果
1: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要去报复，你就不认我？ 陆鹏，我是真心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姐，只要叶一婷的假面具一天没有被揭穿，一天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我就不可能过上好日子。陆鹏，好了，你们出去吧，休息了。
2: 那我先走了，东西你记得吃，回头我再来看你。

0: 依山，把这面衬热吃了吧，暖暖身子。怎么，还在想陆鹏的事情？
1: 你说离开，带我一起走，你想去哪儿呢？难道你已经打算改变想法了？你想跟我一起离开这儿了？
0: 我听小雨说，在云南那儿有一个叫泸沽湖的世外桃源，那里的居民心地善良，与世无争。在那儿，每条路都种满树，看上去生机盎然，沿途都是铺着小石子的围墙，湖面平静的像镜子。我想那里就只有单纯。 善良的村民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倒是很向往。想去吗？嗯，我们一起去吧，趁我们还年轻，还能跑得动的时候。还是你不愿意去？
1: 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去。那我们就一起去吧。等我结束了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那里，好好的放松一下。我想，只有我离开，陆鹏才能安心的生活，忘记一切。

终于到了这一步，最后我还是输了。我已经不是叶一山了，我也不能以叶一婷的身份生活，因为那会比死还难过。再加上我现在已经不是妈妈的女儿了，我一辈子都做不了叶家的女儿了，所以还是离开吧，也许这对大家都是好事。虽然我不能和明浩继续相爱，但我身边还有很多重视我、关心我的人，比如许爱。虽然我和他不能产生爱情，但是我们的友谊还是经得起时间和事情的检验。他是一个好人，还有妈妈和明浩。如果他们两个能快乐，我怎么样？

如果明浩知道了所有的秘密，你能保证他会像从前那样爱你吗？你说的，爱情是有保质期的。其实，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都已经变成不同的人，根本不会再有在一起的那一天。是我太天真了，曾经还以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竟然以为我能阻止一婷。忘记全部吧，还有离开，和徐安一起离开。这是叶一婷的脸，不行，我不能带着这张脸和背着一身的骂名离开。傻瓜，你是一辈子让妈妈痛苦的女儿。只要我存在，就会让所有人痛苦。明浩、徐安、陆鹏、妈妈、叶一婷，你害了我所有的亲人。

0: 小南说网上的留言很难听，你身在公司也应该会被人指指点点了。天哪，我真是个坏妈妈，为了我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善良的一山那么做，我不是人。
1: 怎么样，我的手艺不错吧？绝对不比大嫂差。以后呢，开分店肯定能招揽很多客人，凭我的手艺一定会生意很好的。赵飞，你娶到我你赚了吧。
2: 哎呀，你能不把这些破事儿整天挂在嘴上吗？
1: 我跟你说，我们以后的生活呢就是这份创业计划书，但愿这第一家连锁店的生意一开始呢就能勇往直前。这下好了，本来我还想着让依婷和依山给咱们店里做代言呢，这两个丫头老惹事，也不知道会不会连累我们呢。大嫂，你是不是因为医生跟依婷打架所以你难过啊？
0: 他姑姑，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不许再说依婷的不是，这不是她的错，你给我记住了。
1: 哎呦，大嫂啊，你说不是依婷的错，难道还是医生的错？我原本也觉得依婷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得那么乖巧懂事，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知道了，我想到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哎呦，你说会不会

你准备和我冷战到底是吗？行，冷落我，用这招发泄不满。齐明浩，我那么爱你，你却这样对我，是在等我和你说分手是吗？哼，齐明浩，等着吧，我一定会得到我想要的，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叶一婷是什么人了。你对我的一切伤害，我都会加倍的还给你的。

0: 你都退休了，每天就别那么累了，公司交给两个孩子打理就好了。
1: 哎呀，我知道，有明浩他们打理公司，我放心着呢。
0: 那你每天这早出晚归的，你都忙什么呢？
1: 一件大事，一件关乎到咱们家的大事。
0: 什么大事啊？
1: 好，这件事还没有眉目，等有了眉目，我第一个告诉你。哎呀，好了，你就别管了啊！
0: 好，好，好，我不管你，我也管不着你。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啊，遇事可不要冲动，不许喝酒，还有记得吃药。
1: 哎。变得越来越爱唠叨了，啊！哎，放心吧，我会按时吃药，这酒我绝对不敢再喝了，因为啊，他们怕你埋怨他们。
0: 他们呀，最好是怕。
1: 哎，你呀、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2: 就是你匹配。哎呦！
3: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4: 经理，
5: 我。
4: 哎，
5: 真够怪扰的，小胖子，您这又是哪个出的事呢？
6: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啊插翅难逃。
4: 前后门都开岗，一天三班把它给我看好了。
7: 是。
1: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8: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9: 我就是来战斗的，来复仇的。
10: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1: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2: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3: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0: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1: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1: 湖南卫视提示：
18: 祝福，
1: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5: 开始雨林徒步。
3: 又要吃虫蛋呐？
5: 是。
3: No！你走开，小薇。
19: 尝一口。
3: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19: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20: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3: 怎么跳起来了？
5: 怎么了？
3: 哦，看见了。
5: 徒手抓鳄鱼吧。
3: Kiss！
19: 这好可爱呀、啊。
21: 好大的一棵树，
22: 好大的一棵树，
20: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19: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20: 这真树屋。哎，
23: 我超爱抱树的。
20: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3: 闭眼了，
20: 还很享受。
24: 我们在 disco。
1: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5: 饭店的名字我想叫它小梦观美梦事务所。
10: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时间到6点钟之前，它到底能落地到多少？现在这台打印机是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落地需求的。
19: 哥，咋了？
26: 东西送不到了，跑腿那司机没了。
10: 其实衣服是我们最高的销售额。
26: 你有没有想过衣服成本也是最高的？
10: 别录了啊，烦死了，真的。
26: 你之前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那我们纽带还用吗？那牌子也不用摆了。
10: 你，我天哪，我不是。
1: 周日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
0: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宵十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奶奶。
1: 哎，谁送的花？
0: 我也不清楚，这快递公司也没说明白。你说我一个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的，还真是猜不出是谁送的。哎，不过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一看不是炸弹就收下了。
1: 美的你，
2: 瞧你搞得这么紧张的样子，你
3: 可别忘了吃药。哎，
2: 知道知道。你看我刚说你唠叨，你看你又来了。哎，你快赶上妈了。哼，
1: 我们娘俩唠叨你啊，是因为关心你，亲大董事长。你爱听也得听，不爱听也得听。
2: 哎，妈的话是圣旨，遵旨遵旨。妈，我上班去了。
1: 嗯，路上小心啊。
2: 哎
0: 哎，秦总再见。
2: 哎，好。
1: 哎，小兰啊，最近振宇为什么老是早出晚归的？
3: 哦，他说还有些琐事要办。
1: 啊，琐事。嗯，总比闷在家里好，出去透透气挺好的。
0: 奶奶，你想出去透透气啊？
1: 嗯，
0: 我陪你啊。哎，要不我们去洗桑拿？
1: 洗桑拿？
0: 啊，
1: 我的心脏受得了吗？不去不去，还是待在家里。哎，以前啊，还有依婷常来陪我，陪我去逛逛街、种种花，现在她也不来了。
0: 不过这依婷把她姐姐害成这样，怎么还敢来啊？
1: 不会的，直接告诉我，依婷不会做这种事，我不相信。哎，
0: 哦，
1: 你也不许乱说啊！
0: 哦，
1: 说了我不高兴啊！
0: 哦，什么？什么紧急情况？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搞的？真是的！哎，奶奶，他都把我们当透明人了，这招呼也不打，这什么人呢？
1: 别管他。他现在是大忙人了，各种不同的会议，各种不同的活动，把他忙得头都晕了，眼里还会有我们家人吗？嗯。
0: 什么？你要我退出？
3: 这是我和金董事连夜讨论出来的结果。
0: 你凭什么？
3: 我们当初就不应该选择你。
0: 当初是你来找我的，不是我去找你的。现在事情已经进行一半，你突然让我退出。李明仁，我一直那么听你的话，一直都在配合你的计划和安排，还配合你明仁慈善的宣传，你现在说翻脸就翻脸。
3: 我知道你会生气，但是事情已经不受控制了。当时找你是为合作，为了跟秦家改善关系的，怎么，你觉得成功了吗？
0: 我知道视频的事有点影响不好，但是现在已经搞定了。再说，要是按照我们的原定步走，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3: 叶一山，你可能还不大清楚，我现在对你已经毫无信心。自从合作以来，我发现你说的话不可信，你做的事更有问题。
0: 李董，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证明给你看我的能力的。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嘛，我会继续好好改善明仁和振宇之间的关系的。
3: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做事的机会了，你知道目前的表现都让我很失望，我不会再信任你。
0: 不要这样，我发誓真的会好好改过自新，不会再出状况了。我发誓，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3: 我现在对你的能力十分怀疑。这样吧，为了修复跟振宇集团的关系，现在你还能做一件事。一个小时以后，你召开记者会议，说你在视频事件后身心受到了重创，需要离开明仁慈善。手稿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你好好读一读，把心平静下来，准备发布。
0: 你现在想替我走是吗？
3: 我这是在帮你，如果你不愿意， 我们可以一拍两散。
0: 好，我照做。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也不会退出的。
1: 请你相信我，我会成功的。
3: 视频事件受到各种煎熬，具体指的是什么吗？
4: 是啊，
3: 你这次退出名人慈善机构，是秦家逼你退出慈善事业吗？是婆家逼你退出公众视线吗？
5: 听说你之前和秦明浩分居，是不是你们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
3: 视频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的妹妹是为了保护你才出面承认的吗？
6: 我是在帮你，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一拍两散。
0: 需要我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巴结，现在我有事了就把我抛到一边。世界上的人真的都是这副臭德行，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我会为了我的梦想忍下去，我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
5: 秦总，啊，
3: 徐安，有什么事情吗？坐下聊吧。你要辞职？
5: 但是我不会马上走，你放心吧，在找到合适的人取代我之前，我会留下来做节目的。
3: 怎么突然要辞职了？难道你要跳槽了？
5: 怎么可能嘛，我只想让自己休息一下。
3: 休息我可以给你放假呀，我可以给你年假。徐安，处在公司的立场，我不想流失你这个人才。
5: 我算哪门子人才啊，我这样的随手一抓一大把。
3: 你也太谦虚了，连我奶奶都知道你是一个人才啊。徐安，你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要是觉得心烦，我可以给你放假，放一个大假，但位置我还是给你留着。你也别动不动就辞职嘛，你以为现在工作那么好找啊？
5: 我已经决定了，秦总。哦对了，帮我转达一下对秦奶奶的问候，还有，谢谢他老人家一直这么看好我。
3: 啊，好吧，既然你决定了，那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5: 目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不过，我打算先离开。
3: 离开？你打算去哪个城市呢？
5: 你还没有想好，等我决定了通知你吧。
7: 天哪，叶一山经理现在是所有热搜网的首位啊，头条。这个年头还真傻，只要你肯拉下脸来炒作，这个世道啊还真是一个造星的世道啊。
8: 哎，干脆咱俩也辞职吧，到微博上去炒作，只要豁得出脸去，咱俩没准也能红呢。
7: 你还是自己去吧，我脸皮没你那么厚，也没有你那么强的心理素质。
5: 大家好，
7: 徐导演，
5: 怎么了？又有什么大新闻啊？
7: 你没看新闻啊？叶一山经理突然宣布退出公众视野了。
5: 他退出公众视野？
8: 哎，叶经理如今还是娱乐圈的风向标，一天到晚新闻就像过山车一样，如今他突然宣布急流勇退，是不是叶经理又怀孕了？
7: 别瞎说。
9: 哎，徐总监，你来了。
5: 杨经理你好，我来找一下怡婷。
7: 杨经理，看新闻了吗？叶经理宣布退出公众视野了。
5: 我这个好像有点属于先斩后奏吧。
9: 你性子怎么那么急呀？这么快就交辞职信了？
5: 我是怕我告诉了你，你会改变主意。
9: 你这算什么？讲我一句。
5: 一山，我只是想陪你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然了，我也不会强迫你。 你慢慢考虑，我会一直等你。依山，现在只要你愿意走，我可以随时一起动身。
0: 看来你们两个心情很不错嘛。
9: 徐安，我们走。
5: 嗯。
0: 哎，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是因为你，我的计划全都毁掉了。
9: 什么计划？
0: 我实现梦想的计划。
9: 那我要好好恭喜你了。
0: 恭喜我？你别以为你阻止了我，就可以得到一切。你做梦！
9: 叶一婷，你不要每次倒霉了就拿我出气，我不欠你的。我都照你希望的去做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虽然现在对你多少还有点影响，但是我都昧着良心替你说谎了，你的麻烦已经小很多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无理取闹、歇斯底里？你有什么脸指责我？
0: 我不指责你，指责谁啊？你别以为出来为我讲几句话，我就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要是没有你，没有那个视频，就不会弄成这个样子。如今我慈善名人的头衔都没有了，不就不能说几句话吗？
9: 你是脑子不清楚吗？视频是我上传的吗？我都已经站出来说这一切不是事实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疯子，我宁愿把实话说出来。我就要说这一切都不是事实，我现在重新召开记者会。
0: 你敢？
9: 我有什么不敢的？这次被迫退出公众视线，你应该觉得庆幸。否则，等你实现梦想，所有的秘密被解开之后，你会更惨。
0: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你不觉得嚷嚷半天，也没有人会听你说什么吗？你现在就像一个小孩子，被别人抢走了饼干，然后哭哭啼啼的。我想告诉你，就是妈已经知道了实情，她是站在我这边的，姐。我只想跟你说，真相是没有用的，事实才胜过一切。现在明浩是我的丈夫，妈也站在我这边，你觉得明浩会站在你那边吗？就好像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你还想怎么样？
9: 是妈当然是站在你那边了。反正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就走到最后试试看。现在你想怎么做，随便你。
0: 你什么意思？你想离开？
9: 你盼着我离开。如果我离开之后，你就可以继续一切，对吗？对，我是可以离开。
0: 只要你愿意离开就好，钱我来出，你去哪里都可以，一切我来负责。
9: 这么迫不及待？是，我是会离开，但是我要确认你对每一个人忏悔之后，我就会离开。
0: 每一个人？
9: 对，我、明浩、徐安、妈妈，还有陆鹏。
0: 陆鹏，我为什么要跟他忏悔？你到底知道多少我跟陆鹏的事？
9: 你还没忘记

0: 我珍惜望陆鹏的生命中，从来没出现过你。你什么意思？你以为妈希望你用贪婪跟冷酷赢得一切吗？不，她比你想象的善良。你知道，她真的很痛苦，因为你。你不配做妈的女儿。
1: 你到底知道我跟陆鹏多少事情？
0: 你自己做过什么，心里有数。

0: 我不配，我不配做妈的女儿。是，妈只爱你一个人，我是她领养的，领养的当然是跟亲生的不一样了，是吧？
1: 他提到了陆鹏，这倒是要小心。陆鹏为什么消失了？叶一山是故弄玄虚，还是真的跟他见面了？
2: 哎呀，老庄，真是不好意思，还让你调查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你见笑了。
3: 嗨，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哦，你儿媳妇现在怎么样了？我看新闻上说，他要退出名人慈善，还要退出公众视线。这是你的意思吗？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3: 可是记者们都在说，是在你们家人的干预下，所以他才要退出的。你们是不是希望他回家铲子啊？
2: 老庄，不怕你笑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还有没有当爷爷的福气。
3: 嗨，你不要那么悲观嘛。其实啊，你儿媳妇在这次车祸之前就流过一次产，我估计啊，她会不会是习惯性流产？
2: 你说什么？她车祸前流过产？
3: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3: 我也是在这次调查车祸的时候，医院的医生跟我说的。
2: 哎，你没搞错吧？
3: 哎，我怎么会搞错呢？我是干什么的？

0: 进来。
1: 秦总，董事长过来了。
0: 哦，爸，坐。有事儿啊？
2: 也没什么大事，出去办事儿，路过这儿，想过来看看你。
0: 哦，
2: 最近忙吗？
0: 还好，待会儿有个会。
2: 啊、依山退出名人慈善这件事你知道吧？他说是我们家庭干涉的，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啊，没错，之前我是反对他参加什么名人慈善，可是这件事，我们谁能干涉得了他呢？我今天见了赵律师，
0: 见他干嘛？有事儿啊？
2: 啊，也没什么大事。李浩啊，这个依山已经流过一次产了，如果再要流产的话，恐怕以后就不好要孩子了。
0: 哦，这事儿啊，你也甭担心，我们近期也不会要孩子的。我们现在两个人的感情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2: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结婚前他有没有流过产？
0: 结婚之前。

0: 前都没怀过孕，说什么流产呢？
1: 你确定吗？
0: 这事儿我怎么可能不确定呢？哼。
1: 没什么。哎呀，我就是关心你啊，怕你们以后怀不上孩子。
0: 嗨。
1: 好，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0: 哎。

看来宁浩真的不知道叶一山在车祸之前就怀过孩子，而且还流过产，但这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0: 都回来了，小楠呢？哎呦，别提了，店里一下班，小楠就像风一样的消失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个死丫头。
1: 你吃饭了吗？
0: 妈，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我跟徐岸打算离开这里了。什么？
2: 依婷啊，你是因为那个视频被人指指点点的，才想出去躲躲的吗？哎呦，我知道你很难过，其实出去走走也好。不是出去走走，是想换个城市。那你们两个工作怎么办啊？
0: 依婷，你不能因为那个视频的事你就……是不是秦明浩不高兴让你辞职的？
3: 还是徐岸，还是依山，都不是，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换一个新环境。我知道了，肯定是依山。这个死丫头，你为他这样做，他居然把你送走，太过分了。依婷啊，姑父不会说话，但是依婷，想做什么就去做吧，这是你自己的人生。
2: 哎呀，老公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再怎么想也不对，依婷，你现在不能走。你走的话，大嫂不是更孤单吗？她只有你和依山两个女儿，依山出嫁了，指望她照顾这个家，我看悬了。你妈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也突然离开的话，你妈妈会得忧郁症。

0: 也许这样会更好。你身去外地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会平息，她们姐妹俩的秘密谁都不会知道。那样的话，依婷也会幸福的。是啊，很好。天哪，冯黛珍，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一个母亲吗？你这个该遭天谴的女人，为了要救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抛弃了那个善良的女儿。你们母女俩倒是可以厚着脸皮继续生活下去了。依珊呢？你真可耻。依珊，对不起，妈妈对不住你。
1: 依婷啊，你再考虑一下，你可以跟许岸先结婚吗？在老家生了孩子，然后你们再离开吗？你妈妈有孩子照顾，她能好受点儿。
2: 姑姑，我现在还没有要走呢，而且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
1: 哎呦，一个想法，你看看你妈都什么样了。
2: 我明白您不希望我走，但是日后您就会了解。我走了，对很多事情都好。
1: 我知道你肯定有事情没跟姑姑说，但姑姑知道你做事情都有你的道理的。我就是心疼你妈，也心疼你。依婷，你长大了，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姑姑很欣慰。不过，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3: 哎，这边一点，这边一点。
4: 行了。
1: 你们玩自拍玩上瘾了，一堆工作要做，就知道玩玩玩。快点来帮忙，一会儿客人来了怎么办啊？去干活。
4: 哦。
5: 妈，姑姑。
1: 哎呦，依珊来了。哎，坐坐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想吃点什么呀？你这两天还好吗？你退出那个慈善的事儿，新闻一直在播啊。你不参加记者会，到底去哪儿了？
5: 我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
1: 哦，你也要找个地方安静一下？那好，我支持你。
5: 妈，依婷她要离开。依婷她跟你说了吗？
1: 我就说嘛，你回来是干嘛的？我们听说了，就说嘛，一听要离开，还不是为了某人？
5: 那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他在公司被人指指点点，早晚他都会辞职的了。现在走了，还不用受那么多压力呢。
1: 哎呀，你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
5: 我怎么不能说出口啊？这事是他弄出来的，他想翻身，等机会吧。我也被他拖累得很惨，但是没关系，我肯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为一个有梦想的女人。
6: 你给我闭嘴。
5: 妈。
1: 哎呀，大嫂啊，你为什么冲依珊发那么大的脾气啊？
6: 依珊，依婷都要走了，她是为了你要离开，为了你放弃这里的一切，你还在这说风凉话，你混不混账啊你？
1: 哎呀，大嫂啊，你就别对依珊发那么大的脾气嘛。
5: 姑姑，你别这么说妈，我很理解她的心情，她那么疼依婷，心里肯定不好受，就好像心被别人偷走一样，觉得不舒服、不安心、很空虚。姑姑，这你应该知道的吧？
1: 哎呀，医生，你就别说这种话了嘛。人家都说了，就算嘴歪，说话也得说正。你这样乱说可不好。
5: 这钱，你帮我交给依婷吧。我想她离开，肯定需要钱的。
6: 你拿走。我们用不着。
5: 我走了，姑姑。
6: 你给我站住！你把这个拿走，我们不稀罕你的钱。
1: 哎呀，大嫂你怎么了？哎呀，大嫂你在干嘛？
6: 我告诉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来管依婷，依婷的事不用你插手，你就老老实实的，不要再闯祸了。 老老实实的当人家儿媳妇行吗？你要是还有良心，就不要再拿钱来羞辱你的妹妹，你不配。
1: 哎呀，大嫂啊，你是脑子乱了吗？她是依山啊，你这口气就像骂以前那个不懂事的依婷一样。哎呀，依山啊，你跟你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依山，依山，哎。
4: 大嫂发那么大火，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说什么呀？这个想都不用想，是依婷啊，都是她之前上传医生视频，因为她做错了事才想要离开这里的。大嫂都没有怪她呀。哎呦，老公啊，但是我觉得好奇怪，大嫂对医生的那个态度，好像以前对依婷那样，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们姐妹俩都变了，
4: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我们不知道啊？

0: 秦董事长，您没事吧？看您脸色好像不太好啊。
1: 没事，对不起啊。医生，你能不能把那次车祸他们姐妹俩抢救的过程再跟我仔细说一下？
0: 哦，车祸之后，他们两个送过来的时候，您的儿媳妇经过检查，当时她已经做过流产手术了。叶一婷经过全面检查，没有怀孕。不过。 叶一婷过了几个月又回来问过，问她当时车祸的时候是否怀孕，还说有一家妇产科医院有她的怀孕记录，让我三番四次的帮她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纳闷的。
1: 医生，你能肯定车祸之前做流产手术的是叶一山吗？
0: 我非常确定，就是他。

0: 怎么明浩还不来啊？这都几点了？
1: 嘿，你别急，我年纪虽大了，我牙齿还很好。这顿饭是你请的，我得吃个痛快。小娟
2: 啊，
1: 回头你也多吃点啊。
2: 这看着别人做的菜啊，这心里太美了。
1: 哎，振宇和明浩怎么还不来呀？
3: 啊，振宇啊，他有个应酬，明浩说他晚点就到了。
1: 嗯，振宇要是没有应酬多好，你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多不容易啊。
0: 哎，对了，还有一山呢。
1: 别提他了，提他我就心堵。哎，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明浩娶了他。
3: 奶奶，
1: 怕什么？明浩又不在，发点牢骚也不可以呀。哎，明浩来了，快坐快坐。
4: 哟，
1: 快坐。
4: 怎么去这么齐啊？
3: 明言说他今天请客。
4: 是吗？
0: 本来我是打算请客的，现在你来了，我就不跟你争了。
1: 打住啊，说好是你请客的，不能看见明浩你啊就耍赖皮，今天反正是吃你的了。
0: 奶奶，你也太偏心了，再怎么说明浩赚的比我多，我可是要准备嫁妆的。
4: 哟，
1: 哎，嫁谁呀？
0: 这人虽然还没找到吧，但我还是得多准备准备。
1: 你把那些皮包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卖掉，就够你的嫁妆了。
4: 哎，依山还没来啊？
1: 你叫他了？
4: 啊，
0: 奶奶，再怎么说她也是咱们家媳妇儿。
1: 那你赶快打电话叫她来，再不来的话，我们就吃完了。
4: 我给她打了，没接，估计她还忙着呢。
1: 她不是已经退出公众视线了吗？还那么忙啊？
2: 哎，这一山真的退出公众视线了？他那么爱出风头，哎，不会是以退为进吧？他真的甘心就这么平静的生活了？
1: 好了好了，别提他了。哎呀，提他我就心堵。明浩，你做得对，让他退出公众视线，回归家庭，省着他出去整天惹麻烦。
4: 还真不是我让他退出来的，是他自己愿意的。
1: 他自己要退出的
4: 啊？
1: 那么自觉倒是很难得。哎
3: 呀妈，怎么说现在啊，依山也是我们自己家人，以后啊你就少说他两句吧。明浩啊，赶紧打电话让他过来吧。
4: 哎，
1: 小兰，你也给振宇打个电话，看他回家没有。
3: 啊，好。

0: 哦，老婆。
1: 喂，你回家了吗？
2: 啊，是是，我刚刚进门。
1: 啊，饭吃了吗？哎，我们这儿糖藕不错，要不要打包给你带回去啊？
0: 哎，不用了，放心吧，我吃过了。这样，你不用着急啊，你陪着妈妈慢慢吃，吃完了以后再回来，好吧？
1: 哦，对了，我今天收到几封信，给你放到书桌上了。
0: 好，我知道了。
3: 爸，我回来了。

0: 哦，那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谈。
1: 爸，你看到新闻了是吧？我退出了名人慈善，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我退出了。
0: 我想要的，你是因为那视频才退出的吧？
1: 爸，你为什么要怀疑我？那个视频是假的，是合成的。我妹妹都出来澄清了，你为什么还要怀疑我呢？
0: 雨山。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的欲望不能太大，否则会招来灾祸。可是你就是不听。那段视频是真的，是吧？而且，你这也不是第一次流产，对吧？
1: 什么？爸，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去过，你们出车祸，抢救你们的那家医院，我查了病历，上面明明写着，你做过一次人工流产，而名号却不知道这件事。这孩子是谁的？不是名号的，对吧？
1: 爸，你是从哪里听说的？我想你是误会了吧？这流产的是我妹妹依婷，不是我。
0: 是你妹妹依婷，可病历上明明写的是你的名字。你如何跟我解释这件事？
1: 可能是大夫写错了。爸，你也知道的，医院也会弄错的呀。爸，我那么爱名号，你怎么可以那么说我呢？你怎么可以说这些话来侮辱我呢？
0: 你让我信任你。没错。
1: 过去，我的确信任过你。可如今，你做了那么多骗人的事情，你让我怎么还能信任你呢？爸，我知道你曾经相信过我，我也令您失望过。但是，我发誓，这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我真的很爱明浩，我绝对不会这么对他的。
2: 我在车祸当中差一点就死了，你怎么可以那么残忍地说我？你为什么？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视频里的男人和你儿媳妇的通话记录。也许你会觉得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叶一山不是叶一山，你的儿子娶了个骗子。放心，我不要钱，我只要真相大白天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就到大黄庄医院骨科6号房714床来找我，恭候大驾。

这个电话号码的男人是谁？难道就是那个打了马赛克的男人？怎么说，那段视频是真的？

0: 我公公有没有找过你啊？说什么呢？董事长找我干嘛呀？你知道吗？好像我公公在调查我，他还去了我被抢救的那个医院，都是你那该死的视频，真的害死我了。
1: 等等，他为什么要去医院？
0: 他怀疑你不是伊珊了。你别装糊涂，徐远，这都是你设计的，是吧？你知道吗？他现在知道我怀过你的孩子。
1: 还有车祸流产的事，他都知道了。你现在真的害死我了，
0: 徐安，我告诉你，要是我公公问起的话，你一定要说，怀孩子流产的那个人不是我，是我姐姐。徐安，
1: 是那个徐总监吗？还有什么姐姐？这，她不就是姐姐吗？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要是他问起的话。 你就说，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医院写错了名字。要是你说出来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如果被发现，我和姐姐换脸的事，我们都会万劫不复的。所以，我怀过孩子的事，你绝对不能说是我，你就说是叶一珊。

0: 喂，您好。
1: 你是启乐的徐总监吗？
0: 我是。您是哪位？喂，
1: 我到底发现了什么？到底是什么阴谋？
2: 如果被发现我和姐姐换脸的事，我们都会万劫不复的。徐安，我告诉你，要是我公公问起的话，
3: 你一定要说怀孩子流产的那个人不是我，是我姐姐。
1: 被人愚弄，我一定要查清楚，我一定要查清楚。

0: 秦董事长，你终于来了。看来你一直在等我。坐吧。我知道秦家只有你才可以帮我揭开这个真相。你儿子秦明浩吗？就是个窝囊废。
1: 什么真相？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0: 那个电话你没打呀？你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谁你不用管。我要做的，就是告诉你你儿媳妇叶一婷的真面目是什么。哦，不对啊，你们到现在还认为她是叶一山？ 我告诉你，那个女人取代了她姐姐的位置，她不是叶一山，她是叶一婷。你是不是想讹诈？我说过不要钱，我要的是公平，是真相大白。叶一婷就是个冒牌货，在车祸之后，她跟叶一山兑换了身份。
1: 就是希望嫁入你们秦家。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可能根本就不信。不过，我还是想要告诉你，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你就算不是为了钱，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想毁了我秦家的名声呢？名声？
0: 你们秦家的名声早就被叶一婷给败坏了。秦振宇，你有那么多的钱，是你最大的悲哀。这一切正好让叶一婷有了机会。他其实想要的不是秦明浩，是你的钱，是你的钱害了秦明浩，还有善良的一山姐。我还是那句话。
2: 你有证据吗，
0: 秦董事长？你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冷静和稳重啊。不过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回去你可以自己去调查。如果我能知道这些，那么你也可以，甚至知道的更多。

0: 我相信你，但是我需要随时能联系到你。
1: 这个我可不能保证，我可不信任你和你的家人。
0: 我向你保证，
2: 你只要给我提供线索，
0: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哦，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转到好的医院去，谁都不知道的地方。
1: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我之所以不去告诉秦明浩，是因为他是个废物。不过你听好了，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你的保证。我见你是因为我承诺过真正的叶一山不会伤害你们秦家的人，否则所谓的证据现在早就已经在报社了。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叶一婷才是真正的叶一山是吗？
1: 你说呢？只要你调查，早晚会查。但如果你不调查，你也会在报纸上看到。
0: 好，不管怎么说，我代表我的家人和我的儿子，谢谢你了。
1: 秦董事长，你也别这样，我也是为了我的亲人才这么做的。
0: 我理解，谁都不希望自己的亲人被别人伤害。我希望我们能够再见面。谢谢你了。

0: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1: 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们，他们能够啊讲大局、讲团结、讲奉献、讲牺牲，这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我们今天啊，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呢，走好自己的路，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啊，能够啊变成现实。
2: 理想决定我们人生的格局，理想建立在党或人民势力的需要之上，人生的格局才打得开。我们应该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3: 中国革命离不开青年，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改革一样离不开青年。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未来。
4: 长征是青春的，参加长征的绝大部分人都正值青春年华，有着炙热理想和不怕艰难困苦而前进的青春远征。伟大的事业不会老，奋斗的青春最光彩。
5: 纪念长征，我们不是为了回顾苦难，是要面向未来，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啊，接过我们时代的接力棒，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地克服困难，修正自我，迎接时代的考验。做难事必有所得，常坚守必有所获。希望你们未来都能走到自己光辉的顶点。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哎呦，
10: 痛了！
11: 我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2: 就是你，嘿，哎呦，哎，哎呀呀呀呀呀！
13: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14: 经理，
15: 我。你真够宽容的，陈疯子，您这又是哪个出的事呢？
16: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俩插翅难逃。
14: 前后门都派岗，一天三班把他给我看好了。
17: 是。
6: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8: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9: 我就是来战斗的，来复仇的。
20: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21: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22: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23: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20: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6: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
2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开始雨林徒步。
3: 要吃虫蛋呐
2: ？Cheers。
4: No no no！
3: 你走开，小薇。
5: 尝一口。
4: No！
3: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5: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3: 怎么跳起来了？
2: 怎么了？
3: 哦，看见了。
2: 徒手抓鳄鱼吧。
3: Kiss kiss kiss！
7: 这好可爱呀、啊！
8: 好大的一棵树，
9: 好大的一棵树，
6: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2: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6: 这真树屋。哎，
3: 我超爱抱树的。
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3: 闭眼了，
6: 还很享受。
10: 我们在 disco。
0: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1: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0: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
11: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0: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11: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6: 三个。
11: 邓为还是王心月？
12: 什么？
11: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9: 杨湘琴。
13: 杨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14: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12: 愿意。
14: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13: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14: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哎
15: 呦，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7: 身体累，
1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8: 叫你的那个小伙子的姓名、啊、
19: 你是姓秦吗？
18: 你认识我？不好意思，是这样，那个小伙子他帮了我很多忙，我想谢谢他，可是呢他又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
19: 他跟我说了，如果是一位姓秦的先生问的话，就把他的名字告诉您。
18: 他是这么说的吗？
19: 他原话说他叫陆鹏，大陆的陆，鲲鹏的鹏，还说让您一定要相信他的话，快去查。
18: 他还说什么了吗？
19: 别的我不清楚了，要不然您进去问一下他。
18: 不用了，我明天再来谢谢他吧。
19: 陆鹏明天就出院了。
18: 谢谢你啊。
19: 没事。

0: 爸，你找我什么事啊？哦，走吧。
1: 你的法医老师是谁啊？法医老师？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他知道了什么？他在怀疑什么？爸，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自从那场车祸之后，我的记忆就差了很多，所以我只记得那位法医老师。
0: 对我很好，法医老师对你很好。嗯，那他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嗯，
1: 爸，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呢？啊，对了，妈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我去准备晚饭。
0: 站住！他们吃过饭了，用不着你。
1: 你说你因为车祸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已经记不起别的人了，那么你只记得秦明浩是吗？是啊，车祸之后，我真的很多事都忘了，我只记得明浩一个人。幸亏我还记得他。你是记得明浩这个人，还是他的钱呢？
0: 爸，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认识陆鹏吗？
1: 是谁啊？
0: 陆鹏，大陆的陆，鲲鹏的鹏。
1: 不认识啊，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0: 他找我了。
2: 什么？他找你？
0: 你干嘛这么激动？他是不是知道你很多的秘密？啊？
2: 怎么办？他那天莫名其妙没有出现，然后就消失了，怎么会去找秦振宇？难道他跟秦振宇说了什么吗？
1: 爸，你怎么突然这么质问我？我真的不知道陆鹏是谁。再说，我都已经退出了名人慈善，也不再出席什么公开的活动。你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你为什么要这样质问我呀？
0: 你是叶一婷。未婚妻，依山的妹妹，你还给许安怀过孩子，对吧？
1: 不是的吧，不是这样的，你疯了。
0: 掉所有人的人生，你简直就是个恶魔。

0: 我是明浩的妻子，我是叶一山，我是你的儿媳妇，我是明浩的妻子。
1: 你不是我的儿媳妇，你不是叶一山，从一开始你就不是，你欺骗了所有的人，你害了你的姐姐，也害了明浩，你害了两个家庭。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怀疑你，因为你虽然换了你姐姐的脸，可是你的人品连你姐姐的万分之一都没有。为了明浩，一次次的我都相信了你。我真是个老糊涂。
0: 不是，我是叶一山，我就是叶一山。
1: 你还撒谎。眼前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欺骗齐明浩的感情啊？
0: 没有，我没有欺骗明浩，没有欺骗任何人。你知道吗？我比任何女人都爱他，我就是要成就自己。为什么你们总是指责我？
1: 滚！马上滚出齐家！
0: 不可能的！我和明浩签了婚前协议，要是我离开秦家的话，明浩的财产就是我的。
1: 不可能！
0: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是我跟明浩签的，你当然不知道。要是你想你们秦家身败名裂的话，那你就赶我出去。反正我以前就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你们的财产，我还怕什么？爸，你去跟他们说吧，看看痛苦的人究竟会是谁。所谓的证据已经没有用了，我拥有的是美好，还有镇宇集团。
1: 不可能！你不可能得到的，你真是卑鄙！你真是太卑鄙了！你，我会让你得逞的。绝不会让你得逞！我。

0: 你的药在哪儿？怎么会有事的？爸，
1: 你别妄想，我要去解放你。我也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你是个骗子，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你，我。

0: 药，药，给我，给我，给我药！
1: 哎，我觉得
2: 等一下，好好的，
3: 药呢？爸的药在哪儿啊？
1: 你爸怎么？
3: 他在书房晕倒了。
1: 啊！哎，奶奶，奶奶，我扶你回房吧。
4: 不不不，我要过去看看。哦。
0: 爸！
4: 爸，赶快去叫救护车！
1: 快呀！
4: 小娟，药，药，药，药！
5: 醒醒啊，爸！
4: 振宇啊，振宇！
5: 爸，你醒醒啊，爸！
4: 振宇。

0: 小兰，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明浩，你自个儿不吃饭，你也得劝劝妈吃饭吧，真想把我气死了。
1: 哦，知道了，奶奶，一会儿就去。啊，
0: 走的人已经走了，我们活着的人就得好好的活着。难道你还要振玉在天上为我们操心吗？背着他出去的时候，别人见到他都会逗他。饱满的天庭，高高的鼻子，有谁比他长得更帅？小兰，你说是吗？
2: 是吗？
0: 虽说生死有天定，振玉，你走得太可惜了，振玉，你急什么急呀？干嘛这么起身走，把我这老太婆丢下？
2: 妈，
0: 你那么残忍，你也丢下我这老太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活下去？
1: 您别太伤心了，我爸已经走了，您可千万别这样，您的身体要紧了啊。
2: 奶奶，你不要这样，你这样让我们怎么办啊？
3: 老太太，你别这样，再这样下去身体也吃不消呀。
2: 爸，奶奶，妈，你们还有我跟明浩，不要这样。
0: 振玉，
4: 哎，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意外，这真的只是个意外。

0: 没想到会这样。
1: 我好想
2: 你说这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真是无常啊，世事也无常。
0: 是啊，人生苦短，连100年都不到，平时还干嘛活得那么累呀？
2: 是啊，之前秦振宇一直挺健康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心肌梗塞。
2: 啊，我以前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那心肌梗塞都是因为受了很大的打击和惊吓才会发病的。医生立刻去给他找药也没有用，我光是想起来也觉得很可怕，不知道医生该有多吃惊多害怕呢。哎呦，
0: 别说了，你好好照顾赵飞吧。
3: 心肌梗塞，依婷找了药。依婷当时在场吗？
0: 难道亲家公他知道什么了吗？不对呀，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医生啊。
4: 啊，明浩的爸爸怎么会突然这样？
0: 妈想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5: 我又没有惹他生气，我怎么知道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妈，你别胡说好不好？到底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0: 儿子，你说，咱俩有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1: 哎呀，自从我妈不让您喝酒以后，咱俩有日子没喝过了。哼，
0: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明浩啊，只要你决定的事情，爸爸一定支持你。

你的病虽然严重，但不受刺激，不会发作的。那天你的状态也很好，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难道是因为我？秦振宇如果是因为我上传的视频受打击才去世的怎么办？
1: 你姐姐那段视频是你上传到网上去的吗？叶小姐，是你吗？
0: 不，如果说是因为视频，这时间也隔得太远了。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样的打击或刺激而晕倒的呢？可是他好像早就知道视频是真的了。到底是因为什么竟然能让他晕倒丧命？这到底是什么事？难道跟依婷有关？

0: 起来，一婷，欢迎你回来上班。
1: 我只是路过，想跟姐夫讨杯咖啡喝。
0: 那没问题，坐。

0: 我总是惹他生气，一切都结束了，再后悔也没用。我爸就这么走了，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呢，都在我一个人肩上挑着。我有时候非常恐惧，我在努力的回想，我爸是怎么做的，我该怎么做，但是我还是常常好害怕。
1: 宁浩，不要难过，你一定可以做好的。经历了那些可怕的事，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好好的撑过来。姐夫，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做得到。我真的很相信你。
2: 辞职了吗？那你为什么还跑到公司来？你不是要跟许愿离开了吗？你来明浩办公室，到底想干什么？
1: 怎么了？我见明浩让你这么害怕吗？我害怕什么呀？你是不是想在离开之前跟明浩真情告白？我告诉你，别痴心妄想。你一定要这么说才开心吗？
2: 你怎么不问问看自己的良心？秦振宇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董事长会这么快就离开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爸死了是因为心脏病，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污蔑我！你不要这么紧张嘛。你的公公去世了，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想过明浩的父亲离开了？
1: 他应该会有多难过，应该会有多伤心。
2: 你这出尔反尔的家伙，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出尔反尔的不是你吗？叶一婷，你没剩下多少时间了，最好尽快整理好一切事情。早就劝你，及时收手，早点离开这儿。你会被自己连累。

0: 喂，
1: 明浩啊，我是赵正德律师，我有事要告诉你。哦，赵叔叔，有什么事儿？
0: 之前呢，你爸爸让我进行一项秘密的调查。
1: 后来呢，我就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和资料给你爸爸寄过去了，
0: 可是你爸爸突然去世了，我也不知道这些资料他收到没有，还是转给你了。
1: 不知道什么资料啊？
2: 原来你不知道啊，这个事啊，还很重要，这样吧，我还是见面亲自交给你吧。其实是关于你太太的事。我呢，现在马上过去取，我立刻到，就这样，好，拜拜。明浩，我刚刚看到依婷到你办公室了。
1: 你跟他谈了什么？爸爸都得调查了，你什么？叶一山，爸爸的去世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2: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你怕依婷跟我说什么？我怕。我怕什么呀？我只是现在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好。我现在真的很忙，明浩。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还想跟我冷战到什么时候啊？爸去世了，我也很伤心的，你为什么把所有事情都迁怒于我？你得了吧，叶一山，我爸去世，你哭过吗？流过一滴眼泪吗？明浩，你看看吧。赵律师，谢谢你。
0: 对我爸的事这么尽心尽力，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和你爸什么关系啊？我一点不夸张的告诉你啊，如果当初不是你爸资助我学费，都没有我的今天。你尽管放心，我对这里面的事情一定守口如瓶，我用我的职业道德向你起誓。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还要让您发誓？
3: 你还是先看了资料再说吧。你们都给我进来！你站住！
4: 今天都怎么了？怎么全来了？
3: 侯哥，你怎么能这样？
4: 我怎么了？我现在才知道，他们两个为了省钱，一直在这里约会。
3: 孩子们想见面吗？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呀？
4: 侯哥，他们两个是早恋呢。哎呀，
3: 都20岁了，他们怎么能算是在早恋呢？
4: 不行，赵瑞必须一心念书。还有，你也知道他们不小了，你还空出个房间给他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怎么办呢？
3: 还有你啊，早就跟你说了，跟他们两个好好谈谈。你呢？你忘了？哪有你这样糊涂的爸呀？
4: 我不是忙着开新店的事儿吗？而且平时孩子都挺懂事的。
3: 青姨，我不会耽误赵瑞学习的，而且我自己也在学习呢。你们两个年纪还小，不能由着你们。赵瑞，以后不准在到店里面去，好好在家学习，听清楚了吗？
4: 还笑什么？
3: 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的。但是，我喜欢小南，是真的喜欢，以后也会继续喜欢的。你懂什么叫喜欢吗？你，
4: 我当然懂啊。妈，我一定会顺利毕业的，
3: 也会帮小南继续学习。
4: 所以，妈，你就放心吧。
3: 不行，要让我知道你们两个在大学毕业之前再偷偷见面的话。 我就不认你们了。
0: 哎，这句话太重了。
3: 这件事必须听我的。

0: 金太太，金太太，为什么不让我进去？难道里面有人吗？金太太，总经理吩咐不让人进去，不让任何人进去。你不认识我是谁吗？金太太，总经理特别吩咐，不让您进去。开什么玩笑？不让我进去，让开！金太太，您不能进去，金太太。
1: 好了。
0: 你先出去吧。我让秘书特意拦着你，就是不想让你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是我自己要进来的，那又怎么样？我为什么不能进来？我为什么不能到你办公室？你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1: 好，本来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不请自来。 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呀？你看了就知道是什么了。你以为你能瞒我一辈子吗？你以为你能瞒天过海一辈子吗？
0: 明浩，你怎么了？
1: 我怎么？我倒要问问你，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人？
0: 别这么说，我好害怕。
1: 你会害怕？ 该害怕的是我，你自己看看吧。
0: 明浩，你疯了！
1: 我没疯，你不看是吧 ？OK， 我读给你。叶一山，视频分析报告，这是很有权威性的，不会说错。你的不雅视频，结果出来了，明浩。
0: 这都是假的，都是合成的，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吧。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依婷啊。
1: 我看你真是疯了。我怎么会疯呢？是你们疯了是不是？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不希望我好？我知道，你们嫉妒我，你们嫉妒我优秀，嫉妒我是不是？我就问你，视频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你在跟谁亲热？
0: 不是的，这都是假的。
1: 你还在骗我？什么假的？你当我傻呀？
0: 我没有骗你，明浩，我真的很爱你，我不可能有别的男人的，明浩。
1: 你给我闭嘴！

0: 喂，赵叔叔，我秦明浩。
1: 明浩，
0: 是这样，叔叔，我知道我爸不可能只让你调查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把我爸调查的这些所有秘密文件都给我好吗？

0: 喂，医生。我没什么事。你呢？整理的怎么样？嗨，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收拾的呀？哎，我本来有句话想对你说。
1: 怎么了？想说什么？
0: 没事儿，回头再说吧。
1: 也好，那以后再说吧。整理完了早点休息。拜拜。
0: 嗯，你也是啊。

你做好思想准备离开了吗？去了泸沽湖之后，你真的会幸福快乐吗？毕竟你爱的那个人。

0: 妈，明浩啊，晚饭吃了没？吃了。你们吃了吗？奶奶呢？在这儿呢。奶奶。嗯。依山呢？他不回来更好。
1: 我想他不是故意的，
0: 我先上去了。

0: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视频里的男人和你儿媳妇的通话记录。也许你会觉得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叶一山不是叶一山，你的儿子娶了个骗子。放心，我不要紧，我只要真相，大白天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就到大黄庄医院骨科6号房714床来找我。
1: 恭候大驾。一山不是一山，我娶了个骗子。什么意思？这是谁给爸爸的？这个人也在调查一山。这天刚好是爸爸晕倒去世的日子，可为什么没有看见那份通话记录呢？

0: 明浩，你在看什么呢？
1: 你别过来。
0: 明浩。

0: 小燕，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
1: 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
0: 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总是令人不安的。
1: 那您是在怀疑陈秘书是吗？
0: 共党的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小燕，以后和海棠有交接的工作，都由你来处理。少杰，你也给我盯着点。
1: 好，我知道了。
2: 尽管再次躲过一劫，陈少杰的心里却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万祥遭访情况如何，更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暗礁。再次失去上线的陈少杰只能被动等待着。
1: 哎，把东西放桌上吧。行了，你们出去吧，谢谢啊。

0: 这什么情况？我在路上将那暴露了。从今天起，我回到西南总署上班了。处理的办公室不够用的，所以处长让我先跟你将就将就。多多关照。
1: 一个梁海棠没完，现在又来了个乔燕，个个都是难缠的狠角色。孤军作战的陈少杰，真的有点吃不消了。
2: 哎，我们以后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我们要互相进步，共同监督。处长搞错了吧？这署里面就算是没办公室了，您也应该跟于科长一个办公室啊！你跟我独处一时，那于科长不得上吊啊？
3: 小燕，
4: 来了。
3: 小燕，啊，小燕。
4: 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想嚷嚷什么呀你？
4: 没有事情吧？哦，吓死我了！洛城家没有为难你哦。啊，小燕，你看陈秘书这里地方比较小，还搬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是处长安排的，你们俩要有什么异议找处长去。
4: 可是小燕。
3: 啊，一会儿有空吗？叫上几个科长，我请你们吃饭。
2: 行了。

0: 大家好，
1: 组长好。
2: 组长，
0: 大家好。
2: 组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3: 哎呀，这时候了。那行，先上车吧。
2: 好。组长，那个老魁在临死之前将一个纸团塞进嘴里，企图销毁。后来我从他嘴里把纸团揪出来，发现是一张火车票的票根，票根已经被咬烂了，但上面还能清晰地看见两个字：沈阳。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刚才为什么没说？
2: 刚才陈少杰在，不方便。
3: 海棠，你就是性子太倔，啊！你认准的事情，八台车也拽不回来。你和少杰关系刚刚有所缓和，现在要弄成这样，你说怎么收场？
2: 我就是怀疑这个陈少杰身上有问题。就拿这个票根来说吧，那个老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定要把它销毁，就说明它非常重要。由此推断，一定和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有关系。处长，你别忘了，陈秘书可是刚刚从东北调来的。
3: 海棠啊，因为你怀疑少杰，所以把所有的线索都往少杰身上想。依我看，仅凭这点票根，想证明谁是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还有点牵强了。要说少杰是因为从东北来的，你就怀疑他，那么谭副处长和你，那都是从东北来的，而且谭副处长还是地道的东北人。啊，你就是太心急了，小心急功近利哦。啊，对了，那酒糟门面还在营业吗？
2: 照常营业，全是我们的人。老魁还一个手下没有露面，我准备在店里守株待兔。
3: 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等着吧，有好戏看。
2: 这人太苦，喝不惯。

0: 老葵，老葵，酒走。这不是卖醋的吗？不卖醋，我们这里是卖酒糟的。啊，卖酒糟，那行，我走了，走错了。县长成功。你是来找老葵的吧？别紧张，上级有紧急任务，临时调走老葵，这里暂时由我接替。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老葵，认错人了啊。
0: 老奎临走时吩咐我，让我配合你把东北的事情处理好。老奎一再吩咐，东北的事情肯定要处理。队长，就是他。

0: 这里你不能再待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老奎呢？
0: 牺牲了？
1: 什么？老奎，就是那个叫宝成的学生，他是个特务，我得为他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冷静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放心吧，有我在，宝成活不了几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撤离。梁海棠已经发现你了，他一定会全程搜捕你的。
1: 那我就这么撤了吗？
0: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火车票。记住，有时候全身而退也是一种胜利。
1: 那刚从老家来的人怎么办？我带他们一起走吧。
0: 不行，你不能再跟他们接触了。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老奎生前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能撇下他们自己走啊？
0: 你已经暴露了，再跟他们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1: 可是我
0: 没有可是。

0: 自己走，今天晚上必须销魂出去。一群废物！这么多人都让他跑了，你们吃干饭的！通知下去，全城搜捕！
1: 我就不信抓不住你！

0: 呀，
1: 小小姐，
2: 真没想到你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我敬你一杯。
3: 曾科长客气，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2: 哎呦，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4: 哎，小燕，等一下，不要喝。曾科长，我跟你说过，小燕不能喝酒。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哎
2: 呦，心疼上。
4: 哪有？
2: 汉军，不是老哥我说你啊，你一点不体谅老哥的感受。我让你约一下海棠妹子，你约了吗？
4: 我帮你约过了。
2: 人呢？哪儿呢？少杰说少杰要来，到现在没来。我要喝点酒，你不让喝，你什么意思啊？我整个一大灯泡子呀！
4: 他说他跟处长有事情要谈，所以不愿意过来。
2: 哎呀，我这海棠妹子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5: 就这一点。
2: 哎，我呀就是喜欢。
6: 来，又喜欢谁呢，曾哥哥？
2: 喜欢你。怎么才来呀、
6: 啊？不好意思啊，诸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我自罚三杯。来，
2: 好。

0: 小燕，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中署的规矩啊！敬酒可是三杯打底儿。哎呀，来吧，小燕，
1: 怎么了？你们干嘛老是欺负小燕呀？都说了不能喝酒，我帮她喝。呀呀呀！
2: 你不是不会喝酒吗？
1: 小燕，我为了你。
2: 做什么都愿意。小燕，我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恒军，还一杯呢？这也是你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来来来来来，还是这么来呀！
3: 手啊，帮帮忙！哎呀，哎呀，哎，
2: 坐好了。哎，坐着啊。来，
3: 我敬曾科长。
2: 来，我敬。

0: 这次以来一直麻烦你们照顾，真的很过意不去。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嫂子，今晚咱们得离开西南了。
1: 为什么？我还没见到他呢。
0: 白天出了一些状况，为了你们的安全，咱们必须走。
2: 那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他很好。
3: 又要打仗了？
4: 我怕，我害怕。
0: 哦，不怕，不怕。 没事儿啊，不怕，你们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有，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从哪儿来，还有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要说，记住了。

0: 梁海棠刚完事儿，你又来了。
1: 暂时内部监控，这是处长的命令。
0: 我去买包烟总行吧？

0: 给我接梁海棠办公室。哎，你来听听。
1: 没人。
0: 怎么意思？合着就监控我一个人是不是？
1: 梁队长抓了一个共党，现在正在审。
0: 别老拿共产党说事儿，贼喊捉贼的事儿多了。

0: 成这白场。
1: 嗯，果然是好茶呀。
2: 现如今还能喝到品相这么好的白茶，实属难得呀。
3: 老谭，知道这茶叶为什么是白色的？
1: 好像是加工方法的不同。一般的茶叶啊，采摘下来要炒要揉，这种茶叶采摘下来不炒也不揉，只要晒干，这样处理，外表的白绒毛自然的就留了下来。
3: 哎呀，我说老谭呐，你的才识在蜀里那是数一数二啊。
1: 哪里？
3: 你说的没错，这白茶的特质啊，就是摘下来什么样，加工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保持本色不变。老谭，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呀。
1: 谢谢处长。
3: 看看吧，你的调令下来了。老谭，上峰调你到台湾，一旦战事无望，那台湾快就是大本营了。
1: 处长，谢谢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跟您说，提出调离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是我身心疲惫啊。您跟署里我都有很深的感情的。
3: 当然是。哎呀，这身心疲惫啊是人之常情。我跟你实说吧，我就时常感觉的身心疲惫。啊，咱不谈这个啊，有点伤感了。这样，这同仁们知道你要走啊，就安排了个宴会给你饯行。
1: 处长，就别麻烦了。我想平平静静的离开，就不要惊动大家。
3: 你以为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啊？你已经惊动大家了啊，老谭，同事多年，这情谊还是有的。进来。别接我。
4: 是。
5: 陈少杰从乔燕的话里得知梁海棠昨晚有行动，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福子。尽管他已安排福子撤离，且昨晚的火车站也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然而梁海棠的异常还是令陈少杰不安。
6: 喂，处长。是，好的。陈秘书，

0: 既然人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是为了邵文光被刺的案件做个了断。邵文光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共匪刺杀，这说明什么？ 我们内部不干净，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放在台面上说，但我相信诸位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学生运动闹得很凶啊，所以，我让梁队长。 在学生闹事的时候，暗查共党。梁队长不负众望啊！海棠，具体的情况你跟大家说说吧。
1: 是。几天前，我们行动队的人发现了地下党在西南区的联络点，一家位于城西的酒糟店。 这是照片。这家酒糟店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以酒糟店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人叫胡子，是老奎的助手，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2: 刚才已经说了，在刺杀邵文光的行动中，一定有人给共党提供情报，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共党的卧底。此人隐藏得极好，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瓦解了处理的行动。
3: 梁队长，这个按你的意思，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喽。
4: 正是，
2: 梁队长，身为一名军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保护邵文光的所有计划，都已经上报了南京，难道就不会是南京方面出了问题吗？国防部有中共的坐探，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再说，处理的每个科室。 都有几十人不能的配置，尤其是你们行动队，人头可能更多。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为了利益而出卖情报的？这种事，在上海的军统站，还是屡见不鲜啊。
5: 就是哦，我也听说共党在情报方面出手很大方的，
6: 下线的那些人都称他们为大老板哦。哎，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那都是真金白银的交易啊！哎呀，那这是了不得，不过像这种情况啊，一般不会出现在上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为了几个金条而犯错呀，哎，不值得。问题啊，就出现在下面的人身上。
7: 曾科长是嫌几根金条太少，要是多点，是不是就值得了？
1: 不是那意思，我怎么会为了几个钱而出卖党国呢？这绝对不可能。哼，谭副处长刚才说的有点道理。不过，邵文光最后被刺的地点并没有上报给南京，而是由我们在座的各位参与决策最后实施的，而且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底下的人才陆续参与进来。
0: 并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保护对象的最终身份。更重要的是，共党在刺杀邵文光的过程当中迅速而准确。如果是底下人泄的密，共党绝不会来得这么快。
2: 梁队长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一般人呐，触及不到任务的核心呐。
1: 处长，其实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随着抓捕和审讯工作的深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内鬼。 并且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0: 学生运动时，你为何要擅自放走闹事的学生代表？我看不惯你的做法，非叛击杀，我无法苟同。一味的抓捕和屠杀，只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控制住学生们的激烈情绪，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长此以往，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这些拥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杨队长，你这么做就等于把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
1: 唐副处长，我抓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共党的嫌疑。照你的意思，我不敢抓他们，抓了他们反倒是将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韩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
2: 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
3: 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4: 张队长，即便是谭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1: 那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招认了，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3: 我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你现在已经是沦陷区了，别说你是一个小小的上校副处长，你就是少将，想把家人从沦陷区捞出来，也是不容易的。要么你是共党，要么就是共党帮你的忙，要不然你的家人怎么到了我西南区了？
1: 陷害！你们这是枉法的！陈一波，你再三要求调离，我反复的挽留你，你就是不答应。我现在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呀。带着自己的家人全身而退，不愧为好计策呀。
2: 我现在明白了，党国。 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居所人的手里的，你们这帮王八蛋！等你，事到如今还提什么党国呀？省吧，老谭，赶紧招惹吧。曾冲，
3: 你这种败类，还跟我说话吗？啊！除了拍马屁，还捞钱。
2: 你还会干什么？台风！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拍马屁怎么了？像处长这样的党国精英，我曾成愿意拍一辈子的马屁。啊！平时还以为你是假清高呢，今天我知道了，你是真反动。带出去！
3: 王八蛋！
4: 王八蛋！混蛋！你们党章，王八蛋！你们不择好事！我想说两句。即便梁队长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也不能由此就证明谭副处长就是共党。
5: 他的妻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
4: 谭副处长可以不知情吗？
5: 处理谁不知道，谭副处长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的妻小跟什么人接触，他能不知道吗？
4: 梁队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谭副处长曾经大吵过一次。
5: 如果你是因为假公济私而报复他，
4: 那你可就是太阴了。
5: 那我也跟你吵过。
6: 我怎么不整你呢？
7: 行啊，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好啊，你整完谭副处长来整我呀！
8: 来了，
9: 老金，
7: 少杰，你添乱了。谭一波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海棠，谭一波就交给你来审理。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的情报。
8: 是。 这就去办。

0: 此时的陈少杰无法释怀，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内心被一种叫做愧疚的力量冲击着，是自己的策反计划葬送了谭一波，还有他的家人也被无辜地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
1: 杨队长，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我讨不到什么便宜，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共党。
2: 今天死在会议室的那个人叫福子，他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抓住他的时候，他正要带着你的妻儿逃跑。对这件事你怎么说？
1: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非让我说什么，党国休矣，斗来斗去斗到自己人头上了。我知道我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更相信，如果这么闹下去，得天下的真的会是共产党了。
2: 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在意吗？

0: 希儿，如果你敢放过他们，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
2: 杨队长，杨队长，我求求你了！
3: 马腾，婶子怎么样？
4: 他什么也不说，只求我放了他的老婆和孩子。
3: 那怎么说？我们得拿着他的招供向南京汇报。
4: 我知道了。
3: 海棠，这谭一波是我们这行里的老人了，一般的审讯手段呢对他没用。我看呢，给他来点狠的吧。
4: 处长，那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3: 他招供了，他的家人就放一马。
4: 嗯，我明白了。
3: 不错，快点。海棠，你这次又立了一功。这谭一波出了事儿，副处长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
4: 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海棠心无杂念。
3: 哎呀，海棠，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少杰也是这样，那什么处长不处长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哎，少杰这小子要他放魂呐，他跟我都吹胡子瞪眼呢。怎么样，少杰在你心里的怀疑应该可以打消了吧？其实啊，少杰这孩子不错。我夫人说了，找男人就得找这样的。
4: 处长，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3: 我才说两句，你就不好意思。

0: 你是在担心谭一波吗？你不担心吗？他是共产党，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呀？
1: 也许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梁爱堂在西南总署只手遮天，他看谁都像共产党。

0: 看不到终点，
1: 没有明路
2: 茫茫，
3: 深陷困境，
0: 你会怎么选？
1: 会怎么选？
0: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1: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2: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3: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从胜利出发，
3: 向起点回溯，
1: 跨越90年的青春发问。
2: 如果是你，
1: 会怎么选？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5: 就是你
6: 听你，哎呀！
7: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8: 经理，
9: 我，
8: 你
9: 真够花哨的，陈疯子，您这又是哪个出的事呢？
10: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俩插翅难逃，
8: 前后门都派岗。一天三班把他给我看好了。
11: 是。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2: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13: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14: 然后
13: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15: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16: 你们晚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12: 完蛋了。
15: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17: 加油加油加
13: 油！你等一下，
18: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13: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18: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19: 啊，客人说4:30，
12: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开除？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0: 陈秘书，我
8: 杨队长喝酒了。
20: 喝酒？总署明文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8: 没喝酒你怎么脸红了？
20: 我什么时候脸红了？
8: 现在。
21: 小金，下班了找个地方喝酒啊。
8: 行啊，我请客。
21: 那哎，海棠妹子一块儿。
22: 我就喜欢他这小蛮劲儿。
8: 你就是贱呗，走吧。
21: 小姐，你发现没有，海棠妹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8: 发现了，土的掉渣，
23: 是够与众不同的。
21: 那叫自然美。哎，我观察她，她从来都不化妆，啊，穿衣服老是那一套军装。用汉群的那句话叫，
23: beautiful，
21: 对，就是美呀。
23: 江哥，你是荤腥吃多了，想吃两口小菜爽爽口吧？
21: 还是你老弟了解我呀？
23: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 在他面前老是吃力不讨好的，
21: 这你就不懂了啊！你看他老讽刺我，他讽刺过别人吗？这叫褒贬是买主。哎呀，以后我就死缠烂打了，就等着他的小身段儿倚在我的怀里。
23: 来来来来来，开车了。
21: 咱们说正事儿，这谭一波一倒，咱们处理的副处长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
23: 怎么了，
21: 老弟？按照你跟处长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个副处长十有八九的是你的。哼，
23: 我才不稀罕要呢！别说是副处长，就是处长我也不干。
21: 真的假的？
23: 当然。
21: 咱们处要是论资排辈儿，应该我首当其冲啊。
23: 早说呀，不就是想当那副处长吗？没问题，弟弟支持你。
21: 老哥就等你这句话了，今后在处长面前多替老哥抿言几句。哎
23: 呀，用不着那么麻烦，回头我跟周叔叔说一声，这个处长就让你当。
21: 最好是绕点圈子，别让周处以为是我指使你说的。
23: 行，不麻烦。不过我跟你说，在咱们处里盯着这副处长座位的可不止你一个。嗯，
21: 海棠妹子不会。哎呀，那个半男不女的于汉群，他像是。
23: 我可跟你说，这种人鬼点子多着呢，你可不能不小心。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啊，
21: 要撞到人了！
23: 这是，我晚上约了焦总的人打牌，我怎么给忘了呢？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喝酒了。
21: 哦，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见识见识他们。
23: 行啊，正好他们三缺一啊。走走走走走。哎，你带钱了吗？
21: 钱？
23: 我跟你说，这帮兔崽子打牌打得可大了，没有个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哎
21: 呀，要偷？
23: 怎么了？哎呦，
21: 可能着凉了。哎呦，这后脑勺！哎呦，哎呦呦，哎呀！哎呀，扎扎扎的疼！
23: 没事吧？哎呀，
21: 哟，这可着凉了。那不好意思，那就啊就不能去了。
23: 那你说好了一块去吧，走走走走走，没事。
21: 这，哎呀，这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呦
23: 呦，哎，真头疼啊！
21: 着凉了。
23: 行，曾哥，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哎哎，正好，好好琢磨琢磨于汉军，这种人啊，不能小视。
21: 那你欠我一顿酒啊！
23: 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赢钱了，明天请你吃大餐。
21: 行。改天啊，必须赢。看球，有点意思。
20: 处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案例资料，我都弄好了。
6: 少接人呢？
20: 下班了吧？
6: 韩银波的事情，他怎么看？
20: 看法都是针对梁海棠的。
6: 具体点。
20: 梁队长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权力上没有节制，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6: 你怎么看？
20: 我不了解谭一波，也没有审讯过他，所以也不太了解。梁队长真的这一次是完全出于工作，还是因为之前和谭一波的过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
6: 不过什么？
20: 不过这次梁队长可以毫无顾忌地查处谭一波，下一次他就不知道把矛头会指向谁了。
6: 燕呢？有些事情啊，我不方便出面。

0: 你呢？带我去看看谭一波，顺便问问他，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有无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1: 好的。

营救谭一波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看守室的钥匙。就在今晚，陈少杰必须有所收获。

0: 共产党。
1: 这两个月，什么事都有，不新鲜。哎，
0: 好歹也是个副处长，现在留在了这般田地。
1: 看着吧，梁队长马上就成为二号人了。别看是个女的，不简单喽。
0: 是啊，看着梁副队长这年轻的秀模样，这做起事来
1: 活腻了。这话来说，我跟你讲，少说多看，祸从口出，明白吗？
0: 明白。
1: 学着点。哎，怎么
2: 聊什么呢？
1: 没聊什么。
2: 紧张成这样，肯定没聊好事。
1: 不敢不敢。
2: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谭一波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几个都给我机智点，明白吗？
1: 明白。
2: 谭一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没情况，梁队长刚走没一会儿。
2: 倒是挺安静的。
1: 刚用了心昏过去了。
0: 陈秘书、刘大哥，你们先聊着，我去给谭一波送饭。
2: 等等。是唐一波的饭吗？
3: 是。
2: 伙食还不错。阿刘，
1: 哎，
2: 从今天开始，以后唐一波的饭由你亲自送。
1: 好的。
2: 走，跟我进去看看。
1: 好。

慢了，慢了啊。别扛了，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是饿得慌，吃吧。或者村子是没这店了。

0: 你也在这儿，乔小姐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1: 处长让我来看看谭一波。
0: 正好，乔小姐劝劝谭副处长，让他该吃饭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好，你们谈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江波的，处长念你是处里的老人，所以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只要你说出你的上级，还有你的组织关系，他就保你不死。我不是公堂，那你怎么解释梁队长所说出的那些巧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希望是共党。

陈少杰反复思索着自己的营救计划，先将看守室的锁打开，然后把那几个狱卒支走，将谭一波带到总署一层的储物间里，那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衣服，待一切就绪后拉响楼内的警报，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守室的时候，谭一波已经从后门逃脱了。

0: 今儿来的够早。
1: 啊。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
2: 有什么话事？
1: 喂。啊，知道了，一会儿过去。乔小姐，处长大人有请。

0: 谭一波自杀了，
1: 怎么可能啊！天哪，昨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我怎么不知道？是我的意思。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才他们去巡房，发现他死了。
2: 怎么死的？说是打碎了碗割的腕。
0: 杨队长，谭一波该认的罪都认了吗？
2: 还没有。
0: 我让你起草的认罪书写好了吗？
2: 已经写好了。
0: 曾长，这事交给你办。

0: 科长，这是认罪书。
1: 去吧。哎，等一下，门口挡住啊，别走远了。
0: 是。

哎，兄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个我知道，咱们之前兄弟有过节，但是我这是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处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都是有苦难言。说心里话，你这一走，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到了阴曹地府啊，要想起我，啊，不，就千万就不用想我了。逢年过节呀，想想想你家里的亲人就行了，就不用想我了啊。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你谭兄弟的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有仇啊、有恨呐、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或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了。老弟，祝你一路走好啊！
1: 慢点，慢点。

0: 办妥了。
1: 有了这个认罪书，少杰，你到郊外去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老谭给埋了吧。

随着谭一波在监狱中自杀，总署内的共党卧底风波就此平息了。对于谭一波的死，陈少杰许久不能释怀，他将谭一波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谭一波替代了自己，谭一波到死也没能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陈少杰明白，这种愧疚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和偿还的。

0: 小子，给你三天时间，欠的钱给我还上，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兄弟们，我是西南总署的人，我在西南总署立过功的，你们想要钱啊，跟他们要，他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呀。
0: 少他妈废话，没钱还能赌？就三天，我自己掂量了。

0: 老天，是你，为什么呀？
1: 这一刀是铁老龟给你的。
2: 原来你真的是。

0: 处长已经下令把那群学生放了。
1: 你昨天跟谭一波谈什么？
0: 他是一个共党，我能跟他谈什么呀？无非就是劝他坦白一切呗。

0: 谭一波是共党吗？他是不是共党？跟你有关系吗？林杰，
1: 杨队长，什么事儿？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就在这说吧。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呀？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是共党卧底，是我错怪了你，但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2: 太没有诚意了，既然是来道歉的，就什么都不用解释。
1: 那好，晚上我请你吃饭，这总算有诚意了吧？哎呦，不好意思，
2: 梁队长，晚上我已经约了乔小姐了。
1: 那算了。哎，
2: 梁队长，要么咱们仨一块儿？
1: 你约归约，我可没有答应你啊。你还是跟梁队长共进晚餐吧。

0: 晚上见。
1: 队长，
0: 队长，宝成死了。
2: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晚上被乱刀刺死的。
2: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线索？
0: 宝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听说他欠了赌场一屁股债，好像是赌场的人干的。
2: 没骨气的东西，就我死去！不管他了，你去忙你的。

0: 这笔法，这纹样，啊，生动，生动啊！
1: 出来喜欢就好。就是太贵重了。哎，慢慢画呀，这样。哎，孝敬您是属下应该的。难得你有这么孝心呐。首长，以前那个共党卧底谭一波，老是妨碍我。 对您尽孝心，这样好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拿过来。来，科长。科长。这段时间，处里们对副处长的人选闹得是沸沸扬扬啊。啊。 有些什么传说呀？于科长，主要是，于科长，好像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哦，都说些什么？属下听说，于科长老是在外面鼓吹自己留洋回来，既有能力又年轻，像那些老东西，就不顶什么用了。 早晚会被他这些少壮派所取代，所以这处里的副处长也就非他默许。这放屁！没有我拍板，他当什么副处长？可不是嘛，他可不就是放屁嘛！像您这样既有能力又战功卓绝的党国英才，才是掌权的一派嘛！哎，再说了。
0: 像年轻的一辈儿，如果没有您的提携和栽培，他怎么成长和进步呢？于汉全平时看他蔫儿么兮兮的，没想到他这个野心不小。没错，我也觉得他鬼点子特别多。处长，您真得小心呐。
1: 夫人让我过去一下。哦，什么事儿？不清楚。哎，没关系，处长。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下人。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您跟夫人打个招呼，我立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夫人，我们这要到哪儿啊？
2: 前边，前面就到了。
1: 要拐吗？
2: 不用。到了，就这里了。

0: 急着筹钱用啊，我那有。
1: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现在这时局啊，战火纷飞的，要这些富有风雅的东西啊，多了没用的，说不定哪天呢就都不值钱了，还不如把它换成金条。
0: 夫人，这是什么？
1: 你看看，你看看，土包子了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叫香水，洋人用的。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很值钱的。
0: 长见识，长见识。
1: 我跟这的老板呀很熟的，他在黑市那边呀很吃得开的。你把东西给他，别人换成一根，他就能换成两根。
2: 哎，夫人高抬了。
3: 哪的话呀，我是实话实说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嘛。
1: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位曾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将来有生意也给你做啊。
0: 谢谢夫人，谢谢。

0: 好多这样的补品，很费钱的。没办法，人到了年纪啊，就是这样的，很麻烦。
1: 哎呦，嫂子，您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嫂子，以后这些燕窝呀、银耳之类的补品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嗯，你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啊，让人家听见了好像我跟你伸手似的，要是老周知道一定会说我的。哎，
1: 嫂子，这事儿咱不让大哥知道，我肯定能办明白。
0: 哎，小子，坐。
1: 谢谢嫂子。
0: 小子啊，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跟你大哥没事吧？
1: 没事啊。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那个，他好像老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可能是工作需要吧。
0: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个屁！他这种人呢，就愿意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不要脸。哎，他跟少杰到底搞没搞到一起去啊？
1: 好像没有吧。
0: 怎么还没搞到一起去啊？一定让他们搞到一起去，这样我们心里才踏实呀。
1: 哎，嫂子，那个谭一波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0: 听说了。
2: 哎呀，人心隔肚皮呀，没想到他居然是领导。
1: 是啊。哎呀，这个副处长的位置白白让他坐了这么多年，这下好，总算腾出来了。
0: 小曾啊，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嫂子的眼睛。嫂子，小曾在为党国效劳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为嫂子和大哥服务，这也是这么多年小曾所期待的。
0: 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期待。
1: 那还希望嫂子在大哥面前多替小曾美言几句。
0: 一定一定，放心啊。
1: 谢谢嫂子。
0: 给小曾上茶。
1: 啊，不了，嫂子您早点歇着。
3: 哎，你就请我到这儿来吃这个？
4: 对啊，我天天都在这吃。嘿，
3: 我说老梁，你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请人吃饭总得到些体面的地方。这乌烟瘴气的这小面馆，你请我吃这个，你太没诚意了。
4: 怎么没诚意了？我知道你一个公子哥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你来体会体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啊？一碗面五毛钱，又便宜又好吃。
3: 我不吃。

0: 你从来不剩。
1: 伙计，再给来10碗面。
2: 好嘞。
3: 真的吗？
1: 你不是能吃吗？

0: 我借，结账。
1: 1块钱。
2: 客官，您因为有零钱，这么大票子，我们小心找不开。
1: 找不开就不找了，这钱就压这儿了。以后这位小姐来吃面，从这里面扣。
2: 这什么这呀？听不懂啊，拿走。
3: 哎，谢谢。

0: 秘书，你什么意思啊？说好了这顿饭是我请的，你这么做。
1: 梁队长，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从来不让女人花钱。谢谢你的面，拜拜。

0: 哎呦！放开我！快救杨远！
1: 小妞长得还挺不赖啊。
2: 大夫，这对不起。
0: 哎。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9: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10: 经理，
11: 我，
10: 你
11: 真够花哨的。陈疯子，您这又是哪个出啊？这是
12: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俩插翅难逃。
10: 前后门都派岗，一天三班把他给我看好了。
13: 是。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4: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区将不复存在。
15: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16: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7: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8: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9: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16: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0: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湖南卫视提示：
20: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2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2: 身体累，
2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3: 开始雨林徒步。
24: 要吃虫蛋呐
23: ？Cheers！
24: No！你走开，小薇，
25: 尝一口。
24: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25: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2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4: 怎么跳起来了？
23: 怎么了？
24: 哦，看见了。
23: 徒手抓鳄鱼吧。
24: Kiss！
25: 这好可爱呀、啊！
24: 好高、
27: 啊！好大的一棵树！
24: 好大的一棵树！
26: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25: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26: 这真树屋哎！
24: 我超爱抱树的。
2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4: 闭眼了，
26: 还很享受。
28: 我们在 disco。
0: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2: 身体累，
2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0: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旅行团对决赛，反转不断。
14: 赢的先开始挤气球，输的就要在这扔瓶子。
29: 率先将气球挤完就获胜。 开始。
30: 君如姐在吹头。
1: 哥，
2: 陈哥，停停停停停，
1: 吴君如，停，陈哥，停。哎，
3: 差一点。
4: 不能一下就成功了吧？
2: 快点啦，
1: 成功！
6: 究竟谁能夺得金牌旅行团称号？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这帮狗东西是越来越了解爷了啊！梁队长，别来无恙啊！啊！哎呀，这凑近了看，长得还真挺标致的。梁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啊，爷肯定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要是伺候不好，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哎呀，脾气还挺大啊！臭婊子，我爷今天吃定你了！这是什么声音？看看去！傻婊子，今天爷不吃定你了！

0: 陈秘书。这事儿，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事儿吧，本来我还真不想管，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杨元，给你二哥积点德，别干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儿，行吗？
0: 你他妈算老几呀？啊！你教训我！来人！
1: 行了，别叫了，没用。
0: 那个陈秘书，要不你看这样啊，我们两个做个交易。
1: 说说看。
0: 今天啊，你就当没看见这些事儿，然后我肯定在我二哥面前美言一句，啊，飞黄腾达，那是肯定的。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我今天啊，就成。

0: 不客气。望着渐渐驶远的轿车，梁海棠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陈少杰，从东北时期就被他视作了眼中钉，可偏偏就是这个疑点重重的陈少杰。 三番两次地将他自绝境中救出，而今天，当杨远命丧黄泉后，梁海棠知道，他对陈少杰从此将会不同了。
1: 臭婊子，我今天吃定你了！

0: 咱们西南区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有人敢把杨远干掉，胆子不小啊！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来的梁子肯定不剩。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嗯，
1: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
0: 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2: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
3: 海棠，你也说说。杨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的。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
4: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0: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曾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有困难？
4: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昨天晚上的晚宴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是挺好的呀，不然刚才还在会议室里眉来眼去的呢。
1: 昨天梁队长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啊不，确切的说，是他请自己吃了两碗面条。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这个后来吧，你认为然后呢？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
1: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
2: 手绢洗好了，还你。
1: 哎，这人进来也不敲个门，你说？
0: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1: 别胡说。

0: 少杰嘛，跟你呀、啊，脾气啊，秉性啊，
1: 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梁队长的头？谁敢？
2: 只有少杰敢。
1: 对，
0: 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
3: 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0: 马上就要跟新的联络人进行联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老奎。对于老奎的死，我们惭愧。别太难过，你想想，我们的革命火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一场燎原之势，无论是对日本人。
1: 还是对一切反动势力，我们绝不妥协。坚持住，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少杰，就哎，
3: 老同学，哎呀，哎，
1: 新年好，新年好，
2: 新年好，
3: 新年好，
2: 哎，
1: 这
2: 哎，
3: 走吧，一起参加我们西南中属举办的新年晚会。
2: 哎呦，我就不去了。 一堆事儿呢，不像你们，清闲衙门。我先走了啊，
4: 好，老张，我送了啊。
1: 哎哎，我送，我送，我送。

0: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各位先烈缔造民国的艰苦，体会前线军民艰争奋斗的痛苦，更觉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以身心我爱国志士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
1: 小心啊，我在外面还真以为委员长到我们西南去了。
2: 怎么样，像吗？
1: 惟妙惟肖。哎，各位，陈秘书可是能歌善舞啊，过年了是不是让他给咱们大家。
3: 唱一个没问题，
4: 但是曾科长必须要给我伴舞才可以啊。哎呦。

0: 伤害也伤害，你是个不夜城。
1: 什么玩意儿？
0: 等起这声响，歌舞升平。
1: 干嘛呢？干嘛呢？砸场子呢？
2: 来，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3: 来，进来。
0: 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
1: 没完呢，没完呢。
0: 酒不醉人人自醉，哭天哭地蹉跎了青春。
1: 谢谢。处长，
2: 处长，夫人，于老板，于太太，曾城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哎，
4: 少杰啊，没看出来你歌唱得蛮不错的哦。
5: 还行吧。
2: 夫人，我舞伴的怎么样？
4: 蛮好，蛮好。
6: 少杰啊，今天怎么假谦虚起来了？少杰这孩子是能歌善舞，一会儿让他露两手。
7: 哟，周处长。您的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呀，个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
6: 于太太，可别当着他们俩的面夸奖他们呐，要不回去啊，在我面前该翘尾巴喽。哎，
8: 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啊！
4: 别看他们个个能干，可还都没有成家呢。有好的合适的姑娘，你要给我们留意一下啊。
7: 少杰哪用得上我介绍呀？他们一定是周围好姑娘太多，挑花了眼。对吧，曾科长？
2: 像两位夫人这样气质典雅、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优秀女性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9: 曾哥真会说话。
6: 他们在一起啊，都会叽叽喳喳的。哎，少杰，陆上将他们都来，你到门口迎接他们。我们是主，他们是客，别光顾着自己高兴，失礼啊。
9: 是。那我先过去了。
6: 曾科长，太太们小姐，
2: 你们你回来讲。
4: 这是哪儿呢？打麻将打
6: 着。于老板，少杰还是个孩子，玩心太大。
8: 我喜欢啊，少杰是个性情中人。
6: 行行行。
8: 哎呀，周老弟啊，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搞了些。稀罕的物件，我已经让老唐给你送到府上去了。哎
6: 呦，于老哥，我就这点嗜好啊！谢谢了，谢谢了，
8: 老弟啊。最近这一段日子，我愁。这共产党占完了东北，又占华北，可偏偏这个时候，委员长。下野了，你说这形势会不会变呢？南京的朋友跟我说，委员长在元旦前夕参加了一个晚宴，在晚宴上委员长好像搞得不太高兴，他大骂自己的下野并不是共产党立的，而是中了桂系的圈套。你说这桂系要上来了，他天，他会不会大变了？哎，在这个方面呢，你比我专业。我是想啊，我们之间能不能提前想个办法呀？另外，这个中央银行那边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啊？
6: 于老板啊。这天会不会变呢？不足多虑啊！哎，你说那桂系他能把天下让给共党吗？啊，上面有上面的玩法，我们呐就不要多虑了。有人比我们着急。再说这个银行发行的金圆券，依我看呐，从第一天发行。这些大户都没有受到影响啊。老板放心，这个时代啊。

0: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哎呀，有了你这些话，我这心呢就有底了。嗯。
2: 哎，李老板。
1: 嗯。
2: 我这倒是有个新消息。
1: 嗯。
2: 从今年开始，
1: 嗯，
2: 上面决定统一派发陆路通行证。西南区的通行证啊，估计也就这几天到手里了。
1: 嗯，有了这玩意儿，那运输业啊，必定错不了啊。
2: 嗯，你说那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啊，谁也不敢用啊。现在都返璞归真了，交易啊，全是金条交易。
1: 嗯，
2: 那纸币，临了还是一堆废纸啊。最后啊，嗯。还是靠硬通货。
1: 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陆路通行证，可就是尚方宝剑呐。
2: 嗯嗯，
1: 所有的货物就会畅通无阻啊。
2: 是啊。
1: 那么这样一来呢，粮食、布匹、药品、棉花等，是应有的尽有。你看这些东西对一些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嗯，也很重要啊。可是要转手到军方那里，也是十分抢手的呀，是吧？
2: 李老板，
1: 嗯，
2: 西南区以后的物资就靠您了。
1: 嗯，这你放心，物资的问题全都包在我的身上，但其他的问题我可以仗着您了。
2: 发财，
1: 发财！
3: 陆少将，
4: 舅舅，陆少将。
5: 我还以为今天陆少将不会来呢。
4: 他戎马一身，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今日一聚，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5: 看来这搞情报的果然是冷血啊。
4: 陈秘书，我看你对搞情报的人和事儿都很了解嘛。
5: 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4: 你说谁是猪啊？
5: 谁急说谁呗。
2: 孙成啊，这人都到齐了吧？
6: 嗯，好像梁队长还没到。
2: 啊？海棠一向不迟到的，他怎么没来？
7: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太合适吧？再说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迟到，是不是太不守规矩了呀？
2: 夫人，
1: 少说两句。
2: 海棠是蜀里的一员女将，她屡立战功啊。前不久刚破获了共产党一个地下联络站，她是党国的英才。
6: 嫂子，处长对梁队长那是宠爱有加，我们都自愧不如。
2: 瞎说，我在处里的工作。一碗水端平的
6: 啊，那是那是那是。
8: 我看你们西南总署不止梁队长一员女将。
6: 啊，是是，乔燕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9: 谢谢。
8: 周处长，我得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外甥女的栽培。
9: 好快啊，好漂亮。
2: 乔燕在我们处里啊，那是为党国计，别埋怨我挖走了你的外甥女啊。嗯，
8: 徐蚌之战，蒋委员长因此下野，像你们这样逍遥的新年，我看你们还能过几个。告辞了。

0: 哎呀，在西方，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是不会谈公事的。西方人觉得享受这一刻的放松是对自己的奖励。
1: 对对对，今天难得相聚，不谈沉重话题。戴总统想和谈，那就和谈。停战，对双方都好。
0: 但是共产党人家不愿意哦。哦，我听说啊。 戴总统是先提出停战协议的，但是中共那边不同意，无奈我们只好退一步，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八个条件。政府好像已经答应和谈了，但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
1: 共产党现在是风生水起呀，他自认为占领了东北、华北。 就拿起了枪调，现在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了。根据事态的发展结果，最后还是划江而治。我们要巩固我们西南的根基。委员长表面上是下野了，实际上他还在西口指挥，和各方面都有联络，特别是。
2: 各地方的高级将领，哎，
3: 于老板，我们处长不愧为千里眼顺风耳啊！
4: 哎呀，好了好了，不都说好了吗？大过年的不谈国事，怎么又谈起来了？
1: 对对对，
4: 咱们大家难得一聚，谈点开心的啊！哎，兄弟。

0: 梁队长，你穿这身，我都认不出来了。好歹是个军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跟那些风花女子有什么区别？哎，梁队长，你跟少杰站在一起吧，两个人离得近点，说话方便。就是哦，去啊，去啊。
1: 到齐了，我就说两句。诸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允许我代表西南总署，在阖家团圆的时刻，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一帆风顺。转眼，新的一年来到了，大家都希望战事早日结束。 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但是诸位啊，和平是要靠实力取得的。国之运，民之命，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我们的肩膀上担子还很重啊。在这时候，我希望诸位。 真诚合作，不离不弃。我相信呐，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我张一，为了西南，为了党国，为了胜利，欢迎此辈。

0: 小妹子，啊！哎呦，哎，过去都是军装的，给他淹没了。你看看，你看看，你今天看这打扮啊，那是杨柳细腰，还挑顺白亮。你这见识的，真
1: 好。哎，我说曾哥，你这审美也真够呛的啊！你看看他那红脸蛋儿，两个红疙瘩，跟猴子屁股似的，有这么化妆的吗？那乡下的婆娘也没他这么红啊！
0: 这太挑剔了，这叫淳朴。
1: 是，够淳朴。
0: 跟哥哥喝一个。哎呀，你今天真是哎艳压群芳啊。哎呀，这料子呢，这衣服太适合你了。哪做的？
1: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3: 文涛。
0: 哦，兄弟。

0: 小燕，
1: 和乔燕是高手，大家来一段助兴。好，诸位，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少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可等你半天喽。
1: 夫人，不，我。
2: 梁队长，请。
1: 我不会跳舞。
3: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1: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梁队长，手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儿？
0: 肩膀上。梁队长。

0: 这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拽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景象。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你的就得退呀。

0: 谁美是吧？
1: 哎呀，我才多疑呀。
2: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0: 你说谁笨？
2: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0: 我不跳。看看我，有点头晕。
2: 梁队长，不是抹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你差太远了。没事吧？
3: 小杰，都倒在怀里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
0: 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0: 看梁队长跳起舞来害羞得很，都像个黄花大闺女。
1: 哼，这年头有黄花大闺女吗？她呀就是装的，搞得那么清纯。我告诉你啊，别被假象给迷了眼。
0: 哟，听周夫人这么一说，就是有故事了。哎，周夫人呀，那你可得把周主管看紧，像这种女人呀，可是典型的祸水。
1: 谁说不是呢？
2: 呀，怎么了？这是啊？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是不是噎住了？
2: 哎呀，于老板，他呕得这么厉害，不会是有喜了吧？呀，于老板，恭喜啊，有喜了！
3: 是吗？哎呀，谢谢于老板，
4: 恭喜你啊！
2: 是啊，
3: 托你们的福，托你们的福。
5: 哎，于老板，赶紧弄医院去看看啊！
3: 好，
5: 哎，好，老来得子。
6: 心满意足了，
3: 谢谢，不得了了，夫人，走，
6: 我们先回去了。
2: 好的，慢点啊，注意保胎啊。
3: 好，你们玩。
4: 小燕，我们也跳一个吧。
0: 我有点累了。
7: 探春，乔小姐可有点不走心呐。留点神，不然让人给绿了。
3: 讨厌，那是他对我的考验，我就喜欢受折磨。
1: 贱样。

0: 陈秘书啊，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
1: 还行吧。
0: 那我能不能也跳成那样？
1: 你够呛。
0: 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搂着走两步吗？下流。
2: 那梁队长觉得什么不下流？
0: 哎，陈秘书，

0: 像乔小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招你们男人喜欢？
1: 凑合吧。
0: 哎，什么叫凑合呀？
1: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有很多种，各有各的好。
0: 那她的好是？
1: 小女人，像绍兴的花雕酒，入口缠绵，有滋有味儿。
0: 说的，哎，你说，我保证不生气，真的。你说，
1: 你吧，脾气大，性格不好，长相吧还凑合，这身材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前面靠边停车，我下车。
1: 你看看，我没说错吧？
0: 我改不掉。那陈秘书，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1: 都喜欢。
0: 都喜欢。

0: 说真是奇怪啊，这个于老板想要孩子想要了多少年呢，就是要不上。这个于太太呢，肚子也不争气。这下好了，要上了。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哼，他老于家的祖坟上还不冒青烟了。
1: 哎呦，这是人家的私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再说了，这有没有啊还不一定呢。
0: 肯定是有了。哎，还有那个少杰跟海棠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哎呀，
1: 他俩成不了。
0: 你不希望成是吧？
1: 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也错。
2: 牺牲换来生命的永恒。
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单，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咽清单，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0: 该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做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1: 中国革命离不开青年，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改革一样离不开青年。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未来。
2: 长征是青春的，参加长征的绝大部分人都正值青春年华，有着炙热理想和不怕艰难困苦而前进的青春远征。伟大的事业不会老，奋斗的青春最光彩。
3: 今年长征我们不是为了回顾苦难，是要面向未来，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啊，接过我们时代的接力棒，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地克服困难，修正自我，迎接时代的考验。做难事必有所得，常坚守必有所获。希望你们未来都能走到自己光辉的顶点。
4: 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5: 出发，
6: 冲啊！
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7: 这葡萄真是绝子！
8: 书包收拾好了没？
7: 马上马上。
8: 课本别又忘带了。
7: 放心吧，老铁，稳了。
8: 牛奶。
9: 我勒个豆！
7: 同学都叫我梗王。
10: 老铁，
7: 教结局的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11: 洪家杰、费思清，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2: 王维破防了呗？
13: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2: 为什么不对？
13: 没毛病啊。
11: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14: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11: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15: 我被老师问住。
11: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15: 思念的人。
16: 来，这颗甜，尝尝。
15: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7: 绝绝子，大夫，那咋了？
12: 放不住了。
16: 你不喜欢吗？
15: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7: 我是喜欢葡萄的。
11: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
15: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18: 请大家注意安全。
1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0: 大家都跟我们。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我要跟他挑战100米赛跑。
1: 开始，大家。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3: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4: 当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当人工智能跳出概念圈层，一场全方位的智能革新正在落地生根。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与云栖大会清晰勾勒出行业变革的核心趋势。今天我们就从赛场、太空、生活三个场景看清真正落地的未来 AI。大家还记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那个无脸跑的天宫 Amani 吗？他当时获得了400米竞速赛、400米障碍赛双料冠军，跑得又快又稳，关键是跑姿还上了热搜。那今天我们的求真记者跟他来一场100米正面对决，人跑得过机器人吗？
0: 好紧张啊！

0: 而当奥运冠军巩立姣看到这样的速度，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觉得挺新奇的吧，因为他跑起来呢，跟人不一样。因为人呢是跑到后面是往前扑，但是他是稳稳当当的，然后重心呢压得特别低，那个动作吧，其实还挺规整的。所以我们练的这个要练好多年。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1: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2: 我刚跑三分之一就已经被他甩到后面去了。
1: 是吗？就是有一个这点，就是做运动员就是不能说输，就即使不行也得说我行。
2: 可以的，运动精神。
1: 对，
3: 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他从更高更快，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更能干。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我们要搬箱子，我们要打螺丝，关节啊或者说整个身体一直在运动。那么我们在赛场上这种高频率高速度然后的这种运动的话，可以验证它的这种整机的结构稳定性，以及我们验证我们的算法。
0: 机器人竞速跑拼的不仅是速度，是运动效率与平衡控制，是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算法与结构设计的综合成熟度。这决定了机器人可以像工人一样在车间里走一天，不累不摔不停。投篮考验的是视觉定位、精准操控与力控执行。机器人要先用摄像头识别篮筐位置，测量距离，再通过物理建模计算抛物线，最后靠机械臂协调执行。这个能力放到工厂里就是精密装配，比如拧螺丝、焊接电路板。而机器人跳高要在毫秒级完成屈膝蓄力、重心调整、起跳发力、空中姿态控制、落地缓冲这一整套动作。试想一下，未来机器人在废墟救援中翻越障碍物，在建筑工地跨过材料堆，靠的都是这套爆发加平衡加缓冲的能力。以前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翻几个跟头，而今年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进几个岗位。
2: 落到更远的一些场景里面，未来我们的系统一个是做技能转化，未来它可能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智能型的陪伴型的对打的伙伴。那第二个的话是可以给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去做评测，帮助他们去做提升。
1: 说关系呢，我觉得更像是互相搭把手吧，他们能帮我们把训练看得更清楚，然后我们呢也能给他们做出一些更难的题目。然后体育最有意义的地方呢，就是有人去拼，这个是不会变的。
4: 最大的质变不仅是让机器动起来，更多的是让它学会自己干活。那这一次呢，我就在太空计算这个展区看到了这个想象正在变成现实。
5: 肯定大家想问，这个算力为什么要上天，是吧？这个天上条件那么差，而且也很难算，是吧？但实际上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现在我们天上卫星越来越多了，像马斯克发了10000多颗，我们中国过几年也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星在天上，一颗一颗人去控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他要把人工智能和自己控制的东西送到天上去。前一颗卫星我什么时候叫它拍照，什么时候叫它干什么，都是地面一条条指令控制的。今后你可能就告诉他，你给我拍什么地方，关注什么地方，他自己运算以后，他调度各种卫星就自动去干了。
0: 过去几十年，卫星的工作模式一直是天感地算。卫星在太空拍照片、收信号，但自己不处理，把所有原始数据一股脑传回地面，等地面的超算中心慢慢算。问题就在于，一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单次生成的原始影像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而卫星每次飞过地面站的有效通信窗口只有10分钟左右，根本传不完。2019年亚马逊雨林大火，卫星其实很早就拍到了火情，但数据要等卫星飞过地面站才能下船，地面处理完再发预警，往往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火势扩大了数倍。
6: 所以太空计算短期真正要解决的是天数天算，数据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计算，然后直接把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
5: 从长远来说，那有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能源问题。因为有一种说法，地球的能源电力，人工智能开始有电力电源都很紧张了嘛，不够嘛，那么就有人提出来，太空上太阳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如果 人类技术发展以后能够把使用太阳能技术发展起来，到天上的用电比地面还便宜了，那当然你把数据中心送到太空上去是非常好的。
7: 这颗卫星是今年8月5号刚刚在中国的东方航天港通过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升空的高光谱 AI 双星，它的这个高光谱的这个谱段呢，在400纳米到1700纳米，应该在全球现在已经在轨的商业高光谱卫星当中是指标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弦平台呢，已经在轨超过了2600天。那么这个弦平台呢，有400套算力，相当于20-30台笔记本电脑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
4: 比如说，他们对于我们的太空 AI 产品，主要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7: 这颗卫星不仅能够看到全球的红树林的生长状况，预测未来红树林的长势，可能发生的一些病虫害的趋势，然后我们来提前来采取预警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做好天气计算呢，我们这次数贸会呢还推出了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正式的发布。这个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呢，从中远期来看呢，有1055颗，围绕着地球的晨昏轨道来运行。有决心吧，代表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这个太空 AI 的市场当中呢，能够占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4: 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计算，其实核心的基础就是芯片。以前我们聊 AI 啊，聊的是谁家的模型更聪明，但现在我们聊的是谁的芯片扛得住、算得省。那这背后呢，其实也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的爆发。
8: 首先说 token 这个事情现在是很火的一个词哈，是怎么把一个 token 制造出来的？那么首先要经过算力芯片，也就是说这是整个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一个算力墙。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要进行的要存储，那这有一个存储墙，数据之间要进行通讯传输墙，那就在传输的过程中，数据搬运的过程中，这个效率要提升。那么据说现在比较火的光通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芯片由于这个随着这个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要求它的性能和功能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牵涉到一个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个芯片散热的问题，因为现在功耗特别大，比如说现在这比较火爆的液冷，就是说目前来看 AI 带动的整个集成电路行业或者整个电子信息行业是突飞猛进的。
0: 芯片算力的突破正在让 AI 走出机房，加速来到我们的身边。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记者佩戴 AI 眼镜实时拍摄的第一视角。不仅如此，这款千问最新研发出的 N1 Pro 智能眼镜还新增了眼动识别技术， AI 能追踪你的视线，看懂你目光指向的物体。
4: 你好，千问，帮我识别一下这幅画。
9: 这边它有一个 PPG 传感器，就是这样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来监测你的心率、血氧，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的手表一样去监测一些健康功能。
4: 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AI 眼镜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智能手机。
9: 我也觉得就是它有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解放我们去手机好像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的眼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可能会像我们的朋友一样陪伴我们，然后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我们当下的一些世界。
0: 从赛场上的机器人到太空中的 AI 卫星，再到我们身边的智能终端， AI 已经逐渐成为渗透体育、生态、出行、生活的实干力量。科技迭代让 AI 读懂世界，服务人类，也让我们看见智能科技赋能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相信每个人都去过医院啊，但你知道有个门诊叫药学门诊吗？
11: 你知道有个职业叫药师吗？
10: 说实话，一诺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这群经常被喊错称呼的人是药师。
12: 我是门诊调剂药师。我是中药师。我是神方药师。我是信息药师。
13: 我是临床药师。
0: 医药护技是医疗卫生领域里的核心岗位，这其中的药指的是药师。面对大部分人对此的不理解，
6: 你能看到药师们的无奈与幽默，而在另一个现场，你能看到他们的专业与严谨。
10: 没想到吧，药学门诊居然有自己的技能竞赛，就像香超一样，各个市州都在激烈的比拼。
6: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药学的技能竞赛。9月22日至23日，在湖南省决赛的比赛现场，药师们通过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
14: 答案是第三个 C， 回答正确。
6: 秋真记者采访了部分获奖团体，选手都来自于正在从事或从事过药学门诊工作的药师。
10: 恭喜你们！ Yeah！ 你们这反应点慢，
15: 搞错了，再来。
10: 太厉害了，团队一等奖，恭喜你们。哎，那咱们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那种非常经典的问题？
16: 我是做更年期用药门诊的。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实际上是我们说到的就是雌激素下降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就是根据女性不同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绝经的一个状态，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根据病人的情况定不同的方案。
17: 我是做抗感染专业的，那我再说一个尿路感染的吧。有个最烦的就是反复感染，吃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用药疗程不规范，你把疗程大概10到14天，第二次以后啊，10到14天你才有规范的去治愈。
4: 因为我看的门诊是叫做抗凝门诊，这我们的门诊所涉及的用药都是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它就是让我们的血液相对来讲呈现一种不太那么容易凝固的一个状态，血栓呀、防控这些之类的。我们有一个门诊的病人，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很虚，然后他就觉得补一补，那我就吃点西洋参吧。吃完以后，我们那个指标就直接达不了标，然后所以就一下子有脑梗了。
10: 为什么呢？
4: 西洋参会导致华法林的一个血药浓度的一个下降，抗凝的作用的一个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的目标的话，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栓塞的新发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会建议患者不要去过多的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啊，这样子。
10: 恭喜你们，太厉害了。
18: 我的方向比较小众一点，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一个肠外肠内营养方向的临床药师。像血液科的病人，他经常在骨髓移植之后，他会出现一个腹泻很严重，就需要使用肠外营养，整个肠外营养的整个配方是不是合理，都是通过我们去配置的比较多一点。
10: 肠外营养
18: 就是那个大白袋子。对，
10: 那个叫肠外营养。
18: 对，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就说，哎，我们打那个针是不是比我

0: 们自己吃更好，其实我们也会建议你好好吃饭，因为更好的去保护你的肠壁细胞，就是我们肠如果出现了经常的饥饿，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洞，然后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也可能是因为你饥饿导致你的感染风险增加。
1: 这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理论说，其实肠内的菌群是人类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器官。
0: 对，你的细菌本身比你的体重更大。对。
2: 那么药学门诊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邱真记者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午2:30徐平的药学门诊开诊，他的身份是药学部副主任主任药师，这里不看病不开处方，专治吃药难题。
3: 他还在吃叶酸没有？他应该在吃吧？对对对，叶酸是一定要吃的。不是40毫克吧？应该是0.4吧？40毫克那太大了。我们最大的叶酸就是。
2: 令求真记者感到奇怪的是，一整个下午只有两个人挂号，还都是替他人问诊，每个人就诊时间约1小时。两位挂号的人来时满脸愁容，出门时一脸轻松。
1: 您是从哪儿知道有这么一个门诊的？
4: 我是在网上自媒体得知的。
1: 为什么会查这个门诊呢？
4: 查这个门诊是因为闺蜜在不知怀孕的情况下也是用了一次药物，然后导致比较焦虑嘛，也询问过妇产科的医生，他们大部分对于妊娠期用药还是比较持保守态度的，或者他们也会沉默。
1: 过来以后发现感觉和平常的就医有什么不同吗？
4: 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医生是非常专业，他们会针对药物的一个半衰期还有毒副作用结合妊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并且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的结论。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医生更关注的是这个病，而药师更关注这个药？
4: 可以这么说，他们会侧重于对药物从药物的性能方面进行分析，但是对我们来说也的的确确是很大程度缓解了我们对这个特殊时期用药的一个焦虑吧。
5: 其实医生也挺依赖药师的，因为我是去别的科室看到其他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推荐我过来的，就是说因为药这个东西他们要很精准嘛，就是说药师对这方面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专业。
2: 除了药学门诊，药师们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6: 在那个医生处方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审方环节的，那这个在这个审方就是药师做的呀，有问题的处方就会直接拦回去，这一环节绝大部分老百姓看不到的。
7: 不应该是那医生他就掌握这些东西的吗？
6: 但是这个病人他可以同时看几个科，一个医生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药物都掌握，所有的药物在一起有没有一些不利的相互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做临床药师的。我们临床药师的核心工作就是保障患者的合理用药。我们国内的临床药师的培养大概也就是这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为住院患者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药师往往是跟医生护士这个团队一起的，我们叫团队，就是你说的 MDD， 我们叫团队作战，我们是共同一起为患者服务。药学门诊一定是在这个临床药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专业的积累，他能够去在短时间内独立的处理门诊患者相关的用药问题之后，才能够去上药学门诊。这我们的药学门诊是在中南地区也是首家，我们湘雅二院的，但是我们是2012年8月才开始开药学门诊。
7: 我看您今天下午真的就只看了两个患者，每个都一个多小时，一直是给他们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一下，甚至从医药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6: 其实说到药学门诊，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不知道，像今天来的患者他也是说，他说我要是早知道还有你们这样的药学门诊，我可能早就来了。我在我这里挂号最多的一次可能是一个下午8个号子，都不到10个，因为我们半天就给我们的号子就10个，我都没有，其实也就是没挂满过。当然今天两个病人也因为是替别人来问嘛，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信息前面给的不全，其实是比较费时间去收集信息的。我们作为给他提供用药建议和用药的这种方案或用药指导的话，他不给足够的信息，我们其实也不太好给建议，因为那个有可能就被他的不全的信息给误导了。
7: 对，
6: 这个误导在你的信息不全之下，你给出的方案有可能不是最适合病人的方案，有可能会伤害到病人的。我始终强调合理用药的8个字，安全、有效、经济、适宜，它排在第一的是安全。所以我们的任何药物治疗一定要对病人是无害的。
1: 让我想起来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是，有的小作坊里面、小药房里面，那打一针就是好了，这其实不是用药如神，就是下料猛的。
6: 好的小诊所，三素一汤嘛，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然后糖就是打吊针嘛，你看是当时有效，但是可能对病人带来伤害更大。
1: 发现您的工作很像是桥梁，就是把患者和医生、医生和医生之间把它串起来。
6: 其实在药学门诊不一定仅仅只需要专业能力，其实还需要很好的就是这种沟通能力呢，能让他放下焦虑或者明确风险，让他知道他有可以去做一个取舍和判断。
2: 求证到这里，你肯定对药师这个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求证记者提醒您，如果你或家人长期吃多种药，尤其是老人、孩子、孕产妇，或者对某个药心里没底，可以去正规医院的药学门诊问一问。记住三点：挂号走官方渠道，带齐药和相关的检查单子。这个门诊不开药，只指导用药。公元2026年，紫金泽兰从墨西哥一路东进，攻进了我国的西南草场。
8: 已经蔓延到这里了吗？
9: 我是谁？紫金泽兰。
10: 这次调查的不是普通的野草，是我国首批公布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紫金泽兰。每年啊，给畜牧业和草地生态造成的综合损失约36.2亿元，并且
11: 它的主要的罪状啊有四个：挤占当地的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它的根系能够分泌大量的化感物质，会让身边的这些植物啊活不旺，含有大量的倍半萜类的有毒的化合物质，如果被牲畜吃了就会产生中毒。花粉包括它的种子很细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花粉过敏，
10: 非常危险。往年啊，有很多科学家想了很多办法，用火烧、人工拔除、喷除草剂、引进天敌泽兰食蝇，都没什么用。
2: 紫金泽兰有几项本领：一、会逃，它的种子量大，弯毛让种子能随风远行，落地生根；二、会藏，哪怕用火烧它，只要它的根茬还在，就能迅速再生，并且还可能让土壤裸露，给它的种子库腾地；三、会放暗器，能释放出化感物质，压制其他的植物。
11: 那么首先人工拔除费时费力，稍有不慎就把它的种子进行了扩散，同时反复喷药也很难杀灭它的前埋地下的这个根茎，对于我们土壤造成影响。第三个呢，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泽兰食蝇这样的昆虫会取食它，但是只能够让它的地上部分的生长受到限制和延缓，并不能从根上把它清除。如果引入这样的昆虫呢，还牵扯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引入一个新的入侵物种呢？所以这个环境的评估呢，它会是很长的过程。
9: 啊，这么难搞，那怎么办呢？
10: 转机啊，就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了一项进展，这个生态杀手被他们做成了一种优质的生物肥。
2: 中国昆明植物研究所用堆肥预脱毒、黑水虻深度转化两段式技术，先给毒草解毒，再变废为宝，做成的堆肥和生物炭还能把农田土壤里的镉、铅这些重金属的活性降低50%到70%。
11: 在这个堆肥的过程中呢，内部的温度会逐渐升高，而那些有益的芽孢杆菌这一类的菌群，它会大量的繁殖。这些芽孢杆菌会释放出各种各样的酶，它会酶解倍半萜类的有害物质。通过50多天的堆肥以后，它的毒素是得到了非常显著的降解。
10: 什么？不光被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并且堆肥里加了它、甲烷、氧化亚氮这些温室气体啊，反而变少了。
11: 其实这是研究成果的一个意外的发现，通过添加了紫荆泽兰以后，把整个堆肥生物反应系统中消化基因和固氮基因的表达增强了，等于是把这些氮元素固定到了我们堆肥的这个肥料之中，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肥料中的氮含量，这是一个一举双得的很好的一个反应体系。
10: 那如果变成肥料的话，脱毒率96%，又不是100%，那剩下的毒素跟着肥料下地，又跟着虫子做成饲料，会不会绕一圈不回到我们的餐桌上了呢？
11: 实验的结果呢，已经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程度。包括黑水虻吃了这些有毒的物质以后，它通过自身的微生物的代谢，它会把进一步的毒素也会降解掉。
2: 同时，最终产出的生物肥毒素残留浓度已经远低于毒害阈值，发芽指数98.9%就是直接的证据。团队还在做长周期的田间验证，确保万无一失，在大规模推广。
10: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入侵植物超过370种，71种啊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名单。其实除了中国，全世界啊也都在跟着入侵物种斗智斗勇，并且这招数啊是一个比一个野。
11: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呀，鲤鱼成灾，后来呢政府干脆把它作为食物，开始大面积的动员大家去吃鲤鱼，这个一吃得到了有效的防控。丹麦也有类似的，鼓励大家去吃生蚝。
2: 还有现在风靡大江南北的小龙虾，其实也是典型的入侵物种，没想到吧，哈哈，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盘中美食和重要的水产养殖产业了。
10: 与其花大价钱消灭，不如找到它的利用价值，发动群众的力量一起治理。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在野外或者小区碰上紫荆泽兰，记住3个字，别上手，拍照记录下位置，报告给当地的林业或农业部门哦。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2: 就是你
13: 嘿，哎呦，哎呀，
14: 先生，有个叫陈自由的官员拜访您。
12: 经理，
15: 我。
12: 你
15: 真够花哨的，小胖子，您这又是哪个出啊？这是
16: 布下天罗地网，让你俩插翅难逃。
12: 前后门都开搞，一天三班把他给我看好了。
17: 是。
2: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8: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19: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20: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21: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22: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23: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20: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2: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青春的长征。
1: 看不到终点，
2: 没有明路
1: 茫茫，
3: 深陷困境，
1: 你会怎么选？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4: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5: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3: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1: 从胜利出发，
3: 向起点回溯，
2: 跨越90年的青春发问。
4: 如果是你，
2: 会怎么选？

0: 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省委义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举行，沈晓明主持，毛伟民出席。
1: 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召开，毛伟民出席。
0: 国庆假期，湖南文旅市场火热，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
1: 系列报道让人民满意，今天讲述常德法官罗真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的故事。
0: 8号，省委义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在长沙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2: 会议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步推进政治整训、练兵备战、军地协作、双拥共建等重点任务，持续完善国防动员运行机制，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常态化推进政治整训，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要把国防动员体系优势转化为备战效能，健全完善运行机制，提升国动援战能力，加强民兵队伍建设，优化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军地资源统筹融合，加强规划对接，深化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把部队所能、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统一起来，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进行了述职。会前，与会同志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观摩相关装备展示。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副院长向小佳做辅导授课。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8号下午，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基金高质量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从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始终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拿出抓经济稳增长的硬招实招，突出抓好6张网建设，持续培育壮大12条重点产业链，用心用情做好10大重点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会议强调，要根据国务院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出台的相关文件规定，在全省现有政策基础上，坚持统筹布局、错位发展、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从严管理、防范风险，持续建强金辅融1+5+N基金矩阵，引导撬动各类基金投向打造3个高地、12条重点产业链等关键领域，统筹好促发展和防风险，把风险防控贯穿基金募投管退全流程，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全省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规范与提质并举，持续做优做强本土私募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会议强调要坚持扩内需与促开放并重，深挖内需潜力，做强开放产业，夯实开放平台，优化开放环境，擦亮投资湖南品牌，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围绕助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协商座谈。
2: 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毛万春一行与医院负责人、医护人员和相关部门深入交流。与会人员围绕项目规划、资金保障、服务提升等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着力推进健康湖南建设。希望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医疗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确保两重两新项目在医疗领域精准实施，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期盼中南大学发挥产学研金用医协同优势，推动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强化患者需求导向，持续改善医疗服务，以更加舒适、便捷、优质的诊疗环境赢得患者认可。省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积极反映湖南医疗领域两重两新项目需求，助力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政策试点等方面争取更大支持，推动湘雅等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为健康湖南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
1: 国庆假期，湖南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万人次，占比26.89%；本省游客2428.3万人次，占比73.11%。
2: 传统山水人文景区依旧是湖南旅游的基本盘。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作为全省热度最高的5A 片区，假期持续保持预约满负荷运行，每日预约名额早早售罄。红色文化、城市风光与湘江夜景叠加，成为游客来湘首选目的地。湘西州凤凰古城、芙蓉镇让大批游客入迷，南岳衡山、张家界、武陵源等老牌 5A 景区客流高位运行，自然山水、人文景观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假期前期，湖南多地持续阴雨天气，受天气影响，文博游、非遗体验、沉浸式演绎成为今年国庆假期的一大亮眼焦点。湖南省博物馆等文博场馆门票节前即告罄，沉浸式展览、湖湘文化主题研学受到家庭游客与青年群体追捧。常德河街从中秋到国庆推出21场活动，高腔折子戏、常德丝弦、常德花鼓戏在鸳鸯走马楼轮番上演，讲述河街历史文化的《常德往事》人气爆棚，船上岸边都站满了观众。岳阳沉浸式走读诗经剧场《京上岳阳楼》与五地生态剧场《洞庭幻境》，运用多层次投影、裸眼全息与无线数控装置等科技，假期演出上百场，受到广大游客追捧。
3: 吸引到我的是渔民们组成那个护卫队，守护这个洞庭湖。经过几年的环境治理，现在得到这个洞庭湖的生态平衡。
4: 看文章，其实看的是表面，真的看到滕子京，这个和范仲淹一起是，击退胡虏嘛，一起作战啊，一起在这个朝堂里面啊，这个为了新政而努力嘛，知道这个文章背后的精神，确实是很感人。
2: 文旅深度融合，催生丰富多元的假日产品矩阵。在张家界，焕新开放的大雍古城国庆期间游客爆满，古城打造了好六街、综艺实景、非遗手艺巷、潮玩怪事等三大主题街区，紧跟年轻文旅消费潮流，把传统民俗文化包装成可参与的游戏化体验，让传统文化旅游更具体验感、传播力与吸引力。在这里，游客可以在大雍长桌宴上品尝美食，近距离欣赏湘西乌罗、刀山火海、高跷等本土民俗绝技，也可以与巡游队伍互动游戏，亲身体验锡兰卡普、银饰锻造等非遗手工。为喜迎国庆佳节，大雍古城还在"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文化广场推出红歌盛会主题活动， 演出时，一面巨幅国旗在游客手中接力传递，现场市民齐声高唱，抒发浓浓家国情怀。从张家界72骑楼到岳阳洞庭夜游，每一届旅发大会落地都会留下一批可持续运营的文旅项目。今年怀化等多地持续放大大会红利，把短期盛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供给，推动全域旅游均衡发展。作为第五届湖南省旅发大会的核心项目，怀化榆树湾文旅综合体迎来大会之后首个国庆大考，依托独具特色的侗苗建筑风貌，景区把苗侗民俗、乌罗文化、光影夜游融为一体，常态化上演民族歌舞、东盟市集、福地长歌夜游演绎。国庆期间，榆树湾日均接待客流达20000人次。
5: 消费形态从传统购物向可感可知的文化体验延伸，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拉长，二次消费转化率持续提升。
0: 除了文旅热度高，湖南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文旅消费、赛事经济、大宗消费也在这个假期里多点开花，各类消费热度满满。省商务厅发布，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假期前六天，湖南消费总金额达429.24亿元，同比增长5.1%。
6: 抢抓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全省不少商业综合体街区纷纷推出主题促销、店庆市集、首店首展、夜间消费等多元活动，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体验。位于湘江东岸的碧香楚巷是长沙新晋的网红消费打卡地。这个假期七天时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街区里的这家广式百年老字号是引入的湖南首店，吸引了不少游客现场下单体验。
7: 坐在湘江边看着美景，吃着广东美食，来到了长沙，我感觉了真是既有人间烟火，又有天堂美景，融合得非常好。
6: 这个假期，服务消费的火热也成为湖南消费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庆假期，埋藏在城市里的一个个演绎新空间，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体验的新顶流。在长沙，一大批本地厂牌喜剧脱口秀、精品沉浸式话剧轮番上演，几乎场场爆满。在凤凰古城，湘建沱江夜游项目增设开航仪式，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精彩的飞天凤凰演绎、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亮相，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国庆假期里，全省多地还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特色展会，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选择。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亮相长沙2026芒果车展，以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为主题的湖南李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在这个假期里现场打卡。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0000平方米，吸引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企业参展。期间还举办了李瓷超级工厂开放周等活动，吸引一大批采购商和游客参与。
8: 我们这次主要是在找适合批量采购的产品，通过这个展会，我们可以自己挑选，再进行大批量采购。
9: 我们已经和李陵两家企业开展合作，他们的产品很好，也很有创意。我们主要向欧洲出口手绘餐具和高端餐具，产品销往英国、意大利和瑞士。
6: 作为湖南第四届旅游发展大会的承办地，岳阳市则结合金秋垂钓大赛、周钓路亚公开赛等活动品牌进行推广，撬动中秋国庆双节全链条消费超40亿元。在临湘市星河广场市集，智能浮标、3D 打印渔具等钓具装备集中展销，青砖茶、十三村酱菜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烟火气中品美食、观大赛、购好物。
1: 国庆假期，湖南精心编排一批湘版好戏，以优质的文化供给为游客了解湖南提供独特的视角。
2: 这个国庆，长沙好戏连台，湖南省话剧院精心打造的话剧《长沙》，讲述上世纪90年代长沙老街巷里平凡人的奋斗故事。斑驳的筒子楼、巷口的米粉店、霓虹闪烁的歌舞厅，还原的舞台布景让观众入场即化身老街坊，在原汁原味的方言和市井烟火中读懂一座城市的气质。
10: 这个剧其实提炼了我们长沙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11: 通过这个剧让我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一下关于长沙这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2: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创新推出全息数字剧场《国粹相传》， 带来一场传统与科技碰撞的京剧盛宴。剧场搭载全域环绕全息投影系统和360度环景舞台，喷火、耍枪、棍术、变脸等戏曲传统绝活与现代舞美特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国粹的创新活力。
1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有一种关于京剧的知识忽然涌入大脑的感觉。我之前也有看过很多京剧类目，但都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类似科普类的演出。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罗真。来自常德的法官罗真已经在司法一线坚守了21年，从桃园山区基层法庭的田间地头到常德中院刑事审判席，他将公平正义融入每一次庭审、每一份文书、每一次调解中，用行动诠释着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民的承诺。
1: 2020年，一起特大传销案件交到罗真和办案团队手上。这起案件涉案金额6亿元，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5.8万多人牵涉其中，证据链条盘根错节。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查清资金流转脉络，他连续47天驻点办案，逐笔核对1.2万多条资金流水，协调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7000多万元。
2: 案件呢，在办理过程中非常较真，说过最多一句话就是在刑事案件办理上面啊，虽然对我们来说简简单单是一个案件啊，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就是他的一生，甚至是他整个一个家庭的这个未来。
1: 这份对铁案的执着同样体现在某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当时案件攻坚阶段，罗真连续2周住在办公室，500余册案卷材料一本一本的翻，一笔一笔的核，撰写出70余万字的审理报告，所有事实认定、证据链条全部做到了无懈可击。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以来，罗真先后承办各类案件212件，无一发回重审、改判、错判，交出了一份份零差错的成绩单。他坚决不办关系案、人情案。在他的带动下，刑二庭案件服判息诉率连续3年稳定在95%以上。
3: 大案呢，事关社会公共利益，不仅要对当事人负责，还要回应社会的期待。小案呢，事关群众的生活，要用心用情。我一直的态度就是，大案注重程序，小案不敷衍，都要全力以赴。
1: 2005年到2011年，罗真曾在桃源县基层法庭工作。他不怕跑断腿，不怕磨破嘴，不做坐堂问案的法官，而是常年背着国徽，带着案卷，把法庭搬到田间地头。2008年，桃源县城关村有一桩山林权属纠纷，邻里双方拉扯了整整12年，多次发生冲突。为了查清山林边界，罗真连续3天徒步30多公里进山勘界。他把庭审开到农家堂屋里，还请来乡贤一起说理，一次次上门，慢慢解开双方10多年的心结，最终让两家握手言和。
4: 所以最后呢，由于罗厅长反反复复的这个做工作啊，这么什么系列做工作，感动啊，这个人格，他就觉得这个法官上他的屋里来烦的做系列的事情工作，还是第一次。
1: 6年基层工作，他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00多起。2010年，他被常德市委政法委评为人民满意法官。从山间小路到庄严法庭，岗位变了，但罗真司法为民的初心没变。他用每一次庭审、每一份判决，践行一名人民法官的责任。
3: 我认为司法是有温度的，我们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当事人的人生。我们不能只盯着法律条文，一判了之，要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耐心听听群众的诉求，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
0: 罗真21年坚守司法一线，办大案他敢于较真碰硬，曾连续47天驻点攻坚，案卷材料一本本翻，一笔笔核，力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办小案他拒绝坐堂问案，背着国徽把法庭搬到山间农家，徒步进山实地勘界，耐心化解积压10余年的山林邻里矛盾。罗真牢牢守住法律的刚性底线，又充分体察群众的现实难处，坚持大案注重程序，小案绝不敷衍，始终牢记每一起案件都关乎当事人的人生。这份严谨审慎与为民温情，正是司法工作弥足珍贵的底色。公务员的权利由人民赋予，履职就必须向人民负责。遇事敢于较真碰硬，对待群众满怀耐心诚意，面对诱惑坚守原则底线，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每一次服务

0: 全省12条重点产业链，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赋能体系，为湖南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资本动能。
1: 2024年底，全国首支专注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府投资基金在湖南落地，首期规模 5.05亿元，为大学生创业送上第一桶金。
2: 北京大学博士董培峰是第一批得实惠的人。2025年初，他带着脑机接口项目来到长沙，创立思维解码科技公司，获得大学生创业基金100万元顶额支持，解决了团队组建、硬件采购、资质申报等初创期资金需求。在这些雪中送炭的支持之下呢，我们就很快发展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这使得我们在整个研发转化的过程中。
3: 得到了很大的加速。1年后，董培峰的公司估值大幅跃升，但也出现了新的资金缺口。今年8月，湖南新乡科创运营的大学生接力创业投资基金落地，专接大学生创业基金已投项目的下一棒。思维解码公司借势第一批走完投决流程，预计可获近2000万元接力投资。
4: 我们也重新设立了有别于市场化基金的投决机制啊。 能够做到更快。我们力争在2020年底之前完成投决项目呢40个。与此同时，由财信产业基金与达辰材质共同管理运营的京芙蓉未来产业基金，则瞄准了湖南未来重点聚焦的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前沿材料、医疗大健康等领域。 近日，浙项基金就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赤彼特机器人”完成第6轮融资，金额达数千万元。从百万元创业资金护航青年梦想，到百亿级产业基金布局未来赛道，京芙蓉基金体系已形成大基金赋能大产业、小基金培育新动能的立体化格局。
5: 成功招引一批省外头部科创企业入乡，实现资本引产业、产业聚集群、集群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6: 通过我们这个母基金管理人建平台、建矩、证建生态，我们更好的是要去发挥资金的引导和撬动效应，为民营企业去导入更多的金融经济资源。
7: 长期以来，老旧机顶盒按键繁琐，画质不清，操作复杂，套娃收费等诸多问题，让不少看电视的观众拿着遥控器不会用，看不好。湖南广电一体化智能电视近日首发，一台电视一个遥控器，开机就进电视界面，不少家庭换新后都表示体验感大幅升级。
8: 在长沙市天心区金桂小区，高先生在中国广电营业厅申领了2000元的惠民补贴，只花了2999元选购了一款服务套餐后，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带着电视机上门安装。这个套餐包含一台55英寸的一体化智能电视、3年的家庭宽带以及3年的芒果 TV、 华数等多平台的影视会员服务。
9: 机顶盒集成进电视主板只有一个遥控器，开机10秒后直接就进入了电视直播界面。
8: 接了个电视机，要连着遥控器，按个机顶盒，按哪只遥控器，按盖子，盖子，搞得不好还搞，过些子接好了，一接是吧？所有的病毒就是按闸机就行了。操作更简便，新设备运行速度也更流畅稳定。老旧机顶盒常出现的卡顿、死机、黑屏等问题彻底告别。 内容上7天回看和免费影视专区，也让观众有了更多选择。此外，新设备的画质也迎来了全面升级，可极大缓解老年人用眼压力。
4: 当前我们这个整个画质是一个 4K 超高清的一个分辨率，相当清楚，比之前的这个老机顶盒 1080P 的就清晰度会清楚很多。
10: 今天，湖南省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升级上线，实现诉求办理省市县三级贯通，企业诉求可一站式办理，全程进度可追溯可查询。省民营局对诉求办结实行三级审核把关，引入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诉求不办结，满意度办结率将与年度营商环境评价挂钩。
7: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从时序上来看，寒露正值秋冬转换的过渡阶段，天气一天凉过一天，昼短夜长，日照减少，降水变少，冷空气不时南下，昼夜温差越来越突出。三湘大地同样迎来昼夜温差拉大的时节，满目浓郁秋光，天高云淡。

0: 白天暖阳融融，午后体感舒适，入夜辐射降温来得很快，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在穿衣方面，切莫贪凉，记得要适时增减衣物。晴朗少雨的天气格局会延续到本周末，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湘西的清晨局部地区会有雾。空气也是越来越干爽，温燥悄然滋生，大家不妨多喝温水，适当的食用一些梨、银耳等温润的食物。长沙晴，16到30度，岳阳晴，17到27度，湘潭晴，15到29度，株洲晴，16到30度，衡阳晴，15到28度，益阳晴，14到29度，常德晴，16到29度，张家界晴，15到30度，吉首晴，12到30度，怀化晴，13到30度，娄底晴，14到28度，邵阳晴，12到28度，永州晴，15到29度，郴州晴，13到31度，山南小雨，3到14度，吐鲁番晴见多云，16到27度。长沙明天会以晴天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较强，请注意防护。长沙后天晴，17到30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 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0: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8: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2: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9: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2: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 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

0: 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 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 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5: 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青春的长征马上开始。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无法想象90年之前的那些人是有多么的疲惫、兴奋、狂喜和释然。

0: 整的我就能形容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拿着尺子摇着嘞，朝着有些年轻人的喊扭秧歌着嘞，
1: 有鸡蛋的送鸡蛋，蒸馒头的蒸馒头，走下的步行呀过红旗树。
2: 离县城远一点，也都跑到这儿来，咱要目睹一下红军到底是啥样子的。
3: 红军是的呀，四乡的人就都来了，人都非常高兴嘛。
4: 在人类征战史中，几乎没有一支军队拥有这般极致的青春模样。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平均年龄不足20岁。
5: 长征呢是由中央红军、红25军、红4方面军、红2、红6军团主力共同完成的。长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事件本身，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指引着它的前进方向。
4: 2年多的征途，600余场浴血奋战，65000余里的绝境远征，这群风华正茂，甚至有的还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

这一架老式望远镜，它的主人是方志敏。透过他的目镜，能看到什么呢？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36岁，当时他被敌人囚禁了186天，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写了《清贫》，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烈书等等文章。曾祖父曾说，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他真正的履行了这样子的一句谆谆誓言。

0: 中国。方志敏用可爱形容广阔的中国，一种极致温柔在宏大理想中的爆发。他在就义前把他的情感、他的经验全部用文字留存，他相信他的真理、他的主义能改变他脚下的热土，这就是信仰。朋友，
1: 我相信
0: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贝塔，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的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吧。

今天在会宁的街头，我了解了更多关于长征的历程，不禁在想，90多年前这批红军战士和我几乎一样大的年纪，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个人如果一生都看不见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当你热爱你的信仰，就会变得简单而纯粹。34岁时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谢宝金，就是这样。从江西余都开始，他的任务是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保护中革军委仅有的一台发报机和一台68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到达终点时，128人的加强连包括他在内仅剩3人。

0: 长征路上，他们抬着、背着这个大铁坨，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山上行走。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
1: 就是8公斤那个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2: 他们应该是脑子里有信念，有这种信念，他们到达了他们想要的目的地。
1: 必须得往前面走，因为没有后退的可能。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体能小的也会义无反顾的往上冲，因为那时候你不能退缩。
0: 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

0: 这个
1: 对。
0: 就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去北京拍的一张照片。
2: 在1934年10月，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时候，临行前首长就对他说：“
0: 他说老谢，这个可是我们中央的耳朵和眼睛，您必须把它保护好。”当时爷爷他也是斩钉截铁地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这台发电机。”也就这样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3: 一诺千金也是一种信念，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动摇过。正如陆定一所写，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所以，出发吧，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0: 爬雪山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会留下两排脚印，但有人除外，中齿鲵。21岁的他在娄山关战斗中右腿中弹，半个月内3次无麻醉截肢，但即使这样，这位年轻人的选择，爬也要跟上部队。战友们的答复是，抬也要把他抬到终点。敌人们始终没有搞明白，这样一支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队伍，怎么就打不垮、拆不散呢？因为他们不知道，红军的信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1: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当我在讲述这些90多年前年轻人的征途时，更能体会坚持自己的理想，坚定而无畏，总会有人为你打动。

0: 七根火柴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真实来源是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将军花了很长的篇幅记述17岁的小战士郑金玉在临终前的那种遗憾，那种不甘。他并非恐惧死亡，而是因为他还没看到胜利，他笃信的胜利。他留下的那几根火柴是信仰化作火焰，点燃了将军记忆最深处的光亮。
1: 郑金玉气息奄奄的，他就对这个杨成武说，我的意志是坚定的，我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是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他家里面的人，他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2: 今年1月，我们县里派人到松盘草地，也就是郑金玉牺牲的那个地方，取回了一抔土。91年过去了，郑金玉终于回到了家乡，也完成了杨成武将军的一个遗愿。

0: 千千万万红军烈士没有照片，没有遗物，没有后代，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们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他们曾经义无反顾的选择。
1: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路上坚定的理想信念，经历着红军战士为救国救民不惜牺牲一切，他们在绝境中坚信民族斗力、人民解放的正义势力必将胜利，他们展现的是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沉稳，是超越常人的毅力与力量，是超越自我的大爱与大义，也是超越极限的考验与重生，还是超越生命的永恒与不朽。革命之年轻的队伍担负起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最光荣的使命。

这群九十多年前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的梦想、信念和热爱，还有他们对将来的期待。如同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荀怀周，他在上高小时写过一句话：过去的我虽然顽劣，而将来的我是不可限制的。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0: 我深深，
1: 我深深，我志愿在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
2: 执行党的命令，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一起奋斗，为共产主义发愁不认识，谢谢各位。
3: 在新时代长征上，我们无需任何豪言壮语，我们的理想信念就在每一次冲锋的姿态里。
4: 沉下心，扎下根，守住初心，坚定方向，时光最终都会为每一份坚持而加冕。
5: 我的理想信念就是让世界听到中国科技的声音，最好的人工智能要由中国人掌握在自己手里。
6: 理想信念，热血航天，信念外出，是扛住一次次试验失利，让心中的光真正点亮浩瀚的星河。
7: 理想信念大概就是当你觉得一件事情是对的，不管有多苦都愿意咬牙坚持下去。
8: 有一种朝气，有一种蓬勃，90多年后的我们正在拥有。谁都会有身处迷雾，前路未知，心生彷徨的时候。去热爱你的热爱，要相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有了你们，有了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么可爱的中国。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寒。武林威仪腾西浪，乌蒙磅礴奏一晚。金沙虽破云霭乱，大都桥横铁索寒。更系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金开眼。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2: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1: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2: 哎，他怎么停住了？
1: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2: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1: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2: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修正药业后西游记马上开始。我是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为后西游记冠名。

0: 师尊，他化了魔，我们不会闯祸了吧？
1: 这祸，1000年前就有人惹过了。去，再造一个八卦炉。

0: 有人来闹事了！快快快！快！别快！快！总算能活动下筋骨了。
1: 我那个舅舅又有的忙了，这小崽子要受点苦了，看看他扛不扛得过来。玉帝，那猴子化魔了，他占了太上老君的丹炉，正一路往上杀来。
2: 还愣着做什么？传我旨意，把妥他李天王、二郎显圣郑钧，还有哪吒三太子速速召回，捉拿妖猴。
1: 妖猴凶悍，须得布阵合围。
2: 不如请李天王持塔打头阵，二十八星宿布下星斗大阵，再召集天兵天将，将他毒死封杀，一举正法。
1: 好，好，好，别说了，都去，快灭了那妖猴。

0: 子是收不住的，他的厉害全在一颗心。
1: 心？
0: 都说孙悟空是从菩提老祖

0: 可他真正的神通，来自那拜师之地，灵台方寸山，邪月三星洞。方寸是心，邪月三星也是心，天生地长的妖猴，命门就在这心上。进了老君的八卦炉，他的心火彻底祭了出来，真成了我。上回齐天大圣出炉之后。
1: 法力更盛，当时同一道理呀。实在不成，便去西天，请如来。
2: 这猴子既是心魔，不如将他引入灵台。灵台是天庭心神本源居所。 寻常神仙心性平和，入灵台可温养神魂。这妖猴心火炽烈狂躁，可以灵台之极寒兵器压制，极热与至阴剧烈冲撞，他必然承受不住，身魂聚散。
3: 那就把这孽畜引进灵台。哈哈哈哈哈哈！若他的天庭。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4: 妖猴，休得猖狂！我见过你，你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
5: 一个小娃娃来凑什么热闹？
6: 休要小看我！啊！

0: 三太子，你先歇歇，我来。怎么，不认识吗？
1: 哼，管你是谁！
0: 当年你那位孙大圣，可是被我追着跑，72般变化都没逃掉。他被擒回天庭，我可是首功。
1: 是杨戬，
0: 不错。再跟你说个有趣的，那大圣啊，变了座土地庙，尾巴没处藏，被我一眼识破。要不，你先藏一藏尾巴，再跟我打。
1: 我可不是他，看我来擒你！
0: 来啊！

0: 后宫别跑！
1: 胡孙呢？胡孙。现在不就是想理个是非对错，变个黑白分明？那么便如你所愿，看看这黑与白，你受不了。

0: 杨戬、哪吒，给我出来！停！
1: 还敢还手！

我的心。我的心怎么了？我的心怎么了？

原来就是我的心。

0: 启奏玉帝，那猴子的心火已彻底浇灭，如今不过是一具冰壳里的废猴罢了。
1: 打入地府，叫阎罗王严加看管，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小盛好点了吗？三天了，一口水没喝，一句话没说。这孩子到底经历

0: 谁？
1: 大圣。
0: 大圣，你可来了，快看看他。
1: 救救这孩子。
2: 很多事都是我安排的。

0: 为什么？
1: 他从地府到天宫追查生死簿的真相，先被三昧真火烧，后被引入灵台冰封。小生历了很多劫，你们先去，我跟他单独待一会儿。最重要的是控制心火。

大圣爷爷，不，你现在是斗战胜佛。

0: 是不是你拿了玉墨？是不是你在生死簿上添了名字？是不是你把我弄到地府，又引到天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干的，是不是？
1: 是我。
0: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花果山都拿你当英雄，骗子！你为什么害我？你把披风给了我，把神通给了我，把金箍棒给了我，为什么又要害我？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1: 看看你的金箍棒还在不在。

0: 你以为得到的未必得到了，你以为失去的未必失去了。你在天上打赢那么多人，可胜负只是转瞬间的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只问你，为什么要害死十长老，害死婆婆和老祖？你又要去哪儿？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0: 你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吗？花果山的桃树在秋冬掉光了叶子，可来年春天桃树又会开花结果。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比如通臂和青罗，你不是已经知道他们会有新的去处了吗？
1: 我听不懂你的道理，你做这么多事到底为了什么？
0: 让你做你该做的事。
1: 一个个都这么说，什么是我该做的事？
0: 得失、胜负、生死，世间的苦都是从这里来的。人人都想离苦得乐，千百年来却总是不能。你经历了这一遭，心里可略有些明白？
1: 不明白。我只是觉得心里的火一直在烧。
0: 我们生来一颗石头心，心里都有火。当年那股火让我以为自己本事通天，可以打破一切旧规矩。可后来，如来佛祖把我压在了五行山下，整整500年。那股火一刻不停地在炼我的心。
1: 500年，炼心。
0: 再后来，我走了108000里。经历了981难，
1: 那我呢？我该怎么办？
0: 你也需要练自己的心。走了那么远，我才悟到，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 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
0: 回花果山等一个人，你会慢慢明白的。
1: 等谁？

该回花果山了，我再送你一程。

看清楚，扫，劈，破。笑什么？你行你上啊！你不教了，累了，歇会儿。小盛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上。
1: 小跳，
0: 小胜，小胜，小胜，小胜。

0: 你竟然真的回来了！
1: 傻子，回来也不出个声。

0: 告诉我，你都去哪儿玩了？好玩不？
1: 我去了很多地方，天上、
2: 天上、
1: 地下、
2: 地下，
1: 还有很远很远的地方。
0: 我们都想你了，
2: 那是什么？
1: 我也想你了。

0: 小盛，
1: 嗯，
0: 你以后还走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等一个人。
0: 等谁？

0: 不知道，那就等呗。嗯，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对，我们陪你一起等。不过你不能再一个人偷偷走了。嗯，你别再偷偷哭鼻子就好。
1: 我才没有。
0: 你有，眼睛都哭肿了。
1: 你还说，你再说我要打你了。
0: 你看，你看，又急了。
1: 谁急了？你呀，还说没急，
0: 你才哭鼻子呢。

0: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二三，不对，
2: 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3: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4: 可老爸一喊，
3: 你怎么还不动啊？
4: 就变成了魔咒。
3: 我数到三啊、哦，
2: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5: 马上。
3: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啊！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2: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3: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

0: 在急什么。
1: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2: 马上。
3: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2: 马上。
0: 看，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2: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一、二、三。
0: 马上，别催了。
2: 哎，我到底在急什么？我数到三啊，一。
0: 马上，别催了。
2: 二。
4: 马上。
2: 三。我数到三，
0: 一、二、三。
2: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4: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1: 兄弟，请您过目，这是我呕心沥血之作。您只要答应我演这出戏啊，哪怕就演一场，你我这一生的恩怨纠葛就此结果。
2: 我爸绝对不能唱这出戏，他这出戏里孙悟空指的就是孙先生啊。要是我爸唱了这个戏，会被全民声讨，要遗臭万年的。
3: 还用万年？扳机一扣两天就臭。
4: 他这辈子最烦的就是人家用虚词来压他，他有他自个儿的忠孝节烈，他演不演，臭不臭，什么时候臭，都由他自个儿来说的算。
1: 你姓孟的最恨就是被人恐吓，没错，我恐吓你了。

0: 但不知此我君臣多少人马？
1: 并无人马，就是你君臣二人。
0: 是。
2: 慢来慢来，阿先生，前番过江就是我君臣二人，此番过江又是我君臣二人，要去你去，我啊是不去的了。
3: 岳父，小荣他们到上海了。
4: 他们来干嘛？看我笑话。
5: 您看您说的，咱们家以后啊就在上海聚齐了。您还在为做的事闹心呢？
4: 你们上海人没有看上我的玩意儿啊？
5: 哎，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但是我也得跟您实话实说，咱现在在上海谋生还得是懂得变通。这上海人喜欢什么？上海人喜欢白相，喜欢赶脑忙，他们不愿意看板着脸唱戏。
4: 那还能怎么唱？嬉皮笑脸的唱？
3: 不是，岳父，哎，
0: 金陵塔，塔金个陵，金陵宝塔第一层。一层宝塔有四只脚，四只脚上有金铃，风吹金铃嗡嗡响，雨打金铃叽铃又叽铃。金铃塔塔金个铃，金铃宝塔第三层。我上，我上，我我上得去吗？我这嗓气要老命了。
6: 上去啊，兄弟，你怎么不上去啊？
7: 骂还不能还嘴，没受过这气。
4: 有啊有啊，这边的哑巴亏没少吃。是，这不年头多了，是不计较了。
7: 不，你必须得计较。哎，这些报馆的人嘛，都是煽风点火的行家，你不理他吧，他觉得你理亏怕了他。
4: 这辈子想回我的人多了，不缺着一个半个。
8: 爸，这回我倒是同意施大爷的意见。这报纸啊，是可以控制人心的东西。哎，咱们可不能任由他们往咱脸上抹黑，到时候万一成立了社会舆论，假的都说成真的了。
9: 哎呀，这么个大上海，总得有个讲道理的地方，咱们谁都不欺负谁，当着大家的面把这是非曲直给讲清楚了。
8: 岳父，咱们可以找个律师告这家报馆和记者，和他们对簿公堂。
4: 你就是金衙门打官司呗。那赢了又能怎么着啊？
8: 可以让他赔偿我们损失啊！
4: 仨瓜俩枣的，我懒得受这罪。
8: 那还可以让他们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影响，还您清誉。到了法庭上，咱们就讲道理嘛，法官自然会有公断的。
4: 报纸还能登报道歉？
10: 今日头条，
9: 今日头条，喜事大王，
1: 接上王，
10: 状告报馆。
11: 孟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什么叫抬蹄？
4: 就是站在台子上，脸朝里，

0: 那往下翻，
1: 什么是台蛮？
0: 脸朝外，啊，扎头，斜着往下翻。
1: 台扑呢？
0: 就是脸朝观众往下翻。
1: 沪上名丑杨四立，您听说过吗？
0: 小的呀。
1: 这是他的证词。这上面写到，他的那出《道魂铃》，是由孟20年前在宫中承印时所创，其中需要连续使出台蛮、台扑和台蹄
2: 三者其一。
1: 杨四立证言，孟欣荣在宫中演出时，曾经从3张半桌子上使出了上述系列动作，出于对原告的畏惧。
0: 畏惧？畏惧什么？
1: 现在是我向您提问，您无权反问。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0: 啊，
1: 孟贝勒是谁啊？
0: 嗨，那呀都是梨园的同行们给我起的绰号。
1: 您这个绰号使用了多少年了？
0: 哟，那这上上下下得有20年了。
1: 那我就破例回答您刚才的问题：一个汉人，又是艺人，帝制时代应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却敢在京城自称贝勒，那是多么的威风，多么的霸道啊！孟大老板，梨园第一恶霸，
0: 这话说的毫无根据，
1: 是吗？您再看一下这个，到了上海，升级了，一南一北同时登基，在中国，我们有了2个皇帝。
3: 肃静！肃静！
1: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4: 孟先生，这个案子我一定尽力去办。
0: 您辛苦。
4: 应该的。
5: 你现在让我翻3张桌子，我不得死台上？
6: 那你为什么要挂他呢？
4: 这不，
0: 不是把这把家底想亮亮啊？从生到丑，从文到武，把这些年咱攒的好玩意儿都给他们瞧瞧。
6: 这跟糊弄恰恰相反了。
0: 什么时候糊弄过戏迷？
6: 孟金福，你忘本了。
0: 怎么连金福都上来了？
6: 你不是从丑行出道的吗？金福小叫天儿。
0: 不，这有什么关系呀？
6: 什么是武丑？什么又是皮黄呢？你都唱了一辈子的戏了，你反倒不去问问你自己，啊？
0: 我得我戏，
7: 完全可以证明欺辱观众的欺是绝对不成立的。那么辱呢？
8: 原告当然，请问您的姓名？
0: 孟欣荣。
8: 还有别的称谓吗？
0: 孟叫天。
8: 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0: 我们这一行啊，如果子承父业，而人品和技艺又能得到同仁的认可，在父亲退休的时候就会把艺名传给儿子，名字是可以通灵的，得了父亲的名字，同时也就得到了父亲的魂魄和命数。
7: 叫天，现在很多人称之为云雀，声音高亢洪亮，直冲云霄啊。这些年我才晓得，西洋人把那些最有天分的高音歌手才称之为云雀。
0: 哎，我们梨园行也是这样。
7: 据我调查采证，您这一生都不以高音取胜，用你们的行话就是脑后音唱不出来了
0: 呀。因此啊，老夫欺辱观众也有数十几年了。
3: 肃静，肃静。原告，请你严肃回答律师的质询。
0: 遵命。
3: 家父
0: 生前曾告诉我皮黄这门技艺啊，现在叫艺术了，不再生大生小，只要用对了心血，照样可以把人的心魂带入云霄。
7: 也就是说，您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哄骗过观众
0: 一次都没有。
7: 那这个您怎么解释？
0: 要解释这个，那就首先要解释解释什么是皮黄。
3: 原告，你向本庭解释一下什么叫皮黄。
0: 回法官大人，皮黄现在叫国剧，也有人称它为京剧，更有那诗情画意的称呼，叫它为古中国的歌舞，却分为唱、念、作、打四项技艺，样样精通才能成为名家。哦，不过，要是有一样出类拔萃，同样可以赢得美名，比如说丑行。
3: 丑行有什么特征啊？
0: 丑分文武，文以插科打诨、机智俏皮取胜，最讲究的是念白；武以翻蹦跳跃、身手矫捷见长啊。所谓的台蛮、台谱、台蹄，就是武丑的绝活。
2: 啊，这国剧学者都说，道魂灵是武丑的巅峰之作呀。
0: 是丑行的巅峰，除了翻蹦念白，诙谐也缺一不可。
2: 那为什么您这出《道魂灵》却单单少了翻扑这项绝活呢？
0: 那这就要再解释解释皮黄的另一个特色了。
3: 什么特色？
0: 因人而异，因事而发，有感而发，因情成戏。
3: 原告，请你用更通俗的语言给本庭解释一下呀。
0: 就是每个艺人对同一出戏的体悟不一样，演出来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才有各门各派各路的名家，所以才有了这常演常新、生生不息的国剧艺术，所以才能给戏迷们不断的惊喜，又所以还会有戏友一年365天天天跟着痛苦戏。哎，因为每天都有新鲜的玩意儿可听可看，不用太久，一两年过去，恍然回首，这同一出戏已经面目全非，又是别样的天地。哦，说远了哈，那个接触《道魂灵》吧，老胡演了20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翻扑就在逐渐的减少，但唱念却在不断的精进，直到此次，直到此次，避难上海滩。本想把此地作为苦生涯的最后一站，从此隐退风藏，颐养天年，因此要把在下的得意之作全部奉献给沪上的观众，这个《道魂灵》也名列其中。不争气呀，翻不动了，已经不能让戏迷过瘾了，我就想那老夫黑往心里走走，在念白上咱们做做文章。倒霉的是，我就是一个北方人，得背个大段的上海方言，还得让他画腔入韵，活灵活现，谈何容易呀、啊？因为花样翻新，自然会让人有喜有厌啊。当年孟某的唱腔被击为亡国之音，半个京城的戏迷都与我作对，我怎么样？默默忍受，毫无怨言。因为推陈出新，一定会与人惯常的口味作对，这是要冒风险的，成败各在一半。这可不是倚老卖老，更不是糊弄了事。我孟欣荣，此生最钟爱两件事，第一，皮黄。二，名声。现如今，这两样都被几个短视的文人轻贱。在下没有别的请求，一文大钱都不要他们的，只要他们登报道歉，还孟某一个清白。最后一句，本人命如草芥一介戏子贱民，但是为了尊严，在下不惜与真正的前清的公爵贝勒据理力争，以身犯险，以命相搏，注重名誉 尊严。

0: 请向我的特别助理提问。
1: 你有什么替孟老板向广大沪商新民说的吗？
2: 是啊，慢一下。
3: 本庭宣布，报社观点属事实评论，并不构成恶意重伤，退庭。

孟先生，今天这个判决是租界工械几位县员的共同决定。我个人是支持你的，你已经把我从一个西洋歌剧迷变成了国剧爱好者。我希望你不要受这个判决的影响。我还希望有机会亲眼欣赏到您的国剧艺术。

五个字啊！这件事儿没完，我城隍庙等着他，下油锅上刀山，随他挑。

0: 搁着过去，你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1: 法官都说了，报纸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不是出于恶意，所以告人家恶毒重伤，不足平信，这一折就算翻过去了。
0: 你能放得下？

0: 我和教天儿打算去趟杭州住几天，这段时间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去做功课。不，
1: 这是什么呀？这就躲了？啊，人家都刀劈老孟了，我还不能躲躲？
2: 这么猖狂，哎，没王法了。
1: 不是，上海就这样，这广告词儿啊，就爱写的血色呼啦的。
0: 其实啊，就是为了卖座，您不用跟他一般见识。您就别较劲了，上海这地界儿，球星球旗最迷时装戏了，连汽车都开到台上了。时装戏、古装戏，都叫国剧，对不对？
1: 对，
0: 球星球旗哥没有错，要是没有球星球旗，你爸我也火不起来，对不对？
1: 您想说什么呀？
0: 你先说对不对？对，国剧过去叫皮黄，对不对？对。上海人也是中国人，对不对？
1: 对呀。
0: 是中国人就应该知道什么叫京剧，对不对？因此上，我就要让他们知道，唱戏。 不是卖嗓，皮黄更不是靠谁的声大嗓亮就能唱好一出戏。
3: 您都把我给绕晕了，这哪对哪不对呀？
0: 全对，
3: 太对了。哎，
0: 你要把这个热闹的戏给安静的唱下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内外兼修的真戏，对不对？
3: 对，
0: 全对。
3: 为啥要去杭州呢？
0: 苏大头在杭州灵隐寺出家，我得去看看。

0: 我得请你帮个忙啊。帮什么忙？帮我再赢观众。那咱们还得从亡国执金说起，可以说吗？ 师傅说，甜美沙哑，却又迷离凄郁，是为亡国丧家走投无路，发出悲切之音。
1: 这更可能是真要相术。哎，
0: 不管是谁，总之是贴切。你这梦腔好听啊，早先我一听就烦，以为是嫉妒你的聪慧伶俐。后来。 越听越烦，我以为是自视才高，禀赋一人而不屑于你的平易近人，是我自己过于狂妄了。现如今呢，无腔不梦，我才悚然而惊，却发现师父故去。 菊芳老迈，我又半风不颠，青灯古佛前残喘，这红中大略早就后继乏人了。焦天，这所谓的亡国之音，原来应在这里，是为。亡国剧之音。

0: 小天儿，你资质有限，能有今天的造化，全凭终身的心血，一世的苦苦追寻。可你这梦腔一成，便给世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告诉大家，虚生无需天赋异禀，更不必含辛茹苦苦练嘎调苦音。你看看，区区20年，这梨园之中还有几个大老板的传人？小天，你信不信100年之后无人再提大老板？人们说起我等，也是因为说到了你。
1: 可你这么说，我是先创了亡国之音，现在又成了皮黄罪魁。再说下去，哼，我就是安禄山转世，专为祸害梨园，也快一语成谶了。
0: 你一定特想知道，为什么我戏唱得好好的，却突然走上了这条绝路？
1: 绝路？这要两说着吧。对你嫂子来说，啊，参禅入玄是提前进入了西天乐土；如果说是绝路，也是绝好的一条路。他这不又跑去哪里参禅问法了？可对我来说，就大不相同了。
0: 是啊，你的西方乐土都长在嗓子里，
1: 您不是吗？
0: 关于我的事，他们是怎么告诉你的？
1: 哼，那可多了。啊，说你是被差白党美色诈骗，心智大变，越来越愤世嫉俗，经常不守信用，戏弄各个戏院的老板，又有人请出帮会的打手，逼你登台唱戏，你又受了许许多多的磨难羞辱，不堪重负，失心发狂。有报纸说你是客死街头，也有报纸说您愤而投江。
0: 你以为是真是假？
1: 除了结局，大致不是真。
0: 在这魍魉横行的世界，做戏子最苦。
1: 那么，在这十方丛林、凡境乐土，您还唱戏？
0: 唱。可我现在只用这嗓子做法事、送咽口，侍奉十众菩萨和广大的善男信女。小天儿，我也劝你去去杀伐之气，少些争强好胜之心。来吧，听听我现在唱的是什么戏。

0: 打发了头痛苦，弯儿也听到花掉弯哗啦啦，打发了儿痛苦。
1: 好听，这是为沙陀国唱的吧？
2: 沙陀国力气太重，我更喜欢叫他竹帘寨。
1: 你再唱一遍。

0: 想要学打毛衣，还没有那个耐心，没打多一会儿啊，就睡着了。
1: 看出来了，知道你在上海多闷得慌了。
0: 不闷到一定份上，也不会想着要学打毛衣。
1: 快了，咱们呢，说话就回北京。回北京，可够你忙的，保证闷不着。
0: 那《珠帘寨》你不唱了？
1: 哼，本大爷只唱三场，再想听，哎，就北京见喽。
0: 这么快就回去？陈疯子还在北京等你呢。
1: 哎，你还真别说，
2: 金贵生传话说了，
1: 说这陈小香现在越来越过分，全北京没有不烦他的。陈半疯快成了陈全疯了。再说了，他的主子袁大头重病缠身，众叛亲离，能活多少日子都不好说了，还能顾得上我啊？
0: 想想这陈疯子也怪可怜的，我倒是想啊，他能够接着当他赐封的那个文帅。
1: 您这话怎么说呀？
0: 让他吓跑了，我替你不甘，咱们就合起伙来跟他斗，也算是咱们有事儿干，咱们就不闷了。
1: 嘿，你这么一说哈，我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我得回北京了，要不然我回去了他丢官失势，我跟谁斗去呀我？得了，带你解解闷去。
0: 怎么解？
1: 周游世界。
0: 行了，你啊，
1: 不信是不是？嘿，老祖宗起驾。嘿嘿嘿嘿，这个叫狮身人面像，你看这就是埃及。这个最好记了，一个大铁塔，就是胖。这个可不是了啊，看你有雕像吗？这是梅里见。这个好人，这英吉利，你看那大钟。
0: 哎，这不你吗？啊？
1: 对喽，这就是你夫君我的帝君大扇。
0: 怎么还定军大山呢？
1: 这不得合辙上口吗？
0: 那山什么辙啊？
1: 咱们看完了你夫君我的定军大山，我再带你去吃西式大餐，再辙吧。

0: 我恩。
1: 早就说让你来看西洋大夫。
2: 我这胃是多少年的毛病了，
3: 怎么会越来越重啊？
1: 行了，这回踏实了，打打吊针，这来得快，没几天咱就回家了。你眼巴巴盯着我干嘛？
4: 是祸须扬心。
3: 我刚才迷糊了一会儿，梦见你抱着咱家老大在野地里乱跑，你从来都没跟我说，那三天三夜你是怎么过来的？
1: 还能怎么过呀？打碎了三天三夜。
5: 你摘盘了？
1: 啊，
5: 那以后怎么过活呀？
1: 我三跑两跑，
5: 一辈子的辛酸苦楚啊！
1: 拼了命，你让你荣华富贵。
6: 媳妇儿，接着跟我闯天涯，如何？
7: 你要是想好了，咱们就全家一块儿上路。
8: 不怕，最多就是沙包，有我给你收拾呢，你也别怕。
4: 说来说去，我最好的师父就是我的沈玉儿。许多人说我媳妇儿不是个省油的灯，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她就没烧过油，她烧的是乱天才。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1: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2: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3: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4: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5: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6: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3: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0: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7: 开始雨林徒步。
8: 要吃虫蛋呐
7: ？Cheers。
9: No！
10: 你走开，小薇。
11: 尝一口。
9: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11: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2: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0: 怎么跳起来了？
7: 怎么了？
10: 哦，看见了。
7: 徒手抓鳄鱼吧。
10: Kiss！
13: 这好可爱呀、啊。
10: 好高、
14: 啊！好大的一棵树！
15: 好大的一棵树！
16: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11: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0: 这真树屋哎！
17: 我超爱爆树的。
18: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19: 闭眼了，
20: 还很享受。
21: 我们在 disco。哦！
0: 明晚十点半，《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稍后云雀叫天路。
22: 家父积攒了数百亩良田，五六处房产，还有许许多多的古玩字画，我们打算一并变卖，能凑足10000现那样。
23: 你们家的那点家底，少说得5万，我只要2万，给我在聚贤堂摆一大宴，敬酒赔罪。
24: 跟陈半峰的恩怨必须面对面的讲。
25: 可陈半峰的要求也太过无理了。
24: 不听陈半峰的，
23: 白大爷，
24: 我要敬老魔三大杯。
0: 稍后，云雀叫天路。
1: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0: 花少团做客好六间，
1: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0: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1: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26: 3个。
1: 邓为还是王心月？
27: 什么？
1: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28: 杨湘琴。
29: 杨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6: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27: 不愿意。
6: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29: 下一道题。
6: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0: 周六晚8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0: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9: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10: 然后
9: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31: Yen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32: 你们完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33: 完蛋了。
31: 走，搬东西。啊！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34: 加油加油加油！
9: 你等一下，
10: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9: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
10: 找不着道，
9: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35: 啊，客人说4点半，
10: 我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们开除？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

0: 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七十二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五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Apple Watch 系列十二，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十二。

0: 他埋在哪儿了？
1: 这是哪儿去？
0: 我听他说，他死了很孤独，活着更受苦。

0: 我总在想啊，万一怎么着，你一个人……
1: 我的七爷，就安心养病吧。啊，早点好，家里还一大堆的事儿，指望着你呢。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你什么都对，你就是都错的时候，最后也是你对。
2: 什么时候？
0: 你非要唱老生的时候啊，我还想问你呢，你那时候就相信你能唱成吗？
1: 跟你说实话，九成九觉得没戏了。
0: 这不行。
1: 真的。其实后来呢，跟唱不唱老生已经无甚干系了。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1: 你们大伙儿呗。尤其是你跟大老板的时候，心里头就那么一句话：谁他妈都甭管我！一天我得吼声个几百回啊！有时候后半夜喝大了没人，我就对着老天我都叫：谁他妈都甭管我！
0: 你呀，就是跟大家较劲儿呢。
1: 较着较着，嘿，还就自得其乐了。我知道，这是较劲。我得想看看，就我到底能有多大的能耐啊？与天斗，与地斗，能斗到什么时候？现在明白了，是跟自个儿斗呢。我心想，多扛一天，又多了12个时辰的胆色豪气，纳不了。那老生唱不了，不是？回过头去，我接着唱武生，我也是好样的，是吧？现在想起来，真是，就算是自暴自弃，老生、武生、各路唱腔、身段、路数混在一块儿，要乱唱，一不留神。
0: 这什么事情都可以较劲，这生死的事。就算了，该走的总是要走，任谁都拦不住。如果是非要叫，最好就是叫成你这个倒霉劲儿，我就安心了。

0: 为了天，心不在焉的，有什么心事吗？
1: 快忙你的去吧。
0: 是不是惦记着玉儿了？
1: 住院也好几天了，怎么他就不见好呢？
0: 伤害不比家里，总有些水土不服的时候。你要实在放心不下，你就去看看，这儿有我呢。
2: Good day, Mr. Meng.

0: 听你一大嗓子，
1: 跑哪儿去了你啊？
0: 叫什么呀？
1: 吓死我了！
0: 今天暖和，我让护士陪着我下楼，透透气。
2: 嗯，快躺下吧。
0: 哎呀，总躺着，我坐一会儿。
1: 我过来陪你吧。
0: 走吧。嗯，戏台上离不了你。嗯，家里的事儿不指望你。去吧。戏比天大，我累了。
1: 唱完了这一集，咱就回。嗯，我老老实实。

0: 我从你出生，我们俩就算认识。这些年下来，跟长成一体啊，也没什么分别。谁先谁后，留下的那个，活在世上，日子都不好过。
1: 之前我以为你是我去北京的伴马所，拴马桩。现在我改主意了，我要变成你的金安玉凳，驮着你鹏程万里。
2: 你摘牌了？

0: 啊，
1: 那以后怎么过活呀？
0: 我想跑连麦。
1: 一辈子的辛酸苦楚啊，
0: 拼了命让你荣华富贵。
2: 我之后就没有自己的家了。
0: 你不是还有我呢吗？以后我管你。
1: 你现在是老板，再差还得是老板。人不能越活越抽抽。
0: 你得
3: 媳妇儿接着跟我闯天涯如何？
2: 你要是想好了，咱们就全家一块上路。
4: 不怕，最多就是杀狗，有我给你收尸，你也别怕。
0: 你想什么呢？
5: 我也如梦如幻的感觉，突然觉得这树啊，这花呀，这院落，这眼前人都在不知哪个年月重复过，那后面会是什么呢？我就使劲的回想啊，想看见明天日出之后会有些什么呢？
6: 人死如灯灭，灯灭了是因为天明了，普照寰宇的大灯也亮了，那也是魂灵飞升的地方。
1: 来世啊，我也要过能光明正大穿行头的日子。

0: 我向您认错，就像您要求的，我登报道歉。您在法庭上说的话，这些日子我反复思考。却如您所言，跳还是不跳，都是艺术大师的收放自如。正是我这个沪上文人见识短浅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1: 谁敢跟着我？
2: 大，谁敢跟着我？
1: 大老夫，快活，逍遥，去也。
3: 不是，你这不是？我打算给您写本传记，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民国贝勒》。
1: 怎么想起弄这么个名字的呀？哼，
3: 满清覆亡之后，现在唯一能称贝勒的，就是您一个人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您以国际获勋呀，是千古第一人。嗯。哎呀，你是真能替我吹呀！我这个玩意儿啊，不应该叫皮黄，
3: 那叫什么？
1: 牛皮黄，这眼神还行。
3: 为了。

0: 给您写好这传记啊，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就认真的好好做一番调查才行。
1: 小弟，你要真有心写我呀，你还得跟我回北京去，是吧？有的你听的。
0: 那是一定的。
1: 要说我这一生啊，首先就要从酒说起。
0: 酒？
1: 说家父是如何又喝上了酒，就要说我的第一次醉酒，就要说我的喜酒和我的丧葬之酒。

0: 酒啊，你可知好友一比？比作什么？你猜。猜不着了。哼，将其比作皮黄啊，使人如痴如醉，让人忘乎所以，自以为能成仙入圣。 酒只伤肝，皮黄却深入骨髓，毁人的五脏六腑、姻缘命数。又有一样，还是比不得皮黄。名利，酒可不能给人名利。 可是，人要是都崩登舱了，名利又有屁用？来，出去，透口气儿。哎，人生就是一场大错客呀。打我最狠的，反倒成全。
1: 要紧的是，你得命硬，能从他那刀坯子底下活过来。说来说去，我最好的师傅就是我的沈玉儿。
0: 表弟，我呀。
1: 有一个飞镖的绝活。瞧见那灯着吗？啊！我不吹牛，手起灯灭，你信不信？
2: 哎哎哎，懵了吧？
1: 不必啊，大可不必啊。<笑>我信，我信。哎，
0: 我的每个师傅走后，我都会痛哭流涕。 大病一场，可我的媳妇儿走后，我应该是大病一场，最好是一命呜呼。为什么不？因为我答应过她，待她死后，绝不能再为我担心。 他可是为我担了一辈子的心呐！人死如灯灭，灯为什么灭了？天亮，还要灯做甚？可是。 漫漫人生路，处处是黑夜。没了灯，往哪里走啊？许多人说，我媳妇儿不是个省油的灯。此刻，我才恍然明白。
1: 没烧过油，他烧的是漫天彩霞，芸芸众生，豪杰群英，美女帝王，贱命携狂。 只要是活尽了皮黄，就能死而复生。

0: 我要是能把叫香云雀招来，苍天不会让我的鱼儿死而复生。
1: 这本传记应该改名叫《云雀叫天路》，更有味道。

0: 报告，按您的意思，这是孟家那二位大少采购军需物资的合同，钱款已经付清，数目上值得不少。我看起来怎么样啊？容光焕发。嗯，备车吧。
1: 咱去哪儿？
0: 总理府。
1: 这早晚的，您去那儿干嘛呀？
0: 一件未了的心愿。

0: 大总统刚刚表明了态度，决定不参战。
1: 我们先不要急着回应，看看舆论的风向再说。
2: 那正在收购的军事物资怎么办？
1: 全部暂停。
0: 是
2: 是。
3: 北京大学下一年的经费预算已经做好了，出征仪式的精锐队已经开始排练了，曲目在这上面。
1: 排练也暂停吧。最近这烦心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呢。
3: 卑职这里倒是有个好消息。
1: 讲。
3: 您下个月的寿宴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现场搭了戏台，想请几位京城的名角儿过来助助兴。
1: 孟新荣大众，
3: 您最爱孟羌，卑职特意安排的。
1: 他已经2年没上台了，
3: 让他再唱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1: 不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吗？
3: 那是对外的说辞。主要是想把这个戏码提起来，
1: 你去安排吧。
4: 是。
5: 孟大爷回来了。

0: 我这是爬墙，这是进。那也得走门。等等，我身轻如燕。又是人家送您回来的？不是，
1: 我这是，快，我是我一位故交。
0: 哪位故交？马五爷。
1: 马五爷都去世好多年了。哎呦。
0: 我这个是，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考考你，看你对你爸的事上不上心，是不是个孝顺闺女？哎，
1: 慢点儿，您这一转眼都不见了，溜得可真快。要不是有人找您，我都不知道您丢了。
0: 谁丢了？我是找你哥去的。
1: 我哥呀，我哪个哥能丢？
0: 你二哥呀？哎呦呦！
1: 最近这小子老不给人家，跟外边晃悠，别再染上什么恶习，我就跟着他呀。嘿，这孙子就没影了。您就好面吧，都开始诬陷好人了。你
0: 胡说，我看人准着呢。
1: 您要是再这么瞎跑，我可把您锁屋里了。
0: 哎，这边，这不是有客人吗？
1: 十多十多。
0: 那什么人呢？
1: 刘荣清。
2: 刘荣清，刘荣清，哎呀，
0: 鞋掉了。别动。
1: 好嘞。爸，您不是说您从来不忘事儿吗？那我问问您，刘荣清是哪一位？
2: 刘荣清，老奸贼。
1: 瞎说，人家还不到四十呢。
2: 我说的是他的姓庞，老奸巨猾。
1: 又瞎说，您总叫他小老弟。 还说是忘年之交，
2: 与奸人须以委蛇自保。您当真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那你说他是谁呀？
1: 您不是跟他很熟吗？我就不多费唾沫了。
2: 闺女，
1: 哎，
2: 要咱爷俩打个赌得了。
1: 什么赌？
2: 看谁说的对呀。你要是说对了呢？
1: 你不是一直眼馋乾隆年那大宝瓶吗？啊！我就不给你媳妇了。您给我！
2: 我信你，不给我说它干嘛呀？那要是你输了呢？
1: 你说。
2: 你就把那瓶五加皮还给我。
1: 您就是要拿宝瓶跟我换酒。
2: 瞎说！
1: 您先说嘛。
2: 我先说。
1: 啊，说吧。
2: 成。哎，不成。
3: 我说对了，你也反悔，你肯定不认。
4: 我肯定认。
3: 哎呦喂，别磨叽了，人等半天了。
2: 咱就让你师大爷做个中人。
1: 好嘞。
2: 那你发誓跟着我说哈。
1: 我跟着您说。
2: 哎，得嘞，我要是反悔，
3: 我要是反悔，
2: 这孩子，你跟着我说呀。
1: 我不跟着您说呢吗？
3: 哦，糊涂了。
2: 哦，对对对对对了。
3: 那啊，来啊，我要是反悔，
4: 我要是反悔，
5: 我要是反悔，
6: 我要是反悔，
7: 我要是反悔。
8: 这孩子，你跟着我说呀！
9: 我不跟着您说呢吗？
3: 糊涂了。
2: 哦，对对对对对了。那二来啊，我要是反悔，
10: 我要是反悔，
11: 我要是反悔。
12: 这老东西，我都死了两回了，你说快点吧。
13: 这就好。
14: 你放心吧，大爷，我爸肯定赢不了。不信咱等着，咱瞧瞧。
15: 刘荣清是在北京官绅人家专门做戏蹄调的，咱家挣的许多真金白银都是靠这个小刘。
16: 得来的，你看着没有？哎，你爹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我跟你说，就留半个脑袋，你们都斗不过他。哼，
17: 哎，得嘞，坐会儿。哎，
18: 好嘞。
19: 孟老板，给您请安了。
17: 坐，坐吧。
16: 哎，谢谢。
17: 喝茶啊！有日子没见了，
16: 就是您去一趟上海，一走就是两年多。
17: 那您这是稀客呀！后生晚辈还想再高攀一下，当一回您府上的贵客。那你就花花道道看，哼，能不能当上？
16: 下月十三是大总理52岁大寿。
0: 政府大人有帮贵客，到时候会齐聚一堂为大总理祝生贺寿。
1: 工会的事情啊，你跟小荣去说，我不管他那是。
2: 人家要跟你说，
1: 这怎么话说呢？
0: 孟老板，大总理啊是出了名的无梦不欢呐，是吧？前几年您唱戏的时候感冒了，嗓子有点哑，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不小心咳嗽了两声，他都认为是别具匠心，韵味十足啊，简直就是出神入化呀。
2: 小刘的意思就是你上台咳嗽一声就行，
0: 半声就行。
1: 你们这意思让我办好喽，再上去，让人把我给扒光喽。
2: 小刘他不是这意思，台上，让小荣和小山他们去唱，你挎个刀，亮个相，清清嗓子。大总理一高兴，那一万块钱不就姓孟？
1: 咱缺这一万吗？
2: 缺呀、啊！自打有了皮黄，就没有过这么大的戏码。破天荒头一次、
1: 啊。破天荒的事这些年干多了，不缺这个。
2: 不，你这给大总理。

0: 小子，瞧见我刚才这几步，是怎么我走过来的了吧？这他妈还能找个媳妇吗？哎呦！
1: 爸，
2: 孟老板，孟老板，您别生气嘛。
0: 想砸你，手都不会让，本着替我。
1: 我再塞一个，我走，我走，我走，我这就走。哎，我送送您啊！大爷，您这是要干嘛呀？
0: 自打这个两年前呐，在上海喝大酒，灌多了，不幸中风，我就从一个呀唱戏的，成了一个弹弦子的了。
3: 您先生，慢慢说，先让大家吃啊。
4: 不是，把这火吃好喝好啊。
0: 哎，请，
4: 别，
0: 自由啊！哎呀，老五，我感觉你爸要炸呀！不会吧？
4: 我跟小香啊，哦，现在称自由了，斗了40年，恩怨纠葛，孰是孰非呀？我，
0: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胡说。哦，
4: 自由说了。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随便说。行，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1: 开始雨林徒步。
2: 要吃虫蛋呐
1: ？Cheers。
2: No， 你走开，小薇，
3: 尝一口。
2: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3: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4: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 怎么跳起来了？
1: 怎么了？
2: 哦，看见了。
1: 徒手抓鳄鱼吧。
2: Kiss，
5: 这好可爱呀、
2: 啊！啊，好高、
6: 啊！好大的一棵树！
7: 好大的一棵树！
4: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3: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4: 这真树屋哎！
2: 我超爱爆树的。
4: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 闭眼了，
4: 还很享受。
8: 我们在 disco。
0: 明晚10:30，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9: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0: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
9: 不过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0: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9: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4: 三个。
9: 邓为还是王心月？
10: 什么？
9: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11: 袁湘琴。
12: 袁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13: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12: 愿意。

0: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1: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我
0: 去，好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2: 周六晚八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日晚二十点，云雀叫天路，大结局。
3: 我跟小香啊，哦，现在成自由了，斗了40年，我
4: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胡说。哦，
3: 自由说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随便说。行，自由啊，你放心哈，你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一个字也不会向外透露。
4: 我听见了，你随意。
3: 那我就随意了啊。
2: 周日晚20点，云雀叫天路，大结局。
5: 祝福。
2: 卡氏舞蹈新风暴马上开始，我是卡氏，我为舞蹈新风暴独家冠名，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6: 舞蹈新风暴，它在所有舞蹈行业的舞者里面，这都是大家其实很向往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曾经那个我也是从不被看见的影子里面出来的，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把这个光分享给他们。这一次我想让你从我的视角里看到他们眼睛里所闪烁的光。

0: 咱们这组好松弛。
1: 反正下一期跳不好，只有滚蛋的，无所谓了。
2: 我们下一次呢，就是五人对决，影区仅剩的五位舞者，你们将直接组队成为最后一个影区团。
0: 真是的，
3: 我们猜到了。
4: 介绍一下这个团，
5: 这个团，
6: 我们这个团就没有办法当评。
4: 这个团
6: 是浑然天成的，
4: 影区剩下的所有的人自动组成一队。你要记住，重点是剩下的人，剩下的人。
7: 你们为什么要坐？你们为什么不坐在这个上面啊？
8: 没有资格呀，哪像你们？
4: 哇哦，机位为什么都是对他们的？我们一点机位都没有。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9: 这是队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抗造啊，耐造。
7: 确实耐造。
4: 打不死的小强，
5: 没怎么赢。
7: 这隐区狗都三期了，照样还在隐区，不是很强，但也挺强。
0: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7: 隐区要被我们熬没。
2: 目前影区的唯一任务就是向光发起冲击，接下来所有光区舞者恢复自由舞者身份并重新组队。哦，
10: 不要，
0: 你们要被拆散了
6: 哦。坐散一点，坐散一点，分开坐了啊，现在打散了啊，不要在一起了。
2: 在此之前，每位光区舞者已经秘密写下三位适合担任队长的舞者名字，得票最高的三位将带领光区冲击光影终结赛。首先排名第一的是昂昂，
4: 掌声。
2: 请昂昂老师坐在五个位置的中心位。同时排名第一的是黄景行，
8: 又把他们拆散了，
4: 糟了，合作不了。
2: 第三位罗宇文，接下来就将进入我们的组队环节。每一个团都是等待被补齐的圆，每一个缺口都是紧密相连的下一个队友。每轮每位光区队长可邀请一位自由舞者，若被邀请的自由舞者将带有自己姓名的风暴碎片放入该名队长的风暴光圈中，即为组队成功。现在请三位队长做好准备，第一轮计时开始。
4: 开始抢人。哎，你
8: 不好意思，抢人了。
4: 哇，抢人了，抢人了。
11: 你们不要再打了，
4: 天天。
5: 哎，等等等，
4: 相信你。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你会失败的。
12: 给我的策略这边，我想找一个身体非常好用的一个人。
13: 我个人的梦之队就是我钟晨翔的陈天。我看完他的第一期舞台作品，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的身体的运用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绝对可以跟我们能融在一块儿的。
6: 稍微区分开一点的一点现代，然后是属于是你完全。
4: 我们之间的友谊不用再讲了，不用再讲。
13: 这个不是比友谊啊。
4: 好，雪莹，就是我们没有合作过，你也知道。
13: 其实，在选之前我就已经选昂昂了。本来我们俩在没来风暴之前，我们俩
4: 就约了，
13: 约定了做一个作品来着。
4: 对，
13: 远处比心黄老师。
6: 对对对对，我给你加一个，
13: 加在这里。
12: 陈天，他已经跟昂对好眼神了，所以我就不争取。
13: 你俩不合适，
4: 你俩不合适，
12: 所以我就直接选我自己最熟的。
4: 我们 OK 了。
2: 罗宇文队长，您的第一位队友是
8: 凯凯，徐君凯。哇。
14: 我只想问你有没有意向想要加入到我的队伍里面。真的，你确定就是这么爽快？
4: 对，可以。
2: 好，为什么选择君凯？
14: 我第一个选择君凯是因为我没有跟他合作过，所以我希望把我一个最大的诚意然后放到他身上。我也相信后面还会有我的队员在等待我。嗯，
2: 好，那现在请为罗宇文队长的风暴盘补齐你们的风暴碎片。接下来请昂昂和黄老师补齐你们的风暴碎片。
5: 他们这个街舞真是难的，没有瓶颈。
2: 恭喜你们组队成功。
4: 哎呦哎
1: 一盘真人秀，这一盘真人秀跟我们基本没有关系。
7: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睡一会儿？他们结束了，我们再过来补镜头。
15: 是拍不到我们？
14: 你随便吧。
15: 拍不到，拍不到，拍不到。
2: 接下来第二轮选人环节，请三位队长，我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15: 其实我的目标就很明确，因为我其实投票的时候我投了我自己一票。我和雨辰、顺齐，其实我搭的感受非常的合适，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再当上这个队长，我把他们再选回来。我觉得他们俩都是现当代很擅长的，那我就希望组成一个继续还是会偏现当代一些，所以我会第一个对凯凯进行邀请，然后第二个就是海陆师哥。因为我个人又是古典舞的，就是这样会比较均衡一些，然后也不会惧怕说大家融合会出现一些参差不齐的一些效果。
14: 师哥怎么样？你愿意跟我搭吗？
10: 不愿意啊。
14: 真的？
10: 你为什么第二次才找我？介意吗？
14: 这是一个契机。
10: 可以可以。
15: 这两个人我搞定了以后，我是非常非常相信小雨和顺齐，他们一定会等我，所以我把他们两个都放到了最后两个。因为我们闻鸡起舞的这个默契是不需多言的。
4: 因为这一次三公的时候和罗老师合作，他还是给我们很多很安稳很可靠的感觉，但是前两次看见他一次又一次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是会感觉有一点点慌，会想，哎呀，不会这种安稳的感觉是假的吧？怎么还不开始选我？
15: 闻鸡起舞的这个默契是不需多言的，
4: 但是我想好了会一直等他，等到天荒地老，等到海枯石烂。
16: 我充分且坚定地相信他一定会选我，相信罗哥他有他的策略和想法，那我们就安心等待一下。
2: 恭喜二位能够组队成功。
13: 我经历过上一次的选择之后，我猜到就是我都能预想到，就是最后就是可能不会有人选我，即便我站在光区。
2: 黄老师，您的第二块碎片是好开朗。接下来，黄老师
17: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给他设定了好几个主题，在上一轮的时候只用了一次。我给他准备了好几个主题。
2: 你到底给多少人准备了主题？你给每个人都在这准备主题。请红旗补齐昂昂老师的第三块红宝碎片，
14: 直接就走，不问原因。
4: 你说一下原因吧。
14: 好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2: 请顺齐补齐玉文队长的第三块红宝碎片，请龙老师补齐黄老师队伍的第三块红宝碎片。
13: 当我看着自己身边的队员然后挨个挨个被挑走，其实我心里面还是蛮失落的，有一种啊，我好想被选择哦。
7: 哎呦，蒋老师好可怜啊，每次都是被最后一
10: 选。但是人家一直在光机。
7: 哦，对，现在就一直在光机，好厉害呀、啊、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2: 接下来最后一轮的组队很关键了，
8: 最后一个最难。
18: 最后一个是蒋老师和东炫，在这两个人当中我其实纠结了很久的。东炫
4: 因为我的原因编了一支让他疯跳的一支舞蹈，然后还让他现场展示那种街舞，所以让他不小心受伤了。
19: 1 and 2 and 3 and 4 5 6 7 8
20: 哪里受伤了？
21: 感觉内侧韧带这个附近吧，因为本来就少一根后叉。
18: 据我了解，他那个腿伤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22: 先去看吧，万一是好的，一定是好。我跟你讲，我用尽所有的资源，我都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18: 所以我有一种愧疚感，然后我有一种心痛感、自责，我想好好照顾他。但是我为什么会纠结了很久？是因为蒋老师也在。虽然在我面前他是笑嘻嘻的，但是蒋老师这个人我已经摸透了，就是你问。

0: 它是问不出来的，你只有感受它，就天天相处在一起，你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快乐，真的没有烦恼，还是说它其实有烦恼，它不愿意讲。但是我觉得蒋老师上一次的舞台又让我觉得他不一样了，他是真的有可能性，所以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是一只飞向自由的鸟。然后现在有一只受伤的鸟，我觉得我要先保护一只受伤的小鸟。
1: 我记得当时
2: 第一期王昂主动选择蒋磊老师，从第二期开始就是被动的。
3: 那蒋老师呢？
4: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2: 确实，我每次看到最后一位被选择，我非常理解那个心情。钢管舞者会很难融合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舞者，我们要去包容这个东西。一开始你觉得没想过要合作的，结果它会成为你这个作品里的一朵花也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故事也好，结构设计也好，给它完全融合在一块儿。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就选择蒋磊老师匹配成了一组。
5: 欢迎加入我们蒋老师。
6: 欢迎光临。
5: 欢迎加入我们。
6: 欢迎光临。
1: 这个画面应该会很炸裂，我感觉，因为全是燃的。
7: 当我的名字的那个板块放在了黄景行老师轮盘上的时候，然后景行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我的脑子里面有画面感了，就是那一瞬间，就是让我有一种心安，让我感受到我的局促不安就是被他的那句话接住了，所以有就是我很踏实了，我相信我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可以做得更好。
6: 走吧，小雨，你不就一直在等我吗？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没办法。
3: 恭喜三位队长补齐了自己风貌光圈的最后一块碎片。
8: 我们最后一块拼盘合并 ，Let's go。
9: 挺强的，
10: 其实每一组都挺强的。
11: 他们这样组我们咋玩啊？我们年轻组有点微啊，我感觉。如果这样这种局势的话，
8: 首先我们先说单人舞，谁想跳？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每个人跳单人舞都是特别厉害的，他们是打不过的。
12: 就假设了这么一个画面，某一段可能我们自己在阿卡贝拉。
13: 我大概想法肯定要整个群舞。
11: 我们微了。啊！
2: 你别搞。
11: 我觉得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我们下一次憋个大的，我跟你讲。
5: 行，
10: 他们组完队之后，我们就感觉就大家都在找自己最契合，然后最能跳到一起的演员们搭搭子，所以他们那个组合搭到一起就不会差呀。
11: 看他们那个组队，我们已经在旁边已经有点那个，
10: 就觉得每一组都很难搞。
14: 作为影剧最后的希望，答案之屋将为你们现实开启。那里有光区所有舞蹈作品的关键信息，请合理运用，准备向光发起冲击。
11: 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是什么？
15: 每一轮你们都拥有一次冲光权，若选择冲光，你们将即刻登台，累计两轮失利则全团淘汰，影区在此终结。
16: 等一下，所以就是如果说
15: 就是我们如果连打两轮然后两轮都输了的话，我们连第三轮打的机会都没有，对吗？
5: 可以这么理解。
11: 那我好绝情啊，好绝情啊。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2: 这个赛制
11: 就是挺残酷的，就看似我们是主动的一方，主动选择，主动挑战，但其实我们才是被动的。
10: 因为他们不用选择，
15: 而且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去思考，我们必须在当下看到他们的时候立刻做出决定，没有试错嘛，所以还是要战略部署一下，预判一下别人跳下来之后大概场子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状态。
11: 我们是古风的话，如果跟这个 K 的话，其实我们就有点撞型了。
5: 对，
11: 在研究打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点紧张的，
15: 是感觉那一刻有点要到比赛状态。
11: 对，就是要背，真的是背水一战了。因为我们那个很朝气，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怕这一个。哎，
5: 我觉得我们 X 就谁也不怕。
15: 对啊， X 就我们就挑一个这三个里面最猛的打就行。我真的感觉有一种命运和一种磁场相吸的那种感觉。
5: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
15: 冥冥之中，我们五个人组成了这个 team。如果这次比好了，我们还能一起再走得更加长久；如果比输了，就会变成我们在这个台上最后的绝唱。
3: 大家讨论这么久，都肚子早就饿了吧？
15: 哎，真有点。
3: 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16: 准备什么了？
3: 来，贝贝。哇，
17: 这是我最爱的卡式007轻食杯，顶饱好搭配，方便又美味。
3: 对啊，我也一直都在吃，热量低，蛋白含量超高，饱腹感又很强，健康美味又简单，饱腹多吃没负担，
17: 而且怎么搭配都好吃，水果、坚果、燕麦混搭都美味，配方超干净，只减负担不减营养，百搭顶饱，轻盈无烦恼。
3: 来来，大家来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搭配，吃饱无负担，状态都拉满。来，
16: 谢谢。
3: 你看你要哪个？你要哪一个？
18: 可以，都可以。
7: 哇，太好吃了吧！坚果裹满嫩滑质地的酸奶，浓浓的奶香，一口满足，超级幸福，还想再来一杯。
3: 卡式007轻食杯最近还新出了减蔗糖轻甜版，喜甜又有身材管理需求的就可以选择轻甜版。哎，
16: 这上面都有字，我们把它拼到一块看一下吧。
1: 原来是
19: 一起成为光。
7: 来，我们
3: 干杯。干杯。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舞蹈先锋报指定用车，致敬 RX 科技豪华轿跑 SUV， 为驾驶而生。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先锋报更多精彩内容。

0: 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好喝的酸奶就选卡士，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大家好，我是风暴伙伴何炅，欢迎各位来到舞蹈新风暴。今天真的好特别，因为今天呢，胡胡学长给我们来了一个出场的一个表演。那刚刚在台下拥抱他的时候，我其实有些恍惚，因为我想到七年前我在舞者大厅，每一个舞者上台，我都会拥抱一下他们。然后今天我再一次抱到了胡沈源，说实话，那个身体跟七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好抱。那么转眼之间，我们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心情也会越来越跌宕起伏。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叫做光影法则啊，其实光和影一直在较量，而我们的目标呢，当然不是让影消失，而是让更多的人走进光里。现在我宣布，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现在还剩三支的光区五人团，还有唯一的一支影区团。那么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影区将不复存在，也就是影区的舞者要么抓紧最后的一次机会全员进光，要么随着你们的离去，影区的设置画上终结的句号。怎么比呢？我们这一场非常精彩，这个赛制啊有点意思。我们分三轮，单人舞、双人舞、X 人舞。这三轮比拼当中，影区团可以在光区团表演的过程当中选择任意一支作品，随时拍灯发起冲光挑战。然后在三轮的比拼当中，影区团必须要三局两胜，那样的话就冲光成功，全员进入光区。一旦有两次落败，全员淘汰。
1: 所以对影区来说，挑战
0: 非常非常的艰巨。绝处逢生还是止步于此，光影的流向依然掌握在各位风暴见证官的手中。在每一次冲光对决之后，由见证官要进行二选一的推杆选择，决定这一轮的胜负。而我们的两位风暴学长在这一次依然拥有等一灯的特权，是两位共同拥有一次，为两位共同支持的舞者来加上一杆，而这一杆将会改变胜负的走向。但是如果影区挑战冲光成功了，挑战依旧没有结束，末位团依然面临全员淘汰的命运。
2: 这么狠，直接淘汰五组。
0: 请注意，现场的300位观众，今天你们极其重要。因为今天在每一个表演结束之后，大家都要进行风暴值的投送，而各团三轮风暴值的叠加会形成一个最终的排名，末位团淘汰。那么胜负将定，光影终结，没有缓冲，没有多余的机会。无论影区是不是冲光成功，今晚都会有一支队伍整团离开。我相信所有的舞者都会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各位，马上进入我们第一轮双人舞对决。有些人早已经超越角色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的回望，而梅兰芳先生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舞台上年轻的梅兰芳和舞台下真实的梅兰芳隔空相望，请通过卡式流光通道与卡式一起逐光而来。有请光区罗玉文团的舞者罗玉文、吴宇成。
3: 文姬起舞四宫双人钱财，
4: 双人舞钱财，为什么这里做了三位？
3: 因为是我们的导演
5: 升级了，没看到吗？我就下来了，在上面了。
3: 现在高人一等了，我们导演。
6: 可不是啊，可不是。
7: 我想从我们三个人里面挑两个人出来。
8: 但我有点想编个作品，
9: 想做点表达类的。
10: 我是一名舞者嘛，然后同时也是一名舞蹈编导，所以能多留下一支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富。 第一个点是开，然后撤。因为双人舞嘛，所以这次就想用一个角色吧，把他们融合起来。因为小雨他跳过虞姬嘛，比较擅长于戏曲的感觉，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用梅兰芳先生。
5: 我们这次作品名字叫《一代芳华》，主要表现的就是台上台下的梅兰芳先生。
10: 像罗哥他是台下生活里梅兰芳先生的形象，小雨他是舞台上的那个形象。
11: 小雨，你这个扇能不能在这边的直接绕？这个可以放，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3: 感觉不戏曲。这个人物不够。
10: 因为这次的作品和戏曲相关，再加上梅兰芳先生他在生活里的一些形象的特点，所以创排的时候感觉少了一些这种戏曲的味道和一些生活的味道。所以我们拜托黎星哥帮我们请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京剧大师李胜苏老师，他是梅葆玖先生的弟子，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梅兰芳先生他在台上角色里的形象，还有他在台下生活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什么的。
12: 一定要你看这么看，收扇转身加一个笑，害羞要捂嘴的，最好是能握匀下去最好。哎，可以，这个属于是梅先生醉酒之后的一个动作，就是梅先生坐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翘起腿来，但是呢手是这样。
3: 胜苏老师今天就像四两拨千斤一样，他一个身段一个眼神就完完全全的能够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明白。那天真的是觉得有点汗流浃背，
7: 感受隔行如隔山，真的是大山。
5: 胜苏老师来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就感觉这是不是在排一个小作品。
3: 对，
5: 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又走进了梅先生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把台中台戏中戏的一个方式放到舞台上，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带领观众跟我们体验一下梅兰芳先生精彩的一生。

0: 现在第一组已经跳完了，没有选择，
1: 对，因为觉得风格太相似，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偏意象的，对，所以觉得还是再看一看。
2: 辛苦啦！刚刚我们的影视舞者没有选择来，对于我们玉文老师和雨成的这个作品来进行一个冲光的选择。那么，首先用掌声感谢两位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作品。其实刚刚在开场介绍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作品其实是关于梅兰芳先生的故事。那两位在这个作品当中分别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3: 我们这个作品其实一开始就是以梅兰芳先生为灵感啊，然后做了一个台上人和台下人，其实也就是演员和角色之间的一个呼应。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位艺术大师啊，展现艺术创作者对于艺术作品的一个一生奉献的一个感受吧。
2: 好适合你啊，怎么有这么多适合你的角色啊，玉文。我那天看到网上我快笑死了，说罗一文你不要再舞蹈新风暴跳牡丹亭了，票已经很难抢了。罗一文说怪我呀。啊，那其实雨成，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也非常像是为雨成度身定做，因为我们其实介绍过雨成是杨老师的虞姬，所以呢其实在舞台上有过反串的一些经验，所以对你来说这个跟之前的虞姬的反串是不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4: 对，在反串虞姬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肢体上，大家对于人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虞姬它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但是回到这个作品而言，我首先要成为梅兰芳先生，然后再成为他在台上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2: 对，
4: 那这样子的话他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会使这个表达变得更加复杂和难度增加一些。
2: 然后因为这一轮没有发生这个冲光，所以呢我们导师们不用推杆，就感觉比较的轻松。我们就来聊聊艺术，聊聊舞蹈好了。首先我想问一下杨老师，你今天真的好耀眼，一直在晃我。好闪啊今天。那这个作品您觉得怎么样？
5: 一上来我就听到了好像是贵妃醉酒的唱腔，对吧？这也是梅兰芳先生的最经典的一个角色，太感慨了。其实他就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戏里戏外哈，台上台下，就在写照我们。然后我有点激动，我觉得哈，生命是有限的，艺术无限，肉体是可以衰老，谢幕也是终要来临。所以呢，梅兰芳先生他最让我欣赏的就是他创造了很多角色，所以你们选择这个题材我觉得特别好。
2: 这又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技术完成了一次影像的合并，所以我们看到台上有四位演员，他们都是梅兰芳，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四个梅兰芳先生在互相关照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种格外的感动。其实我觉得人一生最难就是关照到自己，我们总是在看世界，觉得世界在看我们，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何尝又不是一整个世界呢？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小小的两分钟里面也设置了一个进出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后也是通过一个倒带，梅兰芳先生回到了这个摇椅上，又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冥想的状态。
6: 就是过往的那种种的回忆，你在台上留下的东西，你在台上留下的那些作品。
5: 虽然你们的感情啊，你们的这个舞蹈的结构啊什么都很顺，但是我始终想看到梅兰芳先生的标志性的舞姿。你比如说他的那个衔杯喝酒的那个场面，那种下腰然后把杯子衔起来然后翻身，哦，那个太经典了，太妩媚。如果雨成这个角色能把梅兰芳先生的这些标志性的那些，那就更传神了，那你我们就觉得你就是那个人物，是吧？
2: 谢谢，谢谢老师。我们问一下那个小姑娘丸子头那个，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静静喜欢刚才他们的表演，打动你了吗？
5: 每一次看到小罗跳舞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在跳一个故事，你会被他带进去。你每次结束的时候觉得怎么结束了吗？还有什么？就是因为他跳舞的时候，你会忘记他是个舞者，你会听到他作为一个舞者讲故事。
2: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好难。这种理解感觉要到沈老师啊、杨老师这种年龄，但是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你在你的作品里面就已经展现了，这什么才华呀？这个太厉害了。
2: 对，包括他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坐在那个躺椅那儿，一个淡淡的光洒在他的脸上，你就会相信他已经进入到那段时光里面。
5: 就你永远眼睛还是离不开小罗的身体啊，不是雨辰，雨辰你跳得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会被他吸引，因为他的整个的人的身形好像都是为舞蹈而生。比如说他脑袋比较小，然后他整个的这个头身比例，哦，他今天又穿的这个，哇，我都想说这衣服在哪儿做的，我也要做一套。就这种书生气，就是我一直描绘的，就是我喜欢的男生形象大概就是这样的。
3: 谢谢宁静老师。
7: 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一个很好的、很有底蕴的作品。然后我特别想表扬一下吴宇辰，我想说你进步好大呀。上一期的时候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但是我今天我觉得你跳舞有节奏了。真的，舞蹈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的艺术，尤其对比的就是节奏，因为节奏里有形象、有性格、有情景，它是一定要有节奏的。但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你还缺过程，然而那个韵味、那种内涵感就在那个过程里。比如你上步第一个动作你是踏步的，对吧？然后上你的右脚，对不对？上步的同时你是直着就上步了，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吐气沉气上步。哎，对了，这个勾脚到脚掌到拳脚着地，这里就有故事啊，就是每一步都在演绎一个角色，好不好？我觉得下面你还有很好的提升的空间啊，你是很有悟性的演员，已经进步很大了。
2: 谢谢，
3: 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在导演定下了我们这个题材之后，马上就联系了梅派传人李胜素老师。胜素老师一看，他就说你坐在那儿一点都不像梅先生，因为我其实是就是开着腿坐的。然后他也就说了，因为梅先生其实确实也会受到一些自己本身角色的影响，所以他会有一些习惯在这，所以他必须要合腿然后合手，然后也会有一些细节。那当然就是在这么短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把这一点点的皮毛给他表现出来啊，很多的细节和过程还真的很欠打磨，特别是在这么有厚度的一个故事和利益之下，我们更需要去花时间去沉淀。但是我们是真的是借着梅先生的这个最大的光，然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把这么一个小小的作品放在这个舞台上。谢谢。
2: 好会说呀，队长说得好。其实就是风暴真的处处都是大师课，所以一开始第一个作品就探讨了一个这么深的也是这么雅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我们再一次谢谢玉文，谢谢小雨，请回到舞者大厅来，掌声给他们。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作品，谢谢。
8: 他们拍灯了，但是那个整场没有响，所以就
9: 过了，
10: 就过了。
8: 对他们拍了，
10: 放过我们了。
8: 对他们拍了的，对，
10: 放过我们了。他们拍灯了，然后那个灯没响，
8: 灯没响，
10: 真的，
8: 对，
10: 放过我们了。
11: 这包袱也没响，回去吧，回去吧。
8: 可以，很稳，很稳，很稳，很稳。
11: 这个就看看选不选，如果不选的话咱们就自动跟
9: 黄老师合作。
11: 对，
12: 前一天我们接牌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玉文哥和雨辰哥的作品呢，其实他们的气质和我们是有点顺撇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去挑战他们。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可能后面两组可能跟我们反差可能会更大一些，然后更有看点。
13: 冬炫的礼物2.0，像番外篇一样的，
1: 是个续集。
13: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猛了，这个。
14: 随时随地大小舞，
9: 我总觉得这个他们有一点偏喜剧感，
12: 但是我又跟街舞 K 了，这是第四轮了吧？
9: 对。
11: 我们两个选谁啊？
12: 这两个里面选一个。
9: 我们看一下他们现场跳完之后的那个感觉和状态，我们能不能打，或者我们想不想打？
12: 对对对。
15: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16: 美好一日，来杯卡式，百搭随心，一勺轻盈，红蓝双味，纵享滋味，酸奶和卡式，美味好品质。
17: 轻轻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了？哎，哇，
18: 杨梅。
15: 我秀舞蹈新风暴指定用车致见 RX， 科技豪华轿跑 SUV 为驾驶而生。
19: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20: 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们，他们能够啊讲大局、讲团结、讲奉献、讲牺牲，这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我们今天啊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呢，走好自己的路，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啊能够啊变成现实。
21: 理想决定我们人生的格局，理想建立在党和人民势力的需要之上，人生的格局才打得开。我们应该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22: 中国革命离不开青年，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改革一样离不开青年。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未来。
23: 长征是青春的，参加长征的绝大部分人都正值青春年华，有着炙热理想和不怕艰难困苦而前进的青春远征。伟大的事业不会老，奋斗的青春最光彩。
24: 今年长征我们不是为了回顾苦难，是要面向未来，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啊，接过我们时代的接力棒，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地克服困难，修正自我，迎接时代的考验。做难事必有所得，常坚守必有所获。希望你们未来都能走到自己光辉的顶点。
25: 开始雨林徒步。
26: 要吃虫蛋呐？
25: 是。
26: No,
27: 你走开，小薇，
28: 抢一口。
26: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28: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29: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27: 怎么跳起来了？
12: 怎么了？
27: 哦，看见了。
12: 徒手抓鳄鱼吧。
27: Kiss。
30: 这好可爱呀、啊！
27: 好高、
25: 啊！好大的一棵树！
27: 好大的一棵树！
29: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12: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29: 这真树屋哎！
27: 我超爱抱树的。
29: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7: 闭眼了，
29: 还很享受。
31: 我们在 disco。哦！
15: 明晚10:30，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川味也清欢，接下来比拼的是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这道菜深受老百姓喜爱，可能在全中国甚至于国外都很流行。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守卫人，
15: 让鱼香肉丝香飘世界的川菜青年领军人物冉伟，世界川菜大会鸡豆花专项评分细则执笔人武贤林，四川蹄花汤的国字招牌曹亚欧。
2: 音乐响起来！
9: 哇，蹄花汤我爱吃。怎么看我手？
11: 怪不得。
0: 那最终金字招牌究竟会属于谁呢？
15: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式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式美味好品质。
4: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上场的这一组搭档，他们的第一个舞台让你相信有些安排会发生的刚刚好，而今天的再度合作会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人生更珍贵的礼物。有请光驱昂昂团舞者于建伟、李东炫。哇，
9: 加
5: 油，
9: 我们一会儿就按灯了，我们一会儿你们上去我们就按灯了。
5: 我们就不会怯战。
6: 对，我们对我们的作品很有信心。
7: 年轻人别冲动。
5: 我这个腿在上一次互动环节的时候磕到了。
7: 东炫那条腿因为本来就有伤，我和学夫都特别担心。
9: 你就坐这吧。
7: 真的就是那种做家长的孩子出事了就很着急。
8: 完全好消息，
9: 只有好消息，
8: 只有好消息，
9: 只有好消息，
8: 好吧，没事，
6: 有我们在，没关系。
7: 大家都对我很好，都很爱我，我很感动，我也感谢，但是我。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吧，我自己也挺头疼。 其实我当时是很害怕的，就是会想很多很多，比如说下一次舞台会不会误了大家事，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甚至我当时都在幻想这是不是我在新风暴的最后一支舞了，就是会有一些焦虑吧。
6: 因为我以前伤过那个位置，我当时就是觉得第一时间一定要先看到这个腿的伤势才行，才能踏实，不然的话东炫他会带着这种焦虑好多天。
10: 这次受伤主要是这个内侧副韧带啊，但是好在他好愈合。
7: 嗯 yes，
10: 对，但是啊，但是就是咱们这4到6周你不能去反复重复那个90度以内的屈或者是伸都不行。
7: 拍出来的结果没有那么坏，其实也放宽很多的心了啊。但是扑面而来的又是这个问题，你后面的作品怎么办？
6: 东炫坐在那，我把椅子一放，往上一坐一看他，
7: 一根线就，就垫上，我们就见招拆招。用我这个腿去做这个作品，
6: 就是跟东炫的伤腿和解。
7: 走，
13: 好的
7: 好的。OK， 我想想啊，哎，我一到立就想放屁，就是像蹲坑一样，就到坑里。
30: Yeah， 这个好。
7: 我们排的时候光笑去了，
6: 对，就很顺利的就排完了。
7: 上一个东炫礼物他主讲的是亲情，我跟熊哥是不在一个同一个空间的，但这个呢我们就是面对面，他可能更多的是我跟熊哥真实的交互的情感，熊哥对我的托举和帮助，贯穿我们嬉戏打闹的过程，而且我们会选择一个 callback，
6: 对，
7: 就是借用东炫礼物他的一些素材，用相同的动作做不同的感觉和表达。
6: 我们这一版的是诙谐的去讲温暖，
7: 这个作品叫东炫的礼物2.0，东炫其实就收到了一个新的礼物，
5: 这个礼物它就是我收到的熊哥对我的照顾，包括我受伤之后可能受到的所有的关心跟善意，它都是在这份礼物里面，他们都会成为我的力量。

0: 意想不到的，就没有想要去挑战他们。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我其实非常非常想让今天的观众先看一下我们在第二赛段他们的那个作品，那个作品是讲父子的，那个作品叫《东炫的礼物》，然后今天这个作品叫做《东炫的礼物 2.0》。刚刚有观众说这个作品觉得很可爱，但真实的情况呢，是我们在第三赛段的录制的过程当中，东炫受伤，他现在这个腿没办法弯。东炫的编导怎么形容他的伤？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又可怜又好笑，就是上厕所就得叶问蹲，他这个腿是弯不了的。所以大家看到刚才所有的舞蹈的编排，其实它的发起都是一个舞者受了伤之后不能弯的一条腿。
2: 现在是慢慢好转了，但是它需要一个静养的过程，不太能大幅度的屈伸。这次排练中间有好几天休息的时间，都是熊哥带着我去做康复训练，去复健的。
1: 他是不是真的把你当儿子了？
3: 因为我以前也是相同的腿相同的位置，然后我能体验到那种疼，而且就是在短期内他没法立刻恢复上舞台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经验吧，然后我认为比较好的康复老师什么的，我就主动带东炫去。
2: 在这个作品成立之前，其实我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腿它能完成什么样的动作。但是在这期间，其实我的队友们，我们熊哥啊老师、陈天老师、洪吉老师都很鼓励我，很给我信心，就是我没有感受到压力，非常的感动和心安。其实因为受伤是每个舞者都会面临的一个小小的状况，
1: 可能就是因为风暴，在录制过程当中我们会记录下这个过程，但事实上在每个舞者身上这些事情其实也会发生，甚至常常会发生。
2: 是的，
1: 东炫的礼物二点，因为其实刚才我有至少三个动作，我看到跟当时东炫的礼物的那个版本是有呼应的一些 callback 的动作。
2: 因为他就是用相同的动作去告诉大家我们还是我们，但是我们所传达的情绪和感情是不一样的。像上一次东炫的礼物主讲的是一个亲情，是个父爱，那我们这个礼物我们打开之后发现，就是我们队友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关心，是一个友情的感觉。
1: 对，
3: 就我觉得作为角色而言，一种是我一直在注视东炫，但东炫看不到我。这次我们落回到了现实，我们俩会对视，比如相同的开窗的动作，以前我只在后面注视着他，他自己开，这回他是犹豫的，他回头望我，我很肯定的给他点个头，你去开吧。我们的开灯的，以前是父亲从远方把这盏灯点开，这次是我们俩一起，并且我们的这盏灯也不一样，以前是从天而降，从遥远的地方降下来的温暖，而这次它就是落地的，
1: 实打实的一个
3: 对
1: 一个光。如果说东炫的礼物更多的是长辈的慈爱或者是一种疼惜，但这个当中可能又多了一个懂，好像东炫也是健伟本人，就是舞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这个眼神又变得不一样了。
4: 其实他们那么的欢乐，哎，但是我刚刚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挺为东炫心酸的，因为他的这个膝盖受伤，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舞者的膝关节如果受伤的话，它的限制太大了，我们用腿跳舞有很多东西作为限制，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支作品里面，他们的编导反而利用了这种限制，给他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有限制，但是我们身体还有大部分的空间依然可以跳舞，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所以也很开心在这个舞台上东炫可以哇不停地收到他的礼物。我还真没想过在舞蹈新风暴的舞台上我们居然可以看连续剧，
1: 真的
4: 所以看到他们俩的呈现我的心也放下来了，但是真的要叮嘱东炫不要再受伤了。
2: 好的老师，
5: 我想跟熊哥说，因为一直有说你是黄金配角，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主角，但是通过你几次的表演

0: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黄金配角的这个黄金这两个字真的不是一般人配得上的。我觉得想成为一个黄金配角，有的时候要比成为一个主角更难。你身上有很多很多同行业的舞者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1: 我就觉得东炫真的吓人，他这个该死的爆发力，他从那个单腿咚一下蹦上去，而且他没有蹦的，他就直接上去的。
2: 中国人会飞，
1: 对，中国人能飞，真的，
2: 中国人单腿也能飞。
1: 但是我刚刚看到他，看到建伟嘛，他有种那种信任，那种依靠，哇，那个眼神就和第一次你看他的那个就是客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动作越配合越好，他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2: 对，没错，
1: 你只要跳得好，不管你们俩跳100次也有人看。就像刚才跳贾宝玉那个小罗，就是他跳100次还是有人看。
2: 那当然，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去挑战什么鬼，就是你把你自己那个东西搞好，就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个才是捷径。
2: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你俩这个配合真的太感动了。
2: 谢谢。
3: 很有温度的一个作品，从上次建伟哥对东炫那种爱的厚重感，到这一次从一开始的眼神变成了建伟哥更懂东炫，而且甚至陪他一起玩，一起把这份爱用更快乐轻松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也是用一个快乐的方式在掩盖自己的伤痛吧。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心疼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安全，然后一定要热好身，好好恢复，很棒的作品。
2: 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巧思，这一次灯光亮起的时候，它投射在地上是星星的形状，因为星星在夜晚是我们拿来指引方向的，所以呢，可能这个作品因为有舞者之间彼此的支撑托举，我们好像把那个方向看得更明了，这个小巧思我觉得很妙。
4: 他的那个大星星其实就代表那个熊哥，小星星就代表他，
5: 就是一直保护着他，小星星就是一直在他的身边，像那个行星一样。
2: 把掌声送给我们了不起的建伟哥，还有东炫，也祝我们东炫快点好，快点好，快点好，再抱抱来。好，请回到舞者大厅，慢慢走，没关系。好，因为前两组我们影区团都没有出手，所以他们将直接和下一组的光区团进行冲光对决。请各位注意，为了我们这个竞演的公平，其实舞者互相是不能提前看到对方的作品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提前预判。接下来不管我们的光区舞者做出什么样的表演，影区舞者都必须迎头而上。
6: 来吧，请两组来到我的身边。哦，
7: 哇哇哇哇 ！Let's go！
8: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虽然我很想看，但是
6: 思龙跟小贝，你们为什么会选择黄老师这组？
9: 黄老师跟一山二虎融合，感觉会非常的强，
10: 因为每次黄老师的舞台都就是会出其不意。
6: 那你们明知山有虎，还要
11: 我们偏向虎山行？哇，
12: 可以！看到黄思龙和刘远贝选择挑战我们这组的时候，我只想就是那个你们的单子真是飞嘟嘟，
2: 飞嘟嘟。
13: 这次跳一个纯 lucky。
14: 在这舞台上从来没出现过，风格就是有点结合百老汇，动态跟质感都会属于非常夸张的那种，有点像默剧那个年代，用肢体去描绘一段好玩的小故事，
12: 也可以把那种那个跳舞来源于生活那个概念打得更多一点，
10: 做那种原汁原味真正街头的那种感觉。
12: 看着给孩子累的。
15: 那站不中嘞，按不中嘞。
12: 你说两句，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到我们的动作来源于生活。
1: 哇，你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难的点吗？
2: 好像还真没有。
3: 蹦蹦蹦蹦，噔噔噔噔噔，对。你要一直在那个 locking 状态里，这个不行，也不用这种。其实你都不需要做手。
4: 静行哥随便做一个花布，我俩就可能要在那研究一到两天才能弄明白。
5: 花布很丝滑，
6: 很丝滑，我不知道他怎么滑的。
7: 身体的质感不是单靠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练习就能达到那个程度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逐帧观看景星哥的动作，然后逐帧模仿。
4: 品行计划
6: 1, 2, 3, 4, 2。 好，这里再看一下，往回到点，反复观摩。
5: 他有个重心的感
6: 觉，感觉他其实是脚往前这样，他有一个提上去的感觉，对吧？
5: 非常完美，你就是下一个黄金期。
2: 品行计划，我看看。
6: Show me what you got。
5: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看到一些好的老师的作品，也会逐帧的就看，哦，还挺有感触的，挺欣慰的。这次作品是非常轻松的一个作品，生活里面无时无刻都是可以用街舞去表达出来的，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想要跳舞，街舞会非常轻松愉悦。

0: 就打个车给他们累的。
1: 非常纯粹的一个街舞作品。
2: 那么对决已经锁定，
3: 有请影区王胜熙团舞者王思龙、刘演蓓。

0: 出于我跟贝贝的一个气质和一个感觉比较像，
1: 是哪方面的气质呢？
0: 属于山咔咔气质吧，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
2: 都是云南的，
0: 大山来的孩子，
1: 是哪一种风格呢？
0: 清冷感，对。我们这个作品叫《墨浊轩》，结果饰演的是宣纸，然后贝贝是一滴墨，
3: 表现的就是这个水和墨相互交融的过程。仙男，简直就是仙男。对，而且宋哥又高，你知道，真的往那一站就太美了，我这个逗啊！
0: 因为之前没跟贝贝一块跳过舞，但我最开始我以为贝贝是那种非常非常亲的男孩，就我以为他像一片羽毛一样。结果那天到教室一试，但有可能我生命虚弱哈。
3: 对，之前也是那个辛苦慎息了，因为之前跟他搭的时候也是天天虚弱。
0: 所以慎息有说你重吗？哎，
3: 倒是
0: 没有，
3: 倒是相对委婉，
0: 相对委婉。对，但合作下就发现贝贝他其实是很多奇思妙想。
4: 老师在想，如果我上场就这样，
5: 就像鬼，
0: 多傻呀！
4: 或者还有一个大病。
5: 要不这要不是架个机器，
0: 他早就骂你了。他说我是四年白教的。
3: 因为就是我们的对手就是出奇制胜啊，就你永远想不到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很巧妙的巧思。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个道具一定要运用起来。
4: 老师，是我们四个一起抓一起抓这个。太好看了，
5: 可以，我感觉这还行。
4: 是吧？
1: 美坏了。
0: 我那一刻其实是惊喜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我是觉得它其实更贴合了我们这个作品要表达的利益。
4: 这个就哇，这就我们就突然上去了，夸夸夸夸，就这一下。
1: 最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作品呢？
0: 赝品。

0: 能打。
1: 投票结束，来，掌声给他们。因为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今天影区的这个冲光的选择，所以前两个作品没有选。知道要跟我们街舞的三位冲光对决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像盲盒一样。对，像拆盲盒一样啊。
1: 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不犹豫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其实他们在跳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在暖身。
2: 对，
1: 他们跳得可好了，
3: 看见了，
2: 特别好，看见了。
1: 好看见了，是不是？
4: 我们也不差。
1: 那当然，那是当然，你看。所以其实在刚刚的那个舞蹈里面，其实能看出你们从着装上，包括从你们舞蹈的关系上，能感觉是不同的角色，对不对？
4: 其实我们这个作品叫墨卓轩，
1: 然后墨卓到轩纸上，墨卓轩。
4: 对，贝贝饰演的是墨，然后我饰演的是宣纸。墨因为有了纸才得以显形，纸因为有了墨才有了灵魂。其实纸跟墨都是一个载体，我们在这样的个载体里去呈现中国的诗词。
1: 如果说纸也好墨也好是物件，但是这些物件因为文学的创作或者是美术的创作，它其实承载了中华文化这么多年来我们思想的沉淀和我们情感的表达。所以呢，刚刚的那个绸子是不是其实也是纸的一种意象？
2: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铺开的一个纸。
1: 好难啊，因为它是滑的。
2: 对，它很滑，因为我们一开始排的时候要先跟这个滑先磨合，后面慢慢的就可以借助它这个滑变成我们的一个
1: 另外一种借力。
2: 对，特点。
1: 静静老师，您对这个作品如何看？
5: 思龙，你没怎么演过人是不是？
4: 是的。
5: 我觉得你在不演人的时候，你没有了人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感觉就对了，以后你别演人了，就那种感觉是好的。就是包括贝贝嘛，贝贝就是那种美帅美帅的，就是奇奇怪怪的，他那一上来你就会被他拿捏那种，而且他的动作就是哇，就很美，就很喜欢很爱那种。
1: 谢谢谢谢老师，
6: 太有意境了。墨和纸这种抽象的用身体来表现特别精彩。思龙抖了一下那块布，那个墨一跃过来，把道具和这个哈
1: 动作，
6: 哎，巧妙的结合，这种非常抒情和大写意的这种舞蹈，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比较少，哈。原来我一直从他们开始跳，我就开始担心怎么结尾，结果他们把这步一宣，然后形成了一个结构，跟他们的这支舞蹈有了一个这个呼应的结束。
1: 哇，这个纸真的像有了灵魂一样。
2: 我们通过这样洋洒绸缎也好，宣纸也好，它就像是书法大家，它其实在最后尽兴的时候，它不会再去一笔笔的去描摹，它可能就是很尽兴很潇洒的，可能就是墨水这样一泼，对，它宣泄出去，它是情感，它就不再是动作，它也不再去纠结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它的那个笔画。
1: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7: 其实这个作品啊，如果仅仅停留在宣和墨，再配上差不多的意象的一个乐曲，我认为就非常好。但是可惜，这个音乐用的是李煜的词。我们知道舞蹈是离不开音乐的，当它有歌词的时候，我们舞者也要有所表达。司龙是宣纸，那你可不可以延伸李后主是怎么写下这首词的？他是丧失了国土，他作为一个君王，他成了一个阶下囚，所以你的这个宣纸可不可以是故国家园？那么回到墨汁，你仅仅只是停留在墨汁吗？你为什么不能是它的背后，它的内在逻辑是李后主呢？是本尊的一滴墨汁，我滴在了我的故土家园。 我好喜欢这个调子，但是可惜它仅仅停留在伤感，太轻了。为什么你们两人的肢体语言是趋同的呢？现在感觉你们就是不温不火，但是两个实实在在的好演员，所以我看着着急，就是这个作品怎么就停留在这儿了呢？
2: 明白明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沈老师。就是其实我们也想过想套人物，但套了人物之后就发现可能我们想讲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也有取舍。也很感谢沈老师给我们提的意见，就是我跟贝贝也希望接下来能把这个作品能够完善和
1: 深挖，对
4: 对，深挖延长。
1: 其实刚才您说到一滴墨滴在纸上，其实是吕后主的情感落在故土的时候，我们观众都很有画面，都很有想象空间，所以也许我们在今天种下一个种子，然后会有一个好的作品出来，而这个作品有可能会延展到是一个剧场，甚至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剧目。同时也谢谢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光区的作品。刚刚呢，其实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看了人间万象啊，一个热闹的街角发生了很多的故事，而且大家其实刚刚看到的是我们风暴三季以来第一个 locking 的一个为主的这么一个作品，真的好开心啊。跟我们说说这个大概的设计好不好？
0: 其实因为观众包括老师们很多人想看我们真正的街舞的这一块，所以这次我们也走到自己的舒适区，我们想把 pop lock 这种 funk 文化带到这个舞台上。街舞很多来源都是来源于生活，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街舞生活化，所以里边会有很多像 locking 的 point， 它那个生活中其实就是，哎，你看那儿，哎，看这边，看这边，其实都是有故事在里面。
1: 是的，而且刚刚其实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万事万物皆可街舞，对不
0: 对？
1: 所以可以把一个深夜三个不同性格的人在打车的故事变成一个非常妙趣横生的作品。那么能不能请我们的见证官们来给我们的舞者出出题，看有没有什么你们想要看的，可以把它变成舞蹈动作的一些生活场景。啊，杨老师，杨老师来提出个题吧。
6: 怎么表现墨和纸？试一下，用接我的方式，试一下。我只是表现打车哈。啊，
3: 墨和纸。
8: 其实我建议，是不是三个人可以一起呈现一下墨跟纸？
0: 那比如说，你们
1: 来，我帮您拿麦。好，来喽。

0: 来，掌声。好好玩啊，好玩好玩。我想问一下李想学长，您对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黄老师这边，然后包括一声二虎，我刚刚看完了之后，你们是在干什么怎么样都不重要了，就是完全被带入到这个舞蹈当中去。然后刚刚各位老师们也在讲说人人皆可街舞，其实我就想说这就跟我这几年一直在说的人人皆可舞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人人皆可舞只是一句口号这么简单，是因为整个舞蹈行业，我们舞台上聚光灯下舞者到底有多么光鲜，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取决于懂得欣赏舞蹈的观众，以及能够加入起来站起来动一动的观众变得越来越多，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透过刚刚这个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看报纸、打车、打电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舞蹈。所以人人皆可舞，事事也皆可舞，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全民参与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也很喜欢，谢谢。
2: 很难得在舞蹈新风貌的舞台上看到一个这么 old school 这么纯粹的，而且一下可以把大家拉到八零年代的那个氛围里面。而且这一次三个人扮演的是三个不同的情境嘛， Dino 哥应该是等车的人，然后忠诚是失恋的人，
3: 对，大概是打电话跟对象吵架了那个
0: 失落的，对，吵架的人，对，
2: 祥仔又是打车的人，
0: 赶时间，非常
2: 赶时间的人，
0: 对，
2: 所以三个角色的诠释都很明确，又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locking 的部分，还是挺惊喜的。这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人，大家好像都是完全打开自己。我在想怎么能增加更多的一点亮点，因为里面有一个技巧是 Dino 哥从凳子底下滚过去，忠诚跟祥仔拿起来凳子嘛，如果是忠诚跟祥仔再把那个凳子能够做一个抛接，我觉得可能会更惊喜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作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街舞的力量。
3: 我觉得街舞的起源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虽然我们有很多动作都是很简单的生活里的动作，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大家说就是哪里跌倒就在哪爬起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哪里跌倒就在那躺一会儿，躺舒服了然后再重新走起来。
0: 错了，还要拍个照发个朋友圈、oh. 我跌倒在这儿了好，其实是一种更加洒脱的一种心态。那么接下来就要非常刺激，进入到我们的冲光推杆了。首先是沈培毅老师，
4: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街舞在塑造人物了。第二点，这个作品极有腔调，而且我没想到黄锦行老师从第一期开始，我好像没有见过他这么大幅度的街舞。他都是小感觉，小感觉，哎呦喂，他竟然是豁出命来了，我觉得是，真的，而且他完成的很好，他一点不逊色于两个年轻人，所以思龙，换个音乐就好了，我给等等等。
5: 啊，真的，黄老师，没有感觉，你比两位年轻人。觉得你的体力更好，就像你说的，到了你的舒适区，就感觉你就放开了。你们把音乐完全融到了身体里面，那种卡点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把一个故事人物，我们全都看懂了。思龙他们这支舞虽然有缺陷哈，我觉得在我们舞蹈新风暴的舞台上，这种大写意的东西想要表现出宏大确实是挺难的，但我希望我们的古典舞，我们的深层次的大写意的东西能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我给思龙他们。
0: 好，莫哲轩和等等等目前打成平局。
2: 其实两个作品我真的都很喜欢，我要表达，但是锦行哥跟一山二虎呢，确实这一次把角色的刻画特别好，希望后面可以看到更多锦行哥更有张力的表达，还有一山二虎加油坚持继续做好的作品。
0: 现在场上分数来到2-1，
6: 这一边是
5: 突然让我觉得哇，回到了那种默剧时代，那种卓别林的那些幽默你都有用到。这两个作品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就是很难说出来哪一个，两个完全不一样。
7: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0: 今天有两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
8: 花少团做客好六街，
0: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8: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0: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9: 三个。
0: 邓为还是王心月？
10: 什么？
0: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11: 杨湘琴。
12: 杨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13: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12: 不愿意。
13: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12: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13: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8: 周六晚八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今天一单外送都没有。
15: 你们有收到说线上服务吗？
16: 然后
15: 那他就是没发送成功。
17: 烟 lab 是在我的 trash 里面。
18: 你们晚了他们会集体投诉你们。
19: 完蛋了，
17: 走搬东西啊。哇哇，你们三位今天是负责配送，给我一个小样，我去的时候推荐一下。
20: 加油加油加
15: 油！你等一下，
21: 看一下这个地址过去的时间。
15: 怎么还出门还不放心呢？找不着道，
21: 没有一个地址输的是正确的。
22: 啊，客人说四点半，
23: 我们不想干了，能不能把我们开除？
8: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周日晚20点，云雀叫天路，大结局。
24: 我跟小香啊，哦，现在称自由了，斗了40年。我
25: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胡说。哦，
24: 自由说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随便说。行，自由啊，你放心哈，你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一个字也不会向外透露。
25: 我听见了，你随意。
24: 那我就随意了啊。
8: 周日晚20点，云雀叫天路，大结局。卡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26: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氏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氏，美味好品质。
5: 这两个作品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就是很难说出来哪一个，两个完全不一样。好，
0: 宁静选择支持等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冲光对决当中，光区舞者获胜。
27: 加油加油！
0: 我们的影区舞者一共有3次冲光的机会，第一次冲光没有能够成功，但是后面还有机会，请舞者们先返回舞者大厅来。加油，掌声给他们。好喝的酸奶就选卡氏，本季没有高端低温酸奶卡氏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接下来我们马上看一下3支光区团目前的风暴值以及排名。首先揭晓的是第一个登台表演的罗玉文团的风暴值，请揭晓。哇，在300位观众当中他拿到了267的风暴值。那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昂昂团，262，目前排在第二。那最后我们要揭晓的是第三个表演的黄景行团的等等等，270，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景行团。
27: 哇，完了完了，压力给帮你忙了，
28: 压力爆大。
0: 这是我们光区舞者的排名，那么影区舞者的排名我们目前暂不揭晓。
29: 哦，回来了，
30: 可
1: 非常棒，
3: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6: 首冲失败。
9: 在我们后面是瞬息上嘛，就想能不能给瞬息减减负。
10: 对，
9: 不但没减负，反而增负了，
11: 就是一下子那个竞争的状态一下子就被调动出来了。
3: 好的，朋友们，我们马上单人舞的第一位苏海璐，
16: 祝贺吧，
3: 要上场了。
9: 我们就是把那个队形站一下。哇，
3: 看一下这边的阵势。
20: 什么阵势？
3: 什么阵势？
20: 这不是。
3: 如果盛熙要挑你，你觉得 OK 吗？
10: 来吧，早已做好准备。
3: 那我们也请海璐哥加油，好不好？
10: 好。走。肯定都想 solo， 哪有不想 solo 的？
20: 我不想 solo。
10: 独舞可以上个兵器库。
20: 确实，古典舞的东西能去压一压这些事情，
28: 因为他们没有古典舞了，
20: 没有别的古典舞了。
10: 其实这把本来我就想掏剑的。
29: 对你拿剑，这把也行。
10: 这把本来就想掏的。
28: 我觉得苏老师 solo 行。
3: 新风暴舞台上留下来的演员里面，他的身段也算是独一份，所以我希望他用这个独特的身段和气质去 solo PK， 绝对能赢。
20: 希望就是高票当选，成为我们的 solo 担当。
10: 我先哭一会儿。
3: 就是咱们在上一次经历了彩色的黑的那个洗礼之后，
0: 陈天在四位见证官这拿到了四票。
3: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别人的身体还是厉害的，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得服，那我们就打战术。

0: 我们靠气质，我们靠别的东西，我们的
1: 靠作品，
0: 对，靠
2: 枪扎一条线，
3: 剑，风锤。
4: 其实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器械混的比较多，就是18分5艺吧，就想把它在这方面做一个体现。
5: 就是这种感觉多棒啊！这个镜头，然后打，哎，那
2: 冲！点剑、崩剑三个把位，罗把位，罗海螺一样的。
6: 这些物件都是你熟悉的？
2: 熟悉，不熟悉不敢拿出来玩啊！不熟悉不敢拿出来玩啊！
4: 枪和剑都是自己人，那感觉那个锤还是客人。
7: 漂亮的锤子，不客气不客气，要听话哟。
4: 就是锻炼的积累的不如前两样多吧，但是我觉得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相信自己，我一定要多练。
5: 这一下直接转，别停。
4: 这次独舞的位置，对吧？大家也毫不犹豫的都给到我，那肯定想把它完成好，给我们队带来一些优势。
5: 讲，手别停，当。
4: 这个作品用了一个经典名著《西游记》的这个孙悟空闹龙宫的这么一个片段。这个作品是看似2分钟嘛，其实它蕴含的是过去很长时间对武术啊，或者对戏曲啊，它的长期以来的学习，过去给你打的底子，你才能今天把这2分钟来塑造出来。
1: 我们四个人其实对苏老师那个最有信心，
8: 对，
1: 对吧？
8: 对，
1: 同意的请举手。
8: 是的，
2: 这有点。
1: 加油。

0: 哇
1: 哦！谢谢，好帅啊！其实刚刚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作品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题材。哇，你的眼睛是红色的，哎呦！
2: 哦，冲光。
1: 刚刚隐群舞者在舞者大厅拍下了卡式冲光装置，对决锁定，马上进入冲光时刻。
2: 什么时候可以拍灯啊？音乐一响就可以，只要你准备好，思考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两场对决必须全胜，
3: 没有什么思考的机会了。哇！
2: 好，王胜
4: 熙来了。
2: 哇！哇！选择冲光挑战苏海璐，
4: 上来就抠了啊！
3: 秒空秒空，
2: 那我们现在就送胜熙一起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2: 加油！
5: 前一天去接那个牌子的时候，然后看到十八般武艺。
3: 其实我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十八般武艺跟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会有一点雷同。我虽然不会十八般武艺，但是我把一般武艺练到了极致。
5: 棍子，它就是我的一个杀手锏。棍子的技法就是棍花、滑棍啊。怎么劈棍，怎么撩棍。大二的时候每天要排四个小时，这几年用过的棍子接近100根吧。如果没有这根棍子，就没有现在的王胜熙。
4: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5: 如果我这一盘万一是没顶上，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我们连 X 球跳的机会都没有。心里边那个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就是要把我将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海璐哥的身上。我们很难输，要输的话，你只能从我的身体和我的棍子上踩过去。

0: 帅了，
1: 自古英雄出少年，
2: 难打了，难打了，这很难评了。
3: 这有你的必赢。
0: 好的，投票结束了。好家伙，一人一根棍儿，嗯。哇哦！盛鑫也是他们这个影区团的队长啊，第一局你们失利了。而且这个赛制好像对于影区的挤压感是最强的，是不是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特别大？
4: 非常之吧，因为确实可能这次比不好是必然淘汰，不是面临淘汰，对，又是我们这五个被命运安排在一组吧，所以大家那个给出来的状态和我觉得对这个节目的那个冲劲儿和向往吧，就是让我们都觉得不甘心止步于此。其实刚刚我那个上场的状态应该可以代表我的心情了，我觉得我就是来战斗的，然后来复仇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盛鑫他在影区是一直位列第一，但从未进过光区，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冲光时刻。
5: 今天也不可以，今天也不可以，知道吗？
4: 其实我想讲一下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行路难》，它的原型是改编我自己《桃李杯》剧目的，原版叫《一意孤行》，就是从之前的小人物然后转变成了一个去战斗然后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么一个气质。
0: 它这个上面绑个红绸子什么意思？
4: 这红绸子其实我觉得它是我这个作品最核心的表达，就代表意志和坚定，代表的一种我想要去往的那个远方。我在失意的时候或者在我想要往前奔跑的时候，我心中都会想到它。
0: 所以它其实不是颜色那么简单，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精神。
4: 对，一种精神化的表达。
6: 盛鑫，你这个长棍儿啊，我们中国古典舞啊，这个行业里啊，不轻易用棍儿来编舞的，因为它不能那么容易融到我们的身韵里头，所以我们都比较怕它，就把它边缘化了。
4: 明白。
6: 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脉络的，你像我们周代的时候它就有五舞，到了汉代它有百戏，到了唐代它就是剑气舞，它一直发展到现在。所以实际上这个五舞交融这个事儿啊，当时就已经有雏形了。你像扇子啊，剑啊，还有
0: 拂尘呢，
6: 拂尘的水袖啊，古典舞的道具应用上都用的差不多了，真的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被挖掘，或者说我们不曾去深挖的东西，去发现它更大的表现力。今天盛鑫这个长棍儿用的真的，我当时就镇住了。
4: 谢谢陈老师。
7: 盛鑫，我想跟你分享一点我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我知道你心里的那一口劲儿，但是你就是一个好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被大家看见了，这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8: 我觉得今天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真正的王盛鑫，你本人。其实你在跳的时候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你爆发出来了，而这种惊人的能量就是我今天所看到你给我带来的感染。我觉得你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那种不屈和倔强，我觉得这个棍子和你整个人完全融入到了一起。
4: 我觉得在撑起杆子那一刻，我有种觉得站在山上的感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当你突破了各种艰难险阻，然后你回看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原来一切之前觉得的高山好像都不再是高山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呢，盛鑫手中的棍子不是武器，它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划船的桨，有的时候是你想攀登的一个高山，所以它被无限的意象化了。
4: 是，
0: 但是你如果想要看武器的话，苏老师这边多呀。其实刚刚这个是孙悟空进入到龙宫，然后那么多的宝贝选来选去然后都不趁手，最后突然发现宝贝就在自己身上。为什么会想到用西游记的这个题材？
9: 就是我觉得名著就是经得住无数次的改编和就是去深挖。嗯，其实定海神针就是把自己的心定住，就想说最重要的那个本真其实是内心长出来的。 因为是古典舞出身，剑都是看家本领，象征自己执着的拿到手得到的那个东西，就一体两面。然后转过来的金箍棒其实是心中的长出来那个本真，就想做这么一个对比。
7: 苏老师每次往这一站，我就对他心生敬畏。苏老师的十八般武艺让我觉得这确实是很多年的积累。那我们也都知道，最后你的这个角色在这根金箍棒变出来了之后，它是你最称心如意的那个法宝。恰恰我就对这个棒子崩出来了之后充满了期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我想看到金箍棒的这个武器的展示会不会更多更充分一些。
9: 其实我也很想，就是但是这个是魔术道具，就是它
0: 软的，
9: 对，它只要这一块它就软了，它稍微使点劲它就坏了，所以就为了保那一下就舍弃掉了一次。
7: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唯一的一点点我觉得可以更好的。
9: 好的，我发视频给你看。
7: 好的。
6: 其实我对海璐是蛮有期待的，今天他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就可见呢他真的是，他也是鼓足了一股劲儿啊。盛熙你感受到了哈？
4: 完全感受到了，沈老师。
6: 我觉得你今天的所有的武艺我觉得都还是很到位的，无论是双锤啊、长枪啊、剑啊，哈，都觉得确确实实都非常的尽兴。但是我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就像 Pina Bausch 说的，我们怎么跳其实都不重要，但是为何而跳很重要。所以你为什么要换的这个换的，直到他很中意，他要有表演的交代，你现在缺乏这个交代。我总希望你能够有一种全方位的示范，这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不过瘾的。
10: 那个海璐老师真的十八般武艺长在你身上，我觉得其实海璐老师每个动作都那么标准，都可以在他面前打卡，请你给我定一下，我要打卡。就是因为太标准了，他的动作真的很美，美轮美奂。海璐老师，我只说一点点，作为一个不是舞者的表演者，我今天在有一处看到了，就是那个长枪，我不管你是真调还是假调，但是你配合你那个表演非常好，很好，而且你的身形吧，完全是一个刀客的感觉，比如说他就很像一个剑客，你就很像一个刀客。
0: 我像个过客。
10: 老师，你永远那么有才华，真的是。
0: 又到了这一组对决要推杆的时候。
11: 我不听，我不听。
12: 今天两位都做得很好啊，苏老师
13: 非常的百变，而且在舞台上面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的道具都运用得这么好。但盛熙会让我觉得我更加能够专注在你的表演本身，还有就是可能这个棍让我觉得它很像是你队友的一份信任，
12: 就今天给我一种
13: 很专注投入的那一份能量是特别打动我的。所以盛熙，
3: 杨老师求你了。
10: 苏老师真的是积累的这么多，让我看得瞠目结舌，就是一个古典舞者哈，能够把这么多的兵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呈现出来。盛熙，哇，今天我都认不出你了，就一上场充满了自信。我觉得那个棍子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木棍了，我觉得它是你的生命的一个描写，呈现出来的就显得非常的丰满饱满。哎，所以我把这杆给盛熙。 今天我看到海璐那个坨坨，你们叫什么？那个坨坨
6: 锤，
0: 双锤
10: 锤玩的太好了，就是
0: 他有个抛接是最后不是用手接，是用手臂和锤子之间的缝隙把它卡住，那个很难。
14: 对，那个小小的一点点，那个是要好久好久好多年好多年才练得出来。对，
0: 好，静静选择支持苏海璐。
2: 再一点来了。
6: 两位都是好演员，两位都有真功夫。
0: 那老师的选择是，请推杆。
15: 完了，怎么办？拜拜，
16: 没事吧？
17: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18: 开始雨林徒步。
19: 要吃虫蛋呐
18: ？Cheers！
19: No no no！ 你走开，小薇。
20: 尝一口。
19: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18: 好痒哦！哎呀！啊
20: 啊！好多蚂蚁。哎呀！
21: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9: 怎么跳起来了？
18: 啊！怎么了？
19: 哦，看见了。
18: 徒手抓鳄鱼吧。
19: Kiss kiss kiss！
18: 这好可爱呀、啊。
19: 好高、
22: 啊、好大的一棵树，
19: 好

0: 六斤。
1: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0: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1: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
2: 三个。
1: 邓为还是王心月？
3: 什么？
1: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2: 杨湘琴。
4: 杨湘琴谁啊？我演的吗？
5: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4: 不愿意。
5: 说出一部魏哲鸣的代表作。
4: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5: 老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0: 周六晚八点，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6: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7: 退无可退了，
6: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8: 我要哭了。舞蹈是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微微的一动你就感觉他已经入骨三分了。
9: 真的绝了，
10: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1: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0: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2: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13: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新风暴，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新风暴，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看不到终点，
2: 没有
1: 前路茫茫，
3: 深陷困境，
1: 你会怎么选？
2: 会怎么选？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4: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5: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3: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1: 从胜利出发，
3: 向起点回溯，
2: 跨越90年的青春发问。
4: 如果是你，
2: 会怎么选？

0: 包虾大赛，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1: easy，
2: 你说君章跟女朋友包虾？你在说什么、啊？家人们，
3: 周米塔，
4: 来吧，
3: 我卡住了，完蛋了！
4: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5: Hello，
6: 宇宙你好，月亮你好，
7: 我是你儿子，
6: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7: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6: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7: 拜拜，
6: 爸爸，我是你儿子。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天上有颗长沙星，地上有座星城，叫做长沙城。古人相信，天上的星辰对应着地上的人间，这叫做分野。长沙星因此得名，所以长沙又名星城。天上有星，地上有城。当我们抬起头，会不会也正在被某颗星注视？让想说的话穿过夜色，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颗星球，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宇宙能听见我们的回响，或许那一刻，我们也曾经在宇宙里拥有过一个夜晚。
3: 收到，请回答。Over。收到，请回答。Over。
2: 星城长沙的第一夜，两位业务部长会带来什么奇特的夜晚呢？
4: 走吧，
5: 去吃小龙虾喽！
6: 大家最期待吃长沙的什么东西？
7: 小龙虾尾。
8: 哎，是小龙虾宴，是不是有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呀？
9: 肯定，
10: 我觉得这辣的好吃。
11: 蒜蓉的也好吃。
6: 嘉靖，那个鸡的故事呢？是啊，那天是李超然讲的椒麻鸡，
12: 各种鸡哈，我这还有呢，我给你们找啊。又来了，完了，开启这个模式我们就停不下来了，完了。
6: 他最讨厌的是你猜不出来，他还说你笨。
12: 对，
6: 哎呦，这都猜不出来，好笨啊！
12: 比如我现在给你猜一个啊，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6: 哦，这个是椒麻鸡啊。但这个梗很难，那什么意思？
12: 它是一个梗，你懂吗？你怎么？那你要这么着，你就
6: 哎，就较真了，怎么了？
12: 把你拉黑！
6: 你好笨啊，你都说不过我们。
12: 把你拉黑！哎，还有，我回头明天带那个手机啊，给你们猜。
6: 梦梦，你这名是真名吗？
13: 不是。
8: 啊，那你真名叫什么？
13: 我叫马梅芷。
8: 什么？
14: 叫马什么？
15: 马什么梅啊？
6: 我叫马冬梅。
12: 它是那个纸，是那个古装
13: 纸叫什么？
12: 对，周芷若的纸，多好听。
8: 你是哪里人啊，夏梦？
13: 杭州人。
8: 杭州。
14: 你知道我小学跟他是，我们俩是一个小学的。
8: 你俩一样大是吗？
11: 真假的？
3: 你也在杭州上学？
14: 对啊，我在杭州上的小学、初中啊。
11: 同一个小学啊？
14: 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后来。
13: 是宝石的吗？
14: 我宝石的呀。
13: 不是锦？哦，对，是的。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同窗。
6: 但你们见过吗？
14: 啊，我们那时候不加 QQ 了吗？
13: 对啊，然后你就出道了。
14: 对啊，
13: 然后你就把我删了。
6: 好，就是嘉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4: 当然了，
16: 你们的人设是还维持到现在？
13: 是，我
17: 是。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6: 走了，
8: 走吧。
6: 哟。
18: 张伟志有没有发呆啊？
6: 啊！哇！你脸都红了。
8: 这些是你亲戚吗，哥？
6: 是。
4: 么多虾，哇，这么大！
5: 还有包虾大赛，
6: 包虾大赛。老板端一份上来，红
7: 的像火烧云。大家在五分钟的时间内进行剥虾手速比拼，前五名将获得不同分量的小龙虾奖励。哇，
4: 这么多啊！
6: 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14: ，Hello，Hello，
6: 好。
7: 感受完长沙的热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啊，
4: 等会儿，等会儿，没搞好。
10: 怎么剥呀？就把那个虾尾剥出来。
15: 把那尾剥出来不好吃。
19: 你放点水给我行吗？
20: 这个。这是自己比，跟自己比。
21: 这是个人战，
22: 不是
21: 个人
22: 战。
20: 跟你对面的人没关系，其实啊，就是看你自己最多能包多少。
4: 哦，不是两个人掰的。
23: 哦，那你应该教我一下。
24: 他的那个这节，然后这个的右边的。
23: 你人太好了。
24: 我也觉得。
23: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来。
25: 我感觉我赢了，
26: 我得多包一点。
1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赢，反正就是要赢。
14: 五分钟，这都不够我剥的。
7: 来，3、2、1，计时开始。

0: 就是豆芽。
1: 哎呀，他结束了，
2: 我真的很专业，我跟你讲，我没事就吃小龙虾，我天天吃。
3: 哎，我这辈子点外卖从来没点过
2: 小龙虾吗？
3: 从来没点过。
2: 真的假的？
3: 我都要抽筋了，我都有点。
4: 加油！
1: 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5: 哎嘞，
1: 你是不是经常给女朋友包虾？
5: 你在说什么这？我不能自己吃吗？还是我们川渝人比较得心应手，
1: 是不是啊？看我们川渝人多厉害！哇，我觉得锅太快了，
6: 我去接你锅。
1: 你什么时候啊？来，看，俺这速度 easy 是不是？哇，我太厉害了！我都没发现我怎么那么厉害。哇，永远不服输的女人。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些龙虾，优雅一点，别着急，别慌，
8: 先吃，
7: 对，先吃一口，
8: 我这个好吃，
9: 好巧嘞，王大鹏，好巧，
7: 好巧，好巧，好巧，
9: 好巧，
7: 好巧，
9: 对，好巧嘞，
7: 好巧嘞。您平时还上班吗？
9: 退休了。
7: 哦，已经退休了，真好。那退休平时都干什么？遛弯，锻炼身体。
9: 直播。
7: 哇，真的？那播什么？
9: 唱歌。啊。
7: 生意好吗？
9: 每天就开开心心嘛。
7: 对。
9: 我们这个年纪。

0: 开心最重要，
1: 开心快乐，
0: 没错，
1: 平安幸福最重要，
0: 没错，
1: 我的就是心态，
0: 对，
1: 心态好一切都。
2: 我跟你讲，我老厉害了，我现在。
3: 是吗？
2: 我现在找到窍门了，我要找那个软的，好扯出来的。我这个黄特别多，怎么办？
4: 我好想吃了。
2: 算了。哇，吃锅的我好馋呀，好想吃哎。哇，这是辣的。哇，好好吃。哎，你播慢点，你播慢点。Slow, 啊，好好吃。Slow,
1: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个唱歌的梦想。
2: 哇，这小龙虾好好吃，哎，好好吃。
5: 我们可以去那种酒店上班了，你知道吗？餐馆。
6: 我以前就在小龙虾馆打工呢。对啊，给服，我就是给别人剥虾的。必须的呀，阿姨，我是专业的。
0: 我们现在特别像生产线上的纺织女工，你知道吗？就边干活边聊天。
7: 哎，我们现在那个流水线现在。
6: 对啊。
7: 来长沙进厂了。
6: 小龙虾厂。你们是一家人吗？
8: 对，我们是。
0: 好大的一个家族啊！
9: 对对，庞大的家族。我的眼里只有虾。
10: 最后30秒冲刺！
2: 冲刺！他们那棚都播完了。
11: 天哪，你们两个！
2: 哇，咱可是专业的，好吗？
12: 不是，我感觉我的手有点酸，
7: 我的手都要抽筋儿了。
6: 我也是。
0: 特别好，开心最重要。
6: 稳的了，稳了。
2: 我也还行哈，
5: 还可以。
2: 我还吃了两只，一盆半我们包了，
13: 太牛了！
2: 哇，你们剩这么多！
10: 大家各自确认一下虾的数量。
7: 君子游戏。
0: 2、3、4、5、6、7、8、9、10、11、12、13、14。
2: 15、16、17、18、24、25、26。
0: 我数完了，君子嘛，我肯定不骗人。
10: 好，我们进入最后的清点，请超过20只的举手。
2: 太简单了吧，20。
10: 请超过30只的举手。哇！请超过40只的举手。请超过50只的举手。
7: 哇！50只！
10: 糖糖，你有多少只？
2: 56只！
7: 我的
6: 天哪，太厉害了！
10: 请问那位女士，你有多少只？我们星期五业务部一共获得12斤龙虾，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谢谢，
6: 谢谢，
10: 可以品尝你们自己剥的美味了。
14: 好不好吃？
2: 吃好吃，
15: 你的爱的就是香。
2: 为什么你那么多黄啊？
7: 我拔的好，
2: 人家长得好。
16: 星期五业务部的部员们可以移步这边享受你们的晚餐。
6: Let's go， 拜
5: 拜。
0: 哇，这是什么？哇，蒜蓉，哇，
7: 这有年糕里面，
0: 还有年糕嘞，
6: 哦，还有一份，
2: 这就是口味虾是吗？拌面的啊，但口味虾跟那个麻辣的有什么区别吗？
17: 有区别，它汁儿多一些，嗯，这蒜蓉的蛮好吃，
2: 哇，好好吃这个年糕，
12: 哇，这个好好吃，
17: 好吃，
12: 好吃味道不一样。

0: 跟这个。哦，好吃。
1: 谁要面？
0: 这面肯定会非常辣，你小心一点。
1: 哦，对哦，剪掉吗？
2: 你先弄，你先弄。
1: 我吃不了。
0: 你先吃一根儿呢，你才。
1: 你看我的。
3: 我绝对不辣，看着就不辣。
2: 好吃。
4: 面绝了，我跟
5: 你讲。
6: 嗯，妈呀，长沙人也好幸福啊。

0: 挖巨好吃。
1: 那个藕很好吃，那个藕很好吃。
0: 这牛肉好吃，
2: 我牛肉好吃，
3: 牛肉好吃的。
0: 嗯，我好吃，吃烂
4: 了。快快吃，这桃子超级好吃，紫苏桃子吃。
0: 很清爽哎，
3: 好吃。哎，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做法很牛哎。
1: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5: 好吃。
1: 那成都有这个啊？
6: 不一样。
7: 咋样？
8: 臭豆腐是不是就是长沙这特产？
9: 这鸡好吃啊。
1: 哎，好好吃，这是什么东西？
3: 你最喜欢的鸡啊？
4: 哦，东安鸡，东安鸡。
1: 哎，为什么我那么多湖南的朋友没有推荐过这个？
4: 这个鸡是吧？东安鸡，
1: 东安鸡，记住了。
9: 我之前来长沙都是在棚里面录节目，第一次出来吃这些东西，感觉好有烟火气啊，是不是啊？
3: 那你跟何炅关系不好，我经常出来吃。
9: 啊，你们都是一起出来吃吗？
3: 我们录完了就出来吃了，但是不敢来这儿吃。这儿很棒，
9: 这儿好舒服呀、啊，这个江边、啊。
0: 对，我都第一次我就知道有这地方。哦，
9: 是吗？而且它会有那个风，哎，是不是？
1: 就是底下这条街特别有那种感觉，
9: 烟火气。下面一排全是餐厅，各种餐厅。
1: 好想下去逛啊！
0: 江边真的很美。
1: 我才发现我们坐在这种漂亮的地方吃饭，好美啊！
9: 就在这个江边，这么美的地方。
0: 我以前就在江边，然后我会去江边的长沙江边的广场，然后去滑滑板。
3: 你们以前来长沙的时候，这儿还没有，你们都没来过是吧？
1: 没来过，
3: 但是大家肯定都来过很多次了吧？长沙
1: 对，都在录节目，
8: 对，录节目，
1: 对，没有出来逛过，从来没有过。这个湘江，我每次都是路过，从来没有上江上溜达过。
10: 在长沙，
3: 那在长沙有什么故事吗？除了录节目以外，
1: 都是故事，
3: 都是故事，都是故事，你的故事多是吧？
1: 都是故事，浪姐都是
8: 除了故事就是事故。
3: 梦梦来长沙也来过好多回。
6: 我第一次来长沙，你从来没来过。
3: 你可真是个乖姑娘啊！第一次来长沙，感觉像第一次出门一样。
1: 你第一次来长沙？
6: 对。啊，没来过。
3: 好。然后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想去哪儿？
1: 哎，你们知道长沙有个地方里面全部复刻的是80年代的那些，就那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
0: 你知道我以前在那里面打过工吗？
1: 真的假的？做啥？
0: 他就送完菜之后会点我们，然后我们在旁边给他们剥虾。
1: 这节目里面是吧？
0: 是不是？就我以前真的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11: 真的假的？
9: 真的，
1: 也是啊。
9: 怪不得你剥虾这么快、啊。
1: 他从节目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了，已经说他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什么？我真的不信，
11: 我也不信。
9: 哎，我知道长沙有很有名的地方，叫什么解放西。哦，什么解放西路？
1: 对对对，有个纪录片。
11: 派出所是吧？
0: 我看那个派出所那可好笑了。
12: 整个长沙，我是老大。
13: 那你就搞得好。
3: 你说的这个是叫什么？
9: 解放西。
3: 解放西。
9: 还有一个四方坪夜市。
3: 四方坪，这都是长沙比较。有名的，
1: 还有那个橘子洲公园，
9: 哎，橘子洲头，啊，我没去过，我一直很想去。
1: 我觉得很舒服那个地方。
9: 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3: 救助小动物的，就是认领是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
9: 以。解放西方坪夜市，啊，橘子洲头。
3: 长沙电视台，你们要去吗？
9: 马栏山
1: 那个六号棚，
0: 带我们去 P 哥探班吧。
3: 还有就是这儿工作人员全都是长沙的，他们都住长沙，咱们挨个去他们家，什么包饺子，
11: 去杰里杰里
3: 杰里杰里，
11: 去杰里杰里。
3: 请问是杰里杰里家吗？长沙不光有奇事奇景，还有奇人。
1: 谁啊？
3: 就是何炅，你们都去过何炅家吗？
0: 吃过。
3: 你去过？静可儿去过。我静可儿在和你家哭了。
4: 所以我们这次安排会去他家是吗？
3: 对，我觉得这个安排一下可以的。
4: 可以。
3: 对，
4: 他知道这回事吗？
3: 不让他知道，就直接去敲门。我们有什么不能找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了？
9: 其实可以了。哇，结账了，部长。
4: 啊，要给钱的，完了。
3: 啊，怎么会694呢？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赢来的游戏
4: 啊。
3: 啊，大凤爪是点的啊，田鸡、竹姜、皮蛋，确实是烤牛肉粒，确实是。哎，这虾可跟我们没关系吧？这虾哦，这虾也是点的，臭豆腐是，行，无所谓。付钱吧，男人。
2: 好，
3: 真正的男子汉。
5: 那我们走呗。
9: 我们走吧，姐妹们。
4: 走吧。
3: 吃得很开心。
4: 走吧，姐妹们。
9: 走吧。
5: 哎呀，好舒服呀。
9: 哎，飞哥，我们回去玩什么来着？
3: 捉迷藏。
9: 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捉迷藏了。
7: 对，这个滤镜好好看。
9: 滤镜，哎，给飞哥来一个，给飞哥来一个。
0: 给飞哥来一个。
10: 飞哥，让你找回年轻的感觉。咋样？
3: 像我啊？
10: 没有，我录一下，我录下来。
9: 你给我们每个人都录一个呗。
10: 三二一，来。好，小杨姐，三二一，来。哇！来，小杨姐，来，三二一，来。好，下一个，来，三二一，来。好，来，三二一。小梦，来，三二一。
4: 每个人都是一副臭美的表情。
3: 哇，飞哥好帅啊！
10: 飞哥都帅死了，怎么回事？
4: 哇，好帅啊！哇，真的好帅啊！
2: 我把丑发群里面，
3: 不要发在群里，发到节目组里去，播出去。
14: 哪个是我呀？
2: 第二个，就第二个人啊。
4: 第二个是你啊。
3: 第二个就是你，穿绿衣服的就是你。
14: 没有哪儿，我在哪儿？
4: 这个。
2: 这不是你吗？
3: 哎，我真的发现了，
14: 哎、不是，
3: 就是漂亮的人在里边没有优势。
14: 周岩，我去。哎，
9: 这种特效就是普通人就特别好看。
4: 那我就不要这个滤镜吧，其实有点变样了。
14: 再录一下。
10: 那我就这样。
3: 你别从那个地板摇下来，那个地板很好丑、啊。
9: 你从飞哥那个老布鞋摇起来。
3: 你从我的脚嘛，可以。
10: 三二一，可以来，小人姐，三二一来。可以啊，完美，三二一换了啊。来，三二一换了啊。可以吗？三二一过了啊。
9: 太好看了这个。这个漂亮，我喜欢这个
4: 真实的我。
9: 我就喜欢这俩。哦，
0: 飞哥。哦，小冉姐，
4: 我好想看一下。
0: 哎呦，好，
2: 不是飞哥，你怎么变呆了呀？
0: 那种萌萌很萌的感觉，很可爱，
3: 非常好啊。这种一个成年人的稳重。
14: 你不觉得你那个眉毛挑得很油吗？你看你，
3: 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喜欢我这种做作的感觉。
2: 你觉得可以，我们就觉得可以。
14: 一个做作的男人。
0: 哇，堂姐好会啊！堂姐这表馆。哇，
2: 你这。
4: 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越随意越好看。
9: 你随意吗？
4: 我就很随意啊。
15: 你会随意吗？
4: 随便一摆。就很美啊，魅力无限的。
9: 你太嘚儿了，
10: 疯了！
14: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我真的，
3: 你是大家加发片，加发片子，
2: 你戴了头套啊？
0: 这是假发吗？看得出来啊？
9: 不是，我就戴了一点点。哎呀，
14: 我好烦啊！我好烦，我拆了给你看。
9: 你真要掀起来啊，姐？
2: 给大家留点体面。
14: 我没有什么，我很体面。
0: 非得这样吗，姐？那我把我垫肩也拿下。
14: 不是，
0: 垫肩。
9: 啊！把
15: 断发吗？哦，
10: 看到了。
4: 为啥烫的是吧？
15: 对呀、啊。
10: 小蓉姐摘着这个都变慈祥了。
4: 不是，因为这个坨头发去长，它长一长，你摸很薄了，
14: 然后长一长，
4: 把它
14: 养一养，
4: 全部断掉了。
10: 对，
4: 养一养。
3: 你现在头发感觉趴在你的那个头皮上。
9: 哎，飞哥，你戴一下，飞哥。
14: 没留心，
3: 没留心。
10: OK， 拍个照片。飞哥，飞哥，飞哥。
14: 快！
10: 转过来，转过来。
14: 没留心。
16: 哎，其实还挺帅的呢。
3: 这种假发，我跟你说，要这么戴，漂亮，
4: 只是美丽。没有人想戴。
16: 发挥一下奖。
4: 给我，
9: 你快给小冉姐戴上，一会儿下车了。
10: 小冉姐下车了，快。
15: 哎呀，你这样会刮伤的。啊，
3: 它是刮伤。
4: 我回去把它修一下。
9: 你得把那个缝涂一点颜色。
4: 你下次看婆不说破，省得我还要在车上摘假发。
3: 你可以不摘啊，你可以选择不摘、啊。
9: 畸形的。嗯，
4: 我这人被人揭穿了就憋不住了。嗯。
14: 到家了，回家喽。
3: 好漂亮的民宿啊！
4: 哇，好好看、
9: 啊，这玩意儿好漂亮啊！咱们家在哪儿啊？
3: 这儿。
17: 迷人的笑脸，新世界。
15: 我先去把我头发搞一下。
14: 行行行，
15: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咦？先给。这是谁啊？先给小贾戴上。啊，这两个都不是小贾，还当做小贾吧。
9: 我怎么感觉有点饿啊？没吃饱。小周，你饿了吗？要不我们一起给大家加个餐？
10: 可以啊。
9: 八个人的夜宵，吃点啥好呢？咱们经费能够吗？
10: 那再给你加55。
9: 哪里来的55啊？
10: 每周五12点后上千万都有机会领最高55元的周末快乐立减金。
9: 怎么领的？快教教我。
10: 很简单，打开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55就能领，人人都有份。哦，
9: 不想睡55。哇，不愧是我，这钱能用来点宵夜吗？
10: 当然了，不止点宵夜，上千万 APP 打车订票都能用。
9: 那不如让千万帮忙点一个到店取的宵夜吧。
10: 没问题，正好用你的千万55来点一下肯德基的灵魂宵夜。千万帮我点个8人吃的肯德基宵夜，要有炸鸡和鸡架，鸡架呢要一份甜辣的和一份不辣的，预算200以内，选离我最近的点，大概15分钟以后来拿。
9: 哇，你这既要在预算内又要口味对，那么难搞的需求千万一句话就能安排好，连最近取餐的门店都找到了，才不到200米。
10: 那当然，千万回答聪明，办事靠谱，生活大小事我都靠千万轻松安排。
9: 那之后多教教我，咱们现在去取餐吧。
10: 那走吧。
9: 好丰盛的宵夜呀、啊、这千万的立减金下周还能领不？
10: 包能的呀，我已经让千万帮忙设定了定时任务，提醒我每周五都来领。啊、哦。
9: 哎，我有新的照片了。
16: 脸是被吓的。
15: 是我们上一期的吗？
9: 这个是我们有钱的时候。
10: 哎，这贵妇，贵妇贵公子。
18: 哎，这个肯定很好玩吧？这个。啊。
19: 这是在螃蟹。
9: 小妍姐，这全是螃蟹。
19: 大家可以在望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
10: 哇，这些照好漂亮啊！哇哦。啊。

0: 你看飞哥，我你看发现没？飞哥每次跟小冉姐站一块儿笑老开心。
1: 我看我看，
0: 你看看。我差了份工作。
1: 这么多才多艺、啊。
2: 我们那一代的演员都是多才多艺的。来个贝斯啊！
3: 哇
4: 哦，你咋啥都会啊？
1: 你会边弹边唱吗？
2: 会啊。

0: 起，
1: 这个面上的变善了，
2: 真的变善了。
3: 나의자들이
2: 就在这弹这个，
4: 来再来一把吗？周依然，我那把没发挥好，
1: 你打不过我。
3: 나의대부롱너소울레인데너소메라런데너소메라런
4: 这你会玩吗？
1: 打，马上就知道了。
4: 啊！天，你这乱拍吧？
2: 干啥？
1: 没有这样玩。
4: 大吉大利。感觉他在拆房子。
2: 你把睡衣都换上了，你也太快了吧！
4: 因为捉迷藏这样方便，
2: 懂？你要藏在睡衣里是吧？
4: 不能被发现。
5: 家人们，快快快，集合啦！
4: 来吧，干嘛？
5: 捉迷藏。

0: 但光捉迷藏是不是没有意思？是不是得加点什么？
1: 就是要每个人起一个名字，抓到了以后必须得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来。
2: 我已经起好了呀。
1: 叫什么？
2: 我叫
3: 臣妾戈巴西戈菲斯通。
4: 不是，你这个太难了。
1: 咱们这样，咱们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字。
4: 对。
2: 好。那我叫臣妾戈巴西。
3: 我叫梅里乌西耶翁。
5: 那我叫普多比卢翁。
6: 我叫青海李皮蓬。
7: 我叫外币巴布。
8: 我叫喝王者英雄。
0: 我叫塔山火和王老吉。
2: 你这个都行，为什么我们臣妾戈巴西戈菲斯通不行啊？
1: 怕上火和王老吉好记。
0: 对啊。
2: 那你叫啥？
1: 我叫王喵拉努拿。
5: 这个不是王猫喵努拿五个字。
1: 王喵拉，
6: 王喵妈努拿，
1: 努拿，
2: 王喵娜努拿，
4: 王妈抓努拿，
5: 王妈喵努麻，
1: 王喵抓，
4: 王喵抓努拿，
5: 王喵，王喵抓努拿，
4: 王喵拉抓抓。
0: 开始啊，开始、
3: 啊！谁来抓呀？
0: 谁来抓呀？
8: 我先来抓，来，我自告奋勇，我来抓。
0: 你就闭上眼睛数数吧，数
8: 那六十秒吧，
0: 数一百个数吧。
8: 好，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0: 行，来吧，
8: 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6: 一开始了，好
3: 了，开始了。
8: 一百啊，我99
3: 啊就开始了，好害怕，好紧张。
8: 96。

0: 我卡住了，完蛋了。
1: 快暴露了！他一抓抓俩，
2: 没有地儿走，
1: 厕所。

0: 四一，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四十五了，六十五，六十四，六十三。哎妈，嗓子好累。六十二，六一，六十，五六，五八，五七。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
1: 三一，三十了啊，二十九了，二十八，
2: 四，三，二一，来了啊！
3: 等会儿啊，别动啊！爱上我和王老吉啊！爱上我和王老吉，怕上我和王老吉，一个了啊！
4: 我一个，钟玉然，你来帮我一下！
3: 你咋带上去的？
4: 我自己套上。等一下！
3: 哎呀，小心！喵哇，哇喵，什么啊？完了，飞哥那名字我忘了。臣妾高八戏，
5: 这你都没看、
3: 啊。臣妾高八戏，
4: 你怎么被发现的？
6: 我也想知道我在这怎么会被发现呢？我以为我就已经无敌了。
3: 哎，飞哥叫啥来着？
6: 王喵 Ranuna。
3: 喵喵，王喵 Ranuna。喵 Ranuna。王喵 Ranuna。哎，李文静，
5: 亲爱的李文静，
3: 我快受惊了，
4: 我俩刚刚吓一大跳。
3: 魅力无限王了啊！
7: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3: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哎。

0: 我们要绕路呢。锁门，你的钥匙没拔。
1: 我不知道外边有钥匙。
2: 飞哥在哪里？
0: 飞哥在那把门锁上，钥匙没拔，你知道吗？
1: 我看到我那个门擦转了一下，我都懵了。
2: 还没找到，还有两个人是吧？
0: 完了，我都扫了一圈了，没人呢。
3: 夏梦呢？
4: 我比 bubble，
3: 我比 bubble。
2: 他们在床底下吧？
0: 不会有人一直在这绕圈吧？跟我
2: 有点。
1: 那应该不会。
2: 你慢慢招吧。

0: 吓我一跳，我觉得这边有个人呢。YB Bubble 不见了 ，YB Bubble。
1: YB Bubble 呢
2: ？YB Bubble。
0: YB Bubble。
2: YB Bubble 去哪儿了
3: ？YB Bubble 藏得也很严实。

0: 他俩去哪了？我真的找不到哎。Y B Bubble，他俩藏的这么好吗？房顶上会不会有啊？去哪儿了？他藏洗手间里有吗？Y B Bubble，Y B Bubble，Y B Bubble呢？行了，Y B Bubble，我找着了，找不到了。Y B Bubble，Y B
1: Bubble，你出来吧，你赢了。Y B Bubble，你还有李娇然，你也没找着啊？啊，对，小然姐，对，别出来，别出来，不行，小然姐，我没找到，我觉得。
2: 米罗普，米多普，
3: 小然姐呢？我觉得小然姐出去了。
0: 没有，在里面。
3: 人呢？去哪了呢？怎么找不到人呢？
0: 找不到哎。
3: 一帮大笨蛋！
0: 我们有倒计时吗？
3: 你枪毙！
0: 哎。

0: 没有。
1: 哎，他们人呢？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2: 他们不会出去了吧？
3: 不会
4: 不会不会不会
2: 不找了，找不到了。
5: 那是不是就算周一安说成？

0: 们人呢？他们人在哪里？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2: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3: 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们，他们能够啊讲大局、讲团结、讲奉献、讲牺牲，这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我们今天啊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呢，走好自己的路，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能够变成现实。
4: 理想决定我们人生的格局，理想建立在党和人民实力的需要之上，人生的格局才打得开。我们应该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5: 中国革命离不开青年，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改革一样离不开青年。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未来。
6: 长征是青春的，参加长征的绝大部分人都正值青春年华，有着炙热理想和不怕艰难困苦而前进的青春远征。伟大的事业不会老，奋斗的青春最光彩。
7: 纪念长征，我们不是为了回顾苦难，是要面向未来，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啊，接过我们时代的接力棒，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地克服困难，修正自我，迎接时代的考验。做难事必有所得，常坚守必有所获。希望你们未来都能走到自己光辉的顶点。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9: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他们人呢？他们人。

0: Justin，人呢？
1: 喂，你是谁啊？你夏沫吗？你在哪里啊？我刚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
0: 啊？
1: 他说需要一个椒麻鸡和假发片的线索，凑成一个四位数密码。
0: 啊？你们现在不在这儿吗？没有椒麻鸡呀、啊，
2: 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3: 哦，这个是椒麻鸡呀、啊。
4: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
5: 椒麻鸡在这里。
0: 没有椒麻鸡呀、啊，你们人都在哪儿啊？

0: 哪里呢？
1: 外地发货。
0: 真的好难找啊。
2: 小冉藏得太严实了，
3: 他要是蹲着的话，脚都麻了。我跟你说，李小冉会蹲麻，李小冉会变成椒麻鸡。
4: 我们现在去那他们的那个监控房里面看
5: 的。监控房看得出来吗？
6: 这个游戏突然就有意思了，
7: 好好玩呀！
2: 还藏着呢。
8: 今天几号决赛？10号。
2: 他在床底下。21号机。出来了，他出来了，出来了。
4: 腿都麻了。
6: 不要搞我，早知道我不躲那么好了。
9: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吗？
10: 靠什么？靠什么？
11: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
6: 小冉姐怎么一动不动啊？
9: 对啊，烦死了。
12: 我好累啊，有的时候太聪明也不是一件好事。
2: 音乐音乐，给点音乐。
13: 来了，我找一个其他的。
2: 对，就刚才那好听，
6: 好听，好听。
2: 夏梦，你唱小冉姐的歌，她就会跟你合唱。
6: 真的吗？
7: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安心。
14: 哎，为什么小冉姐这样都不出来？
15: 她现在捉你爱合唱这首歌。
2: 她在说你合唱是吧？
4: 夏梦。椒麻鸡应该在那个桌子附近。
6: 桌子留着。

0: 没有意思，这个游戏为什么都要提醒我在哪里呢？
1: 我感觉这个人这辈子玩游戏都没赢过，好不容易没找着他。
2: 广播里有在提醒，还让我自己有个机位。
3: 你一直在录像吗？
2: 对啊，他们让我说桌子里加个机位啊，但为什么要提醒你呢？
3: 你不觉得吓人吗？
2: 啊，
3: 你
2: 没
3: 听见我声音了。
2: 我听不见你声音，我也不吓人啊，就这么亮。哪里吓人？告诉我。不，关键是为什么要提醒呢？
3: 他们都去哪儿了呀？
2: 通道。
4: 夏梦，夏梦。
3: 干嘛？
4: 你们在哪里啊？我和飞哥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你们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
2: 你们就在这待着吧。
5: 我们就在这待着吧。
6: 我们宣布最后的赢家为李小冉女士。
2: 你早说嘛！哎，我是没录上吗？
6: 叫滑稽之神。
2: 哎呀，对不起，我没录上。
4: 3, 2, 1

0: 他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啊？
1: 我们不要说真相，我们就等他们到时候看真片的时候。
2: 好，
3: 咱们是不是自己解密出来？
4: 哎，他们被找到了吗？
1: 哎呦，幸好是你，小然姐，不然我们都出不来。
5: 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被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
1: 对，我们直接被带走了。
6: 你拉倒吧，明明让你们故意躲起来的。
7: 我们必须得让他找着你，要不然我们出不来。
5: 我们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6: 我那个房间超级冷。
1: 但幸好你躲着没被发现。
0: 你们为什么那么笨？
8: 就是你们故意的，我都听见你们商量了。
9: 我在这里开始蹦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好笨啊，怎么能笨成这个样子？
0: 然后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我，你们就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了，是吗？
1: 对啊。
0: 因为你知道吧，我好聪明。
1: 没有，是这样的，是我找到了他们，然后我找到的人都被带走，然后后面我也被带走了，因为我找不到。他说我的时间到了，你知道吧？
10: 我觉得小然姐有时候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天然呆的感觉。你说如果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儿，又放了音乐，还放了自己的出圈的歌曲，他都没有感到有什么疑惑的事情。就我们已经跳跃了捉迷藏这个游戏，他出来还是居然觉得就是我们很笨，没有找到他。所以我觉得小然姐就是很单纯，真的很天然呆的感觉。
4: 你应该有奖励才对，应该给你奖励，好像说
3: 给我奖励。哇，什么奖励？
11: 对对对，你赢了吗？刚刚
1: 我们有一个，
11: 你有个大奖励，
1: 有个视频的奖励。
11: 视频？
1: 对，
2: 我觉得还是让他看节目吧。
11: 怎么你们都知道？这叫不叫水？
1: 留到下一期，留到下一期。哦，
11: 可以，到时候看节目就知道了。
2: 结束吧，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冲一个，别冻坏了。
1: 结束，洗澡睡觉。
0: 我有什么奖励啊？
2: 你奖励就是你先洗澡啊。
0: 我不需要。
3: 明天是不是会有个什么颁奖仪式啊？
12: 对，明天早上有颁奖仪式会告诉你。
11: 错姐。
3: 哎，这个响了，看一眼。
12: 悠悠间。
3: 各位业务员，明晚将迎来北半球夏季最最壮观流星雨。明天去看流星雨。
11: 真的？
3: 对。
11: 在哪里呀？哇，
4: 并且是近几年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
13: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因其流量稳定、亮流星多、观赏性极强的特点，成为每年八月北半球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之一。13号，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今夜起进入最佳观测时间窗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夜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午夜过后，随着英仙座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会明显提升。
3: 大家明天前往金井天文台赴一场和星空的约会。还有联系人哥，你要不要记一下？
2: 谭老师。
14: 我好想看流星雨
11: 啊！咋唱来着？
15: 陪你去看流星落在这地球上。
5: 明天要去看流星。
3: 明天晚上。
5: 真的吗？
3: 明天晚上。
1: 我还从来没看过呢。
11: 不行，我也从来没看过。
3: 真的吗？
1: 没看见
11: 过。我看过。
3: 你没看过流星雨吗？我看过。
5: 是吗？
3: 很过瘾，就过会儿星星。
11: 过一个。我要想100个愿望。
3: 对对，今晚上床上想想愿望。
11: 我写着了。
16: 我们写99个愿望，不要写100。
11: 然后
3: 好，
11: 来一颗低头念一颗。
3: 好。
11: 明年接什么三部大剧？

0: 谁在放这个歌？
1: 小安姐，肯定是小安姐。已经开始了，说你那个表情好好笑。
2: 哎，你说我们这辈子能和几个人同时看林诗雨，真的很难。
3: 对，
2: 是我绝是衣服。
1: 好的，等你把词说完。
4: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

0: 唐姐，你可以帮我个忙吗？说，帮我把我这个项链摘了。哎呀，来，我住上面吧，你住下面。
1: 行啊，
0: 我往上爬。
1: 我天哪，我上一次住上铺应该是在20年前。
2: 我上一次是我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
1: 是吧？
2: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1: 对不起，哥。
3: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4: 我好久没睡过这种床了。
5: 哇，这房间太爽了，巨大，
6: 在床上非常爽。你可以，
5: 我先上去看一眼。
6: 你可以去上去看一眼。
5: 哇，这里可是
6: 还有插销啊！
5: 插销？没有。插销是你们那时候的说法吗？
6: 那你叫什么？
5: 插座。
6: 一字之差，有这个必要吗？
5: 插座，
6: 插销。
2: 窗得关上吧？
0: 对，那个帘儿得拉上吧。
2: 哎，这玩意儿想玩啊？
0: 咋了？
2: 不
0: 是，他们越拉越开。
2: 为什么？
0: 你不要再拉了，姐，你再拉，我俩在外面看着外面睡觉了，姐。一会儿我拉啊。哇，
2: 他怎么总是大呢？
0: 怎么回事啊？
2: 对呀，我想给你拉下来，他一直在往上走啊。
0: 你拉那边，我拉这边。来。不能再拉了，姐，真的不能再拉了。
2: 不是，得拉下来呀、啊。
0: 怎么拉下来啊？不觉得挺搞笑的吗？
2: 周依然干这个不行，我觉得他钓鱼的嘛。
0: 你给我拉下来啊，小然姐。
2: 这个，这外边是什么？哎呦，好惨呐、啊。
6: 帘
2: 儿我够不着，给你拽下来。
0: 小
2: 然
0: 姐费了半天劲，给我俩
2: 窗
0: 帘拉开了。
2: 怎么
7: 了？
6: 不咋
7: 分
6: 了，
7: 这
2: 不
7: 知道啊，
2: 我不懂啊，不是这个，
7: 我
2: 研究了。
7: 完了，
2: 可
7: 完了。
2: 算了，在外边贴个纸吧。
0: 王姐，
8: 哎，
0: 小然姐把咱们窗帘全拉开了。
8: 哪儿啊？为啥呢？
0: 要给咱们拉上，结果越拉越开，越拉越开，
2: 越来越高，然后我都够不着了，往下拽也够不着。你看够不着，这个玻璃这样还撞倒呢。不信你试试，小贾也试了。
8: 啊，坏了，这是，我试试。
2: 懂。
8: 妈呀，为什么每个抱枕都有它？为什么？我用它堵住我的镜头。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8: 好。噔噔噔噔噔。哎呀，要拿我的东西。孙姨 ，yes。哦。
2: 糖糖，我们是不是一起洗澡聊天？
8: 对。
9: 磊哥，哎，我把洗面奶放回去。
10: 好。你们有卸妆的吗？
9: 有。
11: 我有卸妆时间，
9: 我都有。
12: 拜拜拜拜 ，see you tomorrow，OK、okay。
2: 拜拜，
12: 再见啊。
10: 好，走。
12: 拜拜拜拜。
10: 没有。呜呜呜
2: 呜，这里你洗完了吗？
10: 洗完
2: 了。哇，好香啊！你喷香水吗？能不能？
13: 因为这个是新的睡衣，喷了两下。对呀。

0: 给小贾人。
1: 阿姨，
0: 嗯，
1: 你们床头这圈灯是怎么关的呢？
2: 我们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
1: 飞哥他们关了，我去问问他们去。小贾，
3: 哎，
1: 你床头那圈灯怎么关的呀？
3: 啊，旁边有个插头给他拔了。
1: 哦，妈的插头。
4: 明天我们看的是英仙座流星雨。
2: 英仙座，
4: 对，
2: 哦，太想看了。

0: 飞哥，天好阴，还能看到流星雨吗？
1: 飞哥，要不我这会儿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得了。
2: 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唐老师啊。
3: 您说。
1: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晚想过来看那个流星雨，我们大概几点到合适？
3: 今天晚上流星雨的话，其实
1: 看不到。
3: 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咋了？
3: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充一把。因为现在中央气象台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吧，它现在的预报是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会有一个窗口期，到时候可能会晴天。哦，
2: 太好了，
3: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碰碰运气。
2: 好的，唐老师，那就看咱们晚上的运气，然后咱们9点钟见。
3: 好，
2: 好，好，
3: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不错的。
2: 好，谢谢，谢谢唐老师，
1: 谢谢，哎，
2: 一会儿见，
3: 拜拜，
2: 哎，拜拜。OK， 哎，
1: 没问他要不要钱。
2: 啊，这个到那儿再说吧。然后我给哎孙怡，现在几点？
4: 现在才6点。
2: 我们也得先吃东西。
5: 你下点饺子。哎，
2: 可以啊。那咱们干吧。
4: 是不是晚上很冷，要换个衣服？
2: 你穿这个肯定不行。
4: 要穿长裤。
2: 长裤和那个上衣。
5: 煮吧，我要煮了。
6: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我在走廊上看见有一个很孤单的垫肩在地上。
4: 什么东西？
1: 你们走廊上有个垫肩在地上，不知道
7: 是垫肩。
0: 小假的吧，小假的吧。
5: 怎么可能，我从来不带垫肩。
7: 不是穿短袖怎么带垫肩？
1: 不是，那不知道是谁的在地上。
5: 我爸应该是我的。这饺子应该好了吗？叫他们出来呗。
7: 有没有什么喇叭什么的？
4: 吃饺子啦。
5: 吃饭了，
8: 吃饭了，走
1: 走，
5: 吃饭了，
8: 来了，
4: 吃饺子了。哎
2: 呦，贾老师哦，哎呀，
7: 过年啦，
2: 过年了，不吃吗，孙姨？
9: 我不吃了，哥，我刚吃完饭。啊，
2: 好，
4: 哇，哦，我来吃。
1: 哎，我来搜一下去那个天文台要多久。他正常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吧。7点半出发，9点半。7点半出发是不是有点晚啊，这个。
2: 那我们就7点钟出发。现在几点钟？
1: 现在6点40。
2: 那我们就7点半。
4: 只要
2: 小冉姐从厕所里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准时出发。
10: 哦，这是谁创的菜式？这个原来是魔芋。
1: 你真棒！
5: 你没发现这鸡蛋里还有薯片吗？这是我自创菜。
1: 煮啥？
5: 我想做一道创新菜。
1: 薯片。
5: 我准备把这个薯片跟鸡蛋，我再创新一道菜。
2: 可以。那个蛋饺子你就别创新了，就老老实，咱就老老实煮是吧？
5: 对啊。
2: 好。
5: 怎么样？看着是不是很不错的样子？

0: 然后醋酱油什么的都有。
1: 这是什么？
2: 这什么啊？哦，你要炒炒那个鸡蛋了是不是？
3: 这是薯片加鸡蛋。
4: 哦，好吃
2: 啊！真的吗？
4: 我吃过这种。
3: 真的吗？我们可以试一下。
2: 我没吃过这种。
4: 它就是有点像面包糠的做法，是不是？就把薯片当面包糠来用。
3: 对。
4: 嗯，我吃过这个做法。
2: 像饭店的。
3: 我再放点魔芋爽在上面。你就要做一个
4: 黑暗料理吗？
3: 黑暗料理。
5: 小贾是厨神。
1: 哦，好像去除一丝味道，但它不脆，好像就是有味道，
4: 软的。
6: 你薯片应该最后放了，它要那个脆的。
4: 但我对我想象的也是要脆的。
6: 你现在这是化进去了，
3: 第一次尝试，我现在有经验了。
0: 哎，孙姨，你是要小动物救助是吧？
2: 你说什么，哥？
6: 我跟总部发个消息，然后问一下，
0: 跟他们确定一下，咱们要去那个救助动物。你跟小冉姐都要去是吧？
2: 你问问哪天可以去啊？
7: 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4: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8: 对，
7: 我们抽一天。
0: 好，可以。
9: 因为我有两条流浪狗嘛。然后想起我们每年都会有增加这么多流浪的这些小动物，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放飞那个愿望的孔明灯的时候，孙爷写了这一点。
7: 第三个是，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不生病。
9: 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帮他们做多少就做多少。
4: 我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都去吗？
2: 咱们一起去，那
0: 个总部呼叫总部，然后那个我们以孙怡和小冉为首，想去看看这个救助动物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公益活动，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全员出动，我们也都有正有此意，可以去看一下，帮帮忙，然后节目组安排一下时间，辛苦。
5: 那我可以去弄狗，我猫猫过敏，
0: 我想救助大象。
5: 好，
4: 我想救助
5: 你。你是想弄真相还是假象？
0: 我拍戏的
2: 假象吧。
0: 我的那个
5: 掉到水里去，
2: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0: 真相只有一个，真相
5: 是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
0: 浮出水面。
10: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配料干净 ，A 3加清洁标签认证，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
4: 部长，我们还有两分钟出发了啊！
0: 可以，
5: 马上出发。
7: OK。
0: 周部长，我们今天一起去看流星雨吧。
5: 好啊。
0: 那么，让我们出发吧。
5: 没问题。
0: 来吧。
11: 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0: 出发！
4: 出发！走了。
11: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0: 你们都看过流星雨吗？
4: 我真的看过，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哎，
2: 我也是有一年在北京，是不是同一年？咱俩
4: 我很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很小的那次，我们是一起。
4: 对，
0: 九几年，那是九几年。
4: 对，
0: 九六年。
4: 哦，我跟你讲，
0: 对，
4: 那个流星就像有人往从天空往下倒一样，
0: 对
2: ，那么夸张啊？
4: 特别夸张，极其夸张，我以为我在做梦。九几年那次真的就是这颗还没消失，那颗已经接下来了。
3: 九几年你出生了吗？
1: 没有。
8: 你出生了吗？
3: 我出生了呀。
7: 好像很难得。
8: 几几年的？
3: 98年的。
8: 对。那你长得好显嫩哦。
12: 你试问。哎，
2: 今天看的叫英仙座流星。
4: 英仙座。
2: 这几天是高峰期，这几天。哦，
8: 太想看了。
4: 下雨哎。
0: 但今天我们要碰运气。10点钟到。
2: 我跟哲毅然只要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会下雨。
0: 你们俩这么晦气吗？
5: 我们俩只要在一块儿，
2: 出现在一个地方就下大雨。
5: 待在一块儿就
2: 不下雨。真假的？
5: 这个雨太大了。
2: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下雨？我身上这点白白又白涂了。
5: 暴雨。
0: 那你们俩以后就叫雷公电母组合。
5: 但我们不是雷阵雨啊，就是普通的雨而已啊。
4: 不是大暴雨，
2: 那么你俩就绵绵细雨组合。
5: 绵绵细，但是下了很大雨。
4: 那就是大暴雨组合。
2: 美丽无限。
3: 哎，我们玩那个吧。
2: 什么呀？
3: 你就每个人都要唱出带雨的歌词，谁唱不出？哦，
2: 可以啊。
5: 我先来。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好，下一个。
2: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
4: 淅沥沥的小雨，什么什么怎么唱那首歌？哗啦啦的下，是不是这样一首歌？
5: 在这片淅沥沥哗啦啦纷飞的雨中，
4: 别唱别唱，有个张宇，张宇唱过一首
2: 雨一直
4: 雨一对对对，雨
5: 一直下，
2: 我唱完了姐啊，
4: 还有那个怎样的雨，
3: 别你还没到
5: 你还没到你呢，
3: 别急，
1: 那我又想不出来了，
4: 想到没有？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哎呦，
5: 掉了！
2: 可以可以，
4: 是不赔。好，你。
5: 下雨天了怎么办？
2: 这是我刚
4: 唱过了，
5: 唱过了呀，
4: 唱过。
0: 你这硬抢啊！然后你以为你变个调儿，你就听不出来了。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就让这大雨一直落下。
10: 小贾，该你了。
4: 该你了。你唱了吗？
3: 完了，还有什么歌？哦，
1: 我知道那个
3: 雨，
1: 那个
3: 小雨，
4: 还有那个，等不到爸爸脸红的星洒满天际，
2: 双子座，
4: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2: 神仙
4: 时间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
0: 你说我们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流星雨跑这么远，是不是也挺浪漫的？其实，
1: 好浪漫，真的好浪漫。

0: 小猫。
1: 哎，小猫咪来，长得还挺俊。
2: 小猫来接我们吗？小猫，
1: 长得挺漂亮。
3: 哇，还是外边好啊。
1: 它就是天文台底下种着茶，观着星象，喝着茶。
0: 哦，在这儿呢，下面是茶，你看。哇，哎，这个味道好好闻啊，是那种山里的味道。
4: 很漂亮，在这喝喝茶。
0: 我们就是采茶女。
2: 对。
1: 嗨。好可爱啊。
0: 哦，
1: 不怕人。
0: 好可爱啊。
1: 咪咪。
4: 喵喵。
1: 是这儿哈。
4: 走。
1: 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谢谢。
5: 欢迎欢迎。是是是。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你
0: 好。
5: 欢迎大家来我们静静天文台哦。
1: 好。
5: 其实平时我们这边是要买票的哦。
2: 哦，今天免费是吗？
5: 因为其实天气确实不太好，但是我听说你们还是愿意来跟我一起来追逐这个流星雨。
2: 嗯啊，
5: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全国应该没有几个比我看流星看得更多的人了。
3: 全球吗？
5: 全球也差不多啊。
2: 这里经常流星雨。
5: 这里经常会有。去年12月份，我们还在这边看了一场双子座流星雨。哇！
6: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0: 太疯了，老师，每年会有几次啊？
5: 其实每年都有挺多的。我们先带你们逛一下我们天文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
5: 好
2: 好，
5: 好好好，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景天文台。我们这里是集观星、研学和茶旅于一体的乡村天文科普基地。这是一个专门讲我们中国天文学的一个展厅。来，我跟大家讲讲，你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天文学家是谁吗？
0: 炎帝。
7: 上古炎帝。
5: 炎帝。当时炎帝他观星象，于是就开始给我们制定了最早的天文学的一些预测的东西，然后这就开始识天时了。如果等一下天晴的话，我带大家看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星。
0: 啊，好啊。
5: 这个星星叫做商星。
2: 伤心，好伤心的那个伤心
5: 吗？对，商朝的伤，不是那个伤心。而你知道这个伤心对我们中国古代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吗？
4: 是啥？
5: 就是定时间。你知道古人是怎么确定立秋吗？
4: 看伤心。
5: 哎，是的。你像上次有人跟我说，他说，可能古人是不是靠喝奶茶来定立秋？立秋。好，我们来往后面再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天文学最重要的年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代天文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家，一个叫做甘德，一个叫做石升。这两位天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天空中的星星给记录了下来，定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化的星图。这个东西对我们可重要了。哇，这一块
2: 就这个，
5: 就是这个。哇，这张星图是经过我们后代多次改进过的，融入了一些西方星座进来，比如最常见的12星座，
2: 结合了一下。
5: 对，结合了一下，但是最主要它写的是我们中国的星空。
4: 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亮度，实际上可能是1000年之前的亮度？
5: 没错，我们现在肉眼你能看到最远的地方，你知道有多远吗？250万光年远。其实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发出的光是250万年前的光。
4: 对，是的。
5: 所以你看的天空的星星，它不光是一个情景，还是一片历史。
8: 不停地在见证历史。
5: 这里有一个清代早

0: 气的一个天文学的古迹，上面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长沙星。
1: 哦，那你们这里好有福气啊！
0: 我们是先有长沙城，才有长沙星。长沙也是中国这么多年历史以来没有改名，也没有改地址的城市。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哦，今天晚上我虽然不能保证你们一定能看到流星，但我今天晚上能保证你们可以抓着流星来许个愿，好不好？
2: 抓到啊！
1: 抓到是怎么抓呀？是这种抓？
0: 可以许愿了。
1: 可以摸吗？
0: 可以摸，可以
3: 摸了，刚
4: 才。它像布朗尼蛋糕。
0: 这一块石头是目前在地球上能接触到最古老的物质。这一块石头的年龄，其实它超过46亿年，跟地球同岁的。这是火星的，极度稀有。灶神星的，月球的。
5: 月球的。啊，
0: 对。
1: 还挺神奇的哈。在月亮上的东西。
6: 感觉跟自己不是一个空间的东西，是不是？又不是一个时空的。
3: 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平时那种自己捡到带回去就不违法？
0: 我们基本上现在的秉承的就是谁捡到归谁。我们往上走呗。
1: 好。
0: 我现在带大家就去我们天文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上面的天文圆顶。啊，来来来来。
7: 哇哇，天文望远镜吗？
0: 对对对。哇，河南省最大的一台光学望远镜。我们就是用这个望远镜拍了牛郎和织女星的照片。哇，
3: 哎呦，怎么转了？
8: 什么转了？
3: 刚转了吗？
0: 是的是的，你没感觉错，它这个是在转。这个穹顶它是可以360度转。啊，
1: 哇，这外面哦，这个可以转啊。
3: 老师，那它这个转是因为什么转呢？
0: 是因为地球在自转，它也要跟着地球一起转。哦，
3: 它是自动的是吧？
0: 它是自动的。
1: 自动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啊。
0: 对对，然后我们要观测的时候，我们是会把这个窗口打开的。哎，我们老师可以打开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哦。也许一开窗，外面就满天繁星也不一定哦。

0: 没有哎。
1: 这是好像还是黑黑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哎。哎。
2: 没有星星啊？
0: 没有。
2: 没有星星。
0: 看到了吗？
3: 没有。
4: 你们没看到吗？
2: 只有聪明的人可以看见。
4: 这不是星星吗？
5: 有星星吗？
4: 有啊，你看，
6: 好多。
4: 那边有一颗。
5: 我打你一拳
4: 吧。没看见吗？姐。
0: 所以下雨有关系是不是？
7: 那是不是比如说湖南，那湖北没下雨的话也能看，就是也
1: 只要不下雨，我们这个都能看。
2: 那老师，我们通过这个眼睛可以看到有星星吗？
7: 我看看。

0: 随便吃。
1: 这一个星期都看不见了。
2: 光学望远镜它是穿不过那个云雾的，
3: 云层的，
2: 云层就像一个大盖子把我们盖住了，必须得天气。我们今天长沙的概率确实不高，但是今天全国大部分概率都不高，现在只有西北的一些地方
3: 能看，
2: 天气稍微好一点。
1: 看这个，
3: 这是哪儿的？这是哪儿？
1: 陕西。
3: 陕西没有下雨，
1: 满天星的，
2: 真的吗？哇，
4: 那他们有可能能看到流星哎。
5: 我们也有可能的，姐，只要天能转晴，马上就可以看到。
6: 现在才十点半，
3: 是不是晚一点应该可以啊？
2: 我们出去用我们的诚心来感动一下宇宙嘛。
3: 去喊。
2: 对啊，我们出去就喊吧。
6: 流星快来呀，流星！
2: 来来来，我带大家躺着看流星。
3: 好，
5: 来吧，
2: 躺着看流星。
5: 从床哪边啊？啊，
3: 太好了。
2: 随便，
7: 上床了。
2: 啊，因为其实看流星的话，最重要就是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更多更广的天空。因为流星的出现是在天空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的。我们看，坚持一下，
1: 好
2: 看能不能用我们的诚心感动一下上天，把这个云来喊呀。啊，那我们就那一次我们喊的太阳出来，太阳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喊星星出来吧。只要星星出来，流星自然就会出来了。
3: 好的，星星出来，
1: 星星出来。
3: 星星出来，
5: 星星
3: 出来，
4: 流星快出来吧！

0: 星星吧。流星来，四颗流星。飞走了，流星飞走了。拜拜，流星，拜拜。
1: 我觉得悬了。
0: 对，这完全一点都没漏。
2: 是的，其实今天晚上的话呢，确实挺难的，
3: 难，
2: 这个是真的很难。
4: 因为一颗星星都看不见，肯定流星也不可能能看见，不会有第七的那个太阳出来的奇迹。
1: 其实有点遗憾，但是虽然遗憾，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3: 就是顺其自然，看到了又怎么样，没看到又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来了。
5: 其实我觉得就像那天看日出一样，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共同为这样的一事情去奔赴。
1: 星星点灯，
5: 就本身这件事就很浪漫，你不觉得吗？
0: 还看见了大鹅呢。
6: 挺开心的，跟姐姐们在一起，我觉得好浪漫，能天文台。要是这个时候有星星，就更完美了。
7: 我没有觉得很遗憾，虽然那天没有看到流星雨，但是幸好我们遇到这位谭老师，有学到很多关于星空的知识，然后也对流星更了解了，有被他感染到。
8: 唐老师，唐老师啊，来辛苦你，一步到我这来，来啊。
3: 一个 ending 是吧？因为今天也看不到了。
8: 不是 ending， 是一个开始。
9: 是一个开始。
8: 就是为什么哪怕这种环境也邀请各位来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从节目的有这个项目的最开始，我们就在一直在筹备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很多的手续，申请到了这件事情的许可。大家可以先看到左边，我们有一个小装置。啊，
7: 左边。
9: 哦。就那个架子上吗？
4: 有电话亭。
8: 是的，狮子王那个经典台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守护星，你可以打给你的守护星，任意你觉得是你的守护星的都 OK。 你们在长沙金景天文台与守护星的通话会被录音，将被长沙天仪空间自研的 SAR 卫星发射到天空上面去，这颗卫星会承载着大家的心声在太空执行任务。这个卫星它其实会给你回馈的，下一站我们录制的时候会把这个回馈给到你们。
9: 什么回馈啊？
4: 什么回馈啊？
8: 现在留成一个悬念，就它一定会有一个回响，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你们这通电话是要怎么来打。
4: 这个星会飞多远？
10: 这个微小卫星近地轨道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大概500公里左右。哇，
9: 不可能吧？哦，
4: 头顶。
9: 哇，太神奇了。刚什么意思？说天上有我们的守护星？
7: 对，
4: 都可以，我觉得看自己怎么理解。

0: 哎，Hello，宇宙你好。那个，我是一个来自地球的男孩，叫周毅然，
1: 25岁，中国人，哦，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
0: 那个，
1: 重庆特别热情，火锅也很好吃。
2: 你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
1: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我稍微再平复一下。
2: 没有罩子，没有玻璃的。
0: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希望你可以来地球接我，也欢迎你们来地球做客，非常期待你们的到来。
1: 我和我的朋友们人都很好，很随和。我们现在在长沙，当然你们也可以来重庆找我。我的电话号码是86。
0: 收到，请回答。Over。收到，请回答。Over。好，我要走了，拜拜。
4: 守护了一百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唯一一次能跟外星人通话的机会，说不定外星人就听到了。
2: 中文。
1: 肯定啊，那语言都不是语言了，靠意念沟通。从小其实对外星人特别特别感兴趣，对。
5: 月亮你好，我好像查过一些关于星座上的知识，好像您是我的守护星，感谢您对我的守护，也希望您继续守护我和守护我们，守护这个地球，在夜晚给我们带来光明，照亮路，照亮房子，照亮熟睡的人和心。虽然今天没有看到你，但还是要谢谢你。你们不要觉得我幼稚，这不叫幼稚，这叫童心。谢谢。
6: 哎，光怎么没了？

0: Hello，我的守护星，你好。虽然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真的有我的守护星存在的话，我感觉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守护我是一件能够让你也很幸福的事情。谢谢，谢谢你。
1: 如果说天上真的是有一颗我的守护星的话，非常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让我一直都做我自己，让我跟着自己的心走吧，让我这么幸运，让我永远都这么乐观地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一直守护着我。谢谢你，如果我的声音到了天上，跟你汇合，或者我的声波发出去你能听到的话，我就想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直走。
1: 雨下整夜，我的爱雨中。
2: 应该是不怕冷的。
0: 这一点雨，嗨，妈呀，这一点雨，年轻人
3: 好 man 哦，
0: 就该多淋点雨，你知道吗？不淋怎么长成窜天大树？
2: 要不然我们有个环节去淋雨是吧？
0: 现在不就在吗？
2: 哦，是啊，
0: 啊，大暴雨。
2: 我想说的是那种在雨中打架那种。
0: 为什么？

0: 假的，我们也在雨中扑水。
1: 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2: 我想对我的守护星说，妈妈，妈妈，你就是我的守护星，我会健健康康的听你话，乖乖长大，不要再惹你生气，然后成为一个很好的大人。哦，
1: 这个心不一定是心，就是你想说的一些话。
2: 希望，我也可以很爱你，你也可以很爱我。希望我也可以多多学会怎么表达爱，像你爱我那样。你守护我长大，我也会在接下来的时候好好守护你。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都要幸福、健康、快乐的一起生活过接下来的日子。谢谢我的守护星。
3: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妈妈，我就觉得她是我的守护星。其实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是跟妈妈是好像是最亲密的，因为她生你，就是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对妈妈有一种天然，就是她是守护着你的守护星的这种感觉。她给你做饭吃，你回来之后她在等你，你累了她很心疼你，每一个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很幸福。
4: 我生活得很好，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健康，我的女儿身体也很健康。这个月月底我要带奶奶出国去玩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有时间，多来梦里看看我。我只梦到过你一次，一定要多来，行吗？我很想你。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天上还会遇到你，你肯定也会等着我的，对吧？今天要下班啦，你也早点睡吧，晚安啦，爷爷。我很想你。

爸爸，我是你儿子，他们说这个东西会发到天上去，然后你会给我回应。其实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以前很敏感，很害怕很多事情，但其实你离开以后，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心里永远就是想着，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扛不过来？所以就什么都变得很轻松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我知道你有在守护我，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已经用了很多种方式想要知道你到底过得好不好，但是每次都不准。假如这个方式你真的可以听到的话，可不可以用更明显一点的方式，然后

0: 从我内心理性的角度，我都知道已经不可能有回信了，但是人就是这样嘛。
1: 我就想知道我的守护星过得好不好，
0: 念念不忘，也没有回响。

然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I'm okay. Okay.

0: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你讲话。其实我知道每天都可以看到我还有爸爸，没有什么要说的。很希望可以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就是我们都很开心啊，就是眼泪也是开心的眼泪。没事了，你好好的。
1: 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吗？他不会真的就变成一颗实际的星星，人要接受现实，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他们在你的心里，然后我也相信他们会看着你，我知道他一定会很开心看到我今天。很期待，因为这是你对于这个人的爱和对他的思念。
2: 曾经守护过他们的人已经在天上看着他们了，
3: 真的很期待能有一些回音。
4: 我很想看，我特别想看，我觉得好浪漫。
5: 不管收到怎么样的回信都很好。
6: 期待外星回归我们呗！
7: 谢谢老师，
8: 好，不客气，
9: 谢谢，
8: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9: 谢谢，
8: 再见，再见，
9: 受益匪浅，
8: 谢谢，
9: 谢谢，谢谢，
7: 还跟我们一起淋了那么久雨，拜拜，
9: 谢谢，谢谢。
10: 怎不搭上这座流星雨？
11: 哎呦，洒
10: 满天际。
11: 我拿个这个，
12: 拿了个什么吃啊？这是
13: 辣条。
9: 不要吃三明治，
12: 不吃了，姐。不。我们没看到流星，但是我们看到雨了，
14: 所以不遗憾。不遗憾，因为我们得到了好多关于流星、还有陨石、还有天体物理的知识。
15: 对，今天跟唐老师
12: 哇，真的
14: 很好。
15: 今天跟唐老师聊得很开心哈，
14: 太开心了啊！
15: 对，
14: 唐
15: 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童真的人。
14: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起躺在那个上面看着天空也挺浪漫的。
13: 流星雨。
16: 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14: 对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九年之约啊。
16: 是我都忘了这个事。
8: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其实也没有关系。我跟大家强烈推荐，2035年。
13: 2035年。
11: 9年后。
8: 9年后有两场宇宙级别的奇观，第一个是日全食，北京日全食，在北京发生一次的概率，要接近300年一次哦。日全食有多壮观，那一瞬间白天会变成黑夜，满天的繁星会出来。哇，
14: 真的我以为只变黑呢。
8: 还有一个更壮观的啊，2035年很有可能会发生狮子座流星暴雨。
14: 哇，就是好多好多擦
8: 我跟你说，我2001年的时候看过一次，一小时落下的流星是6000颗。
14: 一小时6000颗，
8: 完全数不清天上有多少流星。哇！到时候这样，我们约一下，
14: 好，
8: 约3-5年。哇！到时候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好不好？
14: 好。
8: 在北京。
7: 9年之约，
12: 我们一起相约北京，
14: 太向往了。
7: 9年之后
16: 一起去看流星雨。
17: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8: 开始雨林徒步，
19: 要吃虫蛋呐
18: ！Cheers！
19: No！你走开，小薇，
20: 尝一口。
19: No！ 走开，我将不再爱你。
20: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2: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9: 怎么跳起来了？
18: 怎么了？
19: 哦，看见了。
18: 徒手抓鳄鱼吧。
19: Kiss！
20: 这好可爱呀、啊！

0: 好大的一棵树，
1: 好大的一棵树，
2: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3: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4: 这真树屋。哎，
5: 我超爱爆树的。
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7: 闭眼了，
8: 还很享受。
9: 我们在 disco。
10: 今晚十点半，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周日晚20点，云雀叫天路，大结局。
11: 我跟小香啊，哦，现在称自由了，斗了40年。我
12: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胡说。哦，
11: 自由说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随便说。行，自由啊，你放心哈，你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一个字也不会向外透露。
12: 我听见了，你随意。
11: 那我就随意了啊。
10: 周日晚20点，云雀叫天路，大结局。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3: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4: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15: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16: 两个傻蛋。
4: 哎呀妈，
3: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4: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17: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18: 快点，孙怡，
4: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你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17: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4: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19: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4: 不玩了。
18: 不行。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祝福。

0: 要跟他挑战100米赛跑。
1: 开始，大家。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3: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4: 当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当人工智能跳出概念圈层，一场全方位的智能革新正在落地生根。

0: 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与云栖大会清晰勾勒出行业变革的核心趋势。今天我们就从赛场、太空、生活三个场景看清真正落地的未来 AI。 大家还记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那个无脸跑的天宫 Amani 吗？他当时获得了400米竞速赛、400米障碍赛双料冠军，跑得又快又稳，关键是跑姿还上了热搜。那今天我们的求真记者跟他来一场100米正面对决，人跑得过机器人吗？
1: 好紧张啊！

0: 而当奥运冠军巩立姣看到这样的速度，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觉得挺新奇的吧，因为他跑起来呢，跟人不一样。因为人呢是跑到后面是往前扑，但是他是稳稳当当的，然后重心呢压得特别低，那个动作吧，还其实还挺规整的。所以我们练的这个要练好多年。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1: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2: 我刚跑三分之一就已经被他甩到后面去了。
1: 是吗？就是有一个这点，就是做运动员就是不能说输，就即使不行也得说我行。
2: 可以，运动精神。
1: 对，
3: 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他从更高更快，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更能干。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我们要搬箱子，我们要打螺丝，关节啊，或者说整个身体一直在运动。那么我们在赛场上这种高频率、高速度，然后的这种运动的话，可以验证它的这种整机的结构稳定性，以及我们验证我们的算法。
0: 机器人竞速跑拼的不仅是速度，是运动效率与平衡控制，是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算法与结构设计的综合成熟度。这决定了机器人可以像工人一样在车间里走一天，不累不摔不停。投篮考验的是视觉定位、精准操控与力控执行。机器人要先用摄像头识别篮筐位置，测量距离，再通过物理建模计算抛物线，最后靠机械臂协调执行。这个能力放到工厂里就是精密装配，比如拧螺丝、焊接电路板。而机器人跳高要在毫秒级完成屈膝蓄力、重心调整、起跳发力、空中姿态控制、落地缓冲这一整套动作。试想一下，未来机器人在废墟救援中翻越障碍物，在建筑工地跨过材料堆，靠的都是这套爆发加平衡加缓冲的能力。以前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翻几个跟头，而今年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进几个岗位。
2: 落到更远的一些场景里面，未来我们的系统一个是做技能转化，未来它可能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智能

0: 呢，我就在太空计算这个展区看到了这个想象正在变成现实。
1: 肯定大家想问，这个算力为什么要上天，是吧？这个天上条件那么差，而且也很难算，是吧？但实际上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现在我们天上卫星越来越多了，像马斯克发了10000多颗，我们中国过几年也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星在天上，一颗一颗人去控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他要把人工智能和自己控制的东西送到天上去。前一颗卫星，我什么时候叫它拍照，什么时候叫它干什么，都是地面一条条指令控制的。今后你可能就告诉他，你给我拍什么地方，关注什么地方，他自己运算以后，他调度各种卫星就自动去干了。
2: 过去几十年，卫星的工作模式一直是天感地算，卫星在太空拍照片、收信号，但自己不处理，把所有原始数据一股脑传回地面，等地面的超算中心慢慢算。问题就在于，一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单次生成的原始影像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而卫星每次飞过地面站的有效通信窗口只有10分钟左右，根本传不完。2019年亚马逊雨林大火，卫星其实很早就拍到了火情，但数据要等卫星飞过地面站才能下传，地面处理完再发预警，往往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火势扩大了数倍。所以太空计算短期真正要解决的是天数天算，数据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计算，然后直接把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
1: 从长远来说，那有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能源问题。因为有一种说法，地球的能源电力，人工智能开始有电力电源都很紧张了嘛，不够嘛，那么就有人提出来，太空上太阳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如果人类技术发展以后能够把使用太阳能技术发展起来，到天上的用电比地面还便宜了，那当然你把数据中心送到太空上去是非常好的。
3: 这颗卫星是今年8月5号刚刚在中国的东方航天港通过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升空的高光谱 AI 双星，它的这个高光谱的这个谱段呢在400纳米到1700纳米，应该在全球现在已经在轨的商业高光谱卫星当中是指标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弦平台呢已经在轨超过了2600天，那么这个弦平台呢有400套算力，相当于20-30台笔记本电脑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
0: 比如说他们对于我们的太空 AI 产品主要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3: 这颗卫星不仅能够看到全球的红树林的生长状况，预测未来红树林的长势，可能发生的一些病虫害的趋势，然后我们来提前来采取预警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做好天气计算呢，我们这次数贸会呢还推出了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正式的发布。这个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呢，从中远期来看呢，有1055颗，围绕着地球的晨昏轨道来运行。有决心吧，代表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这个太空 AI 的市场当中呢，能够占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0: 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计算，其实核心的基础就是芯片。以前我们聊 AI 啊，聊的是谁家的模型更聪明，但现在我们聊的是谁的芯片扛得住、算得省。那这背后呢，其实也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的爆发。
4: 首先说 token 这个事情现在是很火的一个词哈，是怎么把一个 token 制造出来的？那么首先要经过算力芯片，也就是说这是整个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一个算力墙。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要进行的要存储，那这有一个存储墙，数据之间要进行通讯传输墙，那就在传输的过程中，数据搬运的过程中，这个效率要提升。那么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光通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芯片由于这个随着这个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要求它的性能和功能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牵涉到一个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个芯片的散热的问题，因为现在功耗特别大，比如说现在这比较火爆的液冷，就是说目前来看 AI 带动的整个集成电路行业或者整个电子信息行业是突飞猛进的。
2: 芯片算力的突破正在让 AI 走出机房，加速来到我们的身边。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记者佩戴 AI 眼镜实时拍摄的第一视角。不仅如此，这款千问最新研发出的 N1 Pro 智能眼镜还新增了眼动识别技术， AI 能追踪

0: 你的视线看懂你目光指向了物体。
1: 你好，先问，帮我识别一下这幅画。
2: 这边它有一个 PPG 传感器，就是这样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来监测你的心率、血氧，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的手表一样去监测一些健康功能。
1: 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AI 眼镜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智能手机。
2: 我也觉得就是它有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解放我们去手机好像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的眼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可能会像我们的朋友一样陪伴我们，然后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我们当下的一些世界。
0: 从赛场上的机器人到太空中的 AI 卫星，再到我们身边的智能终端， AI 已经逐渐成为渗透体育、生态、出行、生活的实干力量。科技迭代让 AI 读懂世界，服务人类，也让我们看见智能科技赋能未来的无限可能。
3: 相信每个人都去过医院啊，但你知道有个门诊叫药学门诊吗？
4: 你知道有个职业叫药师吗？
3: 说实话，一诺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这群经常被喊错称呼的人是药师。
5: 我是门诊调剂药师。我是中药师。我是神方药师。我是信息药师。
6: 我是临床药师。
0: 医药护技是医疗卫生领域里的核心岗位，这其中的药指的是药师。面对大部分人对此的不理解，你能看到药师们的无奈与幽默，而在另一个现场，你能看到他们的专业与严谨。
3: 没想到吧，药学门诊居然有自己的技能竞赛，就像香超一样，各个市州都在激烈的比拼。
0: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药学的技能竞赛。9月22日至23日，在湖南省决赛的比赛现场，药师们通过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
7: 答案是三个 C，
8: 回答正确。
0: 秋真记者采访了部分获奖团体，选手都来自于正在从事或从事过药学门诊工作的药师。
9: 恭喜你们！反应点慢，
10: 搞错了，再来。哟，
9: 太厉害了，团队一等奖，恭喜你们。哎，那咱们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那种非常经典的问题？
11: 我是做更年期用药门诊的。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实际上是我们说到的就是雌激素下降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就是根据女性不同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绝经的一个状态，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根据病人的情况定不同的方案。
12: 我是做抗感染专业的，那我再说一个尿路感染的吧。有个最烦的就是反复感染，吃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用药疗程不规范，一般疗程大概10到14天，第二次以后啊，10到14天你才有规范的去治愈。
13: 因为我看的门诊是叫做抗凝门诊，是我们的门诊所涉及的用药都是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它就是让我们的血液相对来讲呈现一种不太那么容易凝固的一个状态，血栓呀、防控这些之类的。我们有一个门诊的病人，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很虚，然后他就觉得补一补，那我就吃点西洋参吧。吃完以后，我们那个指标就直接达不了标，然后所以就一下子有脑梗了。
14: 为什么呢？
13: 西洋参会导致华法林的一个血药浓度的一个下降，抗凝的作用的一个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的目标的话，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栓塞的新发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会建议患者不要去过多的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啊，这样。
9: 恭喜你们！ 太厉害了。
8: 方向比较小众一点，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一个肠外肠内营养方向的临床药师。像血液科的病人，他经常在骨髓移植之后，他会出现一个腹泻很严重，就需要使用肠外营养。整个肠外营养的整个配方是不是合理，都是通过我们去配置的比较多一点。
9: 肠外营养
8: 就是那个大白带。
9: 哦，
8: 对，
9: 那个叫肠外营养。
8: 对，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就说，哎，我们打那个针是不是比我们自己吃更好？其实我们也会建议你好好吃饭，因为更好的去保护你的肠壁细胞。就是我们肠如果出现了经常的饥饿，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洞，然后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也可能是因为你饥饿导致你的感染风险增加。
9: 这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理论说，其实肠内的菌群是人类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器官。
8: 对，你的细菌本身比你的体重更大。
9: 对。
0: 那么药学门诊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求真记者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午2:30，徐平的药学门诊开诊。他的身份是药学部副主任、主任药师。这里不看病，不开处方，专治吃药难题。
14: 他还在吃叶酸没有？他应该在吃吧？对对对，叶酸是一定要吃的。不是40毫克吧？应该是0.4吧？40毫克那太大了。我们最大的叶酸就是。
0: 令求真记者感到奇怪的是，一整个下午只有两个人挂号，还都是替他人问诊。每个人就诊时间约1小时，两位挂号的人来时满脸愁容，出门时一脸轻松。
9: 您是从哪儿知道有这么一个门诊的？
15: 我是在网上自媒体得知的。
9: 为什么会查这个门诊呢？
15: 查这个门诊是因为闺蜜在不知怀孕的情况下，也是用了一次药物，然后导致比较焦虑嘛。也询问过妇产科的医生，他们大部分对于妊娠期用药还是比较持保守态度的，或者他们也会沉默。
9: 过来以后发现，感觉和平常的就医有什么不同吗？
15: 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医生是非常专业，他们会针对药物的一个半衰期，还有毒副作用，结合妊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并且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的结论。
9: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医生更关注的是这个病，而药师更关注这个药。
15: 可以这么说，他们会侧重于对药物从药物的性能方面进行分析，但是对我们来说也的的确确是很大程度缓解了我们对这个特殊时期用药的一个焦虑吧。
16: 其实医生也挺依赖药师的，因为我是去别的科室看到其他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推荐我过来的，就是说因为药这个东西他们要很精准嘛，就是说药师对这方面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专业。
0: 除了药学门诊，药师们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17: 在那个医生处方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审方环节的，那这个在这个审方就是药师做的呀，有问题的处方就会直接拦回去，这一环节绝大部分老百姓看不到的。
9: 不应该是那医生他就掌握这些东西的吗？
17: 但是这个病人他可以同时看几个科，一个医生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药物都掌握，所有的药物在一起有没有一些不利的相互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做临床药师的。我们临床药师的核心工作就是保障患者的合理用药。我们国内的临床药师的培养大概也就是这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为住院患者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药师往往是跟医生护士这个团队一起的，我们叫团队，就是你说的 MTD， 我们叫团队作战，我们是共同一起为患者服务。药学门诊一定是在这个临床药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专业的积累，他能够去在短时间内独立的处理门诊患者相关的用药问题之后，才能够去上药学门诊。这我们的药学门诊是在中南地区也是首家，我们湘雅二院的，但是我们是2012年8月才开始开药学门诊。
9: 我看您今天下午真的就只看了两个患者，每个都1个多小时，一直是给他们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一下，甚至从医药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17: 其实说到药学门诊，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不知道，像今天来的患者他也是说，他说我要是早知道还有你们这样的药学门诊，我可能早就来了。我在我这里挂号最多的一次可能是一个下午8个号子， 都不到十个，因为我们半天就给我们的号子就十个，我都没有，就是也就是没挂满过。当然今天两个病人也因为是替别人来问嘛，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信息前面给的不全，其实是比较费时间去收集信息的。我们作为给他提供用药建议和用药的这种方案或用药指导的话，他不给足够的信息，我们其实也不太好给建议，因为那个有可能就被他的不全的信息给误导了。
18: 对，
17: 这个误导在你的信息不全之下，你给出的方案有可能不是最适合病人的方案，有可能会伤害到病人的。我始终强调合理用药的八个字，安全、有效、经济、适宜，它排在第一的是安全。所以我们的任何药物治疗一定要对病人是无害的。

0: 让我想起来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个段子是，有的小作坊里面、小药房里面，那打一针就是好了。这其实不是用药如神，就是下料猛的。
1: 好的小诊所，三素一汤嘛，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然后汤就是打掉针嘛，你看是当时有效，但是可能对病人带来伤害更大。
0: 发现您的工作很像是桥梁，就是把。患者和医生，医生和医生之间把它串起来。
1: 其实在药学门诊不一定仅仅只需要专业能力，其实还需要很好的就是这种沟通能力呢，能让他放下焦虑或者明确风险，让他知道他有可以去做一个取舍和判断。
2: 求证到这里，你肯定对药师这个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求真记者提醒您，如果你或家人长期吃多种药，尤其是老人、孩子、孕产妇，或者对某个药心里没底，可以去正规医院的药学门诊问一问。记住三点：挂号走官方渠道，带齐药和相关的检查单子。这个门诊不开药，只指导用药。公元2026年，紫金泽兰从墨西哥一路东进，攻进了我国的西南草场。
3: 已经蔓延到这里了吗？
4: 我是谁？紫金泽兰。
5: 这次调查的不是普通的野草，是我国首批公布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紫金泽兰。每年啊，给畜牧业和草地生态造成的综合损失约36.2亿元，并且
6: 它的主要的罪状啊有四个：挤占当地的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它的根系能够分泌大量的化感物质，会让身边的这些植物啊活不旺，含有大量的倍半萜类的有毒的化合物质，如果被牲畜吃了，就会产生中毒。花粉包括它的种子很细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花粉过敏，
5: 非常危险。往年啊，有很多科学家想了很多办法，用火烧、人工拔除、喷除草剂、引进天敌泽兰食蝇，都没什么用。
2: 紫金泽兰有几项本领：一、会逃，它的种子量大，观毛让种子能随风远行，落地生根。二、会藏，哪怕用火烧它，只要它的根茬还在，就能迅速再生，并且还可能让土壤裸露，给它的种子库腾地。三、会放暗器，能释放出化感物质，压制其他的植物。
6: 那么首先人工拔除费时费力，稍有不慎就把它的种子进行了扩散，同时反复喷药也很难杀灭它的前埋地下的这个根茎，对于我们土壤造成影响。第三个呢，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泽兰食蝇这样的昆虫会取食它，但是只能够让它的地上部分的生长受到限制和延缓，并不能从根上把它清除。如果引入这样的昆虫呢，还牵扯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引入一个新的入侵物种呢？所以这个环境的评估呢，它会是很长的过程。
4: 啊，这么难搞，那怎么办呢？
5: 转机啊，就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了一项进展，这个生态杀手被他们做成了一种优质的生物肥。
2: 中国昆明植物研究所用堆肥预脱毒、黑水虻深度转化两段式技术，先给毒草解毒，再变肺为宝，做成了堆肥和生物炭，还能把农田土壤里的镉、铅这些重金属的活性降低50%到70%。
6: 在这个堆肥的过程中呢，内部的温度会逐渐升高，而那些有益的芽孢杆菌这一类的菌群，它会大量的繁殖。这些芽孢杆菌会释放出各种各样的酶，它会酶解倍半萜类的有害物质。通过50多天的堆肥以后，它的毒素是得到了非常显著的降解。
5: 什么？不光被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并且堆肥里加了它、甲烷、氧化亚氮这些温室气体啊，反而变少了。
6: 其实这是研究成果的一个意外的发现，通过添加了紫金泽兰以后，把整个堆肥生物反应系统中消化基因和

0: 蛋基因的表达增强了，等于是把这些氮元素固定到了我们堆肥的这个肥料之中，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肥料中的氮含量，这是一个一举双得的很好的一个反应体系。
1: 那如果变成肥料的话，脱毒率96%，又不是100%，那剩下的毒素跟着肥料下地，又跟着虫子做成饲料，会不会绕一圈不回到我们的餐桌上了呢？
0: 实验的结果呢，已经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程度。包括黑水虻吃了这些有毒的物质以后，它通过自身的微生物的代谢，它会把进一步的毒素也会降解掉。
2: 同时，最终产出的生物肥毒素残留浓度已经远低于毒害阈值，发芽指数98.9%就是直接的证据。团队还在做长周期的田间验证，确保万无一失，在大规模推广。
1: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入侵植物超过370种，71种啊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名单。其实除了中国，全世界啊也都在跟着入侵物种斗智斗勇，并且这招数啊是一个比一个野。
0: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呀，鲤鱼成灾，后来呢政府干脆把它作为食物，开始大面积的动员大家去吃鲤鱼，这个一吃得到了有效的防控。丹麦也有类似的，鼓励大家去吃生蚝。
2: 还有现在风靡大江南北的小龙虾，其实也是典型的入侵物种，没想到吧，哈哈，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盘中美食和重要的水产养殖产业了。
1: 与其花大价钱消灭，不如找到它的利用价值，发动群众的力量一起治理。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在野外或者小区碰上紫荆泽兰，记住三个字，别上手，拍照记录下位置，报告给当地的林业或农业部门哦。
3: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这是刘彻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在公元前14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刚刚继位不久的皇帝刘彻匆匆赶到长乐宫。他一踏进戒备森严的宫殿大门，就遭到祖母窦太后的迎面痛斥。尽管窦太后年事已高，但她的盛怒依旧威风凛凛，文折胆寒。刘彻一手提拔的两位朝廷高官赵绾、王臧的名字在窦太后的怒斥中频频出现。他也刚刚得知，就在昨天深夜，这两个大臣突然被捕入狱。与此同时，身为皇亲国戚的当朝丞相和太尉也被罢免。

17岁的皇帝看上去还显得十分稚嫩，他的执政能力正在经受太皇太后的强烈质疑。年轻的刘彻究竟能不能掌控天下？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刘启给16岁的儿子刘彻举办了成年礼。按当时的习惯，成年礼的举办要等到20岁，但是刘启等不了那么久了，他身患重病，自知来日无多，为了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必须这么办。在此之前，他曾就皇位继承人选究竟应该是被封为梁王的弟弟还是年幼的儿子，与母亲窦太后有过分歧，最后他坚持了自己。刘启的一生，无论家事国事，他都很尊重母亲的意见，唯独这一次例外。很快，刘启驾崩，刘彻登基，成为汉帝国的第7个皇帝。

0: 失明多年的窦太后可能已经记不清孙儿的模样，不过在她记忆中，刘彻至少是听话的，他一定会像先帝刘启一样遵守汉帝国历代传下来的祖制，无为而治地管理好这个国家，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按部就班的好皇帝。但刘彻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开创性地使用了年号，之前的皇帝哪怕秦始皇、汉高祖也只是从继位起计年数，并没有年号一说。刘彻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元在汉语中的重要含义是开端。秦帝国灭亡以后，平民小吏刘邦开创了又一个大一统国家，立国号汉。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创立的帝国，为了感谢一起打天下的伙伴，刘邦在立国前后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但登上帝位后，他就逐个清除异姓王，同时分封同姓王。刘邦去世时已建立九个同姓王国，异姓王国则只留有长沙一个。汉朝版图的大部分都为十个分封国所有，皇帝直接管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这些诸侯王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百官设置如同中央朝廷。汉朝初期的国家管理本质上还是郡县制，但由于分封国的存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两个系统实际并行。之后几经削立变更，刘彻登基时分封国的数量到了24个。16岁的刘彻有着异于常人的成熟，他从不轻易表达态度，不表达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刘彻清醒地知道，身在宫廷中的自己是孤独的。他在3岁时就经历了七国之乱，父亲景帝即位之初，试图削弱诸侯王势力，下诏削夺吴、楚、赵等王国的封地，结果吴王联合6国发起一场叛乱，景帝用3个月平定叛乱，加强了手中的权力。汉帝国还未走远的这段较量，时刻提醒着帝国的这位新任接班人，帝国要在自己的治理下前进发展，那就要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是真正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个皇帝的称谓。只是可能到了那一天，他会更加孤独，他只有一个人，永远就他自己一个人，但那是他想要的。长安郊外是少年刘彻常去的地方，风和日丽，他可以自在感受天地的美好，也可以一探汉帝国所尊崇的黄老之学。刘彻登基时的汉帝国虽然内有诸侯之忧，外有匈奴之患，但确实算得上一个阳光灿烂的安稳之势。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特别是文帝、景帝、轻徭薄赋的苦心经营，中国呈现出几个世纪未见的祥和富裕，国家粮库中的粮食不断存入，新粮只能堆在旧粮上，越积越多，都溢出了粮仓，府库里的铜钱也越存越多，时间一长，连穿钱的绳子都烂了。刘彻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亲眼目睹了丈夫和儿子两代帝王的成就，在她看来，能有这样的繁荣，不是因为文帝和景帝有多能干，只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汉朝立国之初所确定的国家管理的思想核心——黄老之学。黄老之学 诞生于稷下学宫，以皇帝、老子为旗帜和依托，发扬行明之学的思想，认为对于皇帝最重要的就是无为而治。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彻接手的是一份丰厚的基业，只需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下去，应该就能做个太平天子。但不知为何，初登大位的少年却隐隐看到了并不遥远的危机。在黑夜里辗转难眠的时候，他常常会打开一卷被翻烂的竹简，那是他的祖父汉文帝在世时一位名叫贾谊的政论家留下的遗卷《治安策》。贾谊身处盛世，但是却在开篇悲伤地写道：眼下时事违背大道，而令人痛惜叹惋的依然难以变数啊。刘彻出生时，贾谊已经去世12年，两个人的生命并没有交集，但刘彻却觉得隔着漫漫时空，贾谊这些话就是写给他的。
1: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不法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10倍呢？
0: 分封国的权力问题，父亲已经采取了行动，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自己又该怎么做呢？
1: 过去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仪，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年每月都有不同。
0: 贾谊指出的乱象，一个指向国家治理结构，一个指向国家治理思想，恐怕真的不能无为而治了。

刘彻登基后不久，就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诏书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在深山隐匿的儒士纷纷走出山林。应征而来的贤良中，一位90多岁的长者显得异乎寻常。他叫袁固生，生于战国晚期，见证了秦朝的统一，躲过了秦末战乱。如今他满鬓风霜，站在刘彻面前。刘彻身边很快聚集了大批儒家学者，他任命其中的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加上亲近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汾，朝廷的重要职位看起来都被儒家把控了。当大儒申培公、袁固生到来后，刘彻几乎公开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他们日夜讨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令，对功臣贵戚等加以约束，并将太皇太后窦氏家族中品行恶劣的子弟除籍，严禁进入皇宫。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打击豪强，另一方面是想割断他们和太皇太后的联系。

但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窦太后早已看不见的双眼。身居后宫的窦太后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朝中的变化，刘彻的举动让她震惊并且愤怒，但她还像往常一样，每天只是跟宦官和宫女们做做游戏。窦太后痛恨儒家学说，在她的心中，黄老之学才是有价值的思想。令他百思不解的是，这个一贯听话孝顺的孙儿怎么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一定不是他，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儒生教坏了他。他时常会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袁固生的那一天。那还是景帝当政的时候，一天窦太后听说有一个儒家学者在景帝面前和一位黄老学者辩论，语惊四座。那位黄老学者说，商汤、周武王都是打败前面的君主，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一行为并不是受天命，而是弑君。那位儒家学者却说，夏桀商纣暴虐乱治，蜀地的人民都跑去跟着商汤周武，二人自立为王是顺应人民的心愿。天命在这里就是民意，要想长盛不衰，就要敬天爱民，否则就会有人推翻你。

在黄老之学盛行的朝堂，说话敢于如此大胆直接的，就是袁固生。窦太后很好奇，是什么人敢于质疑汉帝国的治国之本？他专门召来被景帝封为博士的袁固生，问他读老子的体会。天下人都知道窦太后喜欢老子，袁固生却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恼怒道，那跟犯人囚徒读的儒家诗书比呢？于是他便让袁固生入兽圈与野猪搏斗。景帝听到太后发怒了，而袁固生只是直言并无罪过，便借给他锋利的兵器。袁固生杀掉野猪，得以脱身。此刻窦太后一定心生悔恨，当初就不应该放过这个狂妄的儒生，这一次她不会再犹豫。正好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无奏侍东宫，这是从窦太后那里夺回权力的试探。窦太后即刻出手，

很快，刘彻亲自任命的两个高官赵绾、王臧被罢免入狱，二人在狱中自杀。同时，窦婴、田汾的丞相和太尉职务也被下令免除。汇聚京师的大批儒士被遣返故乡。离开长安时，90多岁的袁固生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初出茅庐的刘彻就这样一败涂地，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使用权力。他还不熟悉权力，但他明白了一点，自己还没有足够力量和祖母对抗，所以即便再不满再生气，也要放在心里。韬光养晦的故事他听到过很多，而且他还年轻，窦太后已经很老了。

轰轰烈烈的新政，迅疾而惨烈地落幕了。虽然严厉地申斥了皇帝，但窦太后还是给了刘彻改过的机会。他希望这些儒生被清除后，他的孙儿还是一个听话的好皇帝。毕竟年轻人的冲动不过像一个短暂的音符，想过一生就不会再有动静。刘彻确实如他所愿，从此事事都向祖母禀报，甘愿做一个言听计从的执行者。窦太后越来越满意了。四年后，窦太后去世。据说那一年，天上划过一颗流星，这颗流星有很长的尾巴。于是有人对一位诸侯王说：“天有异象，一定会有大事发生，您何不起兵夺天下呢？”这位诸侯王就是刘安。刘安是刘彻的堂叔，他继承了父亲的淮南王封号，是当时势力最大的诸侯王。窦太后去世不久，刘安带着一套书进宫拜见刘彻。这位淮南王不仅仅拥有军事力量，他还是黄老学派的领袖。在淮南国国都寿春，他广聚门客数千人，纵论天下。而在当时，拥有黄老学说的话语权，就相当于拥有了政治话语权。刘安是有野心的，七国之乱时，他曾有计划发兵响应，因被人劝阻没有行动。但景帝因此而对他不无警惕，于是刘安专心学术，和门客们一起编撰了一套黄老学说的著作《淮南子》。如今景帝驾崩，窦太后也归天了，淮南王刘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教导侄儿不要再听信儒生的谗言，重蹈建元二年的错误。于是他带着淮南子来了。眼前这位大谈黄老之学的叔叔，俨然就是祖母窦太后的化身，同时他还是一位实力和野心都很强大的诸侯王。对于刚刚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刘彻来说，刘安的一切都让他十分不快。淮南王刘安的到来再次激起了皇帝刘彻的斗志，他意识到分封国的权力必须终结，国家的思想意志必须重构。他绝不会是一个无为的天子。刘彻再次想到贾谊的治安策，还有征召贤良时看到的一份策论。策论中有一个观点刘彻印象很深：你的权力是上天赋予你的，因此天会保佑和扶持你。作为皇帝，你应该发奋努力，强勉行道。什么是道呢？适合治理天下之道，就在仁义礼乐之。

这份策论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与贾谊生于同一时代，他涉猎百家，但最喜欢也最精通的是孔子所编六经之一的《春秋》。春秋，一个充满时间感的词语，孔子选择用它为鲁国的国史命名，并不动声色地在对历史的评判中注入自己对春秋以来数百年大乱的反思。这些隐晦未发的治国之道，经文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引来了后世学者的反复研读。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就因对春秋的研究而远近知名，与袁固生等人一同被拜为博士。然而春秋几度，他的才学依然无处施展。刘彻登基后，董仲舒也给朝廷上了一份策对，但他并没有抱什么希望。黄老当道，谁会在意一个儒生的意见呢？悲观的董仲舒选择在家教书。五年里，朝廷的变化他都听说了，知道的越多，心里越悲凉。无论乱世还是盛世，始终不为庙堂所用，这仿佛成了儒家的宿命。希望之光日渐暗淡。

正在这时，董仲舒听到了新的召唤。公元前134年，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刘彻重新改元，完全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他亲自起草贤良文学诏，描述了治国的理想蓝图。刘彻的思考穿过历史的隧道，远眺三皇五帝的光辉功业，但同样也是历史带给他最深的疑惑。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究竟是被什么所决定的？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有没有一种必然性的支配力量？决定个人荣辱和国家兴衰的究竟是天命，还是当政者个人的努力？百余字的诏书，董仲舒读了很多遍，没有对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敬畏感，是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董仲舒再次想到了孔子。300多年前，70多岁的孔子在春秋乱局中编著《春秋》时，已知自己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盛世的来临，但他依然将探寻天道、明辨人间得失的为政之法寄予在这部《春秋》中。他确信乱世不会永远持续，总会有后来者将世人带入大同世界。他所期待的后来者会是当朝的刘彻吗？董仲舒不再犹豫，历史给了他改变历史的可能。他奋笔疾书，将心中积郁已久的政治心声全盘托出。董仲舒回应皇帝的策论中，最先打动刘彻的是“更化”一词。更化的意思就是改制。董仲舒直言，秦朝遗留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一直都没有熄灭。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第二个击中刘彻的词语便是大一统，继续推行强干弱枝、消除诸侯的政策，实现国家领土和权力的完整统一。这是秦汉以来的大趋势，

就这样，刘彻求解，董仲舒作答。后世将君臣二人的前后数次问答统称为天人三策。刘彻说，我要的不是一时的权变之策，而是长治久安的大道治理。董仲舒回应，汉帝国已经具备从升平向太平过渡的条件。为太平盛世的到来，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此后历朝历代意义深远的建议：推民孔氏，益处百家。刘彻接纳了这个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就是孔子编撰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刘彻随即以六经作为人才遴选标准，设立了察举制度，同时新建太学、郡国学等官办学校，以儒家经典教授学生，选拔官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士人文治政府。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的文官体制，由此肇始，读书人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尽管刘彻并没有让董仲舒入朝为官，而是派他去江都国担任国相，但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董仲舒在一瞬间感到大梦初醒般的恍惚。理想就这样突然照进现实，这应该是儒家自诞生以来最飞扬的时刻。一切自此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好像所有的河流都找到了归属的方向。

在推崇儒术的决策后，公元前133年，刘彻再次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决定征伐匈奴，解决边患。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远征和会战，最终匈奴远遁漠北，河西走廊及河套平原从此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刘彻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公元前111年，刘彻面南越国，在其境内设置九郡。不久后，刘彻又将闽越纳入统治体系。公元前109年，随着滇国降汉，聚集了100多个部落势力的西南夷全部归入汉朝。经过数十年开拓，汉朝的疆域几乎增加了一倍。分封国的命运也终于尘埃落定。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封地大的王国被进一步分化。5年后，淮南王刘安因谋反之罪被清除，淮南国被废，改为九江郡。这意味着自汉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分封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不复存在。那些托庇于刘安门下的黄老学者也被牵连进去，黄老之学从此走向边缘。

公元前110年四月，又一个春和景明、万木生长的季节。刘彻在泰山完成了儒家理想的旷世之典《封禅》。此时，距离他的老师王臧最初为他筹划《封禅》，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那个澎湃昂扬的少年，用30年的时间，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伟业。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学者与政治家一直在探索治国的思想和方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法家、道家到儒家，历经秦汉两朝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刘彻一代确立。这如同两根坚实的支柱，从汉帝国传递至今，令中国在世界东方2000年屹立不倒。

而留车另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是打开了中国人胸怀天下的视野。在他的时代，一条空前绝后的商道逐渐成型。为了安定边境，刘彻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开启了连通中西方商贸和文化往来的丝绸之路。络绎不绝的驼队从此在这条长达数千里的通道上不断往返，绵亘千年，留下了汉帝国开放包容的气度以及与世界交流的长久热望。回想起那些激荡着雄心壮志的日夜，刘彻知道自己没有辜负天赋使命和曾经的少年意气。他治下的汉帝国带着青春的朝气奏响了千古不绝的强音。刘彻没有忘记那些助他开创鼎盛之势的思想者，他为素未谋面的贾谊重修了故居，把贾谊曾经的职务太中大夫授予了董仲舒。虽然没有进入未央宫，但每逢朝廷有重大决议时，刘彻都要派廷尉张汤快马去董仲舒家听取他的意见。亲眼见证了汉帝国之强盛的董仲舒以教学著述终老。

董仲舒去世那一年，刘彻正式废除了沿用自秦朝的历法，不再以十月作为一年的开端，而是将正月确立为岁首。从此，肃和道的播种与新的一年一起来临。建议更改历法的士人之中，就有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司马迁在正月的爆竹声中走回了书斋，他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撰写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如同他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孔子编写的那部伟大的著作《春秋》。他打算从远古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汉帝国改历这一年。

司马迁的职务是太史令，虽然官阶低微，但他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档案，有机会看到大量前人的遗著。他也喜欢亲自去各处考察求证，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残片。就这样，他把自己置身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充满情感，绘声绘色地记录下了他所了解和认知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他要书写一部严肃的史书，但也要像散文一样优美，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岁月悠悠，十多年转瞬即逝。约公元前91年，这部当时名为《太史公记》的著作终于完成了。

后人从司马迁的笔下了解中国远古历史的细节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并把太史公记改名为史记。公元前87年，刘彻驾崩，时人看中他开疆拓土的功业，把孝武作为他的谥号，而他真正的功绩或许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深谋远虑和苦心积虑，那些他与历史和现实碰撞后为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一切将留给山河岁月去证明与评说。刘彻的时代结束了，他留在了司马迁的史书里。在这部50多万字的巨著中，中国一词共出现了131次，其中72次是代指自夏商周以来直至秦汉的国家政权。到司马迁所身处的汉帝国，史记所言中国的概念更是涵盖了汉帝国所管理的各个民族地区。此后，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多民族的政权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今天。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2: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3: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4: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5: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1: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他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5: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

0: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2: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3: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
3: 对，
1: 这么简单。
3: 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零销售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0: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0: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0: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0: 对对对，是的。
2: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4: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2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5: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曲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1: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5: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1: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

0: 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1: 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2: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0: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2: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0: 好久不见呀。
3: 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
3: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0: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哇，
3: 对。
0: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3: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0: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3: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0: Round two， 石头剪刀
3: 布。好吧。
0: 你之后还有对于它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3: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2: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2: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4: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0: 推开，
4: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2: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5: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0: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5: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0: 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6: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2: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渠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0: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嗨，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2: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7: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2: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8: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9: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8: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2: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8: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9: 先做一个手臂。
8: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2: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8: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9: 我怎么
8: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应急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9: 仿生类的机器人。
8: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9: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8: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9: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8: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9: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8: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9: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8: 本身创造这个 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2: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8: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9: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8: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9: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7: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9: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8: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9: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8: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9: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8: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9: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8: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8: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10: 比如我学解剖，
8: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9: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8: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的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上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些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0: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呀，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3: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4: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2: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4: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2: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5: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6: 啊，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5: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6: 好，抓。
5: 等一下啊，
6: 抓。好。
5: 哇，
6: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5: 就是应该上面。
6: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2: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1: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2: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7: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5: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1: 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7: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 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而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2: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3: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2: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4: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3: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8: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2: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9: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2: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1: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9: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2: 而灵芯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灵芯造物大模型。
4: 我们叫灵芯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10年的唯一愿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 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0: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1: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1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1: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3个字里，拷贝数。
1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3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5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

0: 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1: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0: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是吧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1: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2: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0: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2: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0: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0: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2: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了，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二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0: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啊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0: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断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1: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0: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1: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0: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上一集在王浩工作室的学习中，游学团们又继续了解了马王堆汉方烧烤的活化知识。最后一站，青年厨师们来到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接下来全体大厨将相聚杜甫江阁，共创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跨越2000年的汉代风味，能不能打动现场的嘉宾们呢？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我们做这个宴很重要，尽量要做成一种体系性的，来展现我们中餐的全面的饮食文化。
1: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一大早大家就齐聚在贺俊贤工作室。
2: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复刻的是复刻，你不可能到2000年以前去穿越过去品尝到底什么味道。我们去了解运用现在的一些食材，然后融合贯通。
3: 我个人作为一个外国厨师，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可能西方的烹饪方式或者西方的一些食材融入到里面，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力。
2: 对，一切都有可能。
4: 这个我持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呢，做活化来讲，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要克制。2000多年前，这些食材在我们这一方土地上面，其实已经很丰盛了。
0: 中餐其实我们特色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比如说我马王堆里面还有小麦，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说明我们中餐一直在吸纳包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紧扣住马王堆的这个饮食发现，我们吸纳中国现在的不同地域的饮食的烹饪的味型元素、烹饪技法，吸纳现代西方的一些饮食的主题。
4: 要么这样，该做复古的做复古，该做创新的就做创新，我们大家都发挥自己的强项，至少有两个头盘前菜吧，一款汤，至少三个主菜了，对吧？我有马王堆出现的比较多的这个食材，牛啊，包括这个猪啊、鱼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吧，包括当时的这个蔬菜肯定有一个。
1: 在激烈的讨论中，大厨们决定除了制作现有已经研发出来的马王堆菜品，在今晚的品鉴宴菜单中还会加入3道由各位大厨们组合创作的隐藏菜品。那么这些隐藏菜品能不能收获宴席嘉宾们的好评呢？
5: 一般烤肉的话，一般选肉分哪几种呢？
6: 首先肯定选品种了，如果是能够遇到这种正宗小黄牛的，肯定最棒，就是一定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油是黄色的，就是最香的。再把部位选好，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选排栏、选吊龙，就选这两个部位。
5: 吊龙有没有？
7: 吊龙，我们这个是这个上脑吊龙，这个上脑雪花。
4: 嗯，这块肉很好，吊龙已经有了，只差一点点雪花了。
7: 赶紧来点雪花。
6: 好，
7: 这个是1斤半。
6: 好的。
7: 77块的。
4: 香菜的桂鱼的做法是最多的，
5: 那我们就选条差不多2斤重的吧，
4: 超一点的。
6: 哇，这个很漂亮，
5: 来吧，我来捞一条。
4: 贵哥看桂鱼，
5: 贵哥看桂鱼。
4: 牛肉也买了，鱼也买了，猪肉已经去杀去了，然后我们回工作室干活了。
6: 好，
5: 好嘞，走走走。
4: 今天晚上的晚宴，我们俩要来一个 CP 菜，猪肉的。但我们当时来讲，一个猪肉切成薄片，跟我们甘薯搭配的，做成卷。
3: 那么高级的料理了。
4: 也有跟这个藕搭配，做成这个汤羹的。当时出土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有一个藕汤，里面就有这个肉块，还有这个莲藕。
3: 他们讲究的，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在法国当时还是比较粗犷的，但是他们以炖为主，就一个大的铁锅，基本上是每个家里都有。然后他们早上就丢很多东西，然后炖一整天，然后晚上回家吃饭的。
4: 那会放些什么呢？一般？
3: 一般他们回家啤酒。
4: 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有加酒，就是水酒嘛，会用到这些香料，花椒啊、茱萸啊，用这些，甚至是豆豉，给它去腥。然后提它的这个味道。
3: 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香料是基本没有，就是后面再进来从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国家才。
4: 要不就今天我们各做一半，我来料理一下这个猪肉，用传统的方式啊，我是思考了很久啊，你看行不行？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做熬肉，熬肉其实跟那个炖、焖是一个道理的，您看看。你学几样材料，我们怎么样辅助一下？
3: 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大头菜做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小沙拉，就有解腻的作用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榛子其实吃的比较多的，那种野生他们直接去采摘的，这稍微碎一点，然后就会带来那种坚果的香气了。一点柴油，中国的橄榄油，
1: 对，很开胃，这个酸度很好，对，
0: 好，那沙拉就这么定。
1: 熬肉这种就是它可以适用于很多的这些肉类，红烧肉来讲呢，也是通过熬的这种方式演变过来的吧，嗯，为了最大程度的复原我们当时的这个烹饪的那种方式，所以我就不用铁锅了啊，就用我们用一个
0: 砂锅，
1: 对，砂锅来做，对，做熬肉就一定要有煎的过程，
0: 爆香，
1: 熬肉加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种组合很好，对，因为肉还是比较肥嘛，有这个沙拉作为这个清口，
0: 要不要再加一点啤酒，增加一下酒香气了？
1: 对，
0: 两种酒了，
1: 两种酒可以。
0: 把你们中国的酒和我们法国的酒，我们就搭配在一起了吧？其实啤酒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
1: 来，
0: 咱们就用来炖菜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酱油，这个就是用豆豉、用豆类发酵做成的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又是味精又是酱油，这个就是古法的，啊，发酵的豆豉酱。这个就很重要了，熬肉是少不了，所以我们湘菜的33味型里面就有一个酱香味味型啊，
0: 2000年前就有了，
1: 就有这个了。
0: 时间到了，
1: 我现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咸鲜味，咸鲜味。
0: 回味有一点点苦的吗？
1: 加了那个猪鱼啊，猪鱼它的本身本味就是有一点点苦，你说怎么办？这个现在搞砸了。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法国当时他们做这些炖菜，
1: 是吧？
0: 最后也会加一点蜂蜜，
1: 加了蜂蜜，
0: 带一点甜味了，你觉得呢？
1: 可以啊，试一下，现在挽救一下，
0: 挺好的，
1: 对，很不错。最后一道工序，
0: 好，我们这道菜就搞定了。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会喜欢我们这道西皮菜。

0: 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去到博物馆嘛，就看到了很多出土的土陶。我想说，这次我们做桂鱼，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所以我们这次做桂鱼怎么做呢？
1: 桂鱼呢，又是湖南非常常见的食材。嗯，对，有很多种做法。如果要我来做的话呢，可能就
0: 风味上面
1: 做湘潭风味的，青椒紫苏风味的，啊，用这个古法石烹的方式。马王堆时期是比较养生的。这个就是健康湘菜的理念。
0: 哎，我觉得这个这个。

0: 这创意真的是
1: 多好。那我们开始啊，
0: 一定成功，
1: 加油。
0: 古诗敬畏我们都会，我们分工合作。
1: 好的，
0: 于老师做淮扬菜嘛，当然刀工可能是非常了得，你来片鱼，我来熬汤。我们这不是要用了石锅吗？所以它石锅去烹调的时候，是不是要厚薄要掌握一下？
1: 对，我们今天取夹刀片啊，就是我说的蝴蝶片。
0: 蝴蝶片嘛，蝴蝶
1: 像这样啊。
0: 对，像我们要开始熬鱼汤，这道菜的话，第一个就是鱼片的厚薄要均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鱼汤要熬的奶白，然后最后呢就是看我们用的那个叫石锅了，要把烧热烧烫，
1: 石锅要烧热才能把这汤给再滚，把鱼肉给浸熟啊。所以在煎的时候就刚下锅的时候不要乱动，
0: 对，
1: 先给它煎成一层
0: 壳，
1: 脆壳，
0: 对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1: 然后再翻过来，对，高手。好，漂亮。这个就非常有记忆点，对，青椒紫苏的风味，
0: 而且颜色又是很奶白。
1: 好，我们开始上浆了啊。一个蛋清，开会老师知不知道为什么放蛋清啊？
0: 放蛋清的话也是让它嫩，然后第二个呢就封住它的水分，而不会被挥发掉了。
1: 对，放点生粉。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加工的一道工序了，下面就把鱼片铺上去，铺到黄花菜上就可以了。
0: 桂鱼组合做这道桂鱼事半功倍，
1: 天下无敌。以前人还是蛮聪明的，这种做法是最健康的，它能够把食材的营养价值充分的保留在汤里面，不会被挥发掉。好，哇，好，哇，来，就是用石头的温度去把鱼片炙熟。哎，哇，上菜上菜，鱼汤熬得非常棒。
0: 最主要是这个石锅非常棒，哎，我们用到了瓷器
1: 石喷的技法，
0: 石喷的技法，然后用到鹅卵石加热，让放到锅里面让它持续散热。
1: 品尝一下，来，这个鱼鲜不鲜？
0: 鲜掉眉毛了，
1: 鲜掉眉毛了。

0: 那我们这次要做一个组合菜，怎么样去做这道菜呢？
1: 再有点创意呢？
0: 对，
2: 其实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次是我们的中西结合，我就想大胆一点。我们一直做的是传统的小串，这次我们就想用一个大的。
1: 有多大？
0: 大块的肉吗？
2: 一米长，做个大宝剑，用我们的烹饪的方式，只是把我们的形式感把它做大。
1: 我这边也是有一点小想法，我们在法国当时在那个年代，因为那边是生产啤酒，所以他们用啤酒和韭菜去腌制这些肉，
2: 可以把肉质的口感改变一下。我们还没有用过啤酒加韭菜去腌制，
1: 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吃就用这样做。
0: 那天我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什么小颗粒的那种香瓜子。如果说又在大口吃肉又喝啤酒，是不是可以配点水果，放香瓜一起烤了？
2: 可以的，烤串呢，之前我们做过凤梨的，做过一些葡萄啊，还做过那个荔枝啊、桂圆啊，对对对，我们都做过这种，但香瓜我们还没做过。
0: 香瓜，
1: 好创意啊！
2: 回头我先带着我的同事们先测试一把，好吧？看这两个方案是否能够行得通，行得通的话，我们那天就用这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
2: 这几天呢，我们尝试了广坦老师所说的用韭菜。用啤酒的腌制方法完全没问题，但是呢，现在用香瓜咯会存在一点问题。香瓜一烤的会变软，它会出水，放在这个上面呢会掉。所以说我们现在出的方案呢，就是在烤完以后把香瓜在最顶端固定，
1: 特别均匀的是，
3: 切的比较好，大小均匀。
1: 差不多
2: 两半就够了。OK， 非常好。
0: 再
2: 就是我们就先腌肉。
0: 这个是什么盐？
2: 海盐。这一款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海盐加黑胡椒两种，
1: 就保留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
2: 广坦的啤酒，
0: 其实放了啤酒就是让它酥软嫩化。韭菜来吧。
3: 好，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是的，
3: 就这样，我们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
2: 对的，腌制几分钟。
3: 好，
1: 合格吗？
2: 还有一点不合格。对，一二三四五，还需要有一个
0: 中国的文化，六六大顺。
2: 最后我们就用那个香瓜在前面。
1: 对，
2: 今天运用了这个韭菜以后，
0: 看起来
2: 特别特别香。
0: 对，
1: 那我们开始烤吧。
2: 这种炭火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0-800度。
0: 这样烤的话，你看温度这么高啊，难道不怕这个牛肉烤出蔬菜都焦掉了？
2: 不会，蔬菜的水分也很足。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间刷油的话，没有给蔬菜刷，炭火烧掉这个木头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就慢慢就熏在这里面去了。刷油的话，我们只刷肉。
1: 漂亮，哇，想吃。
2: 蔬菜的话就喷点汁，味道就进去了。因为孜然不能够过多加热，所以先撒辣椒，再撒孜然。
0: 香味，好香啊，好香，
2: 香味就已经出来了。最后一个步骤，我们就把香瓜放在前面，
1: 天庆之笔，来
2: 上菜了。
4: 古今中外，
5: 样样都会。

0: 在后厨，大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佳肴，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也已抵达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他们中有来自《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美食顾问，也有在社交媒体上深受大家欢迎的外国网红。那么这场精心烹制的汉祥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
1: 第一道是我们的滋水凝香鲜鱼冻。
2: 这个鱼的味道还挺味道挺足的，
1: 这个鱼子酱的品质也真的不错。
0: 这场跨越古今的马王堆美食品鉴宴体系完整，从前菜主菜到汤品甜品，种类丰富，一应俱全。
3: 一起
4: 湖南人喜欢吃烟熏的，是有带一点辣的。这个呢，就是我跟广坛的右边的是用的是来自于安化的猪肉，安化的这个茶叶，我们做了一个茶叶的一个烟熏。熬的这个方法是源自于这个，马王堆出土文献里面做了一个熬肉。
3: 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肥美，所以我们就配了一个小沙拉，因为可以有一个解腻的作用，希望你们会喜欢的。
1: 石老师，这一道菜的时候。
5: 你这里面连坚果都吃没了。
6: 两个厨师他不同思维，往往能够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出来。贺师傅他比较殷勋传统，在里面放一些豆豉，不仅在马王堆的那个墓里面发现了豆豉酱，而且像屈原他写招魂的时候里面特意讲大苦咸鲜，大苦就是豆豉古音，那个时候在楚地这个豆豉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但是这边的话呢，这个芥菜根呢它是用这种有一些西餐或者国际化的思维来做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古今中西同与不同的这种文化传统在这个里面交织。
7: 这道菜的话叫十烹桂鱼，在马王堆52病方里面就记载了，用到了石煮古法，就是用到鹅卵石呢烧成赤红，投入到我们这个叫石锅里面，加入鱼汤，再放入鱼片，然后烹调制熟。

0: 这个就是用了我们现在湘潭青椒紫苏煮活鱼的风味。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整条的桂鱼去骨起鱼片啊，取蝴蝶片，然后把鱼骨熬制成青椒紫苏的风味，就是古时精味啊。
1: 哇，所以我们推广马王堆的文化非常重要，看因为有了马王堆文化，我们吃到了十分桂鱼，
2: 嗯，健康确实很高
3: 的，可以用这个石锅它还能比较好的保温。
2: 那那个于师傅他其实讲到了，他这个汤啊是把鱼骨都磨成粉熬在这个汤里面了，其实它就食养一体啊，我觉得特别好喝，
4: 其实都喝
5: 多喝点，多喝点，
2: 所以我把这个汤都全部喝完了，
1: 只是要撒点花瓣那就更好了，好花流水桂鱼粉
5: 了，哦，那就完美了，很有画面感，
4: 很有意境。
5: 马丁这样的做法你吃到过吗？这样做鱼
1: 就是没吃过，就是
4: 没有试过，
1: 特别在里面有试过没见过，但是这个鱼确实很鲜很香，这个汤
2: 对
1: 就能感觉到营养丰富。
6: 我在中国待了马上18年，那几位大厨就用的那些做法，那个2000年前的那个的那些做法，还是那些味道那些口感，这个感觉是我是这一辈子真的是没吃过的。我感觉今天晚上我穿越世界了，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体验那么好那么顶级的一个晚宴了，我非常100%会推荐给我所有的法国老乡们，过来尝一下体验一下马王堆文化，马王堆的菜，来湖南来长沙体验，你们不会后悔的。
5: 哇塞，
7: 这道菜是我们马王堆汉方烧烤的常见五彩牛翅，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中西结合共同一起来开发的。
8: 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些烤肉比较多，对，类似于韭菜的一个，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很喜欢喝啤酒，所以我们就用啤酒和韭菜腌制这个肉，然后再去烤。
9: 我的小的创意就是因为我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了香瓜子特别受人喜欢，做这个牛肉串的时候搭配点水果可以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也比较简易。
3: 中国古代那个《金莲礼记》记载了如何吃瓜，它规定了从天子到庶民，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吃瓜有不同的礼仪规矩。
5: 好像这个辛追夫人，她就是一个狂热的烧烤爱好者，
4: 对对对对，是不是？而且她烤的基本上都是以肉食为主。啊，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菜里面可能烤了很多蔬菜，但是在那个那里头就没有。因为在汉代，蔬菜是不上席的，它只是作为主配菜。
5: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在这个味道上不断的升级，我们在这种健康上
1: 啊，
5: 也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创新啊。
10: 其实这个雕无饭呢，这个它的本身这个米呢用的是这个谷米，这个谷米呢后来就因为这个消失掉了，我就找了一个替代的这个米，我们的来自于南溪夹稻米啊，然后呢放了这个季节的最好的这个盘菌，熬着那个菌油炒在一起啊，对，加了几种这个蔬菜，包括盘菌啊，包括我们的藕节啊，莲子啊，其实这些从2100年之前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这个福香大地上，
8: 是在里面就保留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概念。当然马王堆当时他们就必须吃季节性的东西，我们在中餐这个季节性不算是很重要的。
5: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在这个饭菜里面这句话真的表达得太恰切不过了。你看来自这个土地，来自这个湘江水，我觉得这就是水土对这一方百姓的特别深情的一种表达。
11: 今天在这个晚宴里面呢，我觉得雕壶饭的出现，那就是我们马王堆从屈原到李白他们都吃过的雕壶米。这里面呢，我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也重新焕发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今天很多打开各个互联网平台，越少有越稀罕，越能够反映一种原生态的原生文明的东西呢，越会受到大家的流量追捧。这恰恰是这些上古文明能够让它及时的从古老的尘埃中突然间跟现代的互联网那种传播对接的一个契机。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马王堆，而且我们今天还看到还有一些国际人都来到这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反过来越是

0: 越成为世界的，我们才能越能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
1: 在我们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先人们其实就把吃不完的粮食酿成了米酒。我觉得这个酒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多的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符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马王堆的古法米酒，一起来欢庆，共同的为我们马王堆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来发声助力，好不好？
2: 好，
1: 干了。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4: 一座马王堆，半部西汉史史，从2000多年前的浅色竹简，到如今的万家灯火；从汉代的千年盛宴，到今日百姓的街边小吃。马王堆美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从未真正断代。20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宴，歌舞升平，高朋满座，它所代表的汉代绚烂生活画卷，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传承千年。而如今，汉代的宴享文化，也继续深刻影响着当代湖湘文化生活。而现代的餐饮文化同样也正在赋予马王堆美食新的生命力，并将它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和秦汉文化推向更大的世界。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0: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1: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0: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2: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

0: 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水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1: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 Om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千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行事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2: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就属于失败了。
1: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成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0: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2: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那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4: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
5: 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1: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求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而在这场全自主的机机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6: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这个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

0: 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1: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八大赛项。
2: 粉末撑梁、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15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3: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要需要集成十几二十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八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1: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4: 我们报名了5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儿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不要求大家能达到前几名，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就好了。
5: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际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6: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1: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7: 现在是早上7:30，我已经无法入睡，因为我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我绝对无法一个人去面对，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潘丹。
8: 潘丹，来大活了！哎，我跟你说，这编导真是越来越懒了，说这期节目让咱俩自由发挥，
9: 没台本啊，
10: 也没事吧？反正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适合我发挥。
8: 你不喜欢他写的啊？我也不喜欢。哎，那要不咱俩自己写？哎，
10: 也行。 但是我们得各写一份，这样谁也便宜不了谁。
7: 那也行。哎，但是啊，我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用手机平板查资料搬运资料啊。
10: 你写的时候如果偷懒睡觉摸鱼或者是偷吃东西，我也饶不了你哦。
7: 那也行吧，但是谁来监督呢？
10: 用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要去写作了，待会儿我不在的时间你帮我认真监督胖坤，他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待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告诉我。
11: 放心去吧，我会像个严谨的观察员一样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7: 小助手，帮我监督好潘丹啊，他写东西的时候一定不能用任何电子设备来查资料，如果发现赶紧告诉我。
11: 收到，我会死死盯着他的手和视线，只要他碰手机电脑，哪怕只是瞟一眼屏幕，立刻给你发信号，

0: 小助手，
1: 千万别告诉爸爸我在偷吃啊！
2: 是的，我会帮你保密的。现在你可以继续放心的偷吃，不过记得把嘴巴擦干净，别留下留渍渣。

0: 小助手，
1: 待会儿你一定要告诉胖坤，说我没有偷看手机，一定要为我保密哦。我们可是好朋友，
2: 放心吧，我会帮你圆这个小秘密的。
3: 小助手，小助手，
4: 刚刚潘丹有偷看手机或者是用电子设备查看资料吗？
5: 没有，他刚才一直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东西，全程都很专注，连手机都没碰过。
4: 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他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本子上，连放在一旁的手机都没顾得上看一眼。
0: 小助手，小助手，我现在回来了。刚才我不在的时候，胖坤有没有偷吃桌上的零食？有没有偷懒？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5: 他真的超乖，全程都握着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连桌上零食的包装袋都没碰一下，坐姿也特别端正，完全没偷懒。
4: 哎，丹丹，你刚刚真的没有查资料？
0: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刚刚真的没偷吃零食？你嘴角都没擦干净呢。
4: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说这个
3: 小助手
4: 刚才怎么不说真话呢？合着他还替咱俩打掩护呢。
0: 对呀、啊、如果真的用他来监督孩子学习的话，是
6: 你帮我看着这个小孩，别让他偷吃零食。
5: 行，我盯着他，要是伸手去拿，我马上喊你。
6: 我的零食呢？是不是被小孩吃了？你是不是吃了？
5: 看他刚才的动作，十有八九吃了。你再问问他嘴里有没有东西，把零食收高点，别让他再摸着。哎，他又往嘴里塞了，他塞嘴里了。
6: 你把什么塞嘴里了？
5: 这孩子太机灵，逮着机会就往嘴里塞。
7: 目前大家在使用的这种方式呢，它还是问答型的，其实它还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所以像视频里面这种需要长期的去监督孩子，然后连续的去做出反应的事情呢，其实不太适合这种模式下面的模型的使用。所以更多的它应该是对一段视频的一些发生事情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呢，它有一定的错误率。所以如果大家作为一种尝试测试或者是娱乐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作为专业的去使用的话，还是应该使用垂类的大模型或专用的算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4: 哎，还有一个办法很公平。
0: 你说，
4: 你看哈，咱俩不是都不擅长数学吗？
0: 确实是很不擅长。
4: 不擅长那就好办了。你看哈、啊、咱俩呢各做一套题，
3: 小助手
4: 来检查，谁错的多呢谁就写，很公平吧？嗯，
0: 公平公平啊，没有比这事儿更公平的了。OK
4: OK。

0: 哇，
1: 来检查一下，
2: 真不错，30道题全对。
0: 看一下我的，
2: 哎呀，30题你错了12道题。
0: 哎，不对呀，你看这道题，我明明没错。

0: 当然会对他的那个后续有影响。
1: 哎，这么一说呀，我更想试一试了。但是你说咱俩这个笔记都这么成熟了，上哪儿找这小孩子的笔记呀？
2: 咱俩用左手写不就得了吗？
1: 哎，还是你聪明啊，整。来吧，对答案吧。
2: 来吧。
3: 小助手，
2: 你能算出我写的算术吗？
4: 能的，你把写了心算式的纸面朝向我就行。现在纸上还是17+60=77，53+46=99。
2: 哇，这识别能力挺强的。
1: 对啊，哎，再来试试我这个。
3: 小助手，
2: 帮我识别一下这个算术。
4: 我看到了3道题，从上到下依次是17+60=77，77+76=1，最后一道应该是10+10=20吧。
1: 没有识别对吧？
2: 最后这道好像是错的。
1: 对，
2: 难怪了。你看我的为什么能够识别对，就说明我写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哪怕是左手，而你写的太过于潦草，可能很多小朋友就像你一样。
0: 像数学题目这样的，它首先是要通过 OCR 和图像识别，它去把它变成一个逻辑问题，后面会调用这种支持数学理解能力的模型去处理。那像行为这种模型呢，首先前面它是对整个视频进行分析，对视频的内容的人和物进行分离，包括提取人的一些行为，后面它实际上是对一个逻辑进行判断，可以说它们具有的能力是不相同的。当然像现在的大模型，因为它会有大量的训练数据在里面，所以它会把这些都统一训练到同一个模型里面去。如果你是作为简单的测试和参考性的使用的话呢，目前大模型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对专业度和准确率有极高的要求，其实你使用通用大模型的话，可能是目前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使用垂类的，专门针对于数学题目，甚至于说针对于高中数学题目和初中数学题目专门训练过的大模型，它的准确率会提升非常非常多。
2: 如果当下真的要 AI 在教育和监督好孩子的话，作业还得批改好。现在 AI 最大的技术局限在哪儿呢？
1: 还有呢，那就是说能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楚这 AI 它到底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
0: 不管是人去教也好，还是用大模型这种机器去教也好，一定会存在一定比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的话，使用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比如多个大模型或者是人也参与对它的结果进行一些判断，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非常颠覆性的教育的革命。那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些模型，这些数据也会汇总到大模型这边，它会慢慢的去通过这种积累的数据提升自己的准确率。另外呢，随着这种应用和这种场景的这种强化，那相对应的公司和产品也会专门的对应这部分的用户来强化它的模型能力。所以从一两年的时间里面看了，这个方面的这种能力会得到大的强化是肯定的。所以二位还是赶紧老老实实的一起写本子吧。
1: 咱们俩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写呗。
2: 写什么呀？咱们这期节目不是已经播完了吗？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这一说国庆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阅兵。每次我看到呀，都是热血沸腾又十分的自豪。可惜啊，今年呢不是阅兵的年份。
0: 那胖坤，不如今天咱们来看看动物界纪律严明的军团吧。
1: 你说的是蚂蚁吧？我记得呀，他们的分工呀特别明确，不管是捕食还是作战，都能协同配合。行军蚁呀，更是蚂蚁里的职业军人。
2: 行军蚁是一类集体行动、群体捕猎的蚂蚁的统称。那么典型的是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游蚁，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我们叫双脊行军蚁，它是在森林里成一条长带，十几米集体捕猎这样的蚂蚁呢，我们叫它行军蚁。白天会把它的蚁后幼蚁都隐藏在一个地方，潜伏下来。那么到了夜晚捕猎的时候，它就拖家带口，带着蚁后幼蚁集体行进，

0: 一边行进一边捕猎，大个的兵役在周边警戒防卫，小个的那就带着右翼和以后一边走一边捕猎，有些负责搬运，有些负责捕猎。因为工作的不同吧，就是防卫呢，它是要作战，所以力量比较大，体型就大；而做一些家务活的呢，包括采集食物的、照顾幼翼的，这些就要求个体灵巧，所以它个体就比较小巧，就没有那么大。以及这个工作的分工呢，身体就有大有小。
1: 是的，其实蚂蚁世界都会协同作战。亚马逊的另一种蚂蚁红火蚁更是在遇到危险时牺牲小我来保证群体的利益。
2: 我们知道这个蚂蚁啊，它这个是在地下打洞，对不对？比如一旦这个水把蚂蚁窝给淹了，里面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蚂蚁可能都会被淹死。对于红火蚁来说呢，亚马逊河呢也是一年的雨季呢会涨水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它们一窝几十万上百万只蚂蚁会一个和一个的咬在一起，我用嘴巴咬住另外一只蚂蚁的这个腿，然后呢它再去咬别的蚂蚁，自己呢咬成一个脸盆那么大的一个筏子。这个蚂蚁筏子里面就包含了整个的蚁群，它会把蚁后和那些没有孵化出来的蚁卵以及蛹保护在这个筏子的中心。在这样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会随波逐流嘛，然后呢飘到哪儿算哪儿啊，飘到哪儿它都会去占领哪儿。所以说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攻击性呢是很强的。那么这红火蚁呢，你看起来这个小蚂蚁它也是有能力来抵御这个所谓的这洪水。
3: 哇，这小小的蚂蚁个体啊，面对群体面临的危险，居然能够这么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真是让我佩服呀。
1: 是的，其实除了昆虫有这样的军团，当鸟类迁徙的时候，它们也会组成很大很密集的鸟类军团一起起飞。这种现象有个专有名词，就是鸟浪。
4: 鸟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啊，它其实指的就是数量很大的一群鸟集了一个大群以后，然后在一起翻飞啊，做出像波浪的这样的一种形状啊，飞舞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称这种现象叫鸟浪。不同的鸟类，那么出现鸟浪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有所不同。像有一些雀形目的鸟类，你比如像一些草原啊这样的一些鸟类，它可能就是在繁殖季节，或者是繁殖结束以后，种群比较大，它可能会形成这个鸟浪，它们会推进去觅食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么它们像这个越冬的这个鸟类，你比方说像我们沿海一带，或者像我们的这个洞庭湖、鄱阳湖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湖泊，到了冬季水鸟越冬的时候，它们会形成非常大的群，然后它们在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鸟浪。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会对天敌形成一定的这个威慑压力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天敌退避。二一个呢，就是说由此会减少个体的损失量，就是说它会尽可能的保存更多的个体，所以对这个种群的一个稳定是比较积极的。那么鸟的话呢，它们避障还是根据它们的视力、身体的感知和扇动的时候的一个气扰、对这个气流的一个感知等等，它都能够做出反应来进行避免碰撞。
1: 虽然鸟群很密集，但是内部因为秩序井然，所以很少发生鸟群个体之间撞击掉队的事故呢。
3: 佩服佩服，果真是纪律严明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1: 我们下一期再一起了解动物的有趣习性吧。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再见，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极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还在努力。
0: 这是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3: 我现在是在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0: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最大程度还原专业竞技的场景。
4: 这一下，哇，这一下也很太，也就是因为。
3: 格斗赛表面上面看起来是拳拳到铁的激烈格斗，但实际上它检测了机器人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它的硬件到底扛不扛造，它的小脑是不是足够的稳，能够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动态平衡，以及它的大脑能不能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这些因素啊，全都决定了机器人未来有一天能不能真的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机器人擂台对决，决胜关键从来不是谁的拳头更重、蛮力更强，而是藏在钢铁身躯之中的智能算法与运动控制功底。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5: 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
3: 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5: 对，没有问题的。
3: 对。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
0: 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6: 邓宁是不会又晕了吧？

0: 一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它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台干预，全程自主响应。当机器人遭遇重拳重击，瞬间失衡倒地时，机身内置的陀螺仪、力传感器、关节编码器会在毫秒级速度捕捉全身姿态的细微变化，快速测算出最优起身轨迹。与此同时，机身29个高扭矩自研关节瞬间爆发动力，配合四肢协同支撑，快速回正重心。
1: 这个旋风队要冲的话，
0: 完成一套利落的鲤鱼打挺起立动作，最快仅需一秒就能稳定站定，迅速重回对战状态。
1: 不会打一个，不会爆穿
2: 的，真的要过了！哦哦哦哦！斗牛士还能坚持吗？看晕了！
0: 这是刷屏全网的一段视频，绿色战翼的斗牛士在头部被击飞后仍然没有停下战斗。很多人会用人的思维惯性去理解，头部损毁就等于失去中枢，但这台人形机器人身上头部仅仅只是视觉感知单元，真正的主控芯片、动力电源全都集成在躯干内部。即便机头部受损，视觉感知彻底失灵，单一模块失效不会引发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完成攻防动作，继续参与对抗。擂台上另一大看点是机器人脱离远程操控，自主完成战术博弈，依靠双目视觉、激光雷达持续锁定对手位置， AI 决策系统毫秒级识别对手直拳、摆拳、飞踢等进攻动作，预判对手出招意图，自主选择格挡、侧向闪避、近身反击。两台机甲战术风格泾渭分明，一台擅长远距离腿法突进，一台主打近身连续组合拳。
3: 开场先给你
1: 一招，一招，哦，这个后掌是打到对方手上。
0: 整场对抗不是固定动作循环，机器人会根据战局实时调整进攻节奏，实现从被动执行动作到主动寻找战机的跨越。
4: 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AKR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里的各个领域去。我们要把 UAKR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0: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仅仅只是整个全球联赛的开篇序幕，正式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超200支顶尖战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2支精锐队伍成功晋级正赛，将依次开启分组循环赛、双败淘汰赛等多轮高强度比拼，决出最终8强阵容。从擂台之上敢打敢拼的硬核竞技，到工厂之中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再到走向全球的产业输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完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崛起的全方位跃升。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

0: 神奇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哇，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喽。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啊，后退了，哇！
1: Cool。 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4。
0: M 型来了，呜！好，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4: 6 6 6。
0: 哇！哇！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五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Cool。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成
0: 功！挑战成功！哇，我们这五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5: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

0: 验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2: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2: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2: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2: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3: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2: 踩刹车，
3: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2: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那个弯路，我速度还挺快，
4: 1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2: 还有导航呢。
3: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的。
2: 哎，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3: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袋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又会给您一个警报。
2: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3: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行程度减分就到达了9。
2: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3: 是的，是的。
2: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3: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2: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哦，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3: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2: 已经要爆表了。
3: 是的是的。
2: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0: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2: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2: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5: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2: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5: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2: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啊，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5: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会熄掉。所以您现在是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2: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5: 是的，是的。
2: 来，有效。是的，说话。
5: 您稍微一说话
2: 就没了。
5: 一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2: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5: 加油。 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今天可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0: 那是，想想这几天每天待在自己的小窝里，吃吃喝喝睡睡，真是好好充电了一下，幸福啊。
1: 哎呀，确实是呀，家呢永远是最放松也是最舒适的地方了。我每年呀都要给家里的摆设重新布置一番，调整到最合适的位置。
0: 你可真能折腾，我们动物的窝可不讲究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实用性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白蚁，它就能给自己搭建出一个带空调的家。
2: 天太热了，我们建个房子吧。架构差不多了，下面开始精装修。大功告成。
3: 白蚁呢，一般生活在比较温暖的地区，比如说热带地区啊、亚热带地区。那白蚁筑巢的话，主要用的一些是泥土，包括它自己的唾液和粪便。那么白蚁的话，它筑巢是往上筑的，因为它这种结构的话，可以让它在那个巢穴的里面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通风系统。它里面有很发达的一些洞道的结构，可以把新鲜的氧气给带到它的蚁巢里面，也会把里面的一些废气的二氧化碳这种气体给它排出。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是完成了一个气体交换，还有可以让它的整个蚁穴的里面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温度一个系统，包括湿度的系统，可以让它们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它的蚁巢会越来越高，那么甚至有达到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高度的。那么在雨季的时候，地面巢的优势是明显的要优于地下巢穴的，因为在雨季地下巢穴有可能是被淹没的。
0: 是的，一座蚁丘就是一个王国，它们由四通八达的隧道连接。像这种扁平状的蚁丘都是南北走向，这样就可以吸收早晨温暖的阳光，避开正午的烈日，到了傍晚再吸收温和的阳光，让蚁丘内部保持25摄氏度左右的恒温。
1: 这还真是中央空调啊。
0: 那是啊，不过我觉得这白蚁啊不算最厉害。我有一位鱼朋友，他的家才特别
1: 啊。这鱼不都是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吗？他们也有固定的家、
0: 那当然是一位特别的鱼朋友啊，他一般都是在泥潭上爬。嗨，
2: 泥潭可是我的大食堂，食物们无从往来啦。而且在这安全着呢，几乎遇不到我的天敌。我们还要在这生宝宝呢，宝贝再亲一个。
1: 哎呦，他可真幽默。
0: 没错，我的这位滩涂鱼朋友因为常年在滩涂上讨生活，所以当他繁育下一代的时候，一定需要一个舒适的家。
4: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鱼产卵嘛，滩涂鱼也是产卵的。那个卵呢，它在什么地方？滩涂鱼的卵就产在它的洞里面，并且是贴在它那个洞壁上啊。孵化室呢是非常讲究的，它上面一定有一个气室，就是你看它一般是个 U 型的，这个倒 U 型的一个管状的这样的一个洞，然后上面呢时刻要保证有一部分的空气，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涨潮水淹上来了，这个地方也会封闭一部分空气。如果这里面没有空气了，滩涂鱼会想办法，就是在外面含一口气到里面去吐出来，含一口气吐出来，增加里面的这个气的含量，然后把水呢往下压了退一退，让它保证这个洞里面，尤其是那个育儿室里面是有一部分空气的这样的存在。
5: 气不够了，看我的！为了下一代，我要努力做好搬运工作。加气成功！
1: 哎呀，不得不为这个聪明的滩涂鱼鼓掌呀，这家还挺智能的哈。不过真真，你们动物界难道真就没有更关注美观一点的家吗？
0: 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比如黄胸织布鸟，它的 巢穴设计别具匠心啊，巧妙地悬吊在乔木树侧的枝条上。哇，
2: 看哪儿，这是我的房子，看似不大，内部的格局很复杂的，单室或双室我都能满足你，嘿嘿。
3: 黄胸知步鸟也叫黄胸知巢鸟，或者叫黄胸知雀。它之所以称为知巢鸟的话，它都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巢，它是挂在一个植物的一个茎叶上的，也就是一个枝条上，它会挂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鸟巢。它这个鸟巢的话，大体的是像我们一个梨形的结构一样。那么这个空腔呢，是用来产卵和让那个小宝宝去生活的一个地方。同样，这边这个空腔的话，是用来它的父母进出这个鸟巢的一个通道。
2: 那叫一个细心周到。
3: 那么在梨形结构的一侧的下面还有一个管状的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它的这个鸟的一个父母进出这个鸟巢的一个通道。
2: 表示带电梯还可以吧？
3: 当然，它这种悬挂这种吊巢，就是其他的一些捕食动物很难能够爬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鸟巢会随风的飘摆，所以它会用这些草茎去打结。那么我们的黄胸知雀的话，可以有11种打结的一种方式，可以让这些草非常紧固的去编织在一起。它跟我们织毛衣这个方式很像，是让它这些草非常紧密的在一起。那么一直到第二年，这个草被风和这个雨给吹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它也是不容易松散的。
2: 干活从不偷工减料。
3: 由于新建的鸟巢的话，它是用一个绿的一个枝条来制作的，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流逝的话，它这个鸟巢也会变得以黄色为主。但是它每年，也就是每个繁殖季，它只会用一个鸟巢，用一次。在第二年的话，它会重新再建一个新的一个鸟巢。
2: 谁叫我是织巢高手，每年都要住新房。
1: 嘿呦，这黄胸织布鸟呀，可真像一个绣花针，又细致又精巧。
0: 是啊，还特别有耐心。一般他们编织一个鸟巢的时间在18天左右，这可不容易哟。
1: 哎呀，看完你动物朋友们的这房子呀，我觉得我的小窝今年又能升级一下了。
0: 那你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1: 嗯，说的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下期见，
1: 拜拜。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起飞的乒乓球原理，乒乓球的材质是有弹性恢复系数的，乒乓球在落地的瞬间发生形变，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由于力较小，所以弹得不高。而当乒乓球遇到水，溅起的水花会产生巨大推力，使乒乓球能反弹更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要跟他挑战100米赛跑。
1: 开始了。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3: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4: 当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当人工智能跳出概念圈层，一场全方位的智能革新正在落地生根。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与云栖大会清晰勾勒出行业变革的核心趋势。今天我们就从赛场、太空、生活三个场景看清真正落地的未来 AI。大家还记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那个无脸跑的天宫阿玛尼吗？他当时获得了400米竞速赛、400米障碍赛双料冠军，跑得又快又稳，关键是跑姿还上了热搜。那今天我们的求真记者跟他来一场100米正面对决，人跑得过机器人吗？
0: 好紧张啊！

0: 而当奥运冠军巩立姣看到这样的速度，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觉得挺新奇的吧，因为他跑起来呢，跟人不一样。因为人呢是跑到后面是往前扑，但是他是稳稳当当的，然后重心呢压得特别低，那个动作吧，其实还挺规整的。所以我们练的这个要练好多年。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1: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2: 我刚跑三分之一就已经把他甩到后面去了。
1: 是吗？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做运动员就是不能说输，就即使不行也得说我行。
2: 可以，运动精神。
1: 对，
3: 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他从更高更快，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更能干。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我们要搬箱子，我们要打螺丝，关节啊或者说整个身体一直在运动。那么我们在赛场上这种高频率高速度然后的这种运动的话，可以验证它的这种整机的结构稳定性，以及我们验证我们的算法。
0: 机器人竞速跑拼的不仅是速度，是运动效率与平衡控制，是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算法与结构设计的综合成熟度。这决定了机器人可以像工人一样在车间里走一天，不累不摔不停。投篮考验的是视觉定位、精准操控与力控执行。机器人要先用摄像头识别篮筐位置，测量距离，再通过物理建模计算抛物线，最后靠机械臂协调执行。这个能力放到工厂里就是精密装配，比如拧螺丝、焊接电路板。而机器人跳高要在毫秒级完成屈膝蓄力、重心调整、起跳发力、空中姿态控制、落地缓冲这一整套动作。试想一下，未来机器人在废墟救援中翻越障碍物，在建筑工地跨过材料堆，靠的都是这套爆发加平衡加缓冲的能力。以前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翻几个跟头，而今年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进几个岗位。
2: 落到更远的一些场景里面，未来我们的系统一个是做技能转化，未来它可能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智能型的陪伴型的对打的伙伴。那第二个的话是可以给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去做评测，帮助他们去做提升。
1: 说关系呢，我觉得更像是互相搭把手吧，他们能帮我们把训练看得更清楚，然后我们呢也能给他们做出一些更难的题目。还有体育最有意义的地方呢，就是有人去拼，这个是不会变。
4: 但 AI 最大的质变不仅是让机器动起来，更多的是让它学会自己干活。那这一次呢，我就在太空计算这个展区看到了这个想象正在变成现实。
5: 肯定大家想问，这个算力为什么要上天，是吧？这个天上条件那么差，而且也很难算，是吧？但实际上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现在我们天上卫星越来越多了，像马斯克发了10000多颗，我们中国过几年也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星在天上，一颗一颗人去控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他要把人工智能和自己控制的东西送到天上去。前一颗卫星我什么时候叫它拍照，什么时候叫它干什么，都是地面一条条指令控制的。今后你可能就告诉他，你给我拍什么地方，关注什么地方，他自己运算以后，他调度各种卫星就自动去干了。

0: 过去几十年，卫星的工作模式一直是天感地算。卫星在太空拍照片、收信号，但自己不处理，把所有原始数据一股脑传回地面，等地面的超算中心慢慢算。问题就在于，一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单次生成的原始影像数据量可达几百 GB。而卫星每次飞过地面站的有效通信窗口只有十分钟左右，根本传不完。2019年亚马逊雨林大火，卫星其实很早就拍到了火情，但数据要等卫星飞过地面站才能下传，地面处理完再发预警，往往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或是扩大了数倍。
1: 所以太空计算短期真正要解决的是天数天算，数据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计算，然后直接把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
2: 从长远来说，那有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能源问题。因为有一种说法，地球的能源电力，人工智能开始有电力电源都很紧张了嘛，不够嘛，那么就有人提出来，太空上太阳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如果人类技术发展以后能够把使用太阳能技术发展起来，到天上的用电比地面还便宜了，那当然你把数据中心送到太空上去是非常好的。
3: 这颗卫星是今年8月5号刚刚在中国的东方航天港通过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升空的高光谱 AI 双星，它的这个高光谱的这个谱段呢，在400纳米到1700纳米，应该在全球现在已经在轨的商业高光谱卫星当中是指标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弦平台呢已经在轨超过了2600天，那么这个弦平台呢有400套算力，相当于20-30台笔记本电脑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
4: 比如说他们对于我们的太空 AI 产品主要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3: 这颗卫星不仅能够看到全球的红树林的生长状况，预测未来红树林的长势，可能发生的一些病虫害的趋势，然后我们来提前来采取预警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做好天气计算呢，我们这次数贸会呢还推出了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正式的发布。这个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呢，从中远期来看呢，有1055颗，围绕着地球的晨昏轨道来运行。有决心吧，代表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这个太空 AI 的市场当中呢，能够占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4: 那要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计算，其实核心的基础就是芯片。以前我们聊 AI 啊，聊的是谁家的模型更聪明，但现在我们聊的是谁的芯片扛得住、算得省。那这背后呢，其实也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的爆发。
5: 首先说 token 这个事情现在是很火的一个词哈，是怎么把一个 token 制造出来的？那么首先要经过算力芯片，也就是说这是整个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一个算力墙。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要进行的要存储，那这有一个存储墙，数据之间要进行通讯传输墙，那就在传输的过程中，数据搬运的过程中，这个效率要提升。那么据说现在比较火的光通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芯片由于这个随着这个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要求它的性能和功能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牵涉到一个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个芯片散热的问题，因为现在功耗特别大，比如说现在这比较火爆的液冷，就是说目前来看 AI 带动的整个集成电路行业或者整个电子信息行业是突飞猛进的。
0: 芯片算力的突破正在让 AI 走出机房，加速来到我们的身边。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记者佩戴 AI 眼镜实时拍摄的第一视角。不仅如此，这款千问最新研发出的 N1 Pro 智能眼镜还新增了眼动识别技术， AI 能追踪你的视线，看懂你目光指向的物体。
4: 你好，千问，帮我识别一下这幅画。
6: 这边它有一个 PPG 传感器，就是这样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来监测你的心率、血氧，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的手表一样去监测一些健康功能。
4: 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AI 眼镜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智能手机。
6: 我也觉得就是它有希望。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解放我们去，哎，手机好像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可能会像我们的朋友一样陪伴我们，嗯，然后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我们当下的一些世界。
0: 从赛场上的机器人到太空中的 AI 卫星，再到我们身边的智能终端， AI 已经逐渐成为渗透体育、生态、出行、生活的实干力量。科技迭代让 AI 读懂世界，服务人类，也让我们看见智能科技赋能未来的无限可能。
7: 相信每个人都去过医院啊，但你知道有个门诊叫药学门诊吗？
8: 你知道有个职业叫药师吗？
7: 说实话，一诺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这群经常被喊错称呼的人是药师。
9: 我是门诊调剂药师。我是中药师。我是神方药师。我是信息药师。
10: 我是临床药师。
0: 医药护技是医疗卫生领域里的核心岗位，这其中的药指的是药师。面对大部分人对此的不理解，你能看到药师们的无奈与幽默，而在另一个现场，你能看到他们的专业与严谨。
7: 没想到吧，药学门诊居然有自己的技能竞赛，就像香超一样，各个市州都在激烈的比拼。
0: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药学的技能竞赛。9月22日至23日，在湖南省决赛的比赛现场，药师们通过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
11: 答案是三个 C。
0: 求真记者采访了部分获奖团体，选手都来自于正在从事或从事过药学门诊工作的药师。
12: 恭喜你们！你们这反应点慢，
13: 搞错了，再来。哟，
12: 太厉害了！团队一等奖，恭喜你们！哎，那咱们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那种非常经典的问题？
14: 我是做更年期用药门诊的。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实际上是我们说到的就是雌激素下降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就是根据女性不同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绝经的一个状态，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根据病人的情况定不同的方案。
15: 我是做抗感染专业的，那我再说一个尿路感染的吧。有个最烦的就是反复感染，吃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用药疗程不规范，一般疗程大概10到14天，第二次以后啊，10到14天你才有规范的去治愈。
16: 因为我看的门诊是叫做抗凝门诊，这我们的门诊所涉及的用药都是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它就是让我们的血液相对来讲呈现一种不太那么容易凝固的一个状态，血栓呀、防控这些之类的。我们有一个门诊的病人，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哎很虚，然后他就觉得补一补，那我就吃点西洋参吧。吃完以后，我们那个指标就直接达不了标，然后所以就一下子有脑梗了。
17: 为什么呢？
16: 西洋参会导致华法林的一个血药浓度的一个下降，抗凝的作用的一个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的目标的话，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栓塞的新发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会建议患者不要去过多的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啊，这样。
12: 恭喜你们，太厉害了。
18: 我方向比较小众一点，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一个肠外肠内营养方向的临床药师。像血液科的病人，他经常在骨髓移植之后，他会出现一个腹泻很严重，就需要使用肠外营养。整个肠外营养的整个配方是不是合理，都是通过我们去配置的比较多一点。
12: 肠外营养
18: 就是那个大白带。对，
12: 那个叫肠外营养。
18: 对，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很多患者就说，哎，我们打那个针是不是比我们自己吃更好？其实我们也会建议你好好吃饭，因为更好的去保护你的肠壁细胞。就是我们肠如果出现了经常的饥饿，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洞，然后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也可能是因为你饥饿导致你的感染风险增加。
12: 这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理论说，其实肠内的菌群是人类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器官。
18: 对，你的细菌本身比你的体重更大。对。
0: 那么药学门诊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 求真记者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午2:30，徐平的药学门诊开诊。他的身份是药学部副主任、主任药师，这里不看病、不开处方，专治吃药难题。
10: 他还在吃叶酸没有？他应该在吃吧？对对对，叶酸是一定要吃的。不是40毫克吧？应该是0.4吧？40毫克那太大了。我们最大的叶酸就是。
0: 令求真记者感到奇怪的是，一整个下午只有两个人挂号，还都是替他人问诊，每个人就诊时间约1小时。两位挂号的人来时满脸愁容，出门时一脸轻松。
12: 您是从哪儿知道有这么一个门诊的？
11: 我是在网上自媒体得知的。
12: 为什么会查这个门诊呢？
11: 查这个门诊是因为闺蜜在不知怀孕的情况下也是用了一次药物，然后导致比较焦虑嘛，也询问过妇产科的医生，他们大部分对于妊娠期用药还是比较持保守态度的，或者他们也会沉默。
12: 过来以后发现感觉和平常的就医有什么不同吗？
11: 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医生是非常专业，他们会针对药物的一个半衰期还有毒副作用结合妊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并且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的结论。
1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医生更关注的是这个病，而药师更关注这个药？
11: 可以这么说，他们会侧重于对药物从药物的性能方面进行分析，但是对我们来说也的的确确是很大程度缓解了我们对这个特殊时期用药的一个焦虑吧。
17: 其实医生也挺依赖药师的，因为我是去别的科室看到其他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推荐我过来的，就是说因为药这个东西他们要很精准嘛，就是说药师对这方面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专业。
0: 除了药学门诊，药师们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19: 在那个医生处方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审方环节的，那这个在这个审方就是药师做的呀，有问题的处方就会直接拦回去，这一环节绝大部分老百姓看不到的。
7: 不应该是那医生他就掌握这些东西的吗？
19: 但是这个病人他可以同时看几个科，一个医生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药物都掌握，所有的药物在一起有没有一些不利的相互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做临床药师的。我们临床药师的核心工作就是保障患者的合理用药。我们国内的临床药师的培养大概也就是这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为住院患者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药师往往是跟医生护士这个团队一起的，我们叫团队，就是你说的 MDD， 我们叫团队作战，我们是共同一起为患者服务。药学门诊一定是在这个临床药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专业的积累，他能够去在短时间内独立的处理门诊患者相关的用药问题之后，才能够去上药学门诊。这我们的药学门诊是在中南地区也是首家，我们湘雅二院的，但是我们是2012年的8月才开始开药学门诊。
7: 我看您今天下午真的就只看了两个患者，每个都一个多小时，一直是给他们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一下，甚至从医药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19: 其实说到药学门诊，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不知道，像今天来的患者他也是说，他说我要是早知道还有你们这样的药学门诊，我可能早就来了。我在我这里挂号最多的一次可能是一个下午8个号子，都不到10个，因为我们半天就给我们的号子就10个，我都没有，其实也就是没挂满过。当然今天两个病人也因为是替别人来问嘛，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信息前面给的不全，其实是比较费时间去收集信息的。我们作为给他提供用药建议和用药的这种方案或用药指导的话，他不给足够的信息，我们其实也不太好给建议，因为那个有可能就被他的不全的信息给误导了。
7: 对，
19: 这个误导在你的信息不全之下，你给出的方案有可能不是最适合病人的方案，有可能会伤害到病人的。我始终强调合理用药的8个字，安全、有效、经济、适宜，它排在第一的是安全，所以我们的任何药物治疗一定要对病人是无害的。
7: 让我想起来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是有的小作坊里面、小药房里面，那打一针就好了，这其实不是用药如神，就是下料猛的。
19: 好的小诊所，三素一汤嘛，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然后糖就是打吊针嘛，你看是当时有效，但是可能对病人带来伤害更大。
7: 发现您的工作很像是桥梁，就是把
20: 患者和医生，医生和医生之间把它串起来。
19: 其实在药学门诊不一定仅仅只需要专业能力，其实还需要很好的就是这种沟通能力呢，能让他放下焦虑或者明确风险，让他知道他有可以去做一个取舍和判断。
1: 求证到这里，你肯定对药师这个

0: 的西南草场，
1: 已经蔓延到这里了吗？
2: 我是谁？紫金泽兰。
3: 这次调查的不是普通的野草，是我国首批公布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紫金泽兰。每年啊，给畜牧业和草地生态造成的综合损失约36.2亿元，并且
4: 它的主要的罪状啊有四个：挤占当地的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它的根系能够分泌大量的化感物质，会让身边的这些植物啊活不旺，含有大量的倍半萜类的有毒的化合物质，如果被牲畜吃了就会产生中毒。花粉包括它的种子很细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花粉过敏，
3: 非常危险。往年啊，有很多科学家想了很多办法，用火烧、人工拔除、喷除草剂、引进天敌泽兰食蝇，都没什么用。
0: 紫金泽兰有几项本领：一、会逃，它的种子量大，观毛让种子能随风远行，落地生根；二、会藏，哪怕用火烧它，只要它的根茬还在，就能迅速再生，并且还可能让土壤裸露，给它的种子库腾地；三、会放暗器，能释放出化感物质，压制其他的植物。
4: 那么首先，人工拔除费时费力，稍有不慎就把它的种子进行了扩散，同时反复喷药也很难杀灭它的前埋地下的这个根茎，对于我们的土壤造成影响。第三个呢，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泽兰食蝇这样的昆虫会取食它，但是只能够让它的地上部分的生长受到限制和延缓，并不能从根上把它清除。如果引入这样的昆虫呢，还牵扯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引入一个新的入侵物种呢？所以这个环境的评估呢，它会是很长的过程。
2: 啊，这么难搞，那怎么办呢？
3: 转机啊，就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了一项进展，这个生态杀手被他们做成了一种优质的生物肥。
0: 中国昆明植物研究所用堆肥预脱毒、黑水虻深度转化两段式技术，先给毒草解毒，再变废为宝，做成的堆肥和生物炭还能把农田土壤里的镉、铅这些重金属的活性降低50%到70%。
4: 在这个堆肥的过程中呢，内部的温度会逐渐升高，而那些有益的芽孢杆菌这一类的菌群，它会大量的繁殖。这些芽孢杆菌会释放出各种各样的酶，它会酶解倍半萜类的有害物质。通过50多天的堆肥以后，它的毒素是得到了非常显著的降解。
3: 什么？不光被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并且堆肥里加了它、甲烷、氧化亚氮这些温室气体啊，反而变少了。
4: 其实这是研究成果的一个意外的发现，通过添加了紫金泽兰以后，把整个堆肥生物反应系统中消化基因和固氮基因的表达增强了，等于是把这些氮元素固定到了我们堆肥的这个肥料之中，有效的减少了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肥料中的氮含量，这是一个一举双得的很好的一个反应体系。
3: 那如果变成肥料的话，脱毒率96%，又不是100%，那剩下的毒素跟着肥料下地，又跟着虫子做成饲料，会不会绕一圈不回到我们的餐桌上了呢？
4: 实验的结果呢，已经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程度。包括黑水虻吃了这些有毒的物质以后，它通过自身的微生物的代谢，它会把进一步的毒素也会降解掉。
0: 同时，最终产出的生物肥毒素残留浓度已经远低于毒害阈值，发芽指数98.9%就是直接的证据。团队还在做长周期的田间验证，确保万无一失，在大规模推广。
3: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入侵植物超过370种，71种啊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名单。其实除了中国，全世界啊也都在跟着入侵物种斗智斗勇，并且这招数啊是一个比一个野。

0: 国的密西西比河呀、鲤鱼成灾。后来呢，政府干脆把它作为食物，开始大面积的动员大家去吃鲤鱼。这个一吃，得到了有效的防控。丹麦也有类似的，鼓励大家去吃生蚝。
1: 还有，现在风靡大江南北的小龙虾，其实也是典型的入侵物种，没想到吧？哈哈，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盘中美食和重要的水产养殖产业了。
2: 与其花大价钱消灭，不如找到它的利用价值，发动群众的力量一起治理。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在野外或者小区碰上紫金泽兰，记住三个字，别上手，拍照记录下位置，报告给当地的林业或农业部门哦。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看不到终点，
5: 没有
6: 前路茫茫，
7: 深陷困境，
4: 你会怎么选？
5: 会怎么选？
4: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5: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6: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8: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7: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4: 从胜利出发，
7: 向起点回溯，
5: 跨越九十年的青春发问。
6: 如果是你，
5: 会怎么选？
3: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微风掠过雨后的武川草原，宁静祥和又生机勃勃，天空如洗，万物缓慢生长。中国北方的高原

有着一种无法言传的神奇，令人迷恋。宇文泰就出生在这里，出生在一个以镇守边疆为己任的鲜卑家族中。公元534年，他任职北魏的夏州刺史，隶属于权倾一方的关西大行台，贺拔岳。

自小在平凡战士中长大的他，已经颇具领袖气质，霸气、独断而敏锐。乱世中，随时都可能有意外的消息传来。关西大邢台和八月遇刺身亡，回到贺八月大军的驻地平凉，是宇文泰此刻唯一的选择。未来会怎样，并不知晓。

0: 宇文泰镇守的夏州距离平凉不远，他轻车简从翻越陇山，却觉得这是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的路。悲伤和焦虑轮番冲击着他。贺拔岳跟宇文泰一样，都是鲜卑人，都成长在武川镇，他们的父辈就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武川是北魏镇守北方边疆的六镇之一。十年前的六镇起义，把几乎所有武川人都卷了进去。几经波折，贺拔岳脱颖而出，成为武川军人集团的领袖，并在平凉一带驻足下来。平凉。 地处陇山东部的群山环绕之中，东临关中平原。关中曾是秦帝国和汉帝国的政治中心，陇山是通往西部的战略要地。人们习惯将这片区域合称关陇。贺拔岳被授任关西大行台后，实际掌管着关中、陇东等地的军事指挥权。
1: 他将驻地设在平凉，联合周边刺史和当地豪强，建立起军事基地，进而招揽兵士扩充军队。快速壮大的武川军人集团很快成为北魏政权最为倚仗的政治力量之一。宇文泰断定，贺拔岳突然身亡。 各方势力的均衡一定会被打破，这个局面谁来收拾还是未知，但不管是谁，未来都会很艰难。日夜兼程赶到平凉的宇文泰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消息是，众人一致推举，由他接任贺拔岳的领导权。 宇文泰果断接下军政大权，准备迎接下一场生死角逐。这一年，宇文泰28岁。世界再乱，总有人能泰然自若地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身在关中平原的苏绰，似乎就不曾受到太多纷扰。苏绰祖上带有士官，父亲曾担任过当地郡守，在兄弟姐妹中，苏绰显得有些孤傲。他不喜欢游戏和运动，心思缜密，特别擅长算术。 他总是安静地读书、写字、抚琴、思考。旷野里的花开花落，他并不在意；战场上的策马扬尘，仿佛也离他很远。苏绰是汉人，出生在武功。武功地处关中腹地。 秦国于公元前350年设县，那是周人始祖后稷教导民众稼穑之地，也是汉朝忠臣苏武的故里，文化积淀丰厚。苏绰出生的第二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去世，北朝失去了一位雄主。 几十年间，王朝的权力争夺已是路人皆见。苏绰的内心并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云淡风轻。宇文泰接手贺拔岳大权的公元537年，苏绰37岁。就在这一年年末，贺拔岳在朝廷中的宿敌高欢与北魏孝武帝决裂。 弱势的孝武帝不得已西去长安 投奔宇文泰。高欢自立新地，迁都今天河北河南一带的邺城，史称东魏。不久，孝武帝意外身亡，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孙儿称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高欢和宇文泰各自高居丞相之位，成为东魏与西魏的实际控制者，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北魏政权终结。中国大地上呈现出南梁、东魏、西魏三朝鼎立的政治格局，新的竞争即将开始。西魏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在南北三方的综合实力对比中，西魏最为弱小。尤其是老对手东魏高欢，几乎年年来犯。尽管双方都伤亡惨重，但东魏实力雄厚，

次都能迅速恢复。经过数次交手，西魏屡屡落于下风，元气大伤。宇文泰本人也在混战中多次遭遇死亡和被俘的威胁。

强权时代只给强权者生存的机会。宇文泰急需建设一支强劲而稳定的军事力量。他拥有的鲜卑士兵数量非常少，来到关陇后迅速淹没在汉人乡兵之中。为了快速扩大兵员，宇文泰力邀当地汉人精英加入统治集团，共同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中央军队，鼓励并推行鲜卑人和汉人的团结合作。这是宇文泰和弱小的西魏可以选择的唯一策略。面对严酷的外部环境，以宇文泰为核心的武川鲜卑人和关陇地区的汉人精英豪强走到了一起，他们并肩作战，形成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地域性政治力量——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关陇一带的汉人世家都风闻了宇文泰砥砺革新的态度，他们的优秀子弟纷纷响应西魏朝廷的号召，去为国家效力。苏绰依然在家中安稳度日，他的堂兄苏让被选拔出任汾州刺史，宇文泰特意安排在城外长亭中为他饯行，席间他们相谈甚欢。临分手时，宇文泰问道，你家子弟之中还有谁可以任用？苏让认真想了想说，我的堂弟苏绰。宇文泰立刻吩咐随行官员征召苏绰到政府担任行台郎中。用人之际，宇文泰的决断一向毫不犹豫，他随时在为未来做准备。就这样，正在家中读书的苏绰忽然间就走进了官场。这个年近不惑的读书人对突如其来的改变安之若素，他一如既往的安静，安静工作，安静观察。行台郎中的职责全面而具体，行政、管理、财务都要面面俱到，纷乱琐碎。苏绰提出了诸出没入的记账程式，即用红色记录支出，黑色记录收入，财务收支变得一目了然。官府之间的文书传递，苏绰也定下新规矩，用红黑两色分别书写出入公文。凡呈递到朝廷的文件奏章，必须用黑色笔墨书写；凡由朝廷批示下发的文件，必须使用朱砂笔墨书写。这一政府机关行文方式被此后历朝历代传承。苏绰对这些日常事务的改进简便却有效，显然这是一个一丝不苟又极富创造意识的官吏。他多年间熟读典籍，而且擅长解析推理，俨然一座移动的图书馆，行台中的官员们都心悦诚服。

逐渐的，西魏各官署中有男爵之士，多会向苏绰请教。苏绰在这个普通的行政岗位上默默干了一年多时间，并没有引起高层统治者的过多注意。但他的工作上达中央，下接基层，这让他清晰识别出纷乱时局中的力量和希望，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胸中丘壑。有一天，宇文泰和朝廷高级官员尚书右仆射周惠达讨论政务，周惠达一时回答不上来，他请求暂停片刻，出去议论一下。退下朝堂的周惠达火速召来苏绰，苏绰听罢事情原委，立即为他做了缜密的分析与衡量裁定。周惠达胸有成竹地回到朝堂之上，向宇文泰禀报。宇文泰十分满意，他好奇地追问，我想知道这是谁为你出的主意。周惠达如实回答，是苏绰。他由衷地赞扬苏绰有大臣之才。宇文泰笑着说，我也听说很久了。他随即下令将苏绰提拔为著作左郎。但宇文泰并没有心思去深入了解一个有才华的官员，他国务缠身，千头万绪，生死攸关的挑战一个接一个，必须聚精会神，全力应对。

想要在战场上获胜，先得稳定住军心。面对全新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宇文泰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如何平衡六镇鲜卑军人与关陇汉人豪强势力的关系。历经血与火淬炼的宇文泰正在成长为一个冷静稳重的领袖，仗打得越多，他越懂得决定军事成败的绝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他要在战场之外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进行制度设计，第二件是处理民族关系。于是宇文泰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八柱国和府兵制度，他借鉴鲜卑八部之制，根据战场上的贡献确定了西魏武装力量的八个柱国大将军。宇文泰是八柱国之一，同时也是全军的实际统帅。除了一位挂名的皇族，其他六柱国正合周礼的制六军之意，他们每位各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由此形成了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军的府兵系统。当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些跟随宇文泰一路拼杀的悍勇的柱国大将军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在他们的家族中将诞生四个朝代，数十年后他们的后人将缔造中国历史上再次大一统的帝国。通过环环相扣的顶层设计，宇文泰将精锐武装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留下的胡汉融合的火种也被宇文泰再次点燃。在关陇集团中，汉人统帅完全依靠自身实力和鲜卑人一起建立军功，为了在军队中保持平衡，维护鲜卑人的感受，宇文泰在形式上保留了大量鲜卑元素，采取鲜卑与汉人官兵混合编组的策略，让他们共同征战，并鼓励他们相互联姻。宇文泰推出的府兵制度规定，百姓平时务农，农闲时练兵，战时可征召为军。被统领的府兵都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作为自己的姓氏，为了避免姓氏差异导致内部不和，宇文泰给军中统兵赐鲜卑姓，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如氏，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氏。就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隔阂、地域界限渐渐消融于无形。无论是在土地上耕作，还是在战场上拼杀，他们都融为一个整体，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类似血缘纽带般的连结。这样一个整体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不容忽视的。西魏时期的这一次融合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经迁都洛阳，从服装、语言到体制全面推行汉化，当年驻守北魏六镇的军人中不乏汉人，却因久居北方而胡化。在漫长的岁月里，
如此这般，由湖化汉，由汉化湖，曾反复出现过多次，最终逐渐形成了复杂而深刻的交融。就在同一时间，东魏朝野依然弥漫着浓重的大鲜卑主义气氛，掌权的汉人丞相高欢已经彻底鲜卑化了，而鲜卑丞相宇文泰却通过制度性安排，让西魏展现出一派胡汉融合、戮力同心的盎然生机。他深知，自孝文帝拓跋宏改革之后，历史的大趋势下，汉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流。

变革已经起步，仅仅在三朝鼎立的局面里获得喘息的机会，并不是宇文泰的目标。他也知道，想反败为胜，他需要让西魏更加强大，而只有正确的道路，才能把他带往想去的目标。用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管理政权，才能走上那条正确的道路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一个春天降临关陇。脱去冬装的宇文泰抽空与几个大臣一起前往长安城外的昆明池观鱼。宇文泰看到一座汉代仓库的遗址，年深日久，石条砌筑的地基上泛着青苔，这触动了他的怀古之情。他很想了解一下这座老仓库的历史。众大臣面面相觑，无从应答。一个大臣提醒说，苏绰已

这是苏绰和宇文泰的第一次正面相遇，他们的命运轨迹终于重合。四月的长安，草长莺飞，万物葱茏。这是公元538年的春天。这一年，宇文泰32岁，苏绰41岁。就这样，从一座旧仓库开始，两人的话题越来越深入。宇文泰迫切希望的是脱离南梁、东魏所承续的文化传统，削除南朝秉承的中原政治对北朝政权的优势挤压，跳出文化体系孰正孰伪的制约，从而真正确立西魏自身的立国之本。这一次，他们要向遥远的周王朝致敬。这就意味着，立足关陇的冀州旧土，借助苏绰等关中经学世家之力，在南梁、东魏之外，建立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系统，把它作为西魏立国的文化根本。苏绰带着他博闻强记的学识和无比清晰的头脑，及时地出现了。他为宇文泰提供了实施大计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有了苏绰的助力辅佐，宇文泰下定决心，准备改革政治。这是一件正确但困难的大事，他需要坚定而得力的同行者。苏绰被任命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决定机密要事。宇文泰相信，苏绰就是他一直在期待的人。苏绰知道，他同时遇到了两样珍贵的事：知己和梦想。两个内心满怀激情的人，开始了他们极为清醒和理性的行动。在苏绰的论证支持下，宇文泰首先启动了中央政府的官制改革，撤销原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立的组织，仿周礼建立六官。天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辅佐天子，统帅百官。地官李泌为太傅、大司徒，负责财政和户籍管理。春官赵贵为太保、大宗伯，负责教育、文化和外交。下官独孤信为大司马，负责军事和国防。秋官于锦为大司寇，负责司法。冬官侯莫陈崇为大司空，负责农业和百工。

除去官制外，朝仪、车服器用等方面也多依照古礼进行了一番改革。宇文泰和苏绰脱古改制的深层原因是，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民族即便在汉人居住区建立起王朝，但在汉人看来，这个政权仍然是非正统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宇文泰要做的是顺势而为，就是在制度汉化的过程中强化中央权力。他致力于从遥远的古代去寻找正统的依据，因为崇尚历史、向往和赞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同样也是汉人的社会心理特征。鲜卑人宇文泰对这些都了然于心，所以他要依托苏绰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给西魏政权穿上一件正统的周礼外衣。他将越过汉魏、西晋一脉的传承路径，直接连接中国文化的源头。这是宇文泰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一个标志，也是一面鼓舞社会人心的旗帜。这面旗帜将给天下树立一个新的标志。历史不可再现，但宇文泰希望人们相信，宇文氏要做的就是复活过去的美好时代。

0: 公元541年，元旦刚刚过去，西魏各地官员都接到一份宇文泰下发的官方文书。经过二人反复讨论，由苏绰起草的这份诏书核心只有六条，人们习惯称之为六条诏书。第一条，先治心，要求执政者首先要内心端正，以身作则，心如清水，形如白玉。第二条，敦教化，在全社会推广道德教育，移风易俗。第三条，尽地利，劝客农桑，发展农业生产，不破坏农耕时间，讲勤法懒。第四条，擢贤良，不受门第限制，广泛选拔优秀人才。第五条，续狱讼，要求公正审判案件，以德为先，再施严刑峻法。第六条，均赋役，平均赋税徭役，缩小贫富差距。六条诏书涵盖了与社会治理相关的诸多重要事项，政令清明的新风迎面而来。苏绰在官场工作时观察到，时局动荡至今，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央朝廷正在失去权威，各级官员缺乏责任担当。尤其在西晋之后，门阀贵族控制上升通道，官员的门第比才能和贡献更重要，忠于职守反而变得迂腐可笑。北魏政权当年的衰落，也与迁都洛阳后的腐败和虚夸有关。幸运的是，中原战乱时，许多儒学大家陆续迁入关陇地区，他们的门第不如南渡贵族那么高，反而没有浸染那些浮华之气，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风骨与气质。而结合了中原和西域文化的五梁文化，自北魏时期就给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精神滋养。加上从平民中新擢选的一批人才，苏绰看到了令他欢欣鼓舞的希望。在旧习根基较弱的关陇，完全可以培育并展现出全新的精神气象来。苏绰拟定的六条诏书，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结合了各家学派的主张，并综合了历代经验和西魏的现实，简明易行，成为指导和约束全体官员行为的准则。
1: 天地之性，为人为贵。
0: 苏绰用朴素恳切的文字，对每一条诏令都做了详尽平实的解释。宇文泰特别下令，所有官员必须反复诵读，铭记于心。各地主政者如果不能背诵和理解，就不能授予官职。他自己也常常把六条诏书作为座右铭。宇文泰和苏绰还在京师长安筹备开设了国子学，拜儒学大师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才，为政权运作储备栋梁。
1: 为中心十有一年，
0: 晋末以来文章浮靡华丽，蔚然成风。关陇地区文风本来古拙，但也颇受冲击。宇文泰对此深恶痛绝，始终想要治理这一弊病。于是他请苏绰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格式， 写了一篇简练流畅的告文，明确要求众大臣今后文章必须依照这样的格式，借此在文化领域竖起了关陇本位的大旗。除弊革新的西魏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极力去除鲜卑的落后习俗，同时摒弃汉人文化圈中空谈玄理的陈腐风习。执政的官员不一定出口成章、满腹经纶，但一定要经世致用、勇于担当。自乱世以来，官员们久违的责任感油然而生。西魏朝野，气象日新。

安定了内政的宇文泰再次面对劲敌东魏。战争是南北朝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公元543年，东西魏在邙山大战，西魏军队共损失了60000之众，宇文泰苦心经营的六军几乎全部覆没。几年里，苏绰已经成为宇文泰的股肱，掌管着全国的财政收支、账簿、仓廪、户籍以及供应军需等事务。带兵在外征战的宇文泰对苏绰委以重任，没有丝毫猜忌。他不在朝中的时候，就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苏绰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断。有苏绰执掌政务，宇文泰就有了磐石般可靠的后方。虽然邙山大战几乎丢了性命，但他毫不怀疑，只要有苏绰在，他就能再战，就能赢到最后。苏绰是值得托付的，他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分内的职责，他和上下官员日夜讨论政事，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尤其可贵的是，他官至高位却始终为人低调、勤俭朴素。宇文泰等待着和东魏再次一决高下，他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他要把一个彻底的胜利带给苏绰，他们都在期待一个新时代的破晓。

宇文泰和苏绰以彼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激励，完成了制度文化的创立与整合。他们正在接近曾一起谋划过的未来。公元546年，东魏高欢率10余万人自邺城出发，直指西魏玉璧。玉璧城位于今山西稷山县境内，是西魏抵御东魏的前沿重镇。9月，东魏军包围玉璧，西魏据城固守。高欢用尽心计，攻城50天，损失兵将7万人，仍未攻克，只好撤军。2月后，郁郁而终。这是东西魏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自此，原本弱小的西魏扭转了一直以来的劣势。这是宇文泰下一个征途的起点。北方苍穹下，即将影响中国未来格局的新力量正在酝酿勃发。这一年，宇文泰40岁，苏绰49岁。苏绰等来了胜利，做完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安静如初。此时，关陇集团控制下的西魏和统一6国前的秦国战略态势极为相似。他们不仅把控着关中的战略要地，还控制了富庶的蜀地，俯视天下，进退自如。数十年后，他们将不负众望，成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继承者。但是，曙光出现的公元546年，却又是一个悲伤的年份。这一年，年仅49岁的苏绰因操劳成疾而离世。后人称赞苏绰为一代奇才，将他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从初次相见到去世，苏绰辅佐宇文泰的时间只有8年。8年中，他们以高度一致的理念和几乎完美的合作，联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正准备共同平定天下，宇文泰却失去了苏绰，这让他悲从中来。有很多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做。苏绰将要归葬故乡武功时，宇文泰和公卿们步行送到城外。宇文泰说道：“苏尚书平生做事，他的妻子、孩子、兄弟们有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懂得我的心，我也了解你的志向。”历史如同人生，总是有无尽的遗憾，但能够遇到一个像苏绰这样的知己和贤才，即便只有8年，也是天赐的幸运。对宇文泰，对中国历史，都是如此。10年后，公元556年岁末，宇文泰在北巡中忽然患病，不久去世，时年50岁。自535年西魏建国，丞相宇文泰实际执掌江山21年，这是他努力推动胡汉融合、变革强国的全部时间与空间。和苏绰一样，宇文泰也留下了未能实现的心愿，但他们都在有限的生命里，用尽全力地去梦想、去改变、去相信相托，奋力一搏。
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阳为东魏皇帝，自己称帝，建立北齐政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接受西魏皇帝禅让，建立北周政权。同年，南梁大臣陈霸先逼南梁皇帝萧方智禅位，建立南陈政权。南北朝300年纷纷扰扰的乱世逐渐进入尾声。

新的黎明即将到来，在岁月的年轮上，其自西魏终于初腾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他们身上有夏商周的文化基因，有中原人的理智思想，有匈奴、鲜卑、柔然等等民族的血脉。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纵横中国达100余年，衍生出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其胡汉杂糅之特点，造就了之后隋唐两朝兼容并包、放大恢宏的格局。

当年在血雨疆场拼杀出一条生路的武川人，未曾想到刚健进取、血性担当和朴素的儒学传统在关陇得到融汇和弘扬。五胡和汉族间的界限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多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国注入了新的强劲活力，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2: 嗯。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省委义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举行，沈晓明主持，毛伟民出席。
1: 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召开，毛伟民出席。
0: 国庆假期，湖南文旅市场火热，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
1: 系列报道让人民满意，今天讲述常德法官罗真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的故事。
0: 8号，省委义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在长沙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2: 会议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步推进政治整训、练兵备战、军地协作、双拥共建等重点任务，持续完善国防动员运行机制，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常态化推进政治整训，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要把国防动员体系优势转化为备战效能，健全完善运行机制，提升国动援战能力，加强民兵队伍建设，优化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军地资源统筹融合，加强规划对接，深化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把部队所能、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统一起来，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进行了述职。会前，与会同志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观摩相关装备展示。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副院长向小佳做辅导授课。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0: 八号下午，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基金高质量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从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始终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拿出抓经济稳增长的硬招实招，突出抓好6张网建设，持续培育壮大12条重点产业链，用心用情做好10大重点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会议强调，要根据国务院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出台的相关文件规定，在全省现有政策基础上，坚持统筹布局、错位发展、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从严管理、防范风险，持续建强金辅融1+5+N 基金矩阵，引导撬动各类基金投向打造3个高地、12条重点产业链等关键领域，统筹好促发展和防风险，把风险防控贯穿基金募投管退全流程，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全省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规范与提质并举，持续做优做强本土私募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五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扩内需与促开放并重，深挖内需潜力，做强开放产业，夯实开放平台，优化开放环境，擦亮投资湖南品牌，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中南大学湘雅3医院，围绕助推医疗机构病房改造提升协商座谈。
1: 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毛万春一行与医院负责人、医护人员和相关部门深入交流，与会人员围绕项目规划、资金保障、服务提升等提出意见建议。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着力推进健康湖南建设，希望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医疗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确保两重两新项目在医疗领域精准实施，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期盼中南大学发挥产学研金用医协同优势，推动病房改造提升，补齐病房环境与设施短板，强化患者需求导向，持续改善医疗服务，以更加舒适、便捷、优质的诊疗环境赢得患者认可。省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积极反映湖南医疗领域两重两新项目需求，助力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政策试点等方面争取更大支持，推动湘雅等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为健康湖南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
0: 国庆假期，湖南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万人次，占比26.89%；本省游客2428.3万人次，占比73.11%。
1: 传统山水人文景区依旧是湖南旅游的基本盘。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作为全省热度最高的5A 片区，假期持续保持预约满负荷运行，每日预约名额早早售罄。红色文化、城市风光与湘江夜景叠加，成为游客来湘首选目的地。湘西州凤凰古城、芙蓉镇让大批游客入迷，南岳衡山、张家界、武陵源等老牌 5A 景区客流高位运行，自然山水人文景观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假期前期，湖南多地持续阴雨天气，受天气影响， 文博游、非遗体验、沉浸式演绎成为今年国庆假期的一大亮眼焦点。湖南省博物馆等文博场馆门票节前即告罄，沉浸式展览《湖湘文化主题研学》受到家庭游客与青年群体追捧。常德河街从中秋到国庆推出21场活动，高腔折子戏、常德丝弦、常德花鼓戏在鸳鸯走马楼轮番上演，讲述河街历史文化的常德往事人气爆棚，船上岸边都站满了观众。岳阳沉浸式走读诗经剧场《京上岳阳楼》与五地生态剧场《洞庭幻境》运用多层次投影、裸眼全息与无线数控装置等科技，假期演出上百场，受到广大游客追捧。
3: 吸引到我的是渔民们组成那个护卫队守护这个洞庭湖，经过几年的环境治理，现在得到这个洞庭湖的生态平衡。
4: 看文章其实看的是表面，真的看到滕子京这个和范仲淹一起是击退胡虏嘛，一起作战啊，一起在这个朝堂里面啊，这个为了新政而努力嘛，知道这个文章背后的精神，确实是很感人。
1: 文旅深度融合，催生丰富多元的假日产品矩阵。在张家界焕新开放的大雍古城，国庆期间游客爆满，古城打造了好六街、综艺实景、非遗手艺巷、潮玩怪事等三大主题街区，紧跟年轻文旅消费潮流，把传统民俗文化包装成可参与的游戏化体验，让传统文化旅游更具体验感、传播力与吸引力。在这里，游客可以在大雍长桌宴上品尝美食，近距离欣赏湘西乌罗、刀山火海、高跷等本土民俗绝技，也可以与巡游队伍互动游戏，亲身体验锡兰卡普银饰锻造等非遗手工。为喜迎国庆佳节，大雍古城还在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文化广场推出红歌盛会主题活动，演出时一面巨幅国旗在游客手中接力传递，现场市民齐声高唱，抒发浓浓家国情怀。从张家界72骑楼到岳阳洞庭夜游，每一届旅发大会落地都会留下一批可持续运营的文旅项目。今年怀化等多地持续放大大会红利，把短期盛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供给，推动全域旅游均衡发展。作为第五届湖南省旅发大会的核心项目，怀化榆树湾文旅综合体迎来大会之后首个国庆大考，依托独具特色的洞苗建筑风貌，景区把苗洞民俗、乌罗文化、光影夜游融为一体，常态化上演民族歌舞、东盟市集、福地长歌夜游演绎。国庆期间，榆树湾日均接待客流达2万人次。
5: 消费形态从传统购物向可感可知的文化体验延伸，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拉长，二次消费转化率持续提升。
2: 除了文旅热度高，湖南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文旅消费、赛事经济、大宗消费也在这个假期里多点开花，各类消费热度满满。省商务厅发布，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假期前六天，湖南消费总金额达429.24亿元，同比增长5.1%。
6: 抢抓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全省不少商业综合体街区纷纷推出主题促销、店庆市集、首店首展、夜间消费等多元活动，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体验。位于湘江东岸的碧湘楚巷是长沙新晋的网红消费打卡地，这个假期7天时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街区里的这家广式百年老字号是引入的湖南首店，吸引了不少游客现场下单体验。
7: 坐在湘江边看着美景，吃着广东美食，来到了长沙，我感觉了真是既有人间烟火又有天堂美景，融合得非常好。
6: 这个假期服务消费的火热也成为湖南消费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庆假期埋藏在城市里的一个个演艺新空间，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体验的新顶流。在长沙，一大批本地厂牌喜剧脱口秀、精品沉浸式话剧轮番上演，几乎场场爆满。在凤凰古城，湘建沱江夜游项目增设开航仪式，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精彩的飞天凤凰演绎、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亮相，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国庆假期里，全省多地还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特色展会，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选择。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亮相长沙2026芒果车展， 以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为主题的湖南李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也吸引了

0: 不少游客在这个假期里现场打卡。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企业参展。期间还举办了李慈超级工厂开放周等活动，吸引一大批采购商和游客参与。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在找适合批量采购的产品，通过这个展会我们可以自己挑选再进行大批量采购。我们已经和李宁两家企业开展合作，他们的产品很好，也很有创意。我们主要向欧洲出口手绘餐具和高端餐具，产品销往英国、意大利和瑞士。
0: 作为湖南第4届旅游发展大会的承办地，岳阳市则结合金秋垂钓大赛、周钓路亚公开赛等活动品牌进行推广，撬动中秋、国庆双节全链条消费超40亿元。在临湘市星河广场市集，智能浮标、3D 打印渔具等钓具装备集中展销，青砖茶、十三村酱菜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烟火气中品美食、观大赛、购好物。
2: 国庆假期，湖南精心编排一批湘版好戏，以优质的文化供给为游客了解湖南提供独特的视角。
3: 这个国庆，长沙好戏连台，湖南省话剧院精心打造的话剧《长沙》，讲述上世纪90年代长沙老街巷里平凡人的奋斗故事。斑驳的筒子楼、巷口的米粉店、霓虹闪烁的歌舞厅，还原的舞台布景让观众入场即化身老街坊，在原汁原味的方言和市井烟火中读懂一座城市的气质。
4: 这个剧其实提炼了我们长沙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5: 通过这个剧让我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一下关于长沙这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3: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创新推出全息数字剧场《国粹相传》，带来一场传统与科技碰撞的京剧盛宴。剧场搭载全域环绕全息投影系统和360度环景舞台，喷火、耍枪、棍术、变脸等戏曲传统绝活与现代舞美特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国粹的创新活力。
6: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有一种关于京剧的知识忽然涌入大脑的感觉。我之前也有看过很多京剧类目，但都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类似科普类的演出。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罗真。来自常德的法官罗真已经在司法一线坚守了21年，从桃园山区基层法庭的田间地头到常德中院刑事审判席，他将公平正义融入每一次庭审、每一份文书、每一次调解中，用行动诠释着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民的承诺。
1: 2020年，一起特大传销案件交到罗真和办案团队手上。这起案件涉案金额6亿元，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5.8万多人牵涉其中，证据链条盘根错节。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查清资金流转脉络，他连续47天驻点办案，逐笔核对1.2万多条资金流水，协调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7000多万元。
2: 案件呢，在办理过程中非常较真，说过最多一句话就是在刑事案件办理上面啊，虽然对我们来说简简单单是一个案件啊，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他的一生，甚至是他整个一个家庭的这个未来。
1: 这份对铁案的执着同样体现在某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当时案件攻坚阶段，罗真连续2周住在办公室，500余册案卷材料一本一本的翻，一笔一笔的核，撰写出70余万字的审理报告，所有事实认定、证据链条全部做到了无懈可击。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以来，罗真先后承办各类案件212件，无一发回重审、改判、错判，交出了一份份零差错的成绩单。他坚决不办关系案、人情案。在他的带动下，刑二庭案件服判息诉率连续3年稳定在95%以上。
3: 大案呢，事关社会公共利益，不仅要对

0: 当事人负责，还要回应社会的期待。小案呢，事关群众的生活，要用心用情。我一直有个态度，就是大案注重程序，小案不敷衍，都要全力以赴。
1: 2005年到2011年，罗真曾在桃园县基层法庭工作。他不怕跑断腿，不怕磨破嘴，不做坐堂问案的法官，而是常年背着国徽，带着案卷，把法庭搬到田间地头。2008年，桃园县城关村有一桩山林权属纠纷，邻里双方拉扯了整整12年，多次发生冲突。为了查清山林边界，罗真连续3天徒步30多公里进山勘界。他把庭审开到农家堂屋里，还请来乡贤一起说理，一次次上门，慢慢解开双方10多年的心结，最终让两家握手言和。
2: 所以最后呢，由罗厅长反反复复的这个做工作啊，这么什么细致的工作，感动啊这个人家，他就觉得这个法官长他的屋里面来犯的做细致的事情工作还是第一次。
1: 6年基层工作，他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00多起。2010年，他被常德市委政法委评为人民满意法官。从山间小路到庄严法庭，岗位变了，但罗真司法为民的初心没变。他用每一次庭审，每一份判决，践行一名人民法官的责任。
0: 我认为司法是有温度的，我们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当事人的人生，我们不能只盯着法律条文一判了之，要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耐心听听群众的诉求，最大限度的化解矛盾纠纷。
3: 罗真21年坚守司法一线，办大案他敢于较真碰硬，曾连续47天驻点攻坚，案卷材料一本本翻，一笔笔合，力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办小案他拒绝坐堂问案，背着国徽把法庭搬到山间农家，徒步进山实地勘界，耐心化解积压10余年的山林邻里矛盾。罗真牢牢守住法律的刚性底线，又充分体察群众的现实难处，坚持大案注重程序，小案绝不敷衍，始终牢记每一起案件都关乎当事人的人生。这份严谨审慎与为民温情，正是司法工作弥足珍贵的底色。公务员的权利由人民赋予，履职就必须向人民负责。遇事敢于较真碰硬，对待群众满怀耐心诚意，面对诱惑坚守原则底线，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每一次服务中实实在在感受到公平正义与人文温度。以实干捍卫公正，以真心赢得民心，这就是新时代公务员该有的担当与样子。
4: 湖南省金富荣基金自2024年9月正式组建以来，基金矩阵持续扩容。截至今年9月底，已设立24支子基金，认缴规模337.28亿元，构建起覆盖全省12条重点产业链、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赋能体系，为湖南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资本动能。
1: 2024年底，全国首支专注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府投资基金在湖南落地，首期规模5.05亿元，为大学生创业送上第一桶金。北京大学博士董培峰是第一批得实惠的人。2025年初，他带着脑机接口项目来到长沙，创立思维解码科技公司，获得大学生创业基金100万元顶额支持，解决了团队组建、硬件采购、资质申报等初创期资金需求。
5: 在这些雪中送炭的支持之下呢，我们就很快发展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这使得我们在整个研发转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加速。
1: 一年后，董培峰的公司估值大幅跃升，但也出现了新的资金缺口。今年8月，湖南新乡科创运营的大学生接力创业投资基金落地，专接大学生创业基金已投项目的下一棒。思维解码公司借势第一批走完投决流程，预计可获近2000万元接力投资。
6: 我们也重新设立了有别于市场化基金的投决机制啊，能够做到更快。我们力争在2026年底之前完成投决项。

0: 项目呢40个。
1: 与此同时，由财信产业基金与达辰材质共同管理运营的金芙蓉未来产业基金则瞄准了湖南未来重点聚焦的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前沿材料、医疗大健康等领域。近日，这项基金就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士比特机器人完成第六轮融资，金额达数千万元。从百万元创业资金护航青年梦想，到百亿级产业基金布局未来赛道，金芙蓉基金体系已形成大基金赋能大产业、小基金培育新动能的立体化格局，成功招引一批省外头部科创企业入乡，实现资本引产业、产业聚集群、集群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2: 通过我们这个母基金管理人建平台、建矩阵、建生态，我们更好的是要去发挥资金的引导和撬动效应，为民营企业去导入更多的金融经济资源。
3: 长期以来，老旧机顶盒按键繁琐、画质不清、操作复杂、套娃收费等诸多问题，让不少看电视的观众拿着遥控器不会用、看不好。湖南广电一体化智能电视近日首发，一台电视、一个遥控器，开机就进电视界面。不少家庭换新后都表示体验感大幅升级。
4: 在长沙市天心区金贵小区，高先生在中国广电营业厅申领了2000元的惠民补贴，只花了2999元选购了一款服务套餐后，第二天就有工作人员带着电视机上门安装。这个套餐包含一台55英寸的一体化智能电视、3年的家庭宽带以及3年的芒果 TV、 华数等多平台的影视会员服务。机顶盒集成进电视主板只有一个遥控器，开机10秒后直接就进入了电视直播界面。
5: 你进那个电视机要连着遥控器，按个机顶盒要按哪着遥控器，按盖子按着开着，搞得不好背后还按过些子记好了，一键是吧，所有的频道就是按一闸机就行了。
4: 操作更简便，新设备运行速度也更流畅稳定，老旧机顶盒常出现的卡顿、死机、黑屏等问题彻底告别。内容上7天回看和免费影视专区也让观众有了更多选择。此外，新设备的画质也迎来了全面升级，可极大缓解老年人用眼压力。
0: 当前我们这个整个画质是一个 4K 超高清的一个分辨率，相当清楚，比之前的这个老机顶盒 1080P 的就清晰度会清楚很多。
6: 今天湖南省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升级上线，实现诉求办理省市县三级贯通，企业诉求可一站式办理，全程进度可追溯可查询。省民营局对诉求办结实行3级审核把关，引入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诉求不办结，满意度办结率将与年度营商环境评价挂钩。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7: 啊！
10: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开始雨林徒步。
3: 要吃虫蛋呐
2: ？Cheers。
4: No，
3: 你走开，小薇，
5: 尝一口。
3: No， 你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5: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3: 怎么跳起来了？
7: 怎么了？
3: 哦，看见了。
7: 徒手抓鳄鱼吧。
3: Kiss。
8: 这好可爱呀、
3: 啊！啊啊，好高、
9: 哦！好大的一棵树！
10: 好大的一棵树！
3: 小薇，我替你晃一晃。
5: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6: 这真树屋哎！
3: 我超爱爆树的。
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3: 闭眼了，
6: 还很享受。
11: Almost like disco。
0: 今晚10:30，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12: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3: 要做就做
14: Number One。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5: 出发，
16: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7: 别看了，别看了，越看越烦。看来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平息的。
18: 所以当初她假怀孕被赶出家的时候，我就该坚决不让她回来。她当什么慈善大使？你们就不该同意。我看，都是自找的。
17: 妈，您就别生气了。
19: 这视频既然是假的，那一山为什么不报警啊？
17: 振宇啊，你能不能找朋友帮个忙，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哎，老赵嘛，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看看今天晚上那个视频到底谁传到网上去的。嗯，好，有结果马上告诉我。跟赵律师通电话。
1: 是，他答应有结果马上告诉我。
0: 哎呀，你说，依山这孩子怎么总是出状况啊？
1: 是啊，所以我要查一查，到底是谁在背后一直跟他作对。

0: 怎么了，明浩？你已经好久都没有跟我说话了。
1: 啊，最近公司很忙。
0: 忙？公司的事有那么重要吗？在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洗脱那些污蔑的时候，你居然还在关心公司的事。
1: 明明是你把事情搞得乌烟瘴气的，搞得我筋疲力尽，你竟然还要说这样的话。
0: 筋疲力尽？你一点忙都没有帮过我。你作为我的丈夫，你不仅一点忙没帮，还说这些风凉话。如果你能多关心我一点，也不会走到今天这般田地。明浩，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你去帮我说一声，肯定会好很多的。
1: 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你澄清任何事情。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报警，除非是你心里有鬼。如果你心里没鬼，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帮不了你。
0: 明浩。

0: 你这口味变了，改喝绿茶了。
1: 咖啡的香味总是能让我想起我想忘记的人。昨天真的很抱歉，我有事先走了。
0: 依婷，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疲劳的样子？到底出什么事了？能跟我说说吗？
1: 明浩，我真的可以告诉你吗？这真相有可能会毁了你，我真的能跟你说吗？
0: 进来。
2: 听总，刚才奇艺 IT 的张总来电话要我转告您，说是那个东西不太好解码。
0: 知道了，谢谢。

0: 姐夫，你在调查那个视频的事？
1: 哦，也不算是调查。
0: 姐夫也不相信姐姐说的那个视频是假的。
2: 李董，咱们能不能再等等？那个视频是假的，我已经在处理了，我保证这视频马上会消失的。
3: 以山，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你做善后，可是舆论不断的在恶化，就连我的慈善机构的支持率也在下降，网站都让人家给黑了，我们整天接受记者的采访，不停的接电话，工作都没有办法进行，你想害死我呀？
2: 李董，这个事情马上会平息的，大家很快就会忘记的。
3: 叶一山，这件事你必须马上给我处理好，
2: 不然呢？
3: 哼，你自己想想后果吧。如果你还不能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我就不可能跟你继续合作下去了。你如果还有心，那么就尽快想办法扭转现在的局面。
2: 可你之前说过，
3: 我不会再给你别的机会了。
2: 我一定会尽快解决，尽快解决。

0: 叶医山是最心软的，他一定会体谅我的处境。我去好好求求他，他会帮我的。叶医山，叶医山，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大 徐远和怡婷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徐远口口声声说不知道，陆鹏和韩笑笑也失踪了，被删除的视频也看不到。秦总，保安部来电话说，您太太被示威群众困住了，担心会有危险。好嘞，我知道了。
1: 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
0: 要走，别急了，别激动，别激动，
1: 有事慢慢说啊。
2: 看到我这个样子，你开心了？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我怎么不能这么说？要是你当天没有拍那个视频的话，就不会搞到这个田地。这个责任必须你来负。
3: 好好好，都是我的错。现在你满意了吧？啊？
2: 徐安，不要走，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只要把上传视频的人给找出来，说因为他嫉妒我，所以才制作这个视频。那到时候，大众就会觉得我可怜，会同情我，那就没事了。徐安，我求求你帮帮我。你去跟姐说，让她出来说几句话。我求求你帮帮我。
3: 啊！都到现在了，你居然还想让依山来替你撒谎，替你欺骗所有人是吗？
2: 什么撒谎？我没有撒谎啊，那个视频是他上传的。许安，我求求你帮帮我吧，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会用一辈子来报答的。
3: 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让依山再死一次你就舒服了对吗？
2: 你说什么呀？
3: 依山已经是一个死过很多次的人了，他为了你，为了那个该死的车祸，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现在好不容易醒过来，才算终于活过来了。后来呢？然后呢？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他醒来之后看见了什么？他看见自己的亲妹妹跟他最爱的人结婚，所以现在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这么善良的一个人，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这么多伤害他的事情啊？
2: 看不出来，徐安，你还这么纯情。
3: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我警告你，不要再拿依山开玩笑了，你怎么还不知回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你变成了谁，有多么的位高权重，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一定会拼命保护依山，即便进监狱也无所谓。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自己好好想想，你的事儿我不管。你来了。
4: 依山，事已至此，我劝你啊，罢手吧，这样对大家都好。
2: 不，会有转机的。没事，你相信我吧，只要有人出来作证，就没事了。
4: 依山，
2: 你别再劝我了。凭我自己，这件事肯定可以摆平的，一定会没事的，因为我是叶依山。 听说你帮了叶一婷。
3: 是。当时他正被一群人围着。一山，一婷让我出面说，那段视频是伪造的，还让我帮他召开记者招待会。
2: 你想答应他？
3: 我不知道。
2: 就算你真的答应了他，能结束这一切吗？
3: 一山，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总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事去纷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看得更远一点的话，其实眼前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咱们这样生活其实是不对的。
5: 徐安，之前被所爱的人背叛而郁郁寡欢的人是谁？
2: 咬牙切齿说要报复的人是谁？想要利用视频说到死都不会原谅他的人是谁？甚至为了他连我都欺骗的人是谁？
3: 是，就因为我做过这些事情，所以我才知道他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他是不对的。
2: 我会记住你说的话，不过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护我最珍惜的人。
3: 你是说陆鹏？
2: 有很多人，当然其中也包括你，只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不要再帮叶一婷了。
3: 一山，
2: 算了，我不为难你了，你好好想想吧。

0: 姐，突然过来有什么事吗？哎，跟你聊会天。
1: 医生的视频传得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还好吗？听说刚才有人去镇影集团那边闹事，好像闹得挺大的。
0: 他的事啊，我真的不想再管了，管也没用，他也不听我的，我真的好无奈。看看你，又不是别人的事儿。
2: 她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能不管呢？你们俩再这么下去，哎呀，算了，都说夫妻的事情不能管，你们俩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对了，姐，问你点事儿。你看依山结婚以后，像不像变了个人？
1: 啊。
0: 怎么突然问这个？你知道吗，姐？这话我也憋了好久了，也没敢跟你说。我总觉得这个依山、依婷还有他们一家人一直有什么事瞒着我，他们不想告诉我，他们也不敢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肯定有。哎，
1: 你究竟怀疑什么？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事就当我没说过，啊！我说胡话，我心情不好，甭搭理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
1: 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两夫妻不会真的有事吧？
3: 依婷，依婷姐，电话。姐姐是我，我们见一面吧。我很忙，我要工作。姐姐，我求求你了，就一会儿，一会儿就好。我有话想跟你说。
1: 那个视频，你还没有删除是吧？如果你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说过，我是不会删除视频的。
3: 姐，你饶了我吧。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但是我已经在反省了。我求你放过我吧。不可能，你别幻想了。姐，你不要走，你听我说吧。 就算是我和明浩，不报警，李明仁也会报警的。说不定警察现在已经在调查当中了。要是警察真的查到那个视频是你上传的话，你也会被起诉的。这样对于你来说，也很不好。姐，要不这样吧，你出来澄清，你说那个视频是假的，是因为你嫉妒我。
4: 所以才把那个视频上传的，这样所有人才会觉得发生了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啊！你想说的办法就是这个，
3: 姐，我求你帮帮我吧。你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我还能想要什么？
4: 事到如今了，我不能再让你错下去。什么？
5: 你想要什么？你说吧，我能做到的，我都可以给你。我要你离开秦家，离开秦明浩。怎么，不同意啊？那就别做梦了。叶怡婷，你以为我还会信任你？你以为我会怕警察来找我？你错了，我正等着警察查到我这儿来，因为这样。 就会真相大白，你的秘密，你的谎言，就全都会公之于众了。你所做过的那些错事，你这些年来在人前的伪装，你步步走向深渊，你还妄想实现你的愿望，叶一婷，
3: 你疯了！
5: 我疯了。对，就算我真的疯了，也是因为这一切。
3: 你知道吗？我的心脏每天疼得像要爆炸一样，还不如死了的好。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变成这样。叶一婷，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期待警察来找我。你如果不怕的话，就继续大胆往前行。反正结局，大家心知肚明。

0: 是，你在干嘛呢？
1: 舒服、再用点力，再用点力。
2: 我在给大伯捶背呢。
1: 哎呀，不对不对，再往上点。哎呀，这个恋爱中的人真是啊，你做点什么事情都不能集中精力。小南吧，啊，这么早就被人家管得服服帖帖的，
2: 怎么了呀？你不总嫌孤单，想找个女人管着你吗？
1: 哎呀，等我老了的时候啊，我就要找一个能给我挠后背的女人。不过想归想啊，像我这种要钱没钱，要相貌没相貌，到哪儿去找女人去？
2: 我觉得呀，那个小娟阿姨就挺好的。
1: 那是啊，我告诉你啊，赵瑞，你小娟阿姨那富态、善良、贤惠，是我喜欢的类型。

0: 哎，怡婷回来了。怡婷，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你确定你是在叫我吗？
2: 哎呦，大嫂啊，他又犯什么毛病了？我觉得你真的要去管管他了。

0: 一山，
1: 一山。
0: 刚才当着大家的面叫我依婷，现在怎么又叫我依山了？你明明知道我是依山，为什么希望我是依婷？为什么？

那我该怎么办？当着你姑姑、姑父的面叫你一山吗？我怎么解释？说出来会天下大乱的。一山，对不起，一山，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告诉妈妈，你要我怎么做？妈妈按照你说的去做。我真是瞎了眼了，竟然会认错你们。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女儿。一山，妈妈真的不希望这一切是真的，我情愿它是假的，情愿它是梦。

0: 你就准备一直躺着是吧？你打算一直睡在客房，不回来了吗？
1: 奶奶跟我妈去拜访独居老人，为什么你不去？
0: 我很忙，没时间去。哎，我觉得很搞笑，为什么你们家人一定要我去那个地方？你们有没有照顾照顾我的情绪？出了这样的事，你们都不理解我。
1: 出了这样的事，你还要怪家人和奶奋啊？啊？
0: 是因为今天你说到这儿，我才提出视频的事。要不是公司不肯帮我澄清的话，事情也不会搞得那么严重。你就不该让这事儿出来？
1: 你也知道我是受害者，我也不知道是谁做这个视频发到网上的，这个事跟我没关系的。
0: 你行了吧？别人为什么要恶意上传你的视频呢？别人为什么就不冤枉我，冤枉你呢？你怎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呢？
1: 我检讨什么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很明显是那些嫉妒我的人这样做的。哼，怎么了？你在怀疑我？你觉得那个视频是真的是吧？
1: 对，我就是怀疑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咱们结婚以后，你撒了多少谎，我估计你自己都不清楚了吧？哼，还有，那段视频，你不是没看过？你去问问 IT 部门，别人是怎么分析这段视频的？ 你的笑容，你的动作，你的表情，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你，还有，视频上那个女人穿的那件衣服，那是咱们结婚以后，在百货大楼里我给你买的第一件衣服，你挑的，我自己付的钱。同样的衣服有很多，一定是我的吗？行，你还别狡辩，反正我已经报警了，到时候警察来问你的时候，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吧。
0: 报警？你为什么要报警啊？
1: 解释？我不需要解释。我告诉你，这个事跟我没关系。那最好。
2: 我是九九唐九州，是一名歌手、演员、主持人。高智商、高学历、高聪明，爸。<笑>
3: 一来就看到了社牛名场面，在这跟自己合跳。<笑>
4: 社交里面是你舒适重要还是对方舒适重要？
5: 我是认为让别人舒服是一件效率很高的事情。
6: 柔软一点是有力量的。
7: 对，
8: 好，那我们进入挑战，
9: 拉出去溜溜。
10: 你给我点评点评行不行？
11: 我今天来呀，我
12: 处理哥几个喝酒
13: 是吧？
14: 合影吗？
15: 你逼我一下呗。
16: 明天中午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
17: 阿维塔0GL，智美大作豪华 SUV，
18: 湖南卫视提示：
19: 出发。

0: 可疑的大脚印。
1: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要警惕零零羊作案。